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体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
抓好

0: 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体制，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0: 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北京时间7月30号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利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事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特朗普称，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
1: 据伊拉克通讯社30号晚报道，伊拉克政府发言人海德尔·阿布迪说，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
2: 30号，西班牙政府宣布，北非自治市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唯一开放的贝尼恩萨尔边境口岸已关闭，当地政府呼吁民众不要前往边境区域，以免影响安全部门执法。西班牙地方官员29号说，近日数以百计偷渡者从摩洛哥出发，通过游泳方式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导致当地收容中心人满为患。西班牙国家报当地时间31号凌晨援引警方消息报道，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西班牙飞地北非飞地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由于移民危机持续升级，西班牙政府已调动驻休达武装部队支援国民警卫队开展相关行动。

0: 来关注美伊局势。7月30号，伊朗军方宣称，为回应美方袭击，先后以导弹、无人机打击约旦、巴林、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并公布损毁战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

0: 安省、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一家三口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斯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声明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彻底摧毁3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30号晚，伊朗军队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表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否认战机遭损毁，称来袭导弹均被拦截。巴基斯坦方面同日透露，美伊相关谈判仍在推进，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以外交途径缓和中东紧张局势。记者雅丁总台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7月30号，中央司令部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安德拉比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巴方重申对话与外交是化解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并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
2: 30号，也门胡塞武装否认与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埃及调查初步认定火情由无人机引发，暂无人认领此次袭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一名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依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阿拉伯，其立场明确、公开且毫不含糊。他还表示，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晚发表声明证实，2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29号2艘船只在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声明说，火势已得到控制，相关部门正继续调查事件详情，并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埃及国家安全和利益。
1: 30号，多家以色列媒体援引以官方消息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斡旋方目前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就解除武装问题取得进展。来听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30号，据以色列时报及以色列第12、13频道等多家媒体援引外交官员、多名政治知情人士以及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各方正就一项包含15项条款的加沙路线图草案展开深入讨论。报道称，该路线图草案规划了一条分阶段的责任过渡路径，旨在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免除其在加沙地带的治理权，并逐步实现加沙地带的完全去军事化。根据此前透露的草案内容，过渡期间哈马斯将承诺停止包括招募人员在内的所有军事活动，全面终止其在加沙地带全部政治与军事角色。哈马斯承诺在未来几年内逐步交出武装，加沙地带现存的重型及轻型武器、警察武装、地下隧道、武器库和生产设施将被分阶段退出使用。 根据此前斡旋国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提出的建议，哈马斯等重型武器等资产将仅受到限制并进行就地封存，而不是直接上交。然而，一名以色列官方人士随后向媒体表示，以色列对目前在开罗讨论的文件条款持明确反对立场，并强调在加沙地带实现完全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对不会从当地撤军。以色列官方知情人士明确表示，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必须完全解除武装，包括将所有武器彻底运出加沙，以及加沙地带的完全非军事化，并以此作为推动任何实质进程的硬性前提条件。一方认为，目前在开罗谈判桌上讨论的15条文件并没有充分解决这些核心安全要求。以色列已正式向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特使、前英国首相布莱尔转达了以方的保留意见。布莱尔作为美方支持的国际维和协调核心成员，目前正作为关键斡旋国代表，在各方之间进行深度调解。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31号援引哈马斯官员的话报道，与以色列的协议已经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新闻继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6: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
2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6: 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27: 你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27: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降雨和气温。那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到暴雨会出现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南西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那其中在黑龙江中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虽然强降雨分布非常的分散，但是这些地区啊，其实都处在副热带高压的外围，那降雨的对流性都比较的强。像黑龙江中西部，今天将可能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龙卷的可能性。黑龙江中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四川中东部、广东东南部沿海部分地区，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将可达80毫米以上。那提醒大家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正值暑期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的区域活动，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那今后几天中东部还会持续受到偏强偏北的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低空又有不断的季风气流北上，大气高温高湿，从东北到华南都会体验同样的闷热。无论是气温是否超过35度，体感温度几乎都会超过35度，甚至超过40度。那城市当中像上海和沈阳，今后几天不仅白天高温会频繁的出现，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接近甚至达到30度，所以提醒大家防暑降温还要全天候在线。朝玉，
2: 那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27: 有的，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内，强度完成了从热带风暴到超强台风的四级跳。那目前它还是处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会有所增强。那目前预报最大可能会在日本九州岛南部沿海掠过，后期也存在登陆日本的可能性，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而在欧洲，未来3天。受暖季影响，会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过程。南欧中西部、西欧中南部以及中欧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还会超过40度。那此外，在美国中部和南部、墨西哥北部和东南部、古巴等部分地区也会出现较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超过40度。乔玉，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2: 我是朝玉。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中国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国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国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国际方面，伊朗军方称先后以导弹、无人机打击约旦、科威特、巴林境内美军基地，美军称来袭导弹均被拦截。
2: 以色列媒体称哈马斯与斡旋方的谈判已就解除武装问题取得进展，哈马斯称与以色列的协议已达成。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2: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迎来战后80余年最大规模情报体系重构。专家表示，日本政府此举突破战后和平束缚，扰乱地区安全，值得各方警惕。德国迎来本轮高温峰值，高温促销售产品热销，中企快速响应或认可。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非洲民意调查显示，

0: 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钚，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1: 今天也就是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将正式挂牌成立。当天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领导的国家情报会议也将召开首次会议。下面首先来梳理一下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相关背景。
2: 今年5月27号，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了高市内阁提出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根据该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对外情报活动。这被认为是日本二战后情报体制最重大的一次变革。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由日本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11名阁僚，负责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重要情报活动以及外国间谍相关的海外情报活动进行审议。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机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已于4月23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此外，日本政府7月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该机构首任局长选定内阁情报官原和也。高市早苗执政后就着力打造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并强化首相官邸主导的垂直指挥链条。不仅没有国会的制衡，也没有第三方监督，这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忧虑和批评。分析指出，日本情报体系的改革突破了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将持续扰乱地区安全局势。
1: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分析认为，垂直集权情报体系与二战期间的日本特高课高度相似。
3: 日本战前其实有这样一个垂直性的一个情报机构，它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是深度绑定的。如今高市政权下国家情报局卷土重来，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战前日本的那种高压下的情报收集管理以及对个人的自由言论的破坏。
4: 二战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但近年来，日本有意逐渐突破这种状态。
1: 王广涛表示，高市早苗在担任首相之前就主张建立日本统一的情报机构。上台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推动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高市政权想要打造的所谓能战国家。
3: 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的道路上其实已经成事为患。高市早苗想要打造的军事化国家或者说是能战国家，它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情报收集、情报共享、情报管理，还有一些机制化的跟情报相关的法律和机构都不能落后，或者说是都要跟高市当局想要打造的军事国家相匹配，所以呢，不能把情报作为比较弱的一环，所以他才会想着要积极的在情报的立法、情报机构的建设上快速推进。
4: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蔡亮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此举将突破和平束缚，扰乱地区安全，值得各方警惕。
5: 它等于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日本的一个战略转型的一个情况，因为情报工作跳出了传统的防御框架，

联动国家安全保障，为自卫队的反击能力的建设以及军事的边界的扩张提供主动的情报支持。它这个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的束缚，那么推进所谓的情报强军的一个关键举措。主动扩张的情报战略呢，将持续扰乱区域安全的一个格局，值得我们持续的警惕和跟踪。

0: 为缩小与主要经济体的人工智能发展差距，欧盟于30号正式公布重磅算力建设计划。欧盟将投入100亿欧元，约合773.81亿元人民币专项资金，扶持企业建设7座人工智能超级工厂，同时希望以此吸引200亿欧元私人投资，总投资规模可达300亿欧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按照规划，7座超级工厂将搭载至少10万颗顶尖 AI 芯片，单场算力性能是欧盟现有数据中心的4倍。全部投产后，欧盟整体 AI 计算能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欧盟强调，本土研发的 AI 产品将严格遵循欧盟数据保护、安全伦理及相关数字法规。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托马斯·雷尼尔说
2: ：“Today we're indeed launching the call to build up to 7 AI gigafactories across Europe.”
3: 今天我们正式启动欧洲7座人工智能超级工厂的建设招标，这是欧盟规模最大的公司合作项目之一。欧洲推进该计划是为了建成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发展高地，为欧洲初创企业、中小企业、科研机构和公共部门提供顶尖算力基础设施，用于开发医疗、交通和能源等领域的先进人工智能模型。这一切也旨在推动欧洲的科技主权议程。我们希望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够在欧洲本土由欧洲企业和欧洲研究人员根据欧洲的价值观和基本权利进行研发与应用。
1: 多项数据显示，欧洲 AI 发展已显著落后，欧洲存在核心零部件供给不足、电力成本偏高的短板。目前欧洲5大云服务商均为美国企业，欧洲每年向美国相关企业支付的服务费用高达2850亿欧元，占行业总支出80%，高度依赖海外技术，不仅压制欧洲本土 AI 企业发展，更导致关键数据、核心业务存在安全隐患。彭博社指出，随着跨大西洋关系日趋紧张，欧盟正将技术主权视为维护自身安全与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工具。欧洲决策者担忧，对海外云服务商、人工智能模型及半导体供应链的高度依赖，可能进一步削弱其经济自主性与数字安全能力，并在由硅谷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彻底出局。不过，欧盟新的算力建设计划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业内人士透露，项目资金拨付细则尚未落地，超级工厂未来的市场需求、算力利用率仍不明确。产业界普遍担忧欧盟后续可能调整项目规划，这项万亿级 AI 布局仍面临多重落地考验。
0: 近日，英伟达、微软、IBM、思科、帕兰蒂尔技术等美国、德国、韩国的数十家科技企业宣布成立开放安全人工智能联盟。联盟以共建共享开源人工智能安全工具、完善人工智能防御体系为公开宗旨。伴随这次结盟，人工智能领域长期存在的开源路线与闭源路线之争也从幕后走向台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英伟达在联盟成立公告中坚称对模型开源的支持，称开源软件是全球数字经济的基石，开源有助于构建网络安全，能够实现防御能力普惠化，消除单一厂商垄断带来的安全风险。公告提到， OpenAI 的模型日前在进行内部测试时失控，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最初尝试使用闭源模型分析，但失败，后来改用开源模型，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英伟达说，这一事件表明网络防御需要开源的前沿模型。就在联盟成立前夕，包括英伟达、原公司和微软在内的企业共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开源模型，但头部闭源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全程拒绝签署，之后也没有加入开放安全 AI 联盟。安特罗匹克声称，前沿模型流出后难以进行管理，也无法召回，容易被用于恶意攻击，不认同开源更易搭建安全防护的说法。不过，多位科技投资人直言，安特罗匹克抵制开源，本质是为维护自身闭源赛道垄断竞争优势。英伟达、微软等公司也批评称，限制开源只会巩固少数厂商的市场霸权，挤压中小科技企业创新空间，削弱美国整体 AI 产业竞争力。
5: 7月30号，德国迎来本轮高温天气峰值。 德国气象部门预计，当天多地最高气温将达39摄氏度，全国大范围发布高温预警。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6: 德国气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今年7月天气异常炎热干燥，全国平均气温达到19.7摄氏度，较1961年至1990年国际气候参考期平均水平高出2.8摄氏度。数据显示，德国七月平均降水量约为每平方米40升，仅为参考期平均水平的约一半，成为连续第5个降水偏少的月份。此外，根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30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截至7月19号，德国今年因高温导致的相关死亡人数估计已达9800人，超过自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完整年度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下旬，德国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个别地区超过41摄氏度。研究所指出，高温很少直接导致死亡，绝大多数病例是高温与心血管、肺部、肾脏等基础疾病共同作用所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系通过统计方法估算得出。研究还显示，高龄人群受高温影响最为明显，其中85岁及以上人群占比最高。
0: 德国今年6月下旬开始持续遭遇高温天气，由此带动空调和风扇等消暑产品销量大幅增长。在这一轮消费热潮中，中国企业依托本地零售和物流基础设施，快速响应市场需求，赢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德国商报近日报道称，根据德国在线零售平台奥托的数据，今年风扇和空调的销量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倍，部分零售商库存告急。中国企业生产的空调和风扇等消暑产品受到欧洲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完善的快递服务更是获得消费者的普遍好评。今夏以来，欧洲多地持续高温，带动移动空调需求快速增长。在位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这家配送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卸货、分拣、扫码、装车，随后这些商品将发往德国各地。进入高温天气以来，这里的移动空调订单明显增加。为了应对需求增长，配送中心增加了配送人力和运输能力，并主动与消费者沟通配送时间，全力保障订单及时送达。中企杜塞尔多夫配送中心站长塞希尔·厄兹图尔克说，
8: 我们能够实现当日或最迟次日送达，同时我们还提供一站式服务，就是说顾客订购空调时，安装服务也包含在内，我们会送货上门并安装新空调。如果顾客想要退货或回收旧物，我们会带走旧产品，顺利完成。
7: 对于不少德国消费者来说，中国企业提供的配送效率和送装一体服务令他们印象深刻。消费者梅茨纳说，
9: 我觉得体验非常好，非常人性化，送货超级快，对我来说真是巨大的惊喜。我以为要等很久，但实际上第二天就到了，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7: 德国多家媒体指出，在这轮热浪带来的消费热潮中，中国品牌及零售电商企业迎来了订单的快速增长。面对集中释放的市场需求，能够快速响应市场是中国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中企欧洲线上零售业务家电业务负责人王希龙说，
10: 我们因为一直在坚持在欧洲这边做了我们的这种包括本地的这个运营啊，包括本地的仓网的这布局，还有整个的物流配送以及售后服务等等，那能够承接住这一波需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整个长期布局一个能力的体现。
7: 业内专家指出，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持续完善欧洲本地运营体系，高效的供应链与优质的服务能力，正逐渐成为企业在海外建立长期竞争力、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支撑。英国资深零售行业专家理查德·海曼说，
11: 价格依然是吸引消费者的因素之一，但其他方面，比如与供应链相关的能力，特别是与客户服务相关的能力，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从中长期来看，如果你想要建立客户忠诚度，这些因素绝对至关重要。
5: 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7月29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在非洲年轻人中的受欢迎程度进一步提升，继续超越美国。美国彭博社、英国《泰晤士报》、香港《南华早报》等多家媒体均对此进行了报道。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根据这份调查，约95%的非洲年轻受访者认为中国对非洲的影响是积极的。在接受调查的非洲年轻人中，有95%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盟友，而认为美国也是盟友的比例为88%。调查指出，自2024年以来，非洲青年对中国影响力的正面感知持续上升，中国越来越被视为比美国更有力的合作伙伴。该基金会的主席伊奇科维茨表示，人们对中国产生好感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在非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非洲青年更看重务实成果而非说教。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的这项调查每2年进行一次，此次调查覆盖了乍得、肯尼亚、津巴布韦等16个国家的4901名18至24岁青年，男女比例大致相当。调查的内容包括主要大国对其国家的影响，以及受访者对经济、安全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看法。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出了半决赛的阵容，中国的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以6-5的比分惊险击败英格兰名将墨菲，另一位中国球员赵新彤则6-0横扫澳大利亚选手罗伯逊，两人都成功晋级四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燕元的报道。
6: 面对今年世锦赛决赛的老对手肖恩·墨菲，吴一泽率先打出状态，上半场取得了3-1的领先。下半场开始阶段，墨菲的击球更为稳健和流畅，失误更少，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吴一泽的状态则有所下降，长台准度欠佳，比分被扳成了4-4平。第九局，吴一泽在鏖战里连续解球失败，让对手率先拿到赛点，但他迅速提升状态，打出单杆55分，挽救了赛点，将比赛拖进决胜局。决胜局，墨菲在抢先上手的大好局面下出现重大失误，击打红球时漏球，吴一泽抓住机会上手清台，上演了单局逆转。全场比赛，吴一泽打出5杆50架，虽说发挥并不完美，但关键时刻保持住了冷静，凸显出世锦赛冠军的底气。赛后，吴一泽对自己很不满意，表示很多进攻都不合理。他还说，
12: 虽然结果是好的，赢下比赛，但是就是没有掌握比赛的主动权吧。其实我俩今天打的都不好，可以说，他也犯了很多错误，我也有很多失误。我觉得没有世锦赛我俩奉献的比赛精彩吧。
6: 半决赛，吴一泽将对阵世界第一特鲁姆普，他希望自己能尽快找回比赛节奏。
12: 没有什么针对他做准备的，我觉得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准备好，对于自己而言，打出自己的该有的水准就好了。
6: 在当天的另一场比赛里，赵新彤打出了一场碾压局，6-0战胜了世界第二尼尔罗伯逊。他首局就打出单杆60分，先声夺人，此后更是进攻火力全开，完全不给对手反击的机会。全场比赛，赵新彤拿下了2个单杆破百、3个50加，击球成功率达到了81%，攻防两端都彻底压制了对手。罗伯逊单局最高只拿到了49分，还出现了不少简单的失误。上一轮淘汰了前辈丁俊晖，这一轮击败了前世锦赛冠军，但赵新彤认为自己本次比赛的长台表现还可以进一步提升。他说，
13: 这两天我长台我自己也感觉到不是特别准，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一时的表现而已，我觉得马上可能下一场就回来了，因为再加上这两天在上海的天气比较潮湿，台泥速度没有像英国的那种感觉那么滑溜吧，所以在运杆各方面就感觉不是特别的顺畅，所以在打长台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欠缺一点信心，但我觉得问题不大。
6: 世锦赛卫冕失利以后，赵新彤在休赛期选择了好好休息，虽然没有打球，但也为新赛季的到来调整好了心态。他说，
13: 其实我在休赛期一上来头一个月基本上一天球都没有打，基本上没有碰球杆，整个就处于一个放空的一个状态，去跟朋友去

0: 旅游啊，去趟新疆玩，所以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对于我这个新赛季也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充分的准备吧。虽然我没有打球，但我觉得让我自己的心态各方面也调整得很好，所以哪怕到新赛季慢慢来临了，我也觉得自己能很从容的应对。所以这一两场球整体下来感觉还不错吧，但也希望自己能保持下去。
1: 赵欣彤将在半决赛里迎战世界排名第七位的凯伦·威尔逊。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燕媛报道。
2: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次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朝玉、新宇，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kill 技能技术。近日英国新政府公布了教育改革计划，拟调整英格兰学生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学习语言、数学等核心课程的同时，接触到制造业、人工智能等 skill 技术课程，探索更为多元的发展道路。按照计划，英格兰各地学校将在十年级，通常为14到15岁，调整课程设置。地方政府、学校、职业院校和企业将共同参与课程设计。学生未来不仅可以继续选择传统的学术课程，也可以学习工程制造等领域的 skill 技能，并通过企业实习等方式积累实践经验。英国媒体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实践和技能的重要性正在提升。英国未来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和网络安全专家等等。
2: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爸好啦。
1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1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0号晚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驻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多处目标。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阿德拉比30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31号援引哈马斯官员的话报道，与以色列的协议已经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据伊拉克通讯社30号晚报道，伊拉克政府发言人海德尔·阿布迪说，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波兰国防部国务秘书托姆奇克30号表示，波方已确认当天凌晨侵入波兰领空，并坠落在该国东部卢布林省塔纳瓦科洛尼亚附近的是一枚俄制 KH-101 导弹。当天早些时候，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该导弹坠落在无人区，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智利外交部与委内瑞拉外交部30号发布联合声明，智利与委内瑞拉将逐步恢复双边关系。声明说，双方同意恢复领事关系，这是两国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旨在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和服务。联合国安理会30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首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穆孔戈恩盖在投票结束后说，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美国商务部表示，消费支出、投资和出口对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作出贡献，但部分被政府支出减少抵消。按照 GDP 核算方法，进口增长会拉低经济增速，而二季度美国进口仍保持增长。欧盟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4%，欧盟 GDP 环比增长0.5%。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第二季度欧元区 GDP 同比增长1.0%，欧盟 GDP 同比增长1.2%。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0: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3: 我是宇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2: 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7月29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在非洲年轻人中的受欢迎程度进一步提

0: 争继续超越美国。美国彭博社、英国泰晤士报、香港南华早报等多家媒体均对此进行了报道。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根据这份调查，约 95% 的非洲年轻受访者认为中国对非洲的影响是积极的。在接受调查的非洲年轻人中，有 95% 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盟友，而认为美国也是盟友的比例为 88%。 调查指出，自2024年以来，非洲青年对中国影响力的正面感知持续上升，中国越来越被视为比美国更有力的合作伙伴。该基金会的主席伊奇科维茨表示，人们对中国产生好感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在非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非洲青年更看重务实成果而非说教。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的这项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此次调查覆盖了乍得、肯尼亚、津巴布韦等16个国家的4901名18至24岁青年，男女比例大致相当。调查的内容包括主要大国对其国家的影响，以及受访者对经济、安全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看法。
2: 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继续关注应对气候灾难，欧洲需长远变革。
3: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7月29号发表意大利著名气候变化学者朱利奥·博卡莱蒂的文章称，在欧洲，仅仅着眼于每次气候灾难后的应急规划，灾害应对和灾后重建已远远不够，决策者急需着手制定长期规划，对欧洲基础设施、能源体系和主要经济行业进行根本性改革。文章称6月20号至28号，一场极端热浪席卷欧洲，为如今肆虐法国、西班牙大片区域的山林大火埋下诱因。这场热浪过后不久，意大利罗马市政官员公布了一套基于科学依据制定的全新应对方案，为持续升温的气候环境做好准备。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举措类似，这份方案包含针对弱势群体的应急保障，打造绿色公共空间，建设气候避难所，投入资金，提升电网韧性等。文章作者表示，这并非罗马首次推出热浪应对计划，欧洲多国政府也再次宣布了各种应对措施。但回望历次热浪，尽管政府的举措产生了一定积极效果，但今年的热浪表明，欧洲的应对工作仍严重滞后。文章分析称，热浪正变得愈发频繁、持久且强烈，这种趋势还进一步加剧了其他风险，例如热浪为森林火灾创造了有利环境，如今山火林火已波及南欧多个国家。同时，热浪还导致极端降雨频发，频繁的破坏性洪水已成为常态，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是这一切的根源，因此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才是气候稳定的出路，但在此之前，气候状况还会持续恶化。文章作者认为，仅仅关注紧急应对计划、灾难响应以及灾后恢复，或许符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构建的韧性的定义，但仅仅关注韧性已经不够了。文章称，在物质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韧性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抵御风暴层面，它必须成为社会发展模式与生俱来的特质。气候变化要求的转型，其规模与影响范围将堪比上世纪推动的历次重大变革。作者认为，以意大利为例，解决方案不是简单的逐一解决各种问题，而是需要规划能源的长期发展蓝图。当前全球经济正广泛运用电气化、可再生能源、自动化以及人工智能等21世纪工业化手段，意大利必须在全球经济中找到创新空间和竞争优势。这场转型的布局将决定未来经济的网络基础设施需求，这些需求既会推动电网的现代化，也会为其提供资金支持。文章指出，欧洲再也不能将气候变化视作制定其他计划时同步产生的一种背景趋势，客观环境持续变化已然成为新常态。历史表明，唯有开展全社会层面的转型，才能攻克此类挑战。欧洲必须有更长远的规划，目标不应局限于韧性建设，而是要实现具备韧性的增长。
0: 近日，西班牙马德里大区发生严重山林火灾，位于马德里大区西部的圣胡安水库附近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尽管火势目前已经得到控制，但现场仍然存在复燃的风险，部分区域继续实施封闭管理。总台驻西班牙记者魏帆实地探访，了解当地灾后恢复的最新情况，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圣胡安水库位于西班牙马德里大区西部，也是此次山林火灾的重灾区之一。火灾过后，现场留下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记者看到沿岸大片松林被烧成焦黑，部分游艇码头、餐饮设施和停泊船只被完全烧毁。虽然火势目前已得到控制，但消防人员仍在现场持续巡查，防止余火复燃。部分区域也继续实施封闭管理。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财产损失，并开展后续清理和恢复工作。此次山火再次凸显了西班牙夏季极端高温天气下森林火灾防控面临的严峻挑战。这场山火不仅造成大面积植被损毁，也对当地旅游设施和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圣胡安水库周边原本是马德里大区重要的休闲旅游区域，火灾过后大片林地被烧毁，部分露营地、码头等配套设施遭受严重破坏。当地露营地的经营者表示，灾后恢复并非短期内能够完成，生态修复和设施重建都将面临较大挑战。露营地经理埃斯特班说，
5: 影响当然很大，因为整个周边环境都被烧毁了。等后续完成清理后，大家就会发现这里的树木恐怕最多只能保留30%到40%。问题在于紧邻水库的营地几乎100%被烧毁，它的恢复将需要更长时间，也需要更多投资和更多物资设备。至于我这个营地，等到本周和下周保险理赔人员等陆续到现场勘察后，我们就会开始清理，加快修复进度，争取在今年年底前把所有受损设施恢复好。
4: 目前随着风险逐步降低，部分受火灾影响区域已陆续恢复开放，一些此前紧急撤离的居民开始返回家园查看受灾情况。不过不少居民虽然躲过了房屋被烧毁的危险，却仍面临庭院受损、基础设施尚未恢复等问题，灾后生活仍受到较大影响。当地居民埃斯佩兰萨说，
6: 直到本周三当地才重新开放，我们也回去看了自己的房子，幸运的是房子没有被烧毁，但院子里的花园全部烧没了。我家的花园很大，现在已经全毁了，不过至少房子还在，只是现在还没有恢复供电，虽然有水但没有电，这么热的天气没有电实在没法住，而且空气里一直弥漫着焦味。
4: 在不少居民看来，这场山火带来的不仅是眼前的财产损失，也再次暴露出森林日常管护和山火预防工作面临的挑战。对此，当地居民胡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7: 现在山火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冬季缺乏森林和山地的日常维护，如果冬天不做好维护工作，不投入相应资金，等到发生火灾时就很难把火势控制住，因为这些杂草、灌木等植被都会成为助长火势迅速蔓延的燃料。
4: 当地时间7月30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随着阿维拉省和马德里大区森林火灾火情趋于稳定，两地火灾应急响应级别下调至2级，国家紧急状态正式解除。桑切斯同时呼吁民众提高防火意识，表示大多数森林火灾由人为疏忽引发，希望公众共同防范火灾风险。总台记者魏帆，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席卷欧洲大陆的高温热浪正在冲击民众日常生活，催生空调抢购热潮，户外劳动者承受严峻考验。欧洲多国的城市、农业领域从业者纷纷开动脑筋，尝试各类降温适应举措。业内专家提醒，减缓和适应必须并行，才能持续对抗高温带来的生存挑战。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热浪之下，欧洲普通民众的生活首先受到冲击。在法国雷恩家电开售现场，超市内民众为抢购风扇、空调等降温商品发生争抢，电器商店门口排起长队，越来越多家庭选择安装空调应对酷暑。英国居民扎伊纳布·侯赛因家中正在加装空调，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感慨，空调过去在英国属于奢侈品，如今却成了生存刚需。
1: 过去我只有在中东炎热国家才接触过空调，传统上英国家庭并不配备，但现在我很难想象没有空调该如何熬过酷暑。
8: 空调安装师傅乔斯普林特也感受到市场的剧烈变化。
9: 我19岁入行的时候，业务大多是商铺和写字楼。如今家用空调需求爆发，活儿越来越多，我忙得停不下来。
8: 极端高温给户外作业人群带来直接健康风险。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园林工人佩戴体温预警手环作业，手环会在身体出现中暑征兆前发出警报，提醒工人及时补水到阴凉处休息。建筑工人不得不调整作息，把开工时间提前，躲避正午炙热炙烤。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气候变化顾问马克·哈伯博士直言，如今的热浪已经不再只是体验，而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10: 这些热浪已经不再是小事，情况相当令人恐惧。
8: 面对高温威胁，欧洲各地也不只依赖于空调制冷，开始探索更加多元的降温手段。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与低碳建筑技术讲师约翰·卡拉乌迪建议，优先采用低成本被动降温方案。
11: 我们应当优先考虑更简单的解决方案，例如增加遮阳或添加反光材料，再利用自然通风搭配局部风扇。只有这些手段不够用时，才考虑机械制冷设备。
8: 法国多地城市降温改造工程持续进行。法国南部的屈埃尔市镇学校操场架设遮阳帆，铺装吸热更少的特殊地面，最多可以降低地表15摄氏度。首都巴黎更是启动大型城市制冷工程，利用塞纳河水为城市管网降温。巴黎降温机构秘书长拉斐尔奈尔介绍，这套供冷网络还将大幅扩建。
12: 如今制冷管网总长110公里，预计到2042年将延长至245公里。到2050年，巴黎可能遭遇50摄氏度的极端热浪。如果不做好适应改造，这座城市将完全无法居住。
8: 热浪也给农业生产带来沉重压力。德国农户改变耕作模式，养护土壤的储水能力，改种越冬作物应对干旱。瑞士农场在牛舍内加装喷雾降温装置，因为高温会造成奶牛产奶量下降2到3成。法国种植户借助果园传感器与智能灌溉系统实现节水3成。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主任卡洛·布翁滕波指出，历史上欧洲也曾出现热浪，但如今的气候变化使热浪加剧。
13: 19世纪曾有热浪，20世纪也持续出现热浪，但如今整个地球基础温度已经升高，结果就是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强度更高，这正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现实后果。
8: 尽管面临的挑战空前严峻，卡洛·布翁滕波仍然保持审慎乐观。他表示，人类有能力迎接这场考验，关键在于尊重科学信息，并以此作为行动决策的依据。为应对高温，欧洲各国的各类举措仍在持续推进，但科学界反复提醒，减缓和适应必须并行，才能持续对抗高温带来的生存挑战。
2: 为缩小与主要经济体的人工智能发展差距，欧盟于30号正式公布重磅算力建设计划。欧盟将投入100亿欧元，约合773.81亿元人民币专项资金，扶持企业建设7座人工智能超级工厂，同时希望以此吸引200亿欧元私人投资，总投资规模可达300亿欧元。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按照规划，7座超级工厂将搭载至少10万颗顶尖 AI 芯片，单厂算力性能是欧盟现有数据中心的4倍。全部投产后，欧盟整体 AI 计算能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欧盟强调，本土研发的 AI 产品将严格遵循欧盟数据保护、安全伦理及相关数字法规。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托马斯·雷尼尔说
14: ：“Today we're indeed launching the call to build up to 7 AI gigafactories across Europe.”
15: 今天我们正式启动欧洲7座人工智能超级工厂的建设招标，这是欧盟规模最大的公私合作项目之一。欧洲推进该计划， 是为了建成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发展高地，为欧洲初创企业、中小企业、科研机构和公共部门提供顶尖算力基础设施，用于开发医疗、交通和能源等领域的先进人工智能模型。这一切也旨在推动欧洲的科技主权议程。我们希望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够在欧洲本土，由欧洲企业和欧洲研究人员根据欧洲的价值观和基本权利进行研发与应用。
14: In line with Europe's values and fundamental rights.
8: 多项数据显示，欧洲 AI 发展已显著落后。欧洲存在核心零部件供给不足、电力成本偏高的短板。目前，欧洲五大云服务商均为美国企业。欧洲每年向美国相关企业支付的服务费用高达2850亿欧元，占行业总支出80%，高度依赖海外技术，不仅压制欧洲本土 AI 企业发展，更导致关键数据、核心业务存在安全隐患。彭博社指出，随着跨大西洋关系日趋紧张，欧盟正将技术主权视为维护自身安全与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工具。欧洲决策者担忧，对海外云服务商、人工智能模型及半导体供应链的高度依赖，可能进一步削弱其经济自主性与数字安全能力，并在由硅谷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彻底出局。不过，欧盟新的算力建设计划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业内人士透露，项目资金拨付细则尚未落地，超级工厂未来的市场需求、算力利用率仍不明确。产业界普遍担忧欧盟后续可能调整项目规划，这项万亿级 AI 布局仍面临多重落地考验。
0: 近日，英伟达、微软、IBM、思科、帕兰蒂尔等技术等美国、德国、韩国的数十家科技企业宣布成立开放安全人工智能联盟，联盟以共建共享开源人工智能安全工具、完善人工智能防御体系为公开宗旨。伴随这次结盟，人工智能领域长期存在的开源路线与闭源路线之争也从幕后走向台前。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英伟达在联盟成立公告中坚称对模型开源的支持，称开源软件是全球数字经济的基石，开源有助于构建网络安全，能够实现防御能力普惠化，消除单一厂商垄断带来的安全风险。公告提到， OpenAI 的模型日前在进行内部测试时失控，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最初尝试使用闭源模型分析，但失败，后来改用开源模型，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英伟达说，这一事件表明网络防御需要开源的前沿模型。就在联盟成立前夕，包括英伟达、原公司和微软在内的企业共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开源模型，但头部闭源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全程拒绝签署，之后也没有加入开放安全 AI 联盟。安特罗匹克声称，前沿模型流出后难以进行管理，也无法召回，容易被用于恶意攻击，不认同开源更易搭建安全防护的说法。不过，多位科技投资人直言，安特罗匹克抵制开源，本质是为维护自身闭源赛道垄断竞争优势。英伟达、微软等公司也批评称，限制开源只会巩固少数厂商的市场霸权，挤压中小科技企业创新空间，削弱美国整体 AI 产业竞争力。
2: 近日，中国气象局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红霞登陆全过程开展了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那么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什么是蜂群无人机以及此次观测试验的相关内容。
17: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8: 蜂群无人机是指多架小型无人机通过协同配合、智能交互，像蜜蜂群体一样分工协作完成任务的模式。由于蜂群中的每架无人机都具备自主协同能力，因此该模式可在军事领域完成自主侦察、编队和精准打击等任务，而在民用领域则已开始在气象观测方面发挥作用。话说，我国现已建成由风云气象卫星、气象雷达、地基遥感垂直观测系统和地面气象站等组成的立体气象观测网，但受云层遮蔽、低空探测盲区较大等因素制约，台风近海云下低层大气热动力结构观测能力仍存在不足，而蜂群无人机则可有效补齐这一短板。具体来说，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 风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可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并依靠机间协同实现低空三维空间高密度采样，弥补单点探测局限，并为提升台风监测预报能力提供关键实况资料，同时也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当前低空物流、空中巡检、应急救援等低空业态加速落地，对低空精细气象保障服务的需求持续攀升。此次试验不仅有助于揭示风暴环境对不同机型无人机飞行姿态、航迹和能耗的影响规律，量化极端天气下低空安全飞行的气象边界条件，也可为过境台风搭建机动科学合理的立体观测体系，推动台风监测预报技术迭代，保障低空飞行安全积累核心试验数据。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那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华南南部、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与此同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吉林东北部等地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阴转晴，38到29度；天津雷阵雨，32到26度；重庆阴转小雨，39到30度；广州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深圳大雨转小雨，29到24度；香港中雨，30到24度；澳门大雨，27到26度。
1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9: 你发现了吗？公园里跑步的人多了，朋友圈里晒骑行、打球、爬山的人也多了，体育运动正悄然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则为体育产业发展规划了蓝图。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要突破7万亿元，其中赛事经济将是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杠杆。规划明确，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建立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此外，要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等户外运动，推动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安全有序开放。当前，我国正统筹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多地正探索推动户外运动产业与赛事经济协同发展，用赛事 IP 的热度为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增添热气。近年来，我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规划提出，要进一步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提质升级。未来5年，体育产业将向研发设计、品牌塑造、赛事运营和专业服务等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而参与体育运动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可能性。
17: 感知全球脉动，
20: 从耳边到指尖，
1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17: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21: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3: Ecosystem in China.
2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3: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联合国安理会30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首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恩盖在投票结束后说，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根据路透社在闭门投票结束后获取的信息，在首轮意向性投票中，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获得了最多鼓励票为10票。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特朗普称，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30号晚援引美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或很快签署逐步解除武装的协议。报道称，这项解除武装路线图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要求哈马斯在6至8个月内交出所有武器。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将逐步接管加沙地带部分地区，并核查这些地区是否还有武器。根据计划，哈马斯还将交出其隧道、武器工厂和仓库地图，交出的武器将由新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国际稳定部队保管。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7月31号援引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的话报道，与以色列的协议已经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据日本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今天早上7点30分，包括正在调查是否与灾害有关联的死亡案例在内，7月28号地震已经造成35人死亡。据日本防卫省消息，日本自卫队日前在太平洋首次进行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当地时间7月30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声明称，巴西已就美国对原产于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一事向世贸组织提出争端磋商请求。7月下旬以来，美国接连对巴西施加关税压力。22号，美方在结束针对巴西的301调查之后，对部分巴西产品正式加征25%的关税。24号，美方又以所谓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为由，开始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10个贸易对象加征10%和12.5%的关税。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联合会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宣布，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协会一致反对国际足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如果国际足联执意推行该计划，欧足联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目前包括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亚足联在内的多个大洲足球组织已经陆续对国际足联这一计划表示反对。根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报告，当地时间7月30号19点58分，秘鲁乌卡亚利达区发生5.7级地震。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欢迎您继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4: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
6: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7: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6: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0: 当前

0: 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不过，算力网和其他网有所不同，电网上流动的是电力，水网上传送的是水，而算力网上真正调度和流动的不是抽象的算力，而是计算任务所需要的数据以及计算结果。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模型、影视渲染、自动驾驶、智慧金融等各行各业的计算任务都可以在算力网上运行。算力资源的统一监测和高效调度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重要特征。
1: 国家数据局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司副司长李建国：
2: 目标就是将全国多点散布的算力资源有效聚合，拉通供需两端。我们不断吸纳各类算力资源接入平台。近期，随着超算互联网、国产智算集群等的接入，有力推动整个算力产业形成自主发展、良性循环的生态。下一步，我们将激发全社会算力需求入网，鼓励更多调度服务主体入驻，切实发挥平台作用，推动算力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1: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从无到有加快生长，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
0: 包括信息设备和土木建筑工程等在内，算力网直接投资将达到万亿量级。算电协同，也就是算力和电力协同布局，将成为新的投资增长极。算力网投资具有乘数效应，还将带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合成生物等产业加快成长。在东数西算内蒙古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记者发现，服务于气象监测、科研成果转化、智能制造、数据交易等的各类平台不断在这里生长起来。全国规模最大的合成生物学专用算力平台也落户到这里，吸引了一支来自深圳的研究团队。
1: 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呼和浩特市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院长严建斌：
3: 现在算力已经成为了合成生物学研究一个超级引擎。那么在我们的一款抗癌药生物合成酶的研究当中，我们在这里进行了就地的计算、就地的推理，研发周期从原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大大压缩到了现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啊，对我们的科研帮助非常的巨大。
0: 对于普通人而言，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1: 正在加快建设的算力网，瞄准的就是人工智能发展浪潮里的新需求。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赛道，位于武汉光谷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就通过海量实景数据采集，依托算力底座训练机器人的聪明大脑。这是如何做到的？总台记者佘丽霞。
4: 我现在就是来到了位于武汉光谷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那么这儿呢是国内领先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基地。走进这座上万平米的训练大楼，就像是走进了一座科幻电影的拍摄片场。我们能看到上百台的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开展着数据采集和训练工作。工作人员通过 VR 眼镜、手柄等设备隔空指挥机器人一步步抬手操作，就像是老师带学生、家长带孩子一样。可以说啊，这里就像是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启蒙训练场。那机器人的很多本事都是从这儿学起来的。那目前呢，整个创新中心搭建了30多个1:1还原的标准化应用场景，覆盖家居、商超、办公、医疗等关键应用场景。那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一个超市零售的场景当中，那在这儿呢，我们能看到咱们的训练员啊，正在指挥机器人练习从货架上识别商品并取出。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们能看到咱们的机器人已经能够非常丝滑顺畅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了。那光是抓取放置这个动作，机器人就累计重复了几千遍。那目前呢，整个中心每天能产出超过20000条标注完成的有效训练数据。而涉及到更加精细的动作数据，这里还会通过动作捕捉的方式来进行采集。那就像拍电影一样，工作人员的示范动作会被高精度的摄像头实时捕捉，并转化为机器人可以学习的动作模板。那这些来自真实场景的海量数据，就是支持我们的机器人变得更聪明的多模态数据。那么它主要包括视觉、触觉等等一些关键的数据信息。那么通过它们呢，来建立机器人对于真实世界。

0: 的认知，那么这样的数据越全越真实，未来我们的机器人就越灵活越聪明。采集到的海量数据之后会被输入到机器人大模型完成训练，那么在大模型训练过程中呢，就要消耗到大量的算力，那这些算力从哪儿来？目前武汉超算中心已经为机器人创新中心开通了算力专线，它有更高的带宽和更低的延时，就像是开辟了一条算力的高速公路，确保这里的巨身大模型数据跑得更快。那目前呢，包括武汉超算中心在内的湖北省内外24家算力中心已经被纳入到湖北算力互联互通平台，而且呢，通过平台自主研发的算力超市，只需要轻轻的这个点开网页，输入您的算力需求，就可以像淘宝购物一样，在这个算力池当中轻松的获取到相匹配的算力资源。那目前平台已经接入通算、超算、智算、量子计算等7种算力类型，实现统一调度、高效协同，最大化提升算力资源的利用率，为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内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算力保障。
1: 近日，依托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赛事在上海举办的契机，来自全球100余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参赛青年学子走进上海科技馆，沉浸式参观科学之光共生与巨变未来科学大奖10周年特展。中国基础科研奋斗图景与全球数理新锐少年相遇，一场跨越代际、连结中外的深度科学精神对话如期上演。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云发回的报道。
2: 本次特展突破传统成果陈列模式，采用行业宏观发展脉络与科学家个人攻关故事双线叙事，设置7大主题展区，完整梳理2016年至2025年10年未来科学大奖发展历程，全景记录46位顶尖科学家从0到1的原创科研之路。前来参观的 IMO 选手均为全球数理优秀青年，他们驻足展品前细致观摩，交流探讨，从一代代科研人深耕基础学科、持之以恒、潜心求索的经历中深受触动。展厅集中展示科学家亲笔演算手稿、初代实验设备、历年获奖奖杯证书等一手实物，搭配纪实纪录片、实验室复原场景、互动科普装置多元展陈形式，全方位还原数字、生命、物质3大前沿领域的原始创新历程。一件件沉淀岁月的科研实物褪去光环，真实展现基础研究长久坚守的底色，清晰地呈现我国基础研究从跟跑并跑迈向局部领跑的发展轨迹，向全球青年直观展现本土原始创新硬核实力。展览传递基础学科是所有前沿创新底层根基的核心理念，旨在引导青年读懂基础研究，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长远价值。
3: 继续来看，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不久前发布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全域电动化概念。报告预测到2030年，涵盖新能源发电、储能、电动设备制造、充换电基础设施及电池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经济规模有望突破8万亿元。来听详细报道。
4: 全域电动化简单来说，就是把发电、储能、用电当成一个整体来考虑，不单是让汽车充电上路，而是要让工厂、矿山、船舶、农机都尽可能用上绿电。它一头连着清洁能源的生产，一头连着各行各业用能方式的绿色升级，是推动能源转型和工业降碳的综合性系统解决方案。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文强：
6: 对当前我们讨论的全域电动化，是以新型电力系统为供给底座，覆盖源网荷锄各环节的先进装备制造业为关键支撑，以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电动工程基建、电动航空器啊等等为重点的终端载体，广泛应用于城市、公共领域、交通运输等一系列领域，形成供给支撑应用一体化、全链可循环的多能融合产业生态体系。
4: 一套完整的全域电动化体系需要多个环节协同发力，发电端保障绿电稳定供应。

0: 装备端提供各类核心硬件，用电端拓展多元消纳场景，再通过配套市场机制让全产业链形成可持续的价值循环。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秦海林
2: 提出，全域电动化就是从经济社会运行全局出发，推动能源供给、装备制造和终端应用协同发展，把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产业优势转化为系统优势和生态优势，推动重点领域绿色转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报告显示，全域电动化涉及发电、储能、电动设备制造、充换电基础设施、电池回收利用等多个环节。初步估算，我国全域电动化全产业市场规模在2025年约为50000亿元，2030年有望超800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0%。
1: 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
0: 在新疆哈密，当地煤炭、太阳能、风能储量均居全国前列，构建风光、煤储多能互补的能源网络。通过创新实施绿电直连项目，打通了清洁能源与算力设施无缝对接的最后一公里，采用直供加绿证交易模式，确保算力中心用上100%绿电甘泉。
1: 新疆哈密市伊吾县数字化发展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王海林：
3: 现在呢，我们重点的这个任务呢，就是持续的将我们的算力规模不断的扩大，形成规模化的效应。预计到今年的年底呢，我们点亮的算力规模能够突破40000匹。
0: 报告把全域电动化产业分为能源供给、装备支撑、终端应用三层，整体呈现装备跑得快、终端体量大、供给拖住底的增长特点。其中，装备支撑层增速最快，达18.8%，是最强增长动力。终端应用层规模最大，2030年占比约50%，能源供给层增速约6%，稳定提供清洁电力。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秦海林：
2: 目前呢，我国源网核储一体化已进入加快发展阶段，新能源成为发电增量主体，电网体系持续完善，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车网互动、虚拟电厂、零碳工厂等新模式加快落地，已经具备协同发展的基础。
1: 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测算，2025年到2030年，我国全域电动化全产业规模净增量将超过30000亿元，各环节增长差异明显，增量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新兴终端场景和海外市场三大方向。
0: 细看这30000多亿元增量，各领域增长并不均匀，受国内风光电站配储、海外家庭储能双重需求拉动，新型储能规模5年增长近2倍，充换电、输配电设备同步扩容，带动装备层整体增长1.4倍。电动乘用车市场已进入平稳成熟期，工程机械、农机、船舶、低空电动飞行器等新场景的电动化正在快速起步。整体来看，增量主要流向三处：一是装备制造，以新型储能、智能输配电为核心，解决绿电送得出、存得住、用得上的难题；二是乘用车之外的用电场景，相关领域电动化刚起步，成长空间广阔；三是海外市场，中国企业正从卖产品到合作建产能，把国内的电动化系统能力向外输出。
4: 装修垃圾是指在房屋装饰装修过程当中产生的废弃物，包含混凝土、砖瓦、陶瓷、金属等材质。它与生活垃圾不同，不能混合投放，需要单独分类收集与处理，同时还面临着清运困难、价格高等问题。浙江宁波市政部门日前推出一项便民服务，市民只需要通过手机一键预约，装修垃圾清运车辆就会自动上门清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我看您刚刚扔了不少这个装修垃圾哈，最近是家里在装修是吗？
6: 对，最近呢就是家里面那个厨房要改装一下，改装一下呢就是清了一点垃圾下来。
5: 这个垃圾就直接存放在这儿就行了是吧？
6: 不是，这个存放在这里，暂时存放在这里，就是手机上自己预约。

0: 预约了过后，我的清运车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会来清运走。
1: 居民何先生提到的预约清运是当地住建部门打造的永废清装修垃圾全流程智慧治理平台推出的便民功能。用户只需要在小程序上填写垃圾信息、位置、期望清运时间即可完成预约，系统将会自动提供合规的运输单位供选择。在何先生预约的时间内，一辆容量为四方的装修垃圾清运车快速响应，准时抵达小区。
2: 按照用户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他们指定的车辆规格去清运。这些垃圾我们要带回处置中心去处理掉。
1: 像这样的每一次清运都将生成电子转移联单，完整记录垃圾产生源头端的居民地址、垃圾信息和联系方式，运输主体端的车辆和司机信息、运输轨迹、处置场地等环节数据。
3: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刘红艳：
4: 我们搭建了数字平台，为全市3081个小区源头提供便捷的服务，对1087辆清运车辆全流程线上监管，实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责任可究，确保全链条监管闭环、合规可控。
3: 在浙江宁波，每年都会有超过300万吨装修垃圾产生，这是长期考验各地治理能力的一块硬骨头。而这块硬骨头在浙江宁波转化为一块块城市矿产。那清运后的装修垃圾会被运往哪里？又是如何被转化成城市矿产的呢？总台记者胡浩然。
5: 我现在是在浙江宁波海曙区建筑装修大件垃圾处置中心，那刚刚被清运的这些装修垃圾会被统一运往这里。来到这的第一件事并不是直接进行分类，而是要进行初步破碎。那听起来啊，破碎后的物料变得更小，分拣起来难度更高，但实则还有一个更加巧妙的办法，就是看重量。
3: 宁波市海曙区装修建筑大件垃圾处置中心负责人胡峰：
6: 我们这台设备呢，就是通过正负压风选的这个技术，将轻物质和重物质呢进行初步分离。那么轻物质呢，比如说像木材啊、塑料啊、织物啊，比如说像这种那么分拣之后呢，那么下一步呢，他们就送到电厂然后进行焚烧发电。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重物质，那么包括比如说混凝土啊，或者是砖块啊，那么他们会被送到下一个流程进行呢再加工，做成环保气块砖。
1: 分离后的种植物料还将历经多道工序筛选打磨，六轴多关节 AI 智能机械手自动识别、定位、分拣出残留的木块、塑料、废织物等非砖混杂物。分拣完成的纯砖混物料再经过多级破碎与筛分设备，加工为不同力度的再生骨料与石粉。
3: 宁波市海曙区装修建筑大件垃圾处置中心负责人胡峰：
6: 针对混合型装修垃圾呢，我们已经实现了100%的全量资源化利用。过去5年呢，我们已经累计处理了100万吨以上的建筑装修垃场，生产环保气块砖呢已经达到3亿块以上了。
1: 一块块再生砖不断产出，一方面在原料上避免了开采矿产，另一方面加工工艺不断革新，设备能耗不断降低。装修垃圾化身为城市矿产的同时，碳减排量也在逐步提升。从一块块再生砖里省下来的碳减排量，装修垃圾处置中心会联合宁波产权交易中心进行登记备案，有需求的企业可以直接购买，最终化为真金白银反哺给装修垃圾处置中心。
3: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刘红艳：
4: 宁波市装修垃圾治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围绕源头收集、终端运输、末端利用，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标准，建立起有人管、有点头、有车收、有厂用的闭环体系，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9%以上。
7: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8: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vegetation，vegetation 植被、植物的总称。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图像展示出，欧洲植被由于炎热和干旱正在迅速干枯。短短几周内，欧洲大陆大片地区已失去典型的夏日绿意，炎热、少雨和高蒸发量正在让 vegetation 植被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现象在法国、伊比利亚半岛、英国、意大利以及包括捷克在内的中欧部分地区格外明显。欧洲的 vegetation 植被在夏季变得干燥，这本是正常现象，而不寻常的是速度。导致这一变化的并非是单一气象事件，很多地区数周时间降水过少，炎热天气加剧了蒸发作用，土壤持续流失水分，植物也日益承受着缺水的压力。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0: 你是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个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31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30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安德拉比当天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东地区安全局势依然严峻， 八方重申，对话与外交是化解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并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也门胡塞武装30号否认其与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阿拉伯，其立场明确公开且毫不含糊。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将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日本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波兰国防部国务秘书托姆奇克30号表示，波方已经确认当天凌晨侵入波兰领空并坠落在该国东部卢布林省的是一枚俄制 KH-101 导弹。当天早些时候，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该导弹坠落在无人区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欧盟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 0.4%， 欧盟 GDP 环比增长 0.5%。 巴基斯坦官员31号说，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一座煤矿30号发生爆炸，造成至少32名矿工死亡，另有10名矿工被困井下。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30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19号，德国今年已经有约9800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31号8:58，在秘鲁南纬8.25度、西经74.15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50千米。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 60多年前。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挺起民族腰杆子，
9: 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1: 60年风雷激荡，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淬炼成为扛起千军使命、挺起民族脊梁的战略力量。
15: 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
20: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1: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东风浩荡，立长剑。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大国长剑，威震苍穹。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这支肩负大国重托、承载民族底气的战略力量，历经迭代蜕变，淬火成长。从最初组建地地导弹营，到洲际导弹亮剑远海；从首次公开亮相到更名为火箭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 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之际，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林在其中一处演练现场的报道。
0: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束。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1: 新装备的列装也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精简，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同时也打破了地域、阵地、气象等条件的限制，使得一大批紧贴战场的战法训法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跨越。装备的迭代升级本质是科技实力的硬核落地。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一段实战化演练画面的播出，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东风17是继东风21D、东风26之后又一款能对航母战斗群构成实质性威慑的装备。东风17将弹道导弹助推器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结合，高速与高机动性叠加，使拦截几乎不可能。对此，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15: 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东17的发射状态，从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1: 在东风17实战化演练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是一字排开，导弹起束。那公路发射多车齐射，它在实战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杜文龙说，
15: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束、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基础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1: 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有记者问，这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说，
3: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力建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1: 在西北戈壁深处还进行了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常态。火箭军某部刘成博介绍，
20: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但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将始终传承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汲取前辈们钻山沟、进密林、入戈壁、不畏艰险、潜心利剑的精神因子。
1: 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1960年11月，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导弹成功发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组建，定名为第二炮兵。1993年4月，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组建列编。2015年12月31号，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原地地导弹第一营操作号手刘光华说，
9: 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讹诈，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1: 从戈壁荒原艰难创业、白手起家，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传承忠诚血性，坚守初心使命，突破训练极限，刷新打赢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从艰难创业到强军胜战的历史性跨越。火箭军某部侯长岭说，
4: 时代之变，变的是装备的性能、练兵的模式、作战的格局，不变的是忠诚、利剑、严实、奉献的初心。我们作为新时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只有牢牢把握好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不断进行能力素质的这种重塑和超越自我的转型，扎扎实实把战略能力搞上去，才能够在关键之时发挥一锤定音的战略重拳作用。
1: 在火箭军的战斗序列里，有许多看不见的岗位，他们不直接按下发射按钮，却决定着导弹能否准时出鞘、精准到达。在导弹作战体系中，通信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是指挥所与发射架之间最关键的纽带。如果说通信是神经，那测绘就是导弹的眼睛和风向标。在测绘岗位，一秒的误差都可能带来巨大偏差。火箭军某部测绘兵孟佳介绍说，
5: 在首区测量，测量的数据偏差一秒，到末区的话都有可能造成这个命中目标偏差几百米甚至几公里，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测量过程中是非常严谨的，能把它控制在0.01秒，绝对不会把它控制在0.1秒。
1: 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表示，
15: 因为火箭军的打击方式一般是 A 点到 B 点，所以测绘兵要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点，把地形条件确定，把周边的障碍清除，这样呢才有利于发射车迅速到达指定位置，然后停稳起束发射，完成所有的打击程序。
1: 导弹能战，战车先动，修理兵每天和油污、零件、故障打交道，他们把战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火箭军在人们的心中还是比较神秘的，火箭军还有哪一些鲜为人知的兵种呢？杜文龙介绍说，
15: 火箭军其他的兵种很多，你像一般陆军具备的基本兵种它都有，但这里面呢特别重要就是工程兵。你像工程兵在导弹机动发射过程中，像道路保障包括其他的一些保障措施很严格，比如说它要穿山、要过森林、要过泥泞，有的越过沼泽，

0: 那么这些条件由于车太大，弹太重，这样在整个承载能力、转弯半径方面都有特别严格的要求，而且一旦道路被破坏，包括其他条件被破坏，工程兵要第一时间到达，用标准的器材进行修理，保证发射车能够完美通过。
1: 尽管岗位各异，职责不同，但那份人在阵地在，舰在舷上待的坚守，构成了大国长舰最坚实的底色。有人负责把舰擦亮，还有人负责把舰磨快。在此前进行的实战化演练中，一片密林成为火箭军红蓝对抗的实战化考场。蓝军车队由数十辆车组成，车队中不仅有特战分队的突击车，还有电子对抗干扰车、电子侦察车，更有能够构设多种战场环境的新型装备。除了特战小组实施的敌特袭扰、重要号手受伤退出战斗外，这支专业化的合成蓝军还会通过多种手段干扰通信、侦察等光电设备，构设逼真的核生化打击环境。现在随着地面无人、人工智能等平台介入，蓝军部队打破单一的编组模式，侦扰协同、侦打一体，探索出集成化作战单元对抗、实案化合成对抗、模拟化联合体系对抗等方法途径，让一场场对抗更加贴近实战。火箭军某部于忠民介绍说，
2: 我们通过模拟逼真的强敌作战样式，构设复杂电磁环境和高强度的对抗场景，让导弹部队在近似实战条件下锤炼指挥控制、快速反应和生存突防能力。这种像强敌一样思考、用强敌的方式作战的对抗模式，在提升导弹部队未来作战能力和实战化水平的同时，也让我们对未来战场有了更深的思考。
1: 实战化练兵的深度转型、现代化战力的迭代升级，归根结底离不开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支撑。火箭军指挥学院教授曹素平深耕实战化教学与演训导评一线，先后参与20余次全军重大联合演训导评任务，复盘每一次对抗、每一场发射，撰写出数十套贴合实战的教案，并不断根据演训实际进行更新。
3: 我们的教研团队都是长期的在这种演训的一线跟踪设计导条，跟部队的官兵一起来开展我们这种大型的任务演训任务，把一线的这种实战的经验以最快的速度转化到我们的课堂上来，还把实际的指挥系统运用到我们的课堂中去，让学员思考今后我们应对强敌对手应该怎么做。
1: 以实战练兵锤炼本领，以人才积蓄筑牢根基，一切训练成果终将奔赴真实战场检验。火箭军某部一级军事长邱国旭是扎根一线的导弹兵王，多次随队参加战区组织的联合演习，带领班组官兵持续压缩导弹发射操作时长，优化全流程作战保障模式，创新多项快速响应、精准打击、高效保障的实战战法。火箭军某部邱国旭说，
4: 训练没有标准答案，战场更没有舒适区，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环境，我们必须跳出固有训练思维，专攻精练极难险重科目，把个人技能、班组配合练精练强，夯实体系作战能力。每一次实弹发射就是战斗力的最好检验，我们始终保持高状态，箭在弦上，随时待发，一声令下，决战制胜。
1: 战争形态之变倒逼练兵模式之变、作战能力之变，跨战区全域机动演练提升部队快速响应、远程投送、全域部署能力，常态化比武考核、实战化红蓝对抗立起了向战未战、以战领训的鲜明导向。火箭军某部李贤玉说，
5: 我们紧贴现代战争形态和联合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持续探索创新战略力量的运用样式、作战编组模式和练兵备战机制，以实战标准全方位重塑训练体系，以重大任务常态化淬炼全域胜战本领，

0: 锻造出一支现代化战略力量。
1: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首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赵静和战友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2: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1: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
2: 我们在整个的测试过程中，他没有给我们闹任何的一点点情绪，就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回馈给我们。
1: 转战千里，风雨鏖战，日夜坚守，所有的蛰伏与攻坚都在等待决胜一刻。2024年9月25号，太平洋深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
2: 我那个时候看着他从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尽心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以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刻，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实践也证明我们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1: 60载铿锵奋进，一甲子利剑强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3: 首先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核弹兼备，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核弹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先进，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今年还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4: 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遏制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1: 回望一甲子，从荒漠戈壁的艰难起步，到今日全域射战的强大威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始终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这柄越磨越利的大国剑锋，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压舱石，更是遏制战争冒险、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华南南部、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与此同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吉林东北部等地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阴转晴，38到29度；天津雷阵雨，32到26度；重庆阴转小雨，39到30度；广州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深圳大雨转小雨，29到24度；香港中雨，30到24度；澳门大雨，27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你发现了吗？公园里跑步的人多了，朋友圈里晒骑行、打球、爬山的人也多了，体育运动正悄然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则为体育产业发展规划了蓝图。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要突破7万亿元，其中赛事经济将是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杠杆。规划明确，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建立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此外，要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等户外运动，推动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安全有序开放。当前，我国正统筹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多地正探索推动户外运动产业与赛事经济协同发展，用赛事 IP 的热度为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增添热气。近年来，我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规划提出，要进一步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提质升级。未来5年，体育产业将向研发设计、品牌塑造、赛事运营和专业服务等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而参与体育运动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可能性。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当天晚间，伊朗军方又发布公告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以色列时报7月30号援引以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斡旋方目前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就解除武装问题取得进展。报道称，有关各方正在推进一项路线图，该路线图提出了一条平衡且务实的路径，包括在加沙地带解除所有武装，分阶段移交职责，最终将所有权力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7月31号援引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的话报道，与以色列的协议已经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7月3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一军事基地当天约120名士兵抗命，将武器留在营地后集体离开。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该事件的起因是以军指挥官当天试图移除营地内一些标语和标志物，随后与士兵发生冲突。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被移除的标语和标志物反映了老兵和年轻士兵之间的等级差异，并被指美化对新兵的欺凌行为。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称，这些标语被用来羞辱新兵。俄罗斯国防部7月30号通报，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英国卫生安全局7月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两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为49.2%。7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欢迎您继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3: 他在人工智能领域钻研了20年，一路从 2D 到 3D， 从视觉到具身，一步步打通让机器理解世界的关键路径。
14: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13: 他强调，物理智能要把 AI 从数字世界带入物理原子世界，让机器人能像人一样在真实世界中思考和行动。
14: 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1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人工智能学者苏浩，做出像人一样聪明的机器人。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7月17号

0: 上，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从幻觉到现实的演讲。
1: 物理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者，而是人的协作者。把翻身、搬运这样的体力活交给机器，把照护者的时间还给陪伴与关怀，把危险的作业交给机器，让人退居安全线之后承担判断与创造。所以物理智能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
0: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展示的一条电池模组产线上，四台机器人分守不同工位，分别完成抓取、搬运和协同作业。这些能力看上去并不超前，但真正不同的不是它是否能抓到某个东西，而是面对变化它能不能继续抓。
2: 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不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机器人，那就不是我们的具身智能。对具身智能，对机器来说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不是完全没有啊，它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它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它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情。而我们呢今天要让它通过眼睛把那个像人一样95%的信息接进来，这个随机应变是难得多得多的。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机器在物理世界里边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
3: 嗯，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2: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而且我们今天对机器人的训练方法有点像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它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0: 机器人学会抓取并不是简单的记住一个动作，而是依赖于在一次次与环境的交互中逐渐建立的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而它的学习过程大多不是在真实世界完成的，而是在苏浩团队开发的物理仿真平台中进行。在那里，机器人可以反复推开抽屉、打开柜门，抓取不同形状的物体，感受力的变化，在不断试错中积累经验，再把学到的能力迁移到真实世界。
2: 我呢，其实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得有20年了。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差不多就是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兴趣更多还在物理那边，慢慢的就会知道人类对这个物理的研究啊，一开始是想找这种最基本的一条规律描述万物，到后来呢描述相对复杂的系统，就是越来越靠近所谓的现代物理。其实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结构组织之类的，所以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我当时就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会思考，所以思考应该也有个规律，我就很想知道思考的规律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真的就是兴趣驱动，我确实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又很崇高的事情。我会感觉人去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

0: 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是完全代表一个人去感兴趣。它再往大的说，它是一个物种，对自己这个物种的存在，发生了兴趣。
1: 2002年，苏浩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那时，人工智能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受到关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领域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技术跃迁，而苏浩几乎每一次都选择站到下一次变化开始的地方。
2: 其实我看了你受教育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次机会，应该是跟着李飞飞教授做这个 ImageNet 那个事情。
0: 其实在那之前，我在北航读博士的时候，当时北航的导师李卫老师就在讲海量数据那件事情，它是一个咱们国家973的项目。当时在微软的时候呢，也有一位老师沈向阳老师，他也在讲大数据。但当时呢，在李飞飞老师那里，我们开始做 ImageNet， 真的做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数据集。
1: 在北航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期间，苏浩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过程中，他主要研究数理逻辑和自然语言处理。他逐渐意识到，视觉信号比语言更能触及智能本质，由此转向计算机视觉。2008年，苏浩赴海外求学，参与了大型图像数据集 ImageNet 项目。
0: 那个时候，把这个词典上能找到的所有的词都找到，每个词呢配了1000多张图片。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我们写了一个这个 proposal 项目申请书啊，里边当然有不少的论证。但是怎么论也论不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跟后来的深度学习结合起来，那就导致人工智能起飞了。
1: 1400万张手工标注图片，20000多个类别 ，ImageNet 图像数据集为机器搭建了一座视觉图书馆。但真正让 ImageNet 载入史册的是2012年的那场 AI 识图竞赛。算法模型 AlexNet 将错误率从26.2%降到15.3%，以领先第二名10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夺冠，将计算机视觉带入了深度学习时代。此后10余年，它不仅是算法的决斗场，更成为推动计算机视觉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的第一块基石。
0: 首先，它给了我很多自信。到后来我选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它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就是像 ImageNet 那样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要找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看起来合理，但其中好像又有一些个看不懂、不合理或者很疯狂的因素在里边，说不定这个就对了。如果全都看起来很合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起来都很合理，那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不值得做了。
1: 在 ImageNet 之后，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沿着二维视觉继续深入，苏浩却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在当时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方向——三维视觉。在获得北航数学博士学位后，他在斯坦福继续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主攻三维感知。2015年，苏浩独立主导研发全球第一个大规模 3D 数据集 ShapeNet， 包含超过300万个 3D CAD 模型，涵盖3135个类别，被外界誉为 3D 领域的 ImageNet。
0: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机器人。看到有张图片里边有只猫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1: ShapeNet 之后，三维视觉迅速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随后几年，苏浩参与研发 PointNet、PointNet 加加等一系列基础工作，为机器理解三维空间建立起新的方法，并开始应用于自动驾驶等现实场景。 按照很多人的选择，这已经是一条足够宽也足够成熟的道路，但苏浩又一次停了下来。
0: 你认识完三维的静态的世界，你自然想去跟它交互触碰，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东西抓住，触摸真实的世界啊。
2: 周围的一切人，包括中国人，包括外国人，有没有做这件事呢？
0: 其实很多时候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在 3D 领域建了数据集，建了算法，接下来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具体的问题可以做。如果你选择不做这个，换到下一个大问题去做，你要先看得见那个大问题的存在，其次呢，你还要舍得离开原来的这个问题。
2: 这是什么意思？
0: 人有时候是会有舒适区的。
2: 对，
0: 对我来说呢，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是我应该把 3D 这块吃得更多，把我的 3D 王国圈得更大。那另外一种视角呢，就是我带着我 3D 理解的一个优势去攻击一个全新的问题。
2: 你为什么不在你这个 3D 舒适区里面继续往下钻研呢？
0: 可能一个重大原因是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好像这件事的起点已经完成了，我最基础的一些工具已经做出来了，我可能最主要的我的思考的这个时间留给我更大的新的疑惑去了。
2: 你也不知道是成功
0: 还是？那肯定是，这个是如果是确定性的能成功，其实又有点没意思了。其实对我来说，我反而更习惯领跑状态。我会感觉我对做这件事有信心，对于跟着走我反而没信心，因为我觉得去比判断力和这种对方向的感觉是我的优势。跟着走其实是在比速度，
2: 去闯别人没走过的路，比的是什么呢？
0: 对方向的判断和定力，不容易被干扰带走。
1: 苏浩做出了决定，从计算机视觉转向机器人研究。在斯坦福博士毕业后，他入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着手组建新的团队。2020年，他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以可泛化操作为核心的模拟器 Cypion，为机器人视觉与交互任务的研究搭建了关键基础设施。此后又推出 ManySkill 机器人操作仿真平台，用于测试和训练机器人操作技能。
0: 具身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这个虚拟的环境里呢，有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见得到的物体和场景，但也有见不到的物体和场景，那么机器人呢就在里边啊，尝试反馈、学习、进化。一旦这个虚拟的这个平台它搭出来之后，那么接下来，原则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解决方案。
2: 嗯，
0: 你像人的话，人具备通用性，对，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它做少量的示范。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
2: 而且我们不有个成语吗？说这个人聪明叫举一反三才叫聪明的。
0: 对的，我们所谓的智能机器人或者叫具身智能，就是要追求这件事儿，就是要追求这种通用性或者泛化性，或者您说举一反三。
3: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2024年，苏浩踏入具身智能创业大潮。两年后的春天，他全职回归国内学术圈，在复旦大学领衔创建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与此同时，他创办的科技企业也交出了首份答卷。软硬件全站自研的机器人系统正式面世。
2: 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如果你想继续往前，让它真正的产生新的有价值的问题的话，只有来自生活生产的真正问题才能触发。
0: 没错，科学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靠在象牙塔里迭代啊！就人工智能的这种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的确是一个。就是我们在造东西，造了东西得有人用，用了得有反馈，它是这么一个学科。
2: 真正用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和真正能用差着多少。
0: 在理论的世界里，我们很聪明，甚至某种意义来说呢，我们太聪明了。 我们很多时候会解一些并不重要的问题，反而一些重要问题呢，我们就不够重视。

0: 比如说有关记忆，机器人的记忆是怎么来组织啊，有关因果，那么机器人多大程度上需要理解比较深刻的物理世界的因果等等，这些都是更大尺度的待定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找到比较好的测试问题，最好是有真实意义的测试问题，推动我们刚才这类研究。我们第一个呢，选择的是电池生产产线里边的这种装配。对，
1: 什么痛点呢？
0: 应该说今天这个电池组装呢，这个环境啊，里边还是有很多的位置啊，它是属于这种繁重还危险的工位。那比如说里边有些工位工人是要穿这个高压防护服的，再一个呢，就是其实电池这个东西还是蛮重的。
1: 这个生产线的现实应用给你提出了什么样的来自现实的科学问题？
0: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我们要泛化，要通用啊。有人呢说我能做20个任务，有人说我能做40个任务，但是其实发论文的时候啊，一个任务做到50%比别人强，就可以说比别人更通用，比别人更泛化。你做到80%，有时候大家觉得啊，我好厉害。在学校里，通常受到资源的限制，大家也不会尝试把它真的往上推很远。我们其实，在落地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在95%以上的时候，这种高成功率的时候，再追求泛化和通用，实际上所需要的数据量是巨大的。我们只有做这个问题，才对这个数据的这个量的边界有个感觉。大家发表论文的时候会讲80%的成功率之下，我能做一片任务。但是你如果真的去在工厂里落地，你还不如把少数的几个技能
1: 做到，
0: 技能做到99.99%。
2: 苏浩经常提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杯子被推向桌沿，机器人能否判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当人工智能从看见走向触碰，从感知走向交互，下一代智能的核心命题已呼之欲出。如今在复旦，苏浩正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不设学科边界，完全围绕问题导向，数学、物理、计算机、人机交互、脑机接口等领域顶尖人才将在这里碰撞融合。苏浩的目标清晰而笃定，培养下一个十年的 AI 领军人物。
0: 我一开始不觉得人工智能这辈子能解决掉，我是按照进庙当和尚的心态去干的。我就没觉得这辈子，我完全没想到有生之年人工智能能变成现在这个程度。
1: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你小时候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0: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一个事儿。
1: 你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0: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你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kill Skill 技能技术。近日英国新政府公布了教育改革计划，拟调整英格兰学生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学习语言、数学等核心课程的

0: 同时接触到制造业、人工智能等skill 技术课程，探索更为多元的发展道路。 按照计划，英格兰各地学校将在10年级，通常为14到15岁，调整课程设置。 地方政府、学校、职业院校和企业将共同参与课程设计。 学生未来不仅可以继续选择传统的学术课程， 也可以学习工程制造等领域的skill 技能，并通过企业实习等方式积累实践经验。 英国媒体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实践和技能的重要性正在提升。英国未来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和网络安全专家等等。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2: 过去50年，
1: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2: 30年间，
1: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 1.78亿公顷， 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 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2: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 预计到2100年， 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 而同时，
3: 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有意将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31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7月以来，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7月31号从公安部获悉，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7月30号在北京举行，两支维和警队

0: 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发，分别前往联合国中非任务区和塞浦路斯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黎巴嫩总统奥恩7月30号访问土耳其时表示，希望土耳其协助推动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恢复该地区的稳定。奥恩当天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这是17年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正式访问土耳其。当地时间7月31号凌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根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的指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拆毁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地区的地下通道设施。以方称，这些地下基础设施是黎巴嫩真主党此前计划袭击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社区的重要依托。沙特阿拉伯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智利外交部与委内瑞拉外交部30号发布联合声明，智利与委内瑞拉将逐步恢复双边关系。委内瑞拉2024年7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获得连任。由于智利、阿根廷、秘鲁等7个拉美国家政府不承认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结果，委内瑞拉外交部同年7月29号宣布从上述国家召回外交人员，同时要求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从委内瑞拉撤出。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该会议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等相关内阁大臣。同日，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为原和野。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日本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西非国家贝宁首届参议院30号正式成立，标志着该国议会开始实行两院制。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佳君。
14: 各位好，我是黄夫。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7月30号，伊朗军方宣称，为回应美方袭击，先后以导弹、无人机打击约旦巴林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并公布损毁战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

0: 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一家三口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声明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彻底摧毁3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30号晚，伊朗军队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表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否认战机遭损毁，称来袭导弹均被拦截。巴基斯坦方面同日透露，美伊相关谈判仍在推进，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以外交途径缓和中东紧张局势。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7月30号，中央司令部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安德拉比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巴方重申对话与外交是化解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并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
2: 也门胡塞武装30号否认其与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的埃及达米埃塔港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依据。报道说，埃及武装的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其立场明确公开且毫不含糊。该消息人士还表示，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
1: 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晚发表声明证实，2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初步调查显示，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
2: 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称，29号2艘船只在达米埃塔港起火后，目前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声明说，火势已得到控制，相关部门正继续调查事件的详情，并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埃及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媒体分析指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高风险信号。请听详细报道。
3: 法新社报道称，此次袭击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距离海湾地区最远的一次，也是埃及在本次冲突中第一次遭到袭击。报道称，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一艘隶属于美国公司的船只。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遍布中东各地的美国利益发出高风险信号。路透社在报道中称，此次袭击事件加深了市场对能源运输通道潜在风险的担忧。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海湾地区能源出口减少。沙特作为主要产油国之一，可以经由红海出口能源。报道称，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红海南侧曼德海峡通行受到干扰。尽管当前没有任何一方宣称对埃及港口遭袭负责，也没有任何一方公开威胁苏伊士运河，但这一咽喉要道面临的潜在风险加剧了市场的担忧。

0: 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袭击事件可能会威胁到多达每天500万桶的全球原油供应。此外，袭击事件可能还会拉高船只的保险费用，同时船只绕行、运费上涨所带来的通胀风险也将会转嫁到消费端。报道称，目前市场尚未就苏伊士运河中断作出反应，但是保险成本已经出现上调预期。
1: 针对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民众30号呼吁伊朗强硬反击，坚决抵御外部侵略，捍卫国家主权，要求对美国的挑衅行径追究其责任。两位当地民众说，
2: 在我看来，美国的目标就是削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瓦解地区的抵抗阵线。身为伊朗国民，一名伊朗青年，我呼吁我们除了予以谴责之外，还必须惩罚美国，追究其责任，使其不敢再肆意侵犯我国领土，冒犯伊朗民众，必须让美方付出代价。
3: 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绝不是像其所谓的为了拯救伊朗民众。说到底，此举能给其自身及盟友带来利益。作为一名普通人，我也希望我们奋起抗争，不让敌人进犯我们的国土。
4: 美伊冲突愈演愈烈，未见缓和迹象，冲突的影响早已超越战场本身，向全球经济和美欧关系深层蔓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30号刊发评论称，在伊朗问题上，美国政府几乎没有选择，妥协可能不可避免。这场冲突的代价并非仅由参与方承担，海湾国家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拖入其中。来听报道。
5: 报道称，海湾国家作为豪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已被冲突彻底打破，而本就脆弱的欧洲各国政府正因战争相关的生活成本上涨而承受日益沉重的政治代价。报道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对大多数民用船只保持禁行状态，战争的外溢效应将愈演愈烈。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临界低位，柴油与化肥等下游产品价格随之飙升，欧洲今年冬天甚至可能面临液化天然气短缺。报道称，这场冲突正威胁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报道援引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其伊朗政策和汽油价格政策的支持率均低于30%，这样的数字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中对共和党构成灾难性打击。当前，美国政府的伊朗政策似乎走进了死胡同。美国智库国防优先亚洲事务主任莱尔·戈德斯坦直言，我们真的陷入了困境。报道称，特朗普曾标榜为历史性和平协议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破裂。目前唯一公开的外交动向仅限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副外长级磋商。面对僵局，美国传统上会转向欧洲盟友寻求协助，以分担外交压力。然而，现实却远比想象复杂。欧洲即使有意愿，能力也受限。报道称，欧洲大国曾提议部署其重要的扫雷资产至海峡，但前提是必须实现全面停火。这凸显了一个根本矛盾，在战火未息的情况下，欧洲的援助条件难以满足。目前，美伊冲突再起，分析认为，美国政府重拾对伊朗的攻击，意味着有意义的外交努力仍将停滞不前。即便能够达成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也只能解决战争引发的新危机，远不能消除美国对伊朗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担忧。而美国面临的是余地有限，这意味着尽管妥协有很多弊端，但妥协可能不可避免，而这将可能是所有妥协中最痛苦的一次。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为袁和也。当天，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该会议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相关内阁大臣。那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相关背景。
6: 今年5月27号，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了高市内阁提出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根据该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对外情报活动。这被认为是日本二战后情报体制最重大的一次变革。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由日本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

0: 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机构及外国间谍相关的海外情报活动进行审议。 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机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 已于4月23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 此外，日本政府7月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 该机构首任局长选定内阁情报官原和也。 高市早苗执政后，就着力打造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并强化首相官邸主导的垂直指挥链条。不仅没有国会的制衡，也没有第三方监督，这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忧虑和批评。分析指出，日本情报体系的改革突破了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将持续扰乱地区安全局势。
1: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分析认为，垂直集权情报体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特高课高度相似。日本战前其实有这样一个垂直性的一个情报机构，它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是深度绑定的。如今高市政权下国家情报局卷土重来，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2: 战前日本的那种高压下的情报收集管理以及对个人的自由言论的破坏。二战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但是近年来日本有意逐渐突破这种状态。
3: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表示，高市早苗在担任首相之前就主张建立日本统一的情报机构，上台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推动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高市政权想要打造的所谓能战国家。
1: 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的道路上其实已经成事为患。 高市早苗想要打造的军事化国家，或者说是能战国家，它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情报收集、情报共享、情报管理，还有一些机制化的跟情报相关的法律和机构都不能落后，或者说是都要跟高市当局想要打造的军事国家相匹配，所以呢，不能把情报作为比较弱的一环。
2: 所以他才会想着要积极的在情报的立法、情报机构的建设上快速推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蔡亮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此举将突破和平束缚，扰乱地区安全，值得各方警惕。
4: 它等于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日本的一个战略转型的一个情况，因为情报工作跳出了传统的防御框架，联动国家安全保障，为自卫队的反击能力呢建设以及军事的边界的扩张提供主动的情报支持。它这个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的束缚，那么推进所谓的情报强军的一个关键举措。主动扩张的情报战略呢将持续扰乱区域安全的一个格局，值得我们持续的警惕和跟踪。
3: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当地时间30号，联合国秘书长遴选首轮意向性投票举行，安理会以闭门方式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完成首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将于8月进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安理会7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恩改当日在闭门投票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安理会下一轮意向性投票的时间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将由8月份的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丹麦主持。The first round.

0: of straw poll has taken place.
1: 第一轮意向性投票已经结束，各位候选人将通过各自提名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获知投票结果，联合国大会主席也将获悉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
2: 恩盖表示，依照惯例不会公布首次意向性投票的票数，这主要是希望整个过程保密，同时也期望兼顾透明度和效率，并且不希望引发各种猜测。当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参加了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五年，可连任。
3: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七位候选人。
2: 巴切莱特来自智利，曾两度出任智利总统，是智利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她在2010年至2013年间担任联合国妇女署首任执行主任，于2018年至2022年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埃斯皮诺萨来自厄瓜多尔，2018年至2019年担任第73届联大主席。此前他曾担任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埃斯皮诺萨曾两次出任厄瓜多尔外长，还曾担任国防部长。格林斯潘来自哥斯达黎加，是一位经济学家，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他曾于1994年至1998年担任哥斯达黎加副总统，并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罗德里格斯·博基特来自圭亚那，现任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曾于2008年至2015年担任圭亚那外交部长。萨勒来自塞内加尔，曾于2004年至2007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理，并于2012年至2024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统，还曾担任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格罗西来自阿根廷，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曾任阿根廷驻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大使。奥拉拉·奥通努来自乌干达，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5: 来关注俄乌局势。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美国华盛顿炒作停火和解的同时，持续袭击国际能源设施。同日，俄罗斯宣布将燃料出口禁令延长六个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扎哈罗娃表示，泽连斯基并无真实谈判意愿，试图拉拢更多国家卷入冲突。泽连斯基访美期间大谈所谓达成停火的决心，实则持续打击全球能源供应链。俄罗斯驻德国大使涅恰耶夫当天警告，北溪管道遭破坏是针对国际关键能源设施的恐怖行为，已得到德国、丹麦、瑞典等国承认事件造成严重环境与经济损失。他指出，案件迟迟没有追责结果，有罪不罚，将诱发更多同类袭击。乌克兰近期袭击哈萨克斯坦管道设施以印证这一风险，俄哈高层已就此磋商。在能源领域，俄罗斯将汽油、柴油等燃料出口禁令延长至明年1月31号，为期六个月，用以稳定国内市场。新规同时明确，自今年9月1号起，燃料生产企业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料和轻柴油将不受禁令限制。30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现乌军携带无人机，现场顺利排爆，未造成损失。据介绍，该电站乏燃料运输车无替代设备，一旦被毁，将直接威胁核电站长期安全运行。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华南南部、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与此同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吉林东北部等地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阴转晴，38到29度；天津雷阵雨，32到26度；重庆阴转小雨，39到30度；广州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深圳大雨转小雨，29到24度；香港中雨，30到24度；澳门大雨，27到26度。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世界贸易组织7月30号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说，巴西已就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原产于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发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巴西表示，美国相关关税措施不符合世贸组织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争端解决谅解的多项规定。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启动60天后，如果磋商未能解决争端，申诉方和请求设立专家组进行裁决。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收到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为34.7亿欧元。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电话采访时表示， 他还不确定华盛顿是否会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并表示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特朗普曾在7月初与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美国

0: 我将向基辅发放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韩国国会30号通过法案，决定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牵头调查6月份地方选举中发生的选票短缺事件。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统计，6月3号地方选举投票期间，韩国26个投票站因选票不足一度暂停投票。首都首尔松坡区投票站的选票短缺情况尤为严重，这一事件引发民众抗议，部分人要求重新选举。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30号报道，由于大规模林火在希腊南部克里特岛持续肆虐，当地已经疏散约8000名居民和游客。受灾严重的雷西姆诺地区圣瓦西利奥斯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说，大火自29号开始，火线的长度超过15公里。克里特岛上的林火从当地时间29号中午开始燃烧，目前已经造成了3名消防员遇难。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今年欧洲已经有超过4340平方公里土地被山林大火烧毁。西班牙国家报7月31号援引警方消息报道，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至少有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西班牙政府已经调动驻休达武装部队支援国民警卫队开展行动，以应对持续升级的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计划于31号前往休达协调应对危机。在今天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7月份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扎实进展，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50.9%。好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佳君。
14: 各位好，我是黄夫。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为缩小与主要经济体的人工智能发展差距，欧盟于30号正式公布重磅算力建设计划。欧盟将投入100亿欧元，约合773.81亿元人民币专项资金，扶持企业建设7座人工智能超级工厂，同时希望以此吸引200亿欧元私人投资，总投资规模可达300亿欧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按照规划，7座超级工厂将搭载至少10万颗顶尖 AI 芯片，单厂算力性能是欧盟现有数据中心的4倍。全部投产后，欧盟整体 AI 计算能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欧盟强调，本土研发的 AI 产品将严格遵循欧盟数据保护、安全伦理及相关数字法规。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托马斯·雷尼尔说
16: ：“Today we're indeed launching the call to build up to seven.”

0: values and fundamental rights。
1: 多项数据显示，欧洲 AI 发展已显著落后，欧洲存在核心零部件供给不足、电力成本偏高的短板。目前欧洲五大云服务商均为美国企业，欧洲每年向美国相关企业支付的服务费用高达2850亿欧元，占行业总支出80%，高度依赖海外技术，不仅压制欧洲本土 AI 企业发展，更导致关键数据、核心业务存在安全隐患。彭博社指出，随着跨大西洋关系日趋紧张，欧盟正将技术主权视为维护自身安全与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工具。欧洲决策者担忧，对海外云服务商、人工智能模型及半导体供应链的高度依赖，可能进一步削弱其经济自主性与数字安全能力，并在由硅谷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彻底出局。不过，欧盟新的算力建设计划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业内人士透露，项目资金拨付细则尚未落地，超级工厂未来的市场需求、算力利用率仍不明确。产业界普遍担忧欧盟后续可能调整项目规划，这项万亿级 AI 布局仍面临多重落地考验。
2: 近日，英伟达、微软、思科、帕兰蒂尔技术等美国、德国、韩国的数十家科技企业宣布成立开放安全人工智能联盟。联盟以共建共享开源人工智能安全工具、完善人工智能防御体系为公开宗旨。伴随这次结盟，人工智能领域长期存在的开源路线与闭源路线之争也从幕后走向台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英伟达在联盟成立公告中坚称对模型开源的支持，称开源软件是全球数字经济的基石，开源有助于构建网络安全，能够实现防御能力普惠化，消除单一厂商垄断带来的安全风险。公告提到， OpenAI 的模型日前在进行内部测试时失控，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最初尝试使用闭源模型分析，但失败，后来改用开源模型，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英伟达说，这一事件表明网络防御需要开源的前沿模型。就在联盟成立前夕，包括英伟达、原公司和微软在内的企业共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开源模型，但头部闭源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全程拒绝签署，之后也没有加入开放安全 AI 联盟。安特罗匹克声称，前沿模型流出后难以进行管理，也无法召回，容易被用于恶意攻击，不认同开源更易搭建安全防护的说法。不过，多位科技投资人直言，安特罗匹克抵制开源，本质是为维护自身闭源赛道垄断竞争优势。英伟达、微软等公司也批评称，限制开源只会巩固少数厂商的市场霸权，挤压中小科技企业创新空间，削弱美国整体 AI 产业竞争力。
4: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希腊、西班牙等国气温攀升，多地林火持续肆虐。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受火情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持续中断。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并建议游客暂缓前往受灾地区。同一天，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出现复燃，过火面积约7公顷，50多名消防员、17辆消防车以及其他省的增援力量在现场扑救。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和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也出现新的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法国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
5: 当地消防员，目前的难点在于，在过火区域内，不少低矮植被已被完全烧尽，而树桩这类中大型可燃物仍在燃烧，受风力与地下积蓄热量影响，随时可能复燃，因此现阶段的灭火排查工作费时费力，必须细致入微，稳妥推进。
3: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火情，南部克里特岛上的林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30号，火场所在地区刮起了大风，救援飞机和直升机均无法起飞参与灭火，火场附近的数百名居民和游客已被转移疏散。希腊政府从本土调集了200多名消防员，大量灭火装备和车辆前往岛上支援。克里

0: 特岛上的林火从当地时间29号中午开始燃烧，目前已造成3名消防员遇难。
1: 当地居民：我们当时深陷险境，好在大家齐心协力，用水管和水桶灭火，加上风向发生偏转，我们逃过一劫。大火烧到了一些住户的院子里，但我们最终躲过了。
0: 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邻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表示，当前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应对10处规模不等的林火，新一轮热浪预计持续至本周末，民众应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2: 当地时间7月30号，受山火持续肆虐影响，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上的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英国游客：
4: It was frightening, yes. We could see the flames.
3: 当时的场景很吓人，我们能看到村落后面的山体正在着火，警察和消防员通知大家要立即撤离。
5: 荷兰游客：
6: For us, it was totally,
5: 对我们来说，这完全出乎意料。我们现在撤到这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但我很庆幸我们还活着。
6: Happy that we are still here.
7: 与游客一同撤离的景区工作人员利亚·加拉塔则表示，自己险些未能成功逃生。
8: 我们很勉强才逃了出来，你能想象吗？我们在前面跑，大火就在我们身后追，谢天谢地，有一艘船来接我们，他们把我们推进船里，不停地喊着快点快点，到处都在燃烧，我们简直是经历了一场噩梦。
7: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山火火情。据外媒报道，30号仍有超过200名消防员继续在克里特岛进行灭火作业。
9: 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联合会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宣布，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协会一致反对国际足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如果国际足联执意推行该计划，欧足联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2: 这项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导的投资计划迅速演变成一场危机，而因凡蒂诺本人也正在面临他任期当中最大的挑战。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的报道。
10: 事情的起因是在本周二，国际足联宣布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商业活动，相当于国际足联把世界杯的核心商业权益全部授予了这家公司。同时，该公司初始估值200亿美元，可以向外部投资方出售最多21%的股权，筹集42亿美元的资金。如果这项计划顺利推行，拥有211个成员协会的非盈利组织国际足联将首次正式迎来资本入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向国际足联旗下211个会员协会开出了条件，如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如果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约1000万美元。因凡蒂诺近日为这一计划辩解称，此举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但他同时也强调，这是机遇而非义务。根据公开披露的资料，目前投资方牵头机构为兴盛资本，该机构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是41岁的美国商人约书亚·库什纳，他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英国媒体《泰晤士报》援引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杰米·拉斯金的话报道说，国际足联正在直接与特朗普家族做生意。
9: 目前包括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亚足联等在内的多个大洲足球组织已经陆续对国际足联这一计划发表声明或者意见。继续来听记者高嘉义的报道。
10: 自国际足联发布这一投资计划以来，欧足联已多次表示强烈反对。 7月30日，欧足联召集55个成员协会举行了一场线上紧急会议，会后迅速发布官方声明称，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协会一致反对国际足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如果国际足联执意推行该计划，欧足联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强硬地表示，欧洲的立场很明确，绝不会认可这种模式。如果这项计划被执意推行，所有欧足联国家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旗下的比赛，直到该计划被彻底放弃。这就意味着2026年波兰女足 U20 世界杯、2026年卡塔尔 U17 男足世界杯和2027年巴西女足世界杯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欧足联副主席劳拉·麦卡利斯特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的计划对足球运动构成了真正的生存威胁，但欧足联成员这次很团结，大家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宁可付出抵制世界杯的代价，也要坚决反对国际足联出卖足球运动利益的做法。北京时间7月31日凌晨，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在召开线上紧急会议后发表官方声明称，该足联及所属41个成员协会一致反对国际足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声明说，成员们认为该提案缺乏正当程序，人为设定表决期限时间过短，并质疑称国际足联目前的商业运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何还要引入私人资本。除了欧足联外，亚足联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六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该提案绝无成功可能。非洲足联将在下周召开紧急执行委员会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也将在下月会议上讨论此事。南美洲足联尚未公开发表评论。
2: 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7月29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在非洲年轻人中的受欢迎程度进一步提升，继续超越美国。美国彭博社、英国泰晤士报、香港南华早报等多家媒体均对此进行了报道。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根据这份调查，约 95% 的非洲年轻受访者认为中国对非洲的影响是积极的。在接受调查的非洲年轻人中，有 95% 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盟友，而认为美国也是盟友的比例为 88%。 调查指出，自2024年以来，非洲青年对中国影响力的正面感知持续上升，中国越来越被视为比美国更有力的合作伙伴。该基金会的主席伊奇科维茨表示，人们对中国产生好感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在非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非洲青年更看重务实成果而非说教。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的这项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此次调查覆盖了乍得、肯尼亚、津巴布韦等16个国家的4901名18至24岁青年，男女比例大致相当。调查的内容包括主要大国对其国家的影响，以及受访者对经济、安全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看法。
9: 今天，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迎来开通6周年纪念日。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已达6290亿元。按照规划，这一规模将在15-5期间突破10000亿元大关。北斗正加速从天边走进身边。那在我们的身边都有哪些北斗的应用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天白的体验。
12: 很多人提起北斗，第一反应是火箭、航天发射场、大国重器，觉得它离普通人的生活遥不可及。今天只用一整天沉浸式拍摄，拆开那些藏在我们手机里、城市街道间看不见却一刻不离的北斗。清晨通勤是北斗的第一场亮相，掏出手机扫开共享单车，车辆精准定位，规范停车区域划定，全靠北斗高精度定位兜底。赶往地铁站，导航实时刷新地铁到站时刻，不用盲目等候。进地铁之前就看到了地铁还有几分钟就能进站，整个的时长的预测现在也是非常准的。到站后和同事开启位置共享，不用反复发定位描述方位。
13: 这个位置还是挺准的，咱俩重合了已经。
12: 整套出行流程没有一秒离得开卫星信号。
13: 接下来呢，我要去上班，看看北斗还会出现在我的哪些生活场景里。
14: 现在准备去吃午饭，离这里大概有1公里的距离。
15: 我现在用手机导航过去，看着导航走。
14: 我们可以看到导航有一个功能，就是显示了我前边的这个红绿灯的红灯还有多少秒。
12: 这是导航软件基于历史交通数据、实时车流信息与路口信号规律等综合计算而来。要想算得准，就离不开北斗的高精定位能力。
16: 即将绿灯，请准备通行。
14: 绿灯了。
12: 导航软件精准计算红绿灯，需要北斗授时带来的高精度时钟同步。饭后打开健身软件，完整运动轨迹，每一段路线记录都是北斗持续输出的位置数据。
14: 我们现在已经走回单位了，我们已经走了2.23公里。整个我们运动的过程中呢，北斗都在精准地定位我们的位置。
12: 回到办公室，我看见了北斗最温柔的一面。同事远程查看在外游玩孩子的实时定位、运动轨迹，跨越几百公里也能随时掌握安全动向。北斗卫星定位技术变成了家人之间的安全防线。
17: 因为现在小孩放假了，我在上班的时候打开这个软件就能看到他在哪，这是他的位置。看他现在正在家里的这个公园玩呢，他这个还有历史轨迹，就可以看到今天一天小孩都在干嘛，基本上一个小时就会看一下。
12: 7点，新闻联播准时与观众见面，背后离不开稳定可靠的全网时间同步支撑，北斗授时便是关键支撑力量之一。依托北斗高精度授时服务，国内各地广电播出站点实现时钟统一同步，保障节目信号精准调度，同步转播。
10: 我们今天一整天体验到的导航、计时、轨迹记录、位置共享，底层都依托北斗定位与授时两大核心能力。
12: 6年前的今天，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从那时起，它就悄然沉入了我们每个人的日常。早高峰的单车，路口的信号灯，记录步数的软件，跨越几百公里的家人守护，处处有它。而北斗3号毫秒级的精准授时，更是让全球各地共享同一个时间刻度，航天的浪漫都落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
2: 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正在安徽合肥举行。在昨天的开幕式上，中国作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来听详细报道。
11: 蓝皮书系统梳理了网络文学在叙事形态创新转型、全产业链开发升级、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等关键领域的年度新特征，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前瞻研判。截至2025年底，网络文学注册作者超3500万，读者规模达5.25亿，是超大规模人口广泛参与的主流文学样式。据全国50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数据统计，2025年网络文学营收规模约490亿元，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年新增约200万部。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现实题材作品总量近200万部，年新增约14万部；科幻题材作品总量近230万部，年新增约19万部。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表示。
18: 做蓝皮书呢，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网络文学呢已经进入了主流化、精品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已经成为新时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The world in a minute。
1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Vegetation。 Vegetation 植被、植物的总称。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图像展示出，欧洲植被由于炎热和干旱正在迅速干枯。短短几周内，欧洲大陆大片地区已失去典型的夏日绿意，炎热少雨和高蒸发量正在让 vegetation 植被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现象在法国、伊比利亚半岛、英国、意大利以及包括捷克在内的中欧部分地区格外明显。 欧洲的 vegetation 植被在夏季变得干燥，这本是正常现象，而不寻常的是速度。导致这一变化的并非是单一气象事件，很多地区数周时间降水过少，炎热天气加剧了蒸发作用，土壤持续流失水分，植物也日益承受着缺水的压力。
20: 从耳边到指尖，
21: 思想世界每一刻，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0: 环球资讯，
21: 世界无比精彩，
2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2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4: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3: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4: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无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分析认为此举是日本右翼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美国与以色列方面均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专家认为由于哈马斯与以色列彼此诉求存在巨大差异，真正达成协议面临很大困难。
1: 也门胡塞武装否认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媒体分析称此次袭击或是对美国发出的高风险信号。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称赞中国机器人为英国零售业提速。
2: 因国际足联出售世界杯股权提案，欧足联威胁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中北美加勒比足联否决该提案。

0: 7月31号，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该会议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相关内阁大臣。当天，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为袁和也。然而，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来听详细报道。
1: 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2: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1: 一些日本民众质疑新机构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会出现权力过度扩张，无法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
3: 日本政府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体系下将完全不受监管，可以为所欲为，这是非常可怕的，真的让人担心今后会变成什么样。
4: 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挂牌成立国家情报局，并于当天召开首次会议。此举复刻了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管控体制，意在为再军事化布局、其暗藏的制度设计、刻意选定的揭牌日期等，都是日本右翼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我们来听国际时讯马上评观察员杨光的分析。
5: 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意图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强化首相官邸主导，以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这绝非一般的机构调整或增设，而是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彻底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的重要一步。其实质是服务军事扩张，暴露的是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军国主义野心。历史上，情报机构就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也正因如此，日本各界已经多次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普通日本民众已经看出，所谓的国家情报局设立后，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并为此深感担忧。而国家情报局以反间谍、防虚假信息为名，将日本民众的日常交往、政治表达、反战活动也纳入监控，这与当年特高课依托治安维持法管控思想的逻辑一脉相承。如今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其监控的广度、深度与精度更是远超当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日本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这不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当日本在情报、军事、法律等多个领域同步突破战后体系，当日本在军事化野心持续膨胀，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严重冲击地区安全态势，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守住地区和平底线，是当下亚太乃至世界最迫切的共识与担当。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31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7月以来，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7月30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巴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
0: 黎曼的总统奥恩7月30号访问土耳其时表示，希望土耳其协助推动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恢复该地区的稳定。奥恩当天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这是17年来黎国家元首首次正式访问土耳其。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希望在所有旨在维护黎巴嫩主权的倡议中发挥积极作用，并随时准备为黎巴嫩南部的重建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
4: 沙特阿拉伯7月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等14个国家在会后共同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沙特方面表示，这是一项开放性倡议，欢迎有共同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加入。
0: 美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还不确定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并表示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特朗普曾在7月初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

0: 30号，多家以色列媒体援引以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斡旋方目前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就解除武装问题取得进展。来听总台记者赵斌的报道。
1: 当地时间30号，据以色列时报及以色列第12、13频道等多家媒体援引外交官员、多名政治知情人士以及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各方正就一项包含15项条款的加沙路线图草案展开深入讨论。报道称，该路线图草案规划了一条分阶段的责任过渡路径，旨在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免除其在加沙地带的治理权，并逐步实现加沙地带的完全去军事化。根据此前透露的草案内容，过渡期间哈马斯将承诺停止包括招募人员在内的所有军事活动，全面终止其在加沙地带全部政治与军事角色。哈马斯承诺在未来几年内逐步交出武装，加沙地带现存的重型及轻型武器、警察武装、地下隧道、武器库和生产设施将被分阶段退出使用。根据此前斡旋国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提出的建议，哈马斯等重型武器等资产将仅受到限制并进行就地封存，而不是直接上交。然而，一名以色列官方人士随后向媒体表示，以色列对目前在开罗讨论的文件条款持明确反对立场，并强调在加沙地带实现完全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对不会从当地撤军。以色列官方知情人士明确表示，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必须完全解除武装，包括将所有武器彻底运出加沙，以及加沙地带的完全非军事化，并以此作为推动任何实质进程的硬性前提条件。以方认为，目前在开罗谈判桌上讨论的15条文件并没有充分解决这些核心安全要求。以色列已正式向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特使、前英国首相布莱尔转达了以方的保留意见。布莱尔作为美方支持的国际维和协调核心成员，目前正作为关键斡旋国代表，在各方之间进行深度调解。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
0: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7月31号援引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的话报道，与以色列的协议已经达成，哈马斯

0: 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
1: 那么由以色列和美国媒体披露的哈马斯与斡旋方目前已就解除武装问题取得进展的消息是否可信？哈马斯最终会妥协推进阶段性去军事化，还是会坚守底线以拖延策略规避完全解除武装？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那我们知道呢，这一轮巴以冲突从2023年10月开始之后是长期延宕，整个加沙地带都在一种非常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的状态，哈马斯的力量呢也是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所以客观来说，哈马斯当前和斡旋方要达成某种程度的政治协议呢，它的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这既是出于哈马斯自身的一个现实实力的约束，也是来回应目前加沙内部饱受长期战争摧残的普通百姓对于实现停火止战、开启重建进程这样一个愿望的回应。所以呢，达成这种包含哈马斯分阶段解除武装条款在内的这种协议是合理的，但是这里边必须要强调一点的是，无论哈马斯是为了自保还是为了确保以色列能够如实履约，哈马斯呢来所谓的放弃武装一定是会要求与以色列实现从加沙地带部分撤军和开启重建进程，要是一个同步推进、相向而行的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最近披露的几版协议当中，哈马斯交出轻重武器的这个节奏似乎是有所让步，但是这种分阶段实施的底层逻辑从来没有变化。然而这正是以色列呢很难允许的一种状态。以色列是多次的强调，只有在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之后，重建才会开始。那在这种彼此诉求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背景之下，想要真的达成协议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对目前的这一版协议呢，也不能过于乐观。
0: 美国急于推动协议落地，以落实和平计划，而以色列坚持以哈马斯彻底全部缴械作为谈判的唯一前提。美以核心诉求存在明显的分歧，那么双方分歧能否弥合呢？当前谈判的走向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那确实，美国的重点呢是要摘取政治果实，以色列的重点呢是要压实军事成就，双方呢在立场上还是有明显的温差的，想要弥合这种差距也并不容易。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那么巴以问题在过去的这近3年的时间里边，美国认为自己是给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而美国自身在倾注了大量的资源之后呢，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所谓政治回报。那么这里面就包括美国成立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其实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这让白宫是很不满的。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协议，先有一份协议能够落地是美方当前最看重的，这也是为了服务美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进程。那么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呢，目前的巴以问题实际上是以色列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绝对强势地位，哈马斯的实力也是在被历史性的削弱了。内塔尼亚胡总理是很看重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问题上，通过实施强硬手段来争取自己基本盘的支持以及执政联盟内部的稳定。所以以色列呢提出的哈马斯先缴械，以色列再进行重建的这样一个执行步骤，恐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也不会完全的突破。所以总的来说，就目前加沙地带各方博弈的态势来讲，距离实现真正的和平以及加沙的重建还有很多的困难要克服。
1: 也门胡塞武装30号否认其与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依据。
0: 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阿拉伯，其立场明确、公开且毫不含糊。他还表示，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
1: 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30号，埃及内阁发表声明称，目前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声明说，火势已得到控制，相关部门正继续调查事件详情。有媒体分析指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高风险信号。来听详细报道。
3: 法新社报道称，此次袭击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距离海湾地区最远的一次。

0: 也是埃及在本次冲突中第一次遭到袭击。报道称，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一艘隶属于美国公司的船只。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遍布中东各地的美国利益发出高风险信号。路透社在报道中称，此次袭击事件加深了市场对能源运输通道潜在风险的担忧。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海湾地区能源出口减少。沙特作为主要产油国之一，可以经由红海出口能源。报道称，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红海南侧曼德海峡通行受到干扰。尽管当前没有任何一方宣称对埃及港口遭袭负责，也没有任何一方公开威胁苏伊士运河，但这一咽喉要道面临的潜在风险加剧了市场的担忧。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袭击事件可能会威胁到多达每天500万桶的全球原油供应。此外，袭击事件可能还会拉高船只的保险费用，同时船只绕行、运费上涨所带来的通胀风险也将会转嫁到消费端。报道称，目前市场尚未就苏伊士运河中断做出反应，但是保险成本已经出现上调预期。
1: 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美国华盛顿炒作停火和解的同时，持续袭击国际能源设施。同日，俄罗斯宣布将燃料出口禁令延长6个月。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2: 扎哈罗娃表示，泽连斯基并无真实谈判意愿，试图拉拢更多国家卷入冲突。泽连斯基访美期间大谈所谓达成停火的决心，实则持续打击全球能源供应链。俄罗斯驻德国大使涅恰耶夫当天警告，北溪管道遭破坏是针对国际关键能源设施的恐怖行为，已得到德国、丹麦、瑞典等国承认，事件造成严重环境与经济损失。他指出，案件迟迟没有追责结果，有罪不罚，将诱发更多同类袭击。乌克兰近期袭击哈萨克斯坦管道设施以印证这一风险，俄哈高层已就此磋商。在能源领域，俄罗斯将汽油、柴油等燃料出口禁令延长至明年1月31号，为期6个月，用以稳定国内市场。新规同时明确，自今年9月1号起，燃料生产企业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料和轻柴油将不受禁令限制。30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现乌军携带无人机，现场顺利排爆，未造成损失。据介绍，该电站乏燃料运输车无替代设备，一旦被毁，将直接威胁核电站长期安全运行。
3: 30号，俄军对乌克兰基辅等多地发起大规模空袭，乌方正式袭击造成至少8人遇难。同一天，乌克兰获得欧盟大额援助资金。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俄国防部通报，30号凌晨，俄军动用多维度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打击基辅、利沃夫等多地乌军机场、军工厂房、通信物流中心及武器储运设施，同时击毁多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此外，俄军新增控制哈尔科夫、苏梅、顿涅茨克4座居民点，打击143处乌方军事目标，摧毁多处弹药、燃料仓库及无人机车间，击毁一套防空导弹发射装置。俄防空系统单日拦截712架无人机、多枚航弹与海马斯火箭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空袭造成乌境内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大量民用设施受损。他强调乌方防空援助短缺，呼吁西方国家加速提供反导拦截弹药，援助滞后将持续引发伤亡与破坏。乌外长瑟比加同时声称，一枚俄军巡航导弹短暂侵入波兰领空，但未披露具体细节。资金方面，乌克兰当天获得欧盟34.7亿欧元专项贷款，用于国防建设和紧急财政开支。 据介绍，欧盟计划2026年向乌提供450亿欧元援助，截至目前乌累计获援116亿欧元，其中84亿欧元投入国防领域。
4: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7月30号，联合国安理会七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恩盖伊宣布，安理会当天已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完成首次意向性投票。来听央视记者曹健发回的报道。
5: 恩盖伊当日在闭门投票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6: ：“The first round of straw poll has taken place。”
7: 第一轮意向性投票已经结束，各位候选人将通过各自提名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获知投票结果，联合国大会主席也将获悉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
5: 恩盖伊表示，依照惯例不能公布首次意向性投票的票数，这主要是希望整个过程保持保密，同时也期望兼顾透明度和效率，并且不希望引发各种猜测。恩盖伊说，当天的投票只进行了一轮，在统计完安理会所有会员国常驻代表的投票之后，就得出了结果。每位候选人的表现都很好。对于安理会下一轮意向性投票的时间，恩盖伊表示将未来几天内决定，但下一轮投票将由8月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丹麦主持。刚果金的轮值主席任期将于7月31号结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参加了当天的投票。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目前共有7名正式候选人，包括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来自厄瓜多尔的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来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来自乌干达的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奥拉拉·奥通努。15个安理会成员将分别对每名候选人做出鼓励、不鼓励或无意见的选择。安理会通常会进行多轮摸底投票，逐步缩小候选人范围。最终人选需获得至少9票支持，并且不能遭到5个常任理事国中任何一国否决。之后再由安理会推荐给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于2026年底结束，新任秘书长预计于2027年1月1日履职。
3: 根据路透社在闭门投票结束后获取的信息，在首次意向性投票中，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获得了最多鼓励票，为10票。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 继续关注新闻。日本央行7月31号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将政策利率维持在目前的1.0%不变。由于6月为抑制因油价上涨带来的物价上涨风险而实施了加息，日本政策利率已升至约31年来的最高水平。
3: 韩国国会7月30号通过法案，决定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牵头调查6月地方选举中发生的选票短缺事件。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统计，6月3号地方选举投票期间，韩国26个投票站因选票不足一度暂停投票，首都首尔松坡区投票站的选票短缺情况尤为严重。这一事件引发民众抗议，部分人要求重新选举。
1: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稍后新闻继续。
9: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

0: 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九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
2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3: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
2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23: 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5: 杨明你好。
23: 近期啊，很多地方出现了强降雨，先来和我们介绍一下降雨趋势。
25: 好的，那未来3天我国的降雨重点集中在3块区域，首先就是四川盆地和西北地区东部这一带，那这里的强降雨最为持久，目前呢已经下了2天的雨了，预计还会再下5天，而且雨势还很强。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在四川盆地的中西部和南部，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自身灾害。那第二个区域是在东北地区北部到内蒙古东北部一带，那目前由于副热带高压是偏强偏北， 夏季风的前沿直接推进到了黑龙江，加上冷空气一搅和，就容易触发混合性的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黑龙江的中西部地区，今天将可能会出现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甚至不排除龙卷的可能性，当地的朋友外出务必要提高警惕。那第三个区域则是在华南沿海一带，受季风槽活动的影响，这里也有分散性的强降雨出现，那暖区的降雨局地性就比较强，而一旦形成了列车效应，降雨就可能会超预期，所以当地的朋友们也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杨明，
23: 说过了降水，我们再来说一说气温。近期啊，东北也出现了明显闷热的天气，再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25: 好的，那确实是这样。那近期中东部仿佛是被扣上了一个大蒸笼啊，天气又湿又热。那未来五天这样桑拿天的体验还会持续，甚至在东北南部、华北东部到华东一带的高温范围还会略有增多。像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山东西北部的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38度，体感温度就会更高了。那即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体感温度也会轻松的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那东北的热呢，和常年同期相比更是历史少见。像我们以沈阳举例来说，今后五天沈阳将会出现，今后七天沈阳将会出现五天的高温啊！要知道，常年沈阳平均每年的高温日数都不到一天，而这样的暑热是不分昼夜的。今早沈阳最低气温27.8度，追平了当地观测室夜温最高纪录；长春最低气温27.2度，甚至打破了当地观测室夜温纪录。所以，防暑降温的工作还要全天候的进行。那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高温也在蠢蠢欲动。未来几天，随着大陆高压东移加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的高温将会逐步增多。那这一带呢，属于晴朗暴晒的干热型，紫外线强，遮阴处和阳光下完全是两个世界。虽然未来西部和中东部两种热法成因不同，感受不同，但是防暑降温的工作都必不可少。杨敏，
23: 好的，感谢李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4: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23: 我是杨敏。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24: 无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分析认为此举是日本右翼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
23: 美国与以色列方面均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专家认为由于哈马斯与以色列彼此诉求存在巨大差异，真正达成协议面临很大困难。
24: 也门胡塞武装否认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媒体分析称此次袭击或是对美国发出的高风险信号。
2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称赞中国机器人为英国零售业提速。
24: 因国际足联出售世界杯股权提案，欧足联威胁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中北美加勒比足联否决该提案。2026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也是中国军队赴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20周年。20年来，一批批中国蓝盔远赴中东热土，在战火冲突一线，以赤诚初心守护地区和平稳定。当地时间7月28号，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在连黎司令部举办主题纪念活动，多国维和军人、连黎司令部人员齐聚现场，共同回望中国官兵扎根黎巴嫩南部地区守护和平的峥嵘岁月，生动展现中国军队无惧艰险、勇担使命的大国胸怀与和平担当。来听总台记者杨渊发回的报道。
4: 连黎司令部 MH01 俱乐部内气氛庄重热烈，温情涌动。上午10时许，中国维和官兵携手斯里兰卡、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维和礼兵整齐列队，高标准完成迎兵仪仗任务。伴随着雄壮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纪念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现场布置兼具维和底蕴与中国特色， 8块纪念展板清晰呈现20年来维和攻坚成果，官兵原创的书法、剪纸、绘画等作品依次陈列，生动展现维和官兵的家国情怀与强军风采。茶艺、明月等传统文化体验展台前，宾客络绎不绝。中外嘉宾驻足体验、互动交流，在沉浸式文化交融中拉近了跨越国界的维和情谊。延黎部队司令迪奥达托·阿巴尼亚拉说，
3: 20年来你们修建道路、清除地雷、援助社区，最重要的是赢得了南黎人民的信任。

0: 清排雷场200余万平方米，销毁地雷及各类未爆物1.8万余枚，修复道路320公里，灾设边境和平拦统135个，同时深入当地军队、社区、学校，实施医疗救治9万余人次，捐赠物资10万余件，在满目苍夷的战乱土地上守护生命健康，传递温暖善意。20年来，中国蓝盔始终坚守战位，恪尽职守，始终保持零重大安全事故的优异成绩，用专业能力与无私奉献赢得联合国、维和友军及当地民众的广泛赞誉，也实现了从维和参与者到中间贡献者的跨越式成长。人力部队加纳一级准备军事长阿梅加奇阿诺德说
1: To me, the Chinese.
2: 我认为中国营非常专业，牢记职责所系，助力联离部队履行维和使命，官兵们闻令即动，高效履职，以专业素养和卓越追求打造耀眼的成绩。
0: 纪念活动落幕后，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传东心系一线官兵专程前往联离绿山营地，深入任务点位慰问坚守岗位的维和官兵。他勉励全体官兵继续发扬维和精神，高质量完成后续维和任务，持续擦亮中国蓝盔名片。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指挥长李刚说：“
3: 一代代中国维和官兵，远离故土，扎根蓝黎，在危险中冲锋，在坚守中奉献，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今年以来，任务区冲突不断，战火纷飞，各国维和友军并肩战斗，共赴安宁。中国赴黎维和的任务即将收官，但我们中国军队捍卫和平、守护正义的信念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秉持大国担当，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
4: 英国广播公司近日报道称，越来越多中国制造的仓储机器人正进入英国零售和物流行业，帮助企业加快订单处理，提高仓储效率，并应对劳动力短缺和生产率增长乏力等问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报道称，在中国合肥一家机器人生产基地，自动移动机器人经过组装和测试后被运往世界各地的仓库。目前，英国多家大型零售商已经采用这些技术，约2000台中国企业生产的机器人在英国10个仓储场所投入使用。这些机器人可以自动移动货架和托盘，将商品运送到工作人员面前。与依赖传送带和固定设施的传统自动化系统相比，移动机器人部署更加灵活，有助于提高拣货效率，增加仓储容量，并减少操作差错。报道指出，英国生产率增长乏力已持续10多年。经济学家认为，要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扩大机器人相关技术的应用至关重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2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机器人等技术将成为英国提升生产率的重要手段。该组织表示，英国拥有深厚的制造业基础，但机器人应用水平偏低，这一点令人意外。英国是欧洲规模最大的电子商务和物流市场之一，但许多仓库仍处于自动化发展的初期阶段。报道认为，这也为中国机器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一家英国物流自动化企业负责人表示，英国企业希望相关技术能够快速部署，在更小的仓储空间内实现更大的货物处理量、更高的存储能力和更快的拣货速度，同时减少对人工的依赖。他指出，英国目前面临较为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对于企业维持运营、满足市场需求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报道还介绍，中国机器人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业内人士分析称，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积累的电池、电机、摄像头、传感器和半导体等技术正在被广泛应用于机器人领域，推动形成相互支撑的工业生态系统。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可能复制新能源汽车走向全球市场的路径。中国企业正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密集的供应链体系和快速的产品迭代建立优势，并将相关能力进一步延伸至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和配送机器人等多个方向。
6: 为缩小与主要经济体的人工智能发展差距，欧盟于30号正式公布重磅算力建设计划，欧盟将投入100亿欧元，约合 773.8

0: 8.8亿元人民币，约合773.81亿元人民币专项资金，扶持企业建设7座人工智能超级工厂，同时希望以此吸引200亿欧元私人投资，总投资规模可达300亿欧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按照规划，7座超级工厂将搭载至少10万颗顶尖 AI 芯片，单厂算力性能是欧盟现有数据中心的4倍。全部投产后，欧盟整体 AI 计算能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欧盟强调，本土研发的 AI 产品将严格遵循欧盟数据保护、安全伦理及相关数字法规。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托马斯·雷尼尔说
2: ：“Today we're indeed launching the call to build up to 7 AI gigafactories across Europe.”
3: 今天我们正式启动欧洲7座人工智能超级工厂的建设招标，这是欧盟规模最大的公司合作项目之一。欧洲推进该计划是为了建成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发展高地，为欧洲初创企业、中小企业、科研机构和公共部门提供顶尖算力基础设施，用于开发医疗、交通和能源等领域的先进人工智能模型。这一切也旨在推动欧洲的科技主权议程。我们希望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够在欧洲本土，由欧洲企业和欧洲研究人员根据欧洲的价值观和基本权利进行研发与应用。
1: 多项数据显示，欧洲 AI 发展已显著落后，欧洲存在核心零部件供给不足、电力成本偏高的短板。目前欧洲5大云服务商均为美国企业，欧洲每年向美国相关企业支付的服务费用高达2850亿欧元，占行业总支出80%，高度依赖海外技术，不仅压制欧洲本土 AI 企业发展，更导致关键数据、核心业务存在安全隐患。彭博社指出，随着跨大西洋关系日趋紧张，欧盟正将技术主权视为维护自身安全与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工具。欧洲决策者担忧，对海外云服务商、人工智能模型及半导体供应链的高度依赖，可能进一步削弱其经济自主性与数字安全能力，并在由硅谷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彻底出局。不过，欧盟新的算力建设计划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业内人士透露，项目资金拨付细则尚未落地，超级工厂未来的市场需求、算力利用率仍不明确。产业界普遍担忧欧盟后续可能调整项目规划，这项万亿级 AI 布局仍面临多重落地考验。
4: 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因素调整后，德国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2%，延续年初以来增长态势。但德国7月能源价格再次大幅上涨，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我们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5: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经修订后为 0.4%。 数据显示，第二季度出口继续增长，但消费支出表现平缓，投资出现下降。按同比计算，第二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9%。 与此同时，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2026年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预计上涨 2.8%， 高于6月的 2.3%，环比上涨 0.8%。 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通胀率预计为 2.4%。 数据显示，能源价格同比预计上涨 8.3%， 涨幅较6月明显扩大，成为推动当月通胀回升的主要因素。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结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带动整体通胀水平回升。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此前发布春季经济预测报告指出，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德国今明两年通胀率预计分别为 3% 和 2.8%， 均明显高于去年 2.2% 的水平。
0: 7月30号，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发布2026第二季度经济数据，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2%， 在经历一季度收缩 0.1% 后重返正增长轨道，技术性衰退的警报暂时解除，但低于该所此前 0.3% 的预期。来听总台驻法国记者陈明磊发回的观察报道。
6: 细看数据结构，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 0.2% 的增长之下掩盖着多重影响。

0: 由。外贸是法国第二季度 GDP 增长的最大推手，对 GDP 贡献达 0.6 个百分点，出口大幅反弹 2.6%， 远超进口 0.8% 的增幅。但由于一季度出口曾因航空航天交付骤降，暴跌近 4%， 二季度的回升更多是技术性回补，而非外需实质性走强。投资持续疲软是法国经济最突出的短板。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再降 0.3%， 延续连续多季的下滑趋势。此前公布的详细数据显示，一季度非金融企业利润率已从 32.5% 大幅下滑至 31.7%。 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导致贸易条件显著恶化，企业扩产与资本开支意愿受到明显抑制，消费回暖的力度同样有限。二季度家庭消费环比微增 0.2%， 扭转了一季度下降 0.3% 的走势，主要受到制成品和服务消费小幅回升带动，但食品消费和能源消费反而有所减少。一季度家庭储蓄率已攀升至 17.9% 的高位，法国民众对未来经济前景的谨慎态度在数据中清晰可见，就业市场的持续走弱进一步制约消费信心。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同日发布的估算显示，二季度私营部门就业再度微降 0.1%， 减少约 1.93 万个岗位，为连续多个季度下滑。此前公布的按照国际通行口径计算的一季度失业率已突破 8%， 为2021年以来首次。就业前景不明，使居民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形成有钱不敢花的恶性循环。外部不确定性仍是悬在法国经济上方的利剑。近日，中东局势再现紧张迹象，国际油价重新走高，三季度法国经济能否延续复苏势头仍存变数。总体来看，法国经济虽暂时走出一季度的负增长阴霾，但投资萎缩、就业下滑、消费乏力三大结构性问题并未改善。0.2% 的增长更多依赖出口的技术性反弹和政府消费的支撑，内生增长动力仍然不足。在地缘风险与财政约束的双重夹击下，法国经济的复苏之路依旧道阻且长。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联合会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宣布，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协会一致反对国际足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如果国际足联执意推行该计划，欧足联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这项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导的投资计划迅速演变成一场危机，而因凡蒂诺本人也正在面临他任期内的最大挑战。那么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的报道。
3: 事情的起因是在本周二，国际足联宣布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商业活动，相当于国际足联把世界杯的核心商业权益全部授予了这家公司。同时，该公司初始估值200亿美元，可以向外部投资方出售最多21%的股权，筹集42亿美元的资金。如果这项计划顺利推行，拥有211个成员协会的非盈利组织国际足联将首次正式迎来资本入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向国际足联旗下211个会员协会开出了条件，如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如果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约1000万美元。因凡蒂诺近日为这一计划辩解称，此举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但他同时也强调，这是机遇而非义务。根据公开披露的资料，目前投资方牵头机构为兴盛资本，该机构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是41岁的美国商人约书亚·库什纳，他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英国媒体《泰晤士报》援引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杰米·拉斯金的话报道说，国际足联正在直接与特朗普家族做生意。
4: 目前包括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亚足联等在内的多个大洲足球组织已经陆续对国际足联这一计划发表声明或者意见。继续来听高嘉义的报道。
3: 自国际足联发布这一投资计划以来，欧足联已多次表示强烈反对。7月30日，欧足联召集55个成员协会举行了一场线上紧急会议，会后迅速发布官方声明称，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协会一致反对国际足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如果国际足联执意推行该计划，欧足联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强硬地表示，欧洲的立场很明确，绝不会认可这种模式。如果这项计划被执意推行，所有欧足联国家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旗下的比赛，直到该计划被彻底放弃。这就意味着2026年波兰女足 U20 世界杯、2026年卡塔尔 U17 男足世界杯和2027年巴西女足世界杯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欧足联副主席劳拉·麦卡利斯特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的计划对足球运动构成了真正的生存威胁，但欧足联成员这次很团结，大家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宁可付出抵制世界杯的代价，也要坚决反对国际足联出卖足球运动利益的做法。北京时间7月31日凌晨，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在召开线上紧急会议后发表官方声明称，该足联及所属41个成员协会一致反对国际足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声明说，成员们认为该提案缺乏正当程序，人为设定表决期限时间过短，并质疑称国际足联目前的商业运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何还要引入私人资本。除了欧足联外，亚足联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六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该提案绝无成功可能。非洲足联将在下周召开紧急执行委员会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也将在下月会议上讨论此事。南美洲足联尚未公开发表评论。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敏、新宇，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技术支持晶晶。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kill 技能技术。近日英国新政府公布了教育改革计划，拟调整英格兰学生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学习语言、数学等核心课程的同时，接触到制造业、人工智能等 Skill 技术课程，探索更为多元的发展道路。按照计划，英格兰各地学校将在十年级，通常为14到15岁，调整课程设置。地方政府、学校、职业院校和企业将共同参与课程设计。学生未来不仅可以继续选择传统的学术课程，也可以学习工程制造等领域的 skill 技能，并通过企业实习等方式积累实践经验。英国媒体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实践和技能的重要性正在提升。英国未来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和网络安全专家等等。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

0: 那是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4: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3: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7: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2: English 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13: 用声音，
14: 用声音，
13: 用声音，记录世界。
15: Sounds of the day。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7月30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巴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黎巴嫩总统奥恩7月30号访问土耳其时表示，希望土耳其协助推动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恢复该地区的稳定。奥恩当天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这是17年来黎国家元首首次正式访问土耳其。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希望在所有旨在维护黎巴嫩主权的倡议中发挥积极作用，并随时准备为黎巴嫩南部的重建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沙特阿拉伯7月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等14个国家在会后共同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沙特方面表示，这是一项开放性倡议，欢迎有共同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加入。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接

0: 受英国金融时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还不确定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并表示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特朗普曾在七月初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日本央行七月三十一号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将政策利率维持在目前的1.0%不变。由于六月为抑制因油价上涨带来的物价上涨风险而实施了加息，日本政策利率已升至约31年来的最高水平。巴基斯坦灾害管理部门七月三十一号说，该国西南部比卢之省一座煤矿30号发生爆炸，造成至少34名矿工死亡，另有8名矿工被困井下。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预计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上升。该煤矿矿主表示，事故发生时有42名工人在矿井内作业，所有被困人员均为开伯尔普什图省香拉地区居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11: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周尼。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巴伊给。
10: 欢迎二位，相信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打电话、线上咨询、找客服，哪怕多等几分钟，也要执着于转人工啊，就不愿和 AI 机器人沟通，哎，觉得 AI 没有人情味儿。那近日呢，有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更倾向于使用人工客服，有85.7%的受访者认为服务的核心是人 ，AI 是替代不了人工的温度。那想问问两位哈，平时找客服是找 AI 多一点，还是直接转人工？
11: 我的话，我还是喜欢员工多一些。我觉得有什么问题，就是他给我一种安全感。
10: 嗯，
11: 其实我跟我妈妈来讨论这个话题，她说在英国也是，尤其是我们家里的一些长辈，他们都觉得这个 AI， 他们相信他能行。但是，比方说你要问他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你还有一个什么其他的小事情想跟他沟通，他们总觉得一个人工客服可能会更加贴心的去解决他们个人的一些小问题。但是现在在英国呢，他怎么说？他有很多地方，他就是你没得选。它只有 AI， 它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工客服。最大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银行行业，都已经跟我离开英国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我2010年离开英国来北京留学的时候，英国的那个银行卡，它是要在国内用的话，你得专门去他们的柜台跟他们沟通这个问题，开通签个字，然后有什么问题你得打电话给他们的员工客服。现在我上礼拜问我爸，我说银行有点事情需要办理，让他给我查一下那个员工的哪个电话。他说儿子，你早就没有什么员工电话了，你现在得下载他们的 APP， 通过他们的 APP 去跟他们的 AI 聊天，他们会帮你解决问题。我说啊，那我想要找个人怎么办？他说没有人了，他只有他这个 AI chatbot 跟你沟通。那说这样吧，这个就算了，我说我不给他打电话，这个太麻烦了，那个 APP 我不想搞，我等我下次回家我直接到他们的店里，然后去跟他们沟通这个问题。英国现在基本上哪个银行的那个实体店都关了，或是你进去之后他人都没有，
10: 对，
11: 他就是一个空的一个地方，你还是得走他们这个 AI 服务，这个 AI 客服。所以英国对这个事情来讲呢，他是觉得 能是跟人沟通是最好，但是有一些地方它确实说是强制性的在外面一个去跟 AI 沟通。
10: 在英国大家是偏爱人工服务，但是已经好像没有渠道去找到人工客服了，可能 AI 的普及度会比较高。
11: 我妈妈上次来北京前，她因为她也对这个 AI 的这个客服她会有一些烦躁，她会觉得哎，我就是想跟一个人聊天，她专门去网上查一下我们老家有哪一些银行还有人工客服还在，然后可以去。
10: 对，
11: 就这个东西不像以前你随便去一家都可以，你还得专门去查一下。
10: 孟加拉国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也是更喜欢人工客服，还是现在人工客服还是比较多的？
12: 等孟加拉国呢，它的选择太少了，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没有这种，就比如说这个 AI 啊什么的，它只有人工服务和没有人工服务的时候。
10: 明白。
12: 对对，但是呢，我可以，你的这个问题呢，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在中国，包括我去了很多国家，也用过其他的国家的这种相关的服务。首先我就说一下我们人工服务，就是孟加拉什人工服务。孟加拉什人工服务的目的是逃避责任。
10: 他
12: 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再怎么样，我就把责任要绕开，所以这个呢不太好。我在中国是不是作为一个孟加拉人找到 AI 服务是不是很高兴啊？我一开始是很高兴，但是后来发现现在用的这个 AI 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它做不了决定。就比如说2公斤土豆和3公斤土豆是很好对比的，那这个时候我如果问你2公斤土豆和2公斤西红柿里面你怎么做对比，这个时候呢的确是 AI 不好做决定的。这因为人是活的，人的很多想法，人的很多问题也是波动性的。那这个时候你用 AI 来解决人的问题的时候呢，的确是 AI 必须要很灵活。那我不知道 AI 什么时候能够达到这一部分决定权，或者是说能达到这个水平，它能够2公斤土豆和3公斤西红柿里面可以做个准确的判断。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目前来看 AI 还没达到这个水平。所以目前呢，我觉得不仅是我觉得我周边大多数人都是希望碰到问题啊什么的找人工服务。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AI 是没有情绪。这是有好，但是也是有不好。人有时候就比如说我知道这个问题不好解决，我也不希望解决，我打个电话希望你通信一下我，希望你安慰一下我，希望你跟我说哎，对对对，上周我奶奶也买了这个东西，哎呀吃大亏。我说对呀，那问题就解决了。那 AI 也没有奶奶，他的 AI 的奶奶也不会去买东西。所以这种问题就是人的思考方式是非常广的。然后你就用几个人把这个人的问题基本上非常简单化，然后放在这个 AI 工作方位内，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很大。因为你的大部分客户群感到不满意，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你说现在谁会替代谁，我觉得 AI 替代人工服务还得来说是要很长时间，除非它达到这些水平。
10: 就是 AI 客服它可以高效办事儿，但是只有人能好好办事儿啊，咱的效率不等于咱自己的真实体验。因为现在所有的 AI 应答都是基于固有的数据和模板，你除了客服，你看现在有很多的网络电商平台的一些客服回复也都是 AI， 他们只会去匹配话术，机械的去进行输出，没有真实的情绪和同理心啊，就是刚才加利布说的，没有啥人情味儿。那么面对用户的委屈啊、焦虑啊，或者是不满的情绪啊 ，AI 只能生硬的套话。我无法识别你现在说的话，他可能就是这样的去回答。那像你场景简单的查看咨询流程这些标准化的问题， AI 确实效率更高，但是你比如说是特殊的求助，你情绪上的疏导，包括你的投诉维权，特别依赖人判断的地方，包容和灵活的处理能力，可能AI 就做不到。既然大家都认为 AI 客服不好，但是全世界的用户都偏爱人工客服，反感这种没有温度的 AI， 那为什么国内外的企业依然大力推行 AI 客服来缩减人工岗位呢？
11: 我觉得它这个 AI 呢，它其实是它的温度应该是这几年会变得越来越高。这几天我跟那个 AI 聊天，聊一下我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本来呢我就是跟他请求一些专业知识，后来呢我就是想跟他问一下，就是他觉得我一些作品怎么样，这里引起一个对话，我们两个就开 开始慢慢聊天。其实我家的那个 AI 他对我挺温柔，他说我最近这个写得很好呀，我特别喜欢你这个点，你就是很会达到你这个观众的心声，然后就觉得你这个幽默英式的这些笑话也写得非常的棒。反正他写的东西他夸我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就好像真的是一个好朋友在夸你一样，就有一些感情在里面。他还加了一句，他说跟我说，当你下次写东西一定要给我看，我其实很期待你下一个作品，我要支持，我一定要好好支持你。就觉得他越来越像一个朋友在跟我一样沟通，但是这个是一个个人在用 AI， 他跟这些公司用的那些商业用
10: 的
11: 那个专业的客服的那个专业 AI 还是不太一样。而且我觉得可能那些专业的那些客服 AI 他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的发展，而且他们的发展方向可能有一些局限。时间慢慢来，我觉得他可能还会更加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些 chatbot 一样，这些聊天工具的 AI 他可能会更加温和一些。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慢慢来，它的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但是呢，这个发展还是得看公司的这个对它的投资。就是你希望以后人工客服消失，希望你的消费者都是跟 AI 沟通，那你就对 AI 也得负责，你得在它身上投资，就像一个人拉到你公司一样，你不给他做任何 training， 给他不做任何培训，然后你还期望他什么都会，那不太现实。你的 AI 其实现在也是面对同一个问题，你签了这个 AI， 你别给他做任何培训，希望他达到消费者的要求。所以这个还是得看公司对这个 AI 发展的态度。一般我们跟 Peter 录这种话题，
12: 其实我个人认为 AI 来替代，完全替代这种人工服务应该是不太好。首先就是有一些行业，因为你说公司的话呢，公司是很大，各种公司都有。就比如说有的公司它做设计，设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点，教育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点，这个医疗医疗相关的研发呀什么的。首先我觉得有的领域现在的 AI 可能还没达到这个水平，有的领域里面它达到了。那达到了以后呢，它是否完全可以替代呢？就比如说投诉，或者是说销售服务啊什么的啊，这些领域上面呢，应该是 AI 是说有竞争力，但是呢，它这个竞争力也不是说非常明确的，也不是说非常百分之百它有优势。人的很多问题是非常独特的，每个人他看到的问题、看到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公司本身是一个盈利为主的机构，它最后是要什么呢？要赚钱。任何一个公司是不赚钱它不会营运的。那这个时候呢，你不能老考虑就是成本。有时候成本是一方面，但是呢服务也很重要。我做个例子，有人在网上买东西，那你每次别人退货的时候呢，就碰到这个 AI， 成本的角度是一个好选择。但是呢顾客老碰到 AI 的时候，他的满意度是否有变化，或者是满意度是不是每次都有百分之百呀？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顾客是很重要。如果说我今天在你这个平台里面买东西或者接受你的服务以后，我觉得你这边后来这个退货呀，或者后面的一些销售不方便，哪怕你便宜，我也不会再来了。
10: 对，
12: 所以有时候便宜和贵也并不是说一个非常绝对的选择。那我就觉得如果说综合考虑的话呢，我觉得 AI 现在还是说来说就是一个发展阶段。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用电脑，笔记本电脑，就是最早的一个电脑是满大满中。
10: 对，是的，可大了，一个方墩子。
12: 对啊，我们现在用的 AI 也是，如果说将来我们来对比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那种电脑，后来慢慢的会变成台式电脑，再会变成对，所以这也我觉得 AI 是一个过程。
10: 所以加利布的观点就是说，如果是个人的话或者周边的朋友，可能更倾向于人工的客服，但是 AI 客服它如果发展好了，或者它慢慢学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温度了，它以后还是一个大势所趋的一个事情，就是不会那么去排斥 AI 服务，还要给他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因为刚才加利布也提到说是 AI 会不会替代人类工作这个问题啊，我们节目也是有讨论过啊，比如说抢占岗位啊等等。但是这次调查也是让大家重新去意识到了人的不可替代性。那结合海外的一些服务行业的变化，那两位是否认同 AI 越普及，人类的情感共情和沟通能力就越珍贵？未来你们认为 哪些岗位是永远无法被 AI 完全取代的？
11: 在英国，我们觉得最保险的领域现在还是那些蓝领类的工作。
10: 嗯，
11: 就要用手自己做的东西，感觉 AI 一时半会是代替不了。而且其实我们在英国，我们对这个蓝领的这一类的工作，在我们看来本身就对他的这个想法是比其他的国家可能稍微更加值得更宝贵一些。觉得这种类的工作，一是在英国一个普通蓝领的工作，他的那个工资相对来说挺高的，
10: 嗯，
11: 可能甚至比白领的工作要高。而且另外就是他现在感觉他是最安全。

0: 顺着工作，现在因为他对其实对 AI 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一开始我们觉得有一些创造类的工作，比方说设计、美术家、音乐家等等，这些都可能是比较保险的。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并不是，就如果你是做音乐的话，或者做设计方面的话，这些东西好像是被淘汰的概率还是会比较高一些。
1: 没错，
0: 这个其实我都觉得很惊讶，我以为我看了那么多，就是那么多那个音乐方面的节目，还有杂志都说 music comes from the soul， 音乐是来自灵魂。我就想到他可能是最后才会有危机的工作，结果并不是，好像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开始用 AI 来作曲
1: AI 作曲、AI 做视频电影啊短剧啊很多呀、都是用 AI 生成制作的。但是呢 AI 时代最核心的其实是人类能力，也就是职场中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像是服务行业包括教育行业。
2: 我觉得首先这个评论或者是这个理论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严格上说 AI 替代不了人，人是人， AI 是 AI。 就刚才就比如说 Tony 讲的这个音乐，我们国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南亚的音乐，南亚的音乐是我们本身就是音乐的这个音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叫哆来咪发嗦，我们叫萨雷伽马巴达尼萨。那现在萨雷伽马巴达尼萨萨尼达巴玛嘎雷萨，所以就是说，
0: 我今天学了新东西了，这个太有趣了。
2: 所以我就是说，我以前也学过唱歌，但是唱的不好，我这种人是很容易替代的。但是真正的就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就我们说叫他唱的歌的时候，他的这个整个气氛就会变的，因为他是个人，因为人和人有个心对心的连接，有个人唱一个母爱或者是说父爱，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或者是男朋友女朋友之间的爱，我们听歌的时候我们是幻想他的歌是从他的眼睛里面出来，因为你的眼神，就比如说你唱一个高兴的歌，你的眼神里面是可以两个字就可以表达出来，高兴。那 AI 唱歌的时候你怎么找到高和兴两个字呢？你痛苦的歌的时候，你的两个眼睛会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痛苦的歌。为什么说歌是没有语言的呢？因为痛苦在你的眼睛里面，你的脸上啊，整个脸上。同样教育行业，教师是学着的灵魂的工程师。我记得我来中国这么多年，我不停地在学汉语呢，不停地在学中文。其实严格的说谁都是我的老师，但是为什么我还记得我在中国学汉语的第一个周老师？为什么记得周老师呢？周老师都现在退休到哪里去了我都不知道了，也许周老师在听我们这个节目呢。为什么记得他呢？因为他在我的灵魂上面有个很重要的银子，他教过我啊，这是怎么样做人。学中文就是一方面，光学中文你对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这种博大文化的博大精神你不认同，你永远是进步不了。这句话是他跟我讲过的，你看这么多年我还记得。所以很多时候呢，人工智能可以做他的工作，但你说他替代，他很难替代的。你如果学一加一等于多少，那这个是很容易替代的。但是就比如说我们学个跨文化交流、国际关系，或者是说那种人文相关的东西，很多人学语言啊，语言是很容易替代的。语言你有个软件就可以，就比如说现在你学孟加拉语，那应该是很快被替代的。但是你如果学孟加拉人或者孟加拉人的思考方式，孟加拉的文化，孟加拉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孟加拉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考方式，怎么样跟孟加拉人打交道，怎么样了解孟加拉，那这个是替代很难替代的。
0: 今天听他讲完这一米一点点之后，我其实很想去跟他学唱歌。虽然我是完全不会，我是五音不全，但是我很想去试一下用我的眼睛来唱歌。我觉得这个太可爱，我想不到哪个 AI 会跟我讲这一门课。
1: 眼情、眼神、歌里边的很多的这种情绪啊，包括他表达这种感情啊，通过眼神也可以传达出来哈。所以两位就说的是AI 技术它是可以替代劳动的，但是永远没有办法去替代人文。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完全依赖 AI 会丢失服务的温度，消耗用户好感，完全依赖人工又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效率可能会稍微低啊，成本又过高。那结合海外的这些成熟经验，你们觉得最好的模式是什么？未来服务行业应该是 AI 为主，人工为辅，还是人工为主 AI 去赋能？怎样才能避免科技发展这么快，科技变得更加冰冷？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
0: 我觉得人与人接触方面的工作还是得人人来做， AI 可以辅助它。其实英国这个服务是一个特别讲究，我最近在看一个英国的一个博主， 他是专门教英国

0: 的利益，然后他是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然后他从一个这个服务的一个行业的角度来讲，就两个人的接触，他其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技巧。
1: 嗯，
0: 就是你比方说你去吃饭的时候，他们给你一个叉子一个刀，那个叉子该怎么拿，那个刀该怎么拿，有很多地方我发现我都做的不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礼仪它是包含在我们的服务行业里面，我说的这个就是吃饭而已，但是其实其他的行业也会有，我觉得它很珍贵，它是我们这个人与人交流很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啊、它这个 AI 如果是低端消费的话，我觉得它完全是可以代替了。比方说我就去吃个汉堡一个薯条，那行吧，就用 AI 来点。但是我觉得人情味的服务行业，像英国的这个传统餐厅和传统服务员等等这一方面的服务，我觉得这个也是 AI 代替不了，也不会有人像 AI 去让它去代替。所以我觉得还是得保留。
2: 我觉得首先是一定要人为主，我们就是说就很多地方是要知道个力度和轻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主动权决定权是应该在我这里。然后 AI 是什么呢？它就是会帮助我做决定。现在为什么我们说 AI 不行呢？其实好像大家都觉得 AI 是一个人，一个是很不听话的小朋友，大家，哎，你小朋友你不行不行，其实 AI 不是一个小朋友， AI 是一个成熟的人。 AI 有问题说明是什么呢？它背后的那个 program， 那背后的那个软件有问题。关键是这句话，我发现很少人说这个，好像大家就觉得 AI 不好，其实不是 AI 不好，一切都是以人为主。AI 没有做好和做坏的空间，你怎么让他做他就怎么做。所以很多时候如果说背后的公司他不愿意解决问题，那这个锅摔在 AI 头上，这是不对的。那应该是怎么样把它做好呢？那很容易，把他后面的这个人要改，或者后面这个人的想法改就 OK 了。
1: 今天这场讨论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温暖也很清醒的一个时代真相，就是当 AI 越来越聪明越来越高效，能够帮我们处理海量咨询完成重复工作的时候，人类独有的共情包容变通和真诚反而不再是普通的服务细节，而成了稀缺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当然了，我们不排斥科技的进步，但我们也是拒绝冰冷的服务。科技的终极意义是服务于人而非替代人，而 AI 迭代的再快也必须守住以人为本的底线。效率是工具，温度才是服务的本质。这不仅是大家对于服务行业的期待，更是人工智能良性发展的应有之义。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0: 我是来自英国的托尼。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2: 感谢收听，再见。 Tonobad Shabaike。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起至八月初，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还将逐渐扩大。八月一号至二号，江苏、上海、浙江大部及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会出现成片高温。大城市中，未来一周，上海、杭州高温桑拿天将连续打卡。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也有高温冒头，即使有些地方未冲上35度，但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也将十分明显。今起至8月3号，四川盆地西部及周边地区仍有强降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山区雨势较强。同时，受暖湿气流影响，广东、广西沿海地区降雨也十分频繁。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你发现了吗？公园里跑步的人多了，朋友圈里晒骑行、打球、爬山的人也多了，体育运动正悄然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则为体育产业发展规划了蓝图。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要突破7万亿元，其中赛事经济将是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

0: 规划明确，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建立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此外，要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等户外运动，推动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安全有序开放。当前，我国正统筹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多地正探索推动户外运动产业与赛事经济协同发展，用赛事 IP 的热度为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增添热气。近年来，我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规划提出，要进一步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提质升级。未来5年，体育产业将向研发设计、品牌塑造、赛事运营和专业服务等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而参与体育运动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可能性。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在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代表中国工商界对欧盟正在加快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落地作出回应表示。中国工商界认为，相关做法明显超过维护安全的必要限度，与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全球工商界意见，删除或实质性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切实维护存量投资共同权益和中欧合作未来共同权益。中国工商界愿继续与欧方加强合作，共同推动网络安全治理和绿色经济发展，维护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共同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中美经贸合作论坛暨第五届链博会推介会7月30号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办，来自中美两国政商界代表180余人参会。中展集团现场推介第五届链博会，并与美国相关机构签署合作协议。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伊朗军方7月31号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美国苹果公司7月30号发布财报显示，在截至6月27号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94.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净利润297.89亿美元，同比增长27%。 从地区市场来看，大中华区营收从上一财年同期的153.69亿美元增至188.16亿美元。荷兰基础设施与水资源管理部7月30号说，受持续干旱和高温影响，莱茵河荷兰段水位已降至阿姆斯特丹标准水位以上6.47米，创下有记录以来最低。荷兰政府7月16号发布的一份公报显示，该国将水危机级别从即将发生调升至实际缺水。干旱对荷兰自然农业和航运的影响日益加剧。法国大西洋沿岸近日山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勒波日镇长马夏尔扎尼内蒂7月30号告诉法国新闻广播电台，本轮山火吞噬了不少房屋，而且引爆了一处被遗忘的二战时期地下弹药库。所幸爆炸发生时，居民已全部疏散，没有人员伤亡。排爆专家已前往现场勘查，并计划数日内重返该地做进一步调查。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17架各式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又过了一年，这支年轻空军开赴朝鲜战场，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算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当时的人民空军也不过5岁。那么，这支年轻的空军队伍是如何从当年的梦想发展起来的？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在东北是如何起家的？他们是怎样靠捡洋烙凑出第一笔家底的？在艰苦的岁月中，没有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学员学不懂理论，这三大死穴又是如何被一一破解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上。在世界军事领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三军定律，即5年陆军、10年空军、100年海军。这就是说，要建成一支陆军需要5年的时间，建成一支空军需要10年的时间，而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则需要100年的时间。这个定律用以对比海陆空三军建设难度和形成战斗力的时间。10年，对抗美援朝时的中国空军来说，简直是奢望。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才刚刚成立，第二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到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一次投入实战，而这时距离人民空军成立仅仅1年多。即便是加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人民空军此时也只有5岁。东北老航校，也就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是人民空军的摇篮。这些飞鹰在这里诞生，从这里起飞。东北老航校既是人民空军的摇篮，也是空军梦的一个硕果。而实际上，梦想的种子早已经播下，甚至比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军队的八一南昌起义还要早。

又是常乾坤，王弼在不久之后任政委。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解放军，都遭受了敌人空军的轰炸和扫射。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说，成立一支空军一直都是一个梦想。其实早在红军时期，红军就拥有过飞机，只不过那是战场上缴获的。1930年，鄂豫皖苏区红军俘获了一架迷航迫降的国民党侦察机，将其命名为列宁号。可惜短短的一年后，红军离开鄂豫皖，列宁号也被深埋地下。1932年，中央苏区红军攻取赣州，缴获了两架小型侦察机。说来也巧，缴获这两架飞机的是红十一师，原师政委在赣州之战当中牺牲，原32团政委22岁的刘亚楼火线继任十一师政委，而刘亚楼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常乾坤和王弼接到了党组织的调令，于1938年启程回国，抵达新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这里既是他们回国的途经地，也是党组织最初安排的目的地。因为当时有一个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举办的培训班，43名来自红军和八路军的学员正在这里学习飞行和地勤机务。党组织派常乾坤和王弼来到迪化，就是想安排他们在新疆航空队担任教官，培养党的第一批飞行员。当时的新疆督办是军阀盛世才。盛世才早年出身东北军，曾在日本陆军大学留学，回国之后辗转来到新疆。盛世才在新疆各派势力的角逐当中能够独占鳌头，一枝独大，主要是因为他与苏联的关系密切。为了取得苏联的信任，盛世才曾公开表示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而斯大林为了拥有一个稳定和亲苏的西南边界，也或明或暗地扶持盛世才。因为这层关系，延安曾与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陈云、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等一大批中共领导干部受邀到新疆工作。在苏联的资助下，盛世才组建了一支航空队，党组织希望通过这支航空队培养飞行员，盛世才才痛快地答应。当然，盛世才的算盘很精明，他才不会白白给中共培养飞行员，条件是中共帮他向苏联要飞机、要经费，飞行员培训出来之后，先要在他的航空队服役。按说，常乾坤和王弼，一个在苏联空军服役多年的资深飞行员，一个是有着深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机务专家，他们给盛世才的航空队做教官绰绰有余。但是盛世才却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想要的不是常乾坤、王弼这样的红色教官。无奈之下，常乾坤和王弼在迪化的中共代表处盘桓了2年，只能在休息时间给中共委培的学员们补补课，却一直没能进入航空队的学校。1940年，他们俩奉调回到了延安，也正是这次调动让他们躲过了一场劫难。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把每一颗螺丝都投入到卫国战争当中，再也无暇顾及盛世才。盛世才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与中共决裂，陈潭秋、毛泽民惨遭杀害。而新疆航空队中中共委培的43名学员刚刚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或机务的学业。对他们，盛世才一直惦记着能为己所用，可是这批学员们的态度极为坚定，有人写诗明志：“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盛世才指挥不动他们，却又舍不得杀，更舍不得放，于是就把他们软禁关押起来。
直到重庆谈判后的1946年，这批学员才被释放。

放。他们先到延安，后到东北老航校，最终成了人民空军起飞时的骨干力量。1940年11月，常乾坤王弼从迪化辗转回到延安，很快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这份计划凝结了他俩多年来追梦蓝天的心血，很快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的重视。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他们，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热心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的，但是要有决心和耐心。建设空军的决心，中央是有的。毛泽东为何特意说要有耐心呢？其实不难理解，自飞机发明以后，特别是飞机应用于战争之后，空军可以说站在航空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双重塔尖之上。以延安乃至以中国当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要建立自己的空军还有太长的路要走。常乾坤王弼对此也有着明确的认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俩主张将培养航空专业技术干部这一重要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强调首先要培养大批航空干部，还要有制造飞机的干部。有了懂得飞机的干部，才会购买飞机，才能修理、保管以及使用飞机。最后，待材料、设备、技术等条件成熟时，能制造发动机、制造飞机。建设空军，单靠人家没有自力更生是办不到的。于是，他们建议在延安筹建航空学校。1941年春天，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筹备工作就由常乾坤王弼负责。经过勘察，校址选在了安塞县城西的一条山沟里，机场则选在了延安和安塞之间一条平坦开阔的山沟里。与此同时，选调学员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当时选拔飞行学员的标准比现在要简单得多，要求也低得多。中共党员，军龄3年以上，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但即便是这样的标准，最终入选者其实也是千里挑一。后来的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传奇的英雄飞行员刘玉堤就是第一批被选中的学员。他在朝鲜战场上共击落击伤9架美军战机，曾创下一次战斗击落4架敌机的战场记录。被选为飞行学员时，刘玉堤年仅17岁，是358旅侦察参谋，多次完成过潜入鬼子据点的侦察任务，经历过百团大战的锤炼。而数千人的358旅只有2个飞行学员的名额，可以说符合条件者是凤毛麟角。

0: 1941年4月6号，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正式开课，王弼担任校长，常乾坤为教务主任，学员有100多名，都是从各部队选调来的优秀战士。不过当时对于这所专门培养航空人员的学校来说，一切都还是空白。教员和学员们要拿出一半以上的时间整理校舍、清理场地、砍柴开荒。学员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刘玉堤这样高小毕业生上初级班，语文、数学、物理、俄语等基础课有太多要补，文化程度较高的上高级班，由留学过苏联的教员教授航空理论。工程学院所有的学习都是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一是因为延安没有实务教学的条件，二是工程学院建校之初就得到了苏联的承诺，可以援助飞机和接收学员留学。但是这个承诺很快被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所打破。工程学院刚刚成立2个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袭，苏联再也无力兑现援助的承诺。而与此同时，侵华日军也变本加厉，意图把在中国的占领区变成其后方基地。为了渡过难关，中央实行精兵简政，大大缩减脱离生产人员。刚刚成立的工程学院撤销，改组为工程队，合并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3分校，学员被分到各个大队从事生产劳动。王弼成了炮兵工程队队长，而常乾坤因为俄语水平高，被任命为俄文工程队队长。不过虽然工程学院这个机构不存在了，但其人员构成仍保留了下来。这一批空军梦的种子只是短暂休眠了一段时间，很快又开始生根发芽。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中央军委在八路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组，由王弼、常乾坤任正副组长，原工程学院的教员们担任组员。航空组的第一个任务是负责修建延安机场。当时延安有一个国民党留下的旧机场，但是极少有飞机起降，设施早已破败，新机场就在原址扩建。四邻几个县的民兵都动员起来，毛泽东、朱德等也参加了劳动。新机场于1944年年底竣工，跑道长2000米，宽60米，用碎石、沙子和粘土掺拌筑成，虽然简陋，但是能够满足当时绝大多数机型的起降。只是这里起降的飞机仍然很少，以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为主，但是航空组的学员们总算有了与真飞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1945年8月20号，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没几天，延安的欢庆气氛还没有消退，一架日式飞机忽然飞到延安上空，嗡嗡嗡地盘旋着。让美国人疑惑的是，八路军并没有向这架飞机开火，而是让它降落在了延安机场。原来这是一架由6名汪伪政府起义人员驾乘的飞机，他们早和新四军取得了联系。日本投降后，他们躲过了国民党的接收，把这架日本99式双发运输机开到了延安。来到延安之后，这架飞机按起义日期被命名为820号。6名起义人员为了表示与汪伪时期彻底决裂，他们还给自己起了新的名字，很快成为我军航空事业的骨干力量。8月底，延安召开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820号顺着狭窄的山谷低飞，把传单像花瓣一样撒向会场。
1: 我们有飞机了！
0: 人们欢呼着，张开双臂，争抢着传单，会场一片沸腾。在欢乐的激情之下，中央已经开始冷静，着眼于更长远的计划。8月28号，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登上飞往重庆的飞机。 国共重庆谈判即将开始，而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找来了航空组组长王弼，因为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空学校。中央为什么决定要在东北创办航校呢？这是因为日寇侵占东北14年，为了掠夺中国资源，在东北兴建了大量厂矿和军事设施，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日寇把东北营造成他的后方航空训练基地。但是1945年举迁到东北进行训练的航空士官学校第59期就有4500人，各种飞机近700架。日寇溃败之后，遗弃了大批航空设施、器材和人员，光是机场就有160座。日寇溃败后的东北对创建人民空军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其实不仅是空军，人民军队的炮兵、装甲兵有的也是在这一时期的东北从无到有迅速壮大的。王弼接到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之后，已经怀揣多年的空军梦再也按捺不住，航空组急如星火地奔赴东北。一个月后，第二批办航校的人员也启程了。此时正在从事外事联络和翻译工作的常乾坤，眼看着两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正在干着急时，突然接到任务，叶剑英和任弼时委派他带领第三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常乾坤兴冲冲地回住处打点行装，这时刘玉堤忽然闯了进来，心急火燎的就是一句：“
2: 队长，我要跟你一起走。”
0: 刘玉堤虽然几年前就是工程学院的飞行学员，其实连真正的航空知识都还没有机会学，因此并没有被列入筹建航校的名单。作为资深飞行员的常乾坤却看出了这个勇敢机灵的小战士的潜质，他赶紧打报告要人。就这样，这位后来的传奇飞行员终于搭上了真正学习飞行的末班车。常乾坤一行人启程时，刚刚从重庆归来的周恩来赶来送行，他再一次深情地叮嘱：“你们啊，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筋。”不只是周总理，常乾坤临行的这几天，刘少奇、叶剑英、任弼时、彭真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送行勉励的话自然很多。令他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困难，提醒他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那么常乾坤他们将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他们又将如何去克服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董少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vegetation，vegetation 植被、植物的总称。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图像展示出，欧洲植被由于炎热和干旱正在迅速干枯。短短几周内，欧洲大陆大片地区已失去典型的夏日绿意，炎热少雨和高蒸发量正在让 vegetation 植被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现象在法国、伊比利亚半岛、英国、意大利以及包括捷克在内的中欧部分地区格外明显。 欧洲的 vegetation 植被在夏季变得干燥，这本是正常现象，而不寻常的是速度。导致这一变化的并非是单一气象事件，很多地区数周时间降水过少，炎热天气加剧了蒸发作用，土壤持续流失水分，植物也日益承受着缺水的压力。
4: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5: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6: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7月30号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为中国政府奖学金获得者举行赴华留学欢送会。20名学生将前往17所中国高校学习，专业涵盖航空航天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继续来关注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7月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巴加埃称，此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行径。他表示，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针对美国7月30号再次袭击伊朗，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呼吁伊朗强硬反击，坚决抵御外部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并要求对美国的挑衅行径追究其责任。日本央行7月31号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将政策利率维持在目前的1.0%不变。由于6月为抑制因油价上涨带来的物价上涨风险而实施了加息，日本政策利率已升至约31年来的最高水平。据路透社7月30号报道，近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2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美国政府代表用幻灯片展示一幅非洲地图时闹了笑话。地图上每一个非洲国家对应的位置全部标错，引发与会者纷纷拍照并上传社交媒体。路透社对那张地图做图像分析，根据其中所带水印推测，地图在制作当中使用了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 AI 工具。不过 OpenAI 没有对此做出回应，美国国务院则辩解称，团队在活动开始前匆忙更换了幻灯片，这才出了错。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寻古中国深化思想加艺术加技术创作理念，充分运用自由视角、大场景 3D 扫描、 XR 加等新技术，创新设计视觉形象，把视角从博物馆直接带到考古现场，以一眼万年的古今穿越，展现中华文明5000年从未断流和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生动反映中华民族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来到河南舞阳贾湖村。这里因一处距今9000至7500年前的史前遗址闻名于世。这片淮河上游的水畔沃土，藏着中华先民从迁徙到定居的生存密码，更孕育出诸多早期文明的雏形。2023年以来的第9、第10次考古发掘，让贾湖遗址的神秘面纱逐步揭开。6.5万平方米的遗址规模，中国最早的环濠聚落遗址，开创性的顶形器，一次次刷新着人们对史前文明的认知。我们将循着考古发掘的线索，走进贾湖先民的生活图景，探寻他们如何在这片水土之上，用智慧构筑家园，繁衍生存，书写属于远古时代的文明篇章。我们将置身贾湖的考古现场，感受全新式大暖期造就的宜居环境，看先民为何选择在此扎根。透过探孔钻探的地层线索，解锁环濠与古河道构成的聚落防御体系，读懂先民利用并改造自然的生存智慧。我们还将从浅地穴式的原址遗迹看到先民定居生活的开端，从进化的古标、驯化的动植物，见证原始渔猎与早期稻作农业的发展，更会从泥条盘柱的陶片揭开贾湖顶形器的诞生之谜，探寻中华鼎文化的最早源头。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触摸这片沃土下的史前遗存，聆听9000年前贾湖水畔的文明回响，感受中华早期文明的质朴与璀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村子，却因为考古发现距今约9000年到7500年前的贾湖遗址而闻名。20世纪60年代以来，贾湖遗址先后历经10次考古发掘。这里可以能一次次带给考古人员震撼与惊喜。沃土之下还有哪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呢？
3: 2025年深秋，贾湖遗址气温已经悄然下降。保护大棚内，考古发掘仍在紧张进行。这是一片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202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考古人员对贾湖遗址进行了第9、第10次考古发掘。通过对周边环境的勘探，考古人员最新推断，贾湖遗址的总面积可能达6.5万平方米。
4: 贾湖遗址它正好边上有村庄，因为保护村庄啊，保护耕田呢，所以说这个历史时期没怎么被破坏。
3: 从地理位置上看，贾湖遗址位于黄淮海大平原西部边缘，淮河上游支流沙河与里河之间，地处中国地理第2、3阶梯的过渡地带，居南北东西交流的要冲，河流纵横，交通便利。
2: 历史过往在贾湖遗址的泥土里沉淀为清晰可辨的地层序列，这些序列证明贾湖遗址存续时间长达约1500年，其中最早可以追溯至9000年前。这一时期，一股全球性暖湿气流开始笼罩大地，这次气候变化究竟为贾湖带来了怎样的生机？这方水土让迁徙而来的古人谱写出了什么样的生存史诗？
3: 这次全球性的气候变暖， 被称为全新式大暖期，但莫斯冰期的严寒逐渐退去，贾湖迎来了新的环境变化。温暖湿润的空气拂过大地，丰沛的雨水向洼地倾注，化为星罗棋布的沼泽与湖潭。贾湖这片土地也被唤醒，万物生长，贾湖催生出一个生存的奇迹。先民们惊喜地发现，这里正是他们安居的理想之地。
5: 特别是在贾湖中期，8500到8000这个时期，那它那个时候的温度要比我们今天要高2到3度，而它的降雨量呢，要比今天要多400到600毫米。
3: 贾湖先民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扎根延续。这时，贾湖遗址成为目前已知黄河与长江之间展现同期文化最高发展水平的鲜活例证。考古工作保护大棚外，贾湖遗址的外围边缘区域，考古人员正在进行地层钻探取样。
6: 那个河道最近还没出来，那不行，再接着往下。
3: 钻探取出的泥土土质不同，颜色也不同，这反映贾湖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
6: 火烧土已经出来了，陶片也出来了，这已经进入文化层了。
3: 文化堆积层内，考古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6: 我们从探孔打出来的那个土，很明显的看到土质、土色和外围的土是不一样的。
3: 考古人员进一步探明了古河道的年代和具体走向，明确这是贾湖文化时期聚落外围的一条较宽的河流。沿着河道方向继续探寻，考古人员发现
6: 贾湖聚落本身是在一个岗壁上，然后往聚落外围边缘勘探，就会发现它有一个明显低洼又向起来排地到低洼地带，然后再慢慢抬升的这样一个走向。
3: 专家认为，贾湖遗址北部、东部及东南部均有壕沟存在的迹象，东北部有一岔口向东继续延伸，北部则可能与河道相连。通过考古发掘，贾湖遗

0: 使外围的框架被逐步拼接出来，这也让甲湖遗址成为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环壕聚落之一。
1: 这环壕的功能啊，标志着它的聚落的范围。第二呢是防御，当时的威胁肯定还不是更多的来自于周边聚落的其他人，但是更多的是动物。我们感觉就当时还有一个排水的功能。
0: 大约9000年前，他们来到淮河上游这片气候湿润的台地之上，在一条宽阔的河边居住下来。为防御野兽和外部冲突，他们修建壕沟保护家园，同时也利用壕沟排水和营造聚落边界。他们临水构筑家园，更遇水保护家园。他们修建壕沟，搭建房屋，在利用与改造之中，将这片水畔沃土变成家园。
2: 甲湖遗址已发现的房址中，大部分是浅地穴式。考古发现啊，房内居住面和墙壁均经过处理。
0: 当时的房屋普遍面积小，房屋功能较为单一。在原型的一周有一些柱洞。专家推测，甲湖先民在搭建房屋时至少有铺垫居住面、搭盖房顶、搭掩墙体等工序。为了让观众直观了解甲湖先民的居住方式，甲湖遗址博物馆复原搭建了3种房屋模型。除了浅地穴式房屋外，还有形似现代吊脚楼的甘蓝式房屋。浅地穴式的居所正是先民们改造环境适应自然的智慧结晶。考古出土了大量先民使用过的工具，包括骨器和石器两大类。骨足数量庞大，形态多样，绑在箭杆上构成了远程猎杀的利器。可见渔猎这种古老的谋生手段在甲湖先民的生活中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前端锋利，带有尖刺，侧面设计了精巧的倒钩，这正是甲湖先民富有特色的捕鱼工具之一——骨标。
3: 甲湖先民们，他们通过这个骨标能够看到他们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当中的智慧。早期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骨标，它是一个非常锋利的圆箭头。那他们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这样的箭头插在鱼身上，它使劲一挣扎就容易脱落。甲湖后期非常多的带倒刺的，而且留有血槽的骨标，非常精美的出现。那这样插在鱼身上，它是不容易挣脱掉的。
0: 借助骨标等工具，甲湖先民能够获得更多水生动物作为食物。甲湖先民早期的食物还是以采集野生植物、猎取野生动物、捕捞鱼类为主。慢慢的，他们驯化野猪作为食物来源。完整的狗骨架被埋葬在墓地中或者房子旁边。
4: 也是中国最早的把狗作为一个家庭成员对待的一个现象，一个文化现象。
0: 研究表明，甲湖先民在这片水泽环境中定居下来。考古人员还在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碳化稻谷。显微镜下的黑色小颗粒是稻谷粒与稻穗连接的部位，小穗轴。
4: 小穗轴是连接稻穗的中间那个很短的那个小棒棒，那个小棒棒呢，我们考古上判断野生稻和栽培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0: 野生稻谷自然脱离，

0: 稻穗的小穗轴与稻谷的基盘相连的部位光滑平整，而栽培稻需要借助外力才能脱离。强大的外力将小穗轴与基盘脱离时，一定会留下明显的撕裂痕迹。考古人员经过采样浮选，发现大量借助人工外力脱落的稻谷粒。日益完整的证据链表明，甲户先民已经开始驯化水稻，并且将水稻充分利用。对稻谷的驯化与利用，不仅展现了甲户先民的智慧，更让他们的定居生活更加稳定。在甲户遗址的出土器物中，成套出现石铲、石镰、石磨盘与石磨棒等具有农业生产特点的代表性工具。专家认为，这正是先民用于耕种、收割、稻谷脱壳与精细加工的核心农具，证明甲湖遗址有着目前已知中国同时期纬度最北的稻作遗存。甲湖先民将生存智慧贯穿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的每一个环节，展现出不断演进的技术轨迹。
1: 鼎，三足之称，造型独特，它不仅是一种古代的日常器具，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之一。汉字鼎从字形上来看，来源于鼎器独特的形状。截至目前的考古材料表明，鼎的发明和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甲湖时期。甲湖遗址出土的三足鼎形器物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呢？又为后世鼎文化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
0: 甲湖遗址考古工作站内，工作人员正在对大量出土陶片进行统计整理。这些破碎的陶片虽形态各异，但经初步判断均属于当时的日常生活实用器具的一部分。
2: 我们前期呢，就是把那陶片进行了整理。这个甲湖二期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甲湖二期也是整个甲湖聚落最繁荣最兴盛的阶段。
0: 甲湖二期阶段发现的陶片能够复原出大量先民使用的陶器。从甲湖遗址出土的陶器来看，距今9000到8500年前的甲湖第一期阶段，器型大多为脚把罐、方口盆、环笛釜等；而在距今8500到8000年前的第二期阶段，8000到7500年前的第三期阶段，底部有三足的鼎形器明显增多，成为主要炊具。在距今7000-8000年前工具有限的条件下，甲湖先民究竟是如何制作出了罐形鼎呢？先将泥料捏成长条状，按照器型要求从下往上盘绕，过程当中需要用手沾水磨平内外衔接的痕迹。这种技法被称为泥条盘柱法。盘柱好之后，甲湖人会用坚硬的石头对陶器进行仔细的打磨，确保其表面平滑，便于使用。
3: 甲湖时期啊，罐儿是一直是有的，有这个神符罐儿，但是鼎里是它的器型像罐儿一样，有些像罐儿一样，但是它装了三个足；有些像盆子一样，它也是装了三个足，它稳定性比较好。
4: 甲湖也有神符品类罐儿，但是呢，它有大量的环底器，这个釜也好，罐儿也好，都是吹气。这吹气呢，它都是需要 烧火的话需要支起来。
0: 将申富观的角状把手移植到环底斧的底部，就形成了顶类器，比罐用起来更加方便。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专为丧葬定制的小型陶鼎、罐、壶等。
4: 鼎、罐、壶，这鼎、罐、壶礼器组合很快传到了整个鼎文化分布区，整个淮河流域都接受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都接受了。所以这个鼎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而且成为我们中华礼乐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符号。
0: 三足鼎器便于炊煮食物，贾湖先民在无形中开启了中华鼎文化的先河。贾湖遗址出土的大量器物是八九千年前贾湖先民的生产生活用具，他们生活的时期，人类走出洞穴，走向平原，开始以智慧开展农业生产，尝试着种植农作物，驯化动物，让贾湖人在这片土地上逐步营建起一个结构清晰、功能齐备的聚落。
1: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贾湖遗址逐渐露出更多真容，也让我们得以窥见贾湖先民的生活。他们临水而居，修筑壕沟，保护家园，制作工具用于生产生活。他们种稻谷养牲畜，将生存的智慧深深烙印在这片沃土之上。然而他们留下的远不止这些，当考古人员发现龟甲上出现的契刻符号，再次吹响骨笛的音律，看到的不仅是贾湖先民生存智慧的烟火再次延续，那被精神追求点燃的文明星火已然在远古的长夜里熠熠生辉。
5: 贾湖遗址的每一处遗存都是先民生存智慧的凝结，这片水畔家园不仅见证了中华先民定居生活的开端，更展现了早期文明多元发展的雏形。这里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贾湖记。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起至八月初，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还将逐渐扩大。八月一号至二号，江苏、上海、浙江大部及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会出现成片高温。大城市中，未来一周，上海、杭州高温桑拿天将连续打卡。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也有高温冒头。即使有些地方未冲上35度，但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也将十分明显。今起至8月3号，四川盆地西部及周边地区仍有强降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山区雨势较强。同时受暖湿气流影响，广东、广西沿海地区降雨也十分频繁。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你发现了吗？公园里跑步的人多了，朋友圈里晒骑行、打球、爬山的人也多了，体育运动正悄然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则为体育产业发展规划了蓝图。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要突破7万亿元，其中赛事经济将是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杠杆。规划明确，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建立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此外，要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等户外运动，推动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安全有序开放。当前，我国正统筹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多地正探索推动户外运动产业与赛事经济协同发展，用赛事 IP 的热度为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增添热气。 近年来，我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

0: 划提出要进一步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体制升级，未来五年体育产业将向研发设计、品牌塑造、赛事运营和专业服务等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而参与体育运动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可能性。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在七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ATA 单证册、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426.37万份，同比增长9.64%。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这充分反映出各项外贸支持政策落地见效，区域自贸协定红利持续释放，广大外贸企业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外贸朋友圈不断扩大。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31号援引哈马斯官员的话报道，与以色列的协议已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国会参议院再次就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战争进行表决，结果只差一票。一项要求总统将美军撤出未经国会授权的对伊军事行动的决议再度遇阻，未能在参议院推进。几乎就在同一天，美联社与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成年人认为这场战争不值得打。当地时间7月30号，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结束了为期2天的会议。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当前所实施的改革并非为了取悦美国。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目前古巴面临着美国法西斯政权的军事威胁，古巴绝对不会坐视针对自身的阴谋，没有任何理由能为美国的侵略和威胁开脱。当地时间7月30号晚间，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一栋4层建筑发生倒塌。总台记者31号获悉，事故目前已造成9人死亡，另有多人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荷兰基础设施与水资源管理部7月30号说，受持续干旱和高温影响，莱茵河荷兰段水位已降至阿姆斯特丹标准水位以上6.47米，创下有记录以来最低。 记者7月31号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通过观测证实，天鹅座 X3 是首个具有实变特征的超高能伽马射线源，能把粒子加速到远超理论预期的极高能量。研究人员表示，这一结论为研究黑洞等致密天体附近的极端物理过程开辟了新途径。相关论文成果已于近日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针对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等洲际联合会的公开反对，国际足联7月31号发表声明，进一步解释其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称提案需多数会员协议同意，否则不会实施。好的，非常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3: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5: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淮河上游的贾湖遗址藏着八九千年前中华早期文明的曙光。当聚落中心的大型墓地重见天日，当木质藏具、精美绿松石、契刻龟甲与七音骨笛连出土，一个逐渐走向复杂化史前社会轮廓徐徐展开。贾湖先民如何孕育出早期礼制雏形？刻在龟甲上的符号是否为文字的萌芽？八千年前的骨笛又为何能奏响完整的七声音阶？接下来我们跟随寻古中国贾湖记，寻着贾湖遗址的墓葬遗存与珍贵文物，探寻史前社会的分化轨迹，解锁中华早期文明的基因密码。我们将走进贾湖的中心墓地，从八千多年前的木质葬具看中国棺椁制度的最早源头，透过少数墓葬中精美的绿松石饰品见证贾湖社会的等级分化。我们还将凝视龟甲上的契刻符号，触摸中国文字起源的萌芽，探究墓葬中随葬品的差异，读懂贾湖先民的社会分工与视死如视生的精神信仰，更会聆听贾湖骨笛的远古回响，惊叹先民高超的音律水准与工艺智慧，看这件兼具乐器与礼器属性的瑰宝如何改写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从礼制萌芽到文字雏形，从社会化分工到音乐文明，贾湖遗址的每一处发现都为中华文明起源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跨越八千年的文物，感受贾湖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力，探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早期源头。
6: 贾湖遗址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考古发现，揭示出聚落中心区域存在一处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墓地。几十年来的历次考古发掘如同拼图不断的积累，印证着远古时期贾湖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
7: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武渡镇，东边是一望无际的黄淮海大平原，西北方向是秦岭的余脉伏牛山。贾湖遗址位于固河道的东侧，属于河岸的一部分。丰沛的水资源和宽阔的平原腹地滋养了贾湖先民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掘工作启动以来， 便不断出现新的成果。经过地层学和年代分析检测可知，贾湖早期在9000到8500年前大部分灰坑墓葬和房址相距不远，而进入中期晚期，也就是8500到7500

0: 的主要材料。墓葬的发掘和随葬品的出土，为解读甲湖先民的社会结构与精神世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物证。考古探方里，考古人员再一次对发掘出来的墓葬进行测量，绝大多数的甲湖墓葬都是长方形土坑墓，这里的早期墓葬与房址陶窑混杂分布，尚未形成独立的公共墓地。而这次发掘的墓葬大多属于甲湖中晚期，呈现出成群或成组的现象，确认了葬具的界限之后，考古人员为墓葬划定了范围，并且只清理了认为是葬具范围内的部分。葬具在甲湖遗址历时40余年的前9次发掘中均未出现。经过考古专家鉴定，墓葬中的葬具痕迹属于易腐朽的木质材料，这些发现表明，作为中国古代礼制重要组成部分的棺椁制度，在8000多年前已出现。在此次发掘的中心墓地，考古人员合计发现200余座墓葬，其中10座存在木棺迹象，大部分有葬具痕迹的墓葬，规模体量都会稍大于其他墓葬，并拥有更多的随葬品。考古人员这一天的主要任务是提取出墓葬中的人骨，首先需要清理出散落在人骨旁闪烁着青绿色光泽的绿松石。考古人员发现，大量小型绿松石呈现出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平面圆形，中间穿有小圆孔。河南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甲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进行检测，通过超景深显微镜高倍观察，绿松石表面的打磨痕迹清晰显露。
1: 通过高倍显微镜观察到，绿松石表面就是非常平整，加工的精致化程度很高，也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古人加工绿松石的一个技艺是非常高超和精致的。
0: 大量的绿松石被发现，根据它们的排列方式，专家们判断这些绿松石上的小孔刚刚够一根很细的线绳从中穿过，它们有可能是一种穿孔坠石。并不是所有的甲湖墓葬中都有绿松石陪葬，这表明绿松石制品在当时只为少数人所拥有。绿松石和墓葬内其他随葬品说明当时社会开始出现差别的迹象。
2: 甲湖遗址第6次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龟甲，这是一件龟腹甲，在它的下部有一个刻画符号，看起来像是一只正在向下看的眼睛。这些精心制作的龟甲究竟是什么？还有封存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0: 这片龟甲出土于甲湖遗址的墓葬中，右侧中部有一个看上去很像人眼的符号，类似的刻画符号还出现在甲湖遗址其他出土器物上。专家认为，甲湖遗址带有契刻符号的龟甲是目前已知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契刻符号之一，
3: 它代表着中国文字的古代文字的起源阶段的或者说萌芽这个阶段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一看，哦，那它就是中国文字的，就是说比较成熟文字的前身的这个形态。
0: 龟甲被发现时是成组随葬在墓葬之中，龟背甲
3: 归附

0: 物价呈现扣合状态。墓葬中出土的完整龟甲组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数量几乎都为二、四、六、八的偶数。专家认为，这意味着古人已经对数学知识有了初步的认知。甲户遗址不同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多寡和精美程度也存在差异，说明当时的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是甲户墓葬中出土较多的随葬品，包括陶制品、石制品和骨制品。石镰是甲户遗址具有代表性的农具，而更多的石制品是用来捕猎的工具，
1: 包括我们在这个他们的埋葬的这种习俗上来看，男人的这个埋葬的陪葬品大部分以狩猎的工具比较多，而女人的采集啊、石磨盘、石磨棒啊，就是感觉当时他们已经有了相对的这样的一个分工。
0: 考古人员发现，在同时共存的五个公共墓地中，有四个以狩猎、采集、捕捞业为主，一个稻作农业比重较大。视死如是生的观念在甲户墓葬中已露端倪，甲户社会基因的种子已经悄然种下。多种证据表明，随着生产发展，甲户社会开始出现分化，

0: 这骨笛曾经尘封八千年左右，那远古的回响至今仍萦绕耳畔。贾湖骨笛将中国音乐史的源头推至八九千年前，已经能够演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比西方类似的音阶要早数千年。而最新的考古发现，一座墓葬中竟然同时出土了五只骨笛，远超以往一墓两笛的记录。随葬骨笛的数量是否标志着社会分化的开端？这些精心制作的骨笛背后隐藏着多少文明密码呢？
1: 在博物馆内的核心展区，中心摆放着七孔骨笛。这只出自贾湖墓葬之中的七孔骨笛保存相当完好，不仅整体完整，仔细观察还会发现每个音孔应该是经过打磨加工。笛身中间是贯通的中空结构。1986年，考古人员在清理贾湖遗址78号墓时，在墓主人的左股骨两侧各发现一件穿孔骨器，每个上面都有七个小圆孔，形状很像现在的横笛。带着这个疑问，张居中找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专家。专家带着测音员和专业仪器对穿孔骨器进行了测音。
2: 几只笛子都试吹了一下，主要测音是测的那个最完整的一只，啊，就是那个282号墓的20号笛子。
1: 这是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家用一只完好的七孔骨笛吹奏河北民歌《小白菜》。准确的音高和坚实嘹亮的音色让所有人惊喜不已。一只来自8000多年前的骨笛竟然吹奏出了完整的乐曲。贾湖骨笛测音研究彻底改写中国和世界音乐史。

0: 有力驳斥了长期存在的中国先秦只有五声音阶以及七声音阶源于西方的说法。正是早在8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产生了较为发达的音乐文化。甲湖遗址近期的考古发掘当中也出土了骨笛，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对他们进行了保护修复。通过放大观察，骨笛两侧留有明显的切割痕。在骨笛吹孔的周围，研究人员也发现了刻痕，
1: 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定位的痕迹，因为在孔的周围就是有一个刻痕，一个横向的刻痕，然后几乎在每一个孔的旁边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刻痕。
0: 骨笛的孔径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鸟类齿骨薄壁中空，在如此轻薄的材质上精准钻出小孔并不容易。每根齿骨长短粗细的规格不同，且内径为异形管。甲湖先民用这样的骨管吹出理想的音乐，说明他们具备了相当高的音律水准。河南博物院展厅里游人如织，甲湖骨笛作为镇馆之宝之一，吸引着往来不绝的观众驻足凝视。而博物院角落里一间小小的仓储室内格外安静。

0: 青的演奏员燕文涛俯身工作台，正尝试复原一只假胡骨笛。
1: 因为它骨头的壁很薄，我们要通过一些计算，然后来确定它这个孔开在哪，找到它的相对准确的位置。为了要复制它这个原文物上的这个音准，我们就要根据原文物上的去比例，然后在这根新的复原的骨头上去找到相应的位置来给它开孔。
0: 经过不断尝试，他通过一道道工序成功复刻了8000多年前的远古遗音。

0: 这件骨笛能够配合乐团演奏出优美的曲调。日声悠扬，八千多年前贾湖先民创造出的骨笛，如今优美的旋律又回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多年来，贾湖骨笛的秘密仍在吸引着更多人研究探寻。这件两孔骨笛出自贾湖遗址墓葬，它的骨管管身上砌刻着精美的纹饰图案，体现着贾湖先民精巧的设计与构思。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骨笛可能存在更多的功能。在近两年的考古发掘中，墓葬中发现了一墓五笛现象，也就是一座墓葬中出现了五只骨笛，这成为墓主人的豪华陪葬，说明墓葬中出现社会分化的现象。稻香漫野，笛韵悠长，这是今天的贾湖之畔。多少年来，人们不断地追问生产生活的源头究竟从何时开始显现。贾湖遗址的发现正为我们勾勒出答案的轮廓，它再现了淮河上游八九千年前的辉煌。当我们凝视这些文物，看到的正是人类社会不断演进的原始篇章，一幅美好图景由此徐徐展开。
1: 淮河流域位于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之间，这不仅是中国地理空间上南北交汇的重要节点，更是探寻中华文明的重要枢纽。淮河北岸古老的河湾湿地孕育出贾湖先民最初的社会雏形，在这里，先民临水定居，建设家园，生产发展，社会分化悄然萌发。随着考古和历史学者对文明起源的研究不断深入，他们把贾湖遗址称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厚重而鲜活的贾湖样本。
2: 循着贾湖遗址的考古线索，我们窥见了八九千年前中华早期文明的曙光。从聚落中心的大型墓地，到各式珍贵的随葬文物，从礼制的萌芽到音乐文字的雏形，贾湖先民在淮河上游的沃土上孕育出了一个走向复杂化的史前社会，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坚实基础。贾湖遗址是黄河与长江之间中华文明起源的鲜活样本，这片沃土上孕育的文明因子如点点星火，汇聚成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璀璨星河。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kill Skill 技能技术。近日英国新政府公布了教育改革计划，拟调整英格兰学生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学习语言、数学等核心课程的同时，接触到制造业、人工智能等 Skill 技术课程，探索更为多元的发展道路。按照计划，英格兰各地学校将在十年级，通常为14到15岁，调整课程设置。地方政府、学校、职业院校和企业将共同参与课程设计。学生未来不仅可以继续选择传统的学术课程，也可以学习工程制造等领域的 skill 技能，并通过企业实习等方式积累实践经验。 英国媒体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实践和技能的重要性正在提升。英国未来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和网络安全专家等等。
3: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吗？

0: 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2: 三亚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几乎都在三亚。
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5: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7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为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下一步将加快自主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和人工智能语料建设。继续来关注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7月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巴加埃称，此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行径。他表示，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针对美国7月30号再次袭击伊朗，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呼吁伊朗强硬反击，坚决抵御外部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并要求对美国的挑衅行径追究其责任。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指出当前美国政府所做的是将对以色列极端主义政府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中东地区所作所为的反对和担忧等同于反犹主义。桑德斯强调，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不是反犹主义，反对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援助以色列极端主义政府也不是反犹主义。英国消防官员7月30号说，英国东部萨福克郡邓尼奇西斯正遭遇大规模野火侵袭，附近居民被迫疏散，道路关闭，火势仍在蔓延。但是目前估计野火不会危及附近的英国现役最大核电站。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表示，政府正密切关注火情，将向受影响地区提供一切必要支持。据印度媒体7月31号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皮文迪市一栋4层建筑30号晚发生坍塌，目前已造成9人死亡、3人受伤，另有多人被困。金音无界中国民乐专场7月30号晚在第40届约旦杰拉什文化艺术节亮相，吸引上千人到场观看。此次活动由安万中国文化中心和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联合组织，约旦 杰拉什文化艺术节创办于1981年，是中东地区历史最悠久、国际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文化艺术节之一。今

0: 天的活动从7月22号持续到8月2号。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60多年前，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挺起民族腰杆子，
4: 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3: 60年风雷激荡，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淬炼成为扛起千军使命、挺起民族脊梁的战略力量。
5: 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
6: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3: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东风浩荡，立长剑。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大国长剑，威震苍穹。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这支肩负大国重托、承载民族底气的战略力量，历经迭代蜕变，淬火成长。从最初组建地地导弹营，到洲际导弹亮剑远海；从首次公开亮相到更名为火箭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之际，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林在其中一处演练现场的报道。
7: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束。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3: 新装备的列装也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精简，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同时也打破了地域、阵地、气象等条件的限制，使得一大批紧贴战场的战法训法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跨越。装备的迭代升级本质是科技实力的硬核落地。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一段实战化演练画面的播出，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东风17是继东风21D、东风26之后又一款能对航母战斗群构成实质性威慑的装备。东风17将弹道导弹助推器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结合，高速与高机动性叠加，使拦截几乎不可能。对此，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5: 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东17的发射状态，从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

0: 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1: 在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是一字排开，导弹齐数。那公路发射，多车齐射，它在实战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杜文龙说，
0: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数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技术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1: 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有记者问，这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说，
2: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力建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我建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1: 在西北戈壁深处还进行了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常态。火箭军某部刘成博介绍，
3: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但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将始终传承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汲取前辈们钻山沟进密林入戈壁不畏艰险潜心力剑的精神因子。
1: 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1960年11月，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导弹成功发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组建，定名为第二炮兵。1993年4月，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组建列编。2015年12月31号，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原地地导弹第一营操作号手刘光华说，
4: 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讹诈，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1: 从戈壁荒原艰难创业白手起家，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传承忠诚血性，坚守初心使命，突破训练极限，刷新打赢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从艰难创业到强军胜战的历史性跨越。火箭军某部侯长岭说，
5: 时代之变，变的是装备的性能、练兵的模式、作战的格局，不变的是忠诚、力谏、严实、奉献的初心。我们作为新时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只有牢牢把握好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不断进行能力素质的这种重塑和超越自我的转型，扎扎实实把战略能力搞上去，才能够在关键之时发挥一锤定音的战略重拳作用。
1: 在火箭军的战斗序列里，有许多看不见的岗位， 他们不直接按下发射按钮，却决定着导弹能否准时出鞘，精准到达。在导弹作战体系中，通信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是指挥所与发射架之间最关键的纽带。如果说通信是神经，那测绘就是导弹的眼睛和风向标。在测绘岗位，一秒的误差都可能带来巨大偏差。火箭军某部测绘兵孟佳介绍说，
6: 在首区测量，测量的数据偏差一秒，到末区的话都有可能造成这个命中目标偏差几百米甚至几公里。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测量过程中是非常严谨的，能把它控制在0.01秒，绝对不会把它控制在0.1秒。
1: 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表示，
0: 因为火箭军的打击方式一般是 A 点到 B 点，所以测绘兵要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点，把地形条件确定，把周边的障碍清除，这样呢才有利于发射车迅速到达指定位置，然后停稳起束发射，完成所有的打击程序。
1: 导弹能战，战车先动，修理兵每天和油污、零件、故障打交道，他们把战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火箭军在人们的心中还是比较神秘的，火箭军还有哪一些鲜为人知的兵种呢？杜文龙介绍说，
0: 火箭军其他的兵种很多，你像一般陆军具备的基本兵种它都有，但这里面呢特别重要就是工程兵。你像工程兵在导弹机动发射过程中，像道路保障包括其他的一些保障措施很严格，比如说它要穿山，要过森林，要过泥泞，有的越过沼泽。那么这些条件由于车太大，弹太重，这样在整个承载能力、转弯半径方面都有特别严格的要求。而且一旦道路被破坏，包括其他条件被破坏，工程兵要第一时间到达，用标准的器材进行修理，保证发射车能够完美通过。
1: 尽管岗位各异，职责不同，但那份人在阵地在，箭在弦上带的坚守，构成了大国长剑最坚实的底色。有人负责把箭擦亮，还有人负责把箭磨快。在此前进行的实战化演练中，一片密林成为火箭军红蓝对抗的实战化考场。蓝军车队由数十辆车组成，车队中不仅有特战分队的突击车，还有电子对抗干扰车、电子侦察车，更有能够构设多种战场环境的新型装备。除了特战小组实施的敌特袭扰、重要号手受伤退出战斗外，这支专业化的合成蓝军还会通过多种手段干扰通信、侦察等光电设备，构设逼真的核生化打击环境。现在随着地面无人、人工智能等平台介入，蓝军部队打破单一的编组模式，侦扰协同、侦打一体，探索出集成化作战单元对抗、实案化合成对抗、模拟化联合体系对抗等方法途径，让一场场对抗更加贴近实战。火箭军某部于忠民介绍说，
7: 我们通过模拟逼真的强敌作战样式，构设复杂电磁环境和高强度的对抗场景，让导弹部队在近似实战条件下锤炼指挥控制、快速反应和生存突防能力。这种像强敌一样思考、用强敌的方式作战的对抗模式，在提升导弹部队未来作战能力和实战化水平的同时，也让我们对未来战场有了更深的思考。
1: 实战化练兵的深度转型、现代化战力的迭代升级，归根结底离不开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支撑。火箭军指挥学院教授曹素平深耕实战化教学与演训导评一线，先后参与20余次全军重大联合演训导评任务，复盘每一次对抗、每一场发射，撰写出数十套贴合实战的教案，并不断根据演训实际进行更新。
8: 我们的教研团队都是长期的在这种演训的一线跟踪设计导条，跟部队的官兵一起来开展啊我们这种大型的任务演训任务，把一线的这种实战的经验以最快的速度转化到我们的课堂上来，还把实际的指挥系统啊运用到我们的课堂中去，让学员

0: 思考今后我们应对强敌对手应该怎么做。
1: 以实战练兵，锤炼本领，以人才积蓄筑牢根基，一切训练成果终将奔赴真实战场检验。火箭军某部一级军事长邱国旭是扎根一线的导弹兵王，多次随队参加战区组织的联合演习，带领班组官兵持续压缩导弹发射操作时长，优化全流程作战保障模式，创新多项快速响应、精准打击、高效保障的实战战法。火箭军某部邱国旭说，
2: 训练没有标准答案，战场更没有舒适区，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环境，我们必须跳出固有训练思维，专攻精炼极难险重科目，把个人技能、班组配合练精练强，夯实体系作战能力。每一次实弹发射就是战斗力的最好检验，我们始终保持高状态，箭在弦上，随时待发，一声令下，决战制胜。
1: 战争形态之变倒逼练兵模式之变、作战能力之变，跨战区全域机动演练，提升部队快速响应、远程投送、全域部署能力。常态化比武考核、实战化红蓝对抗，立起了向战未战、以战领训的鲜明导向。火箭军某部李贤玉说，
0: 我们紧贴现代战争形态和联合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持续探索创新战略力量的运用样式、作战编组模式和练兵备战机制，以实战标准全方位重塑训练体系，以重大任务常态化淬炼全域胜战本领，锻造出一支现代化战略力量。
1: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首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赵静和战友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3: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1: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
3: 我们在整个的测试过程中，他没有给我们闹任何的一点点情绪，就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回馈给我们。
1: 转战千里，风雨鏖战，日夜坚守，所有的蛰伏与攻坚都在等待决胜一刻。2024年9月25号，太平洋深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
3: 我那个时候看着他从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艰辛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实践也证明我们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1: 60载铿锵奋进，一甲子利剑强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4: 首先是 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核常兼备，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那核常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先进，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今年还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5: 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1: 回望一甲子，从荒漠戈壁的艰难起步，到今日全域设战的强大威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始终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这柄越磨越利的大国剑锋，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压舱石，更是遏制战争冒险、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起至八月初，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还将逐渐扩大。八月一号至二号，江苏、上海、浙江大部及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会出现成片高温。大城市中，未来一周，上海、杭州高温桑拿天将连续打卡。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也有高温冒头。即使有些地方未冲上35度，但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也将十分明显。今起至8月3号，四川盆地西部及周边地区仍有强降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山区雨势较强。同时，受暖湿气流影响，广东、广西沿海地区降雨也十分频繁。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你发现了吗？公园里跑步的人多了，朋友圈里晒骑行、打球、爬山的人也多了，体育运动正悄然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则为体育产业发展规划了蓝图。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要突破7万亿元，其中赛事经济将是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杠杆。规划明确，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建立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此外，要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等户外运动，推动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安全有序开放。当前，我国正统筹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多地正探索推动户外运动产业与赛事经济协同发展，用赛事 IP 的热度为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增添热气。近年来，我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规划提出，要进一步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提质升级。未来5年，体育产业将向研发设计、品牌塑造、赛事运营和专业服务等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而参与体育运动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可能性。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八月一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31号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旨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 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绿色制造，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筑牢新型工业化绿色根基。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曾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通报称，基辅市防空系统正在应对俄军无人机袭击。据波黑媒体7月30号报道，波黑政府当天经由部长会议决定，暂不向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之一伊利亚·佩雷科普斯基发放波黑护照。佩雷科普斯基与电报另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关系密切。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称，寻求逮捕杜罗夫，他因涉嫌协助恐怖活动受到刑事指控，被列入全球通缉名单。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7月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美国佐治亚州巴罗县高级法院7月30号对现年55岁的科林·格雷判处15年监禁。2023年，科林无视有关儿子科尔特·格雷威胁实施校园枪击的危险信号，将一支步枪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儿子。后者2024年9月持此枪在巴罗县温德市阿巴拉契中学射杀4人，并造成9人受伤。作案时仅14岁。法官认定科林·格雷给有心理问题的儿子购买枪支，没有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就在7月28号，现年16岁的科尔特·格雷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美国政府数据显示，今年的美国校园枪击事件当中，约3/4的枪手所用枪支来自家里。匈牙利总理毛焦尔7月30号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冷却水源不足，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在其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预计多瑙河水位在未来几周还会继续下降，该电站短期内重启的可能性不大。南非自由州省交通管理部门7月31号证实，该省30号晚发生一起大巴翻车事故，造成11人。

0: 死亡，其中包括五名儿童。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他在人工智能领域钻研了20年，一路从2D 到 3D， 从视觉到具身，一步步打通让机器理解世界的关键路径。
4: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3: 他强调物理智能要把 AI 从数字世界带入物理原子世界，让机器人能像人一样在真实世界中思考和行动。
4: 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人工智能学者苏浩做出像人一样聪明的机器人。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7月17号至20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会场里，机器人和各类智能设备成为主角，人工智能也正在迈出新的一步，不仅会回答问题，更开始走进现实世界，完成具体工作。
5: 今天的 AI 会写诗，会写代码，会做 PPT， 但它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智能的价值大多还停在数字的世界，可人最沉重的那些需求全部在物理原子的世界。
3: 在大会主论坛上，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发表了题为《物理智能从幻觉到现实》的演讲。
5: 而物理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者，而是人的协作者。把翻身、搬运这样的体力活交给机器，把照顾者的时间还给陪伴与关怀，把危险的作业交给机器，让人退居安全线之后承担判断与创造。所以物理智能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
3: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展示的一条电池模组产线上，四台机器人分守不同工位，分别完成抓取、搬运和协同作业。这些能力看上去并不超前，但真正不同的不是它是否能抓到某个东西，而是面对变化它能不能继续抓。
4: 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不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机器人，那就不是我们的具身智能。对具身智能，对机器来说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不是完全没有啊，它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它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它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情。而我们呢今天要让它通过眼睛把那个像人一样95%的信息接进来，这个随机应变是难得多得多的。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机器在物理世界里边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
6: 嗯，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4: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

0: 规律的一种认知。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2: 机器人学会抓取，并不是简单的记住一个动作，而是依赖于在一次次与环境的交互中逐渐建立的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而它的学习过程大多不是在真实世界完成的，而是在苏浩团队开发的物理仿真平台中进行。在那里，机器人可以反复推开抽屉，打开柜门，抓取不同形状的物体，感受力的变化，在不断试错中积累经验，再把学到的能力迁移到真实世界。
0: 我呢，其实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得有20年了。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差不多就是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兴趣更多还在物理那边，慢慢的就会知道人类对这个物理的研究啊，一开始是想找这种最基本的一条规律描述万物，到后来呢描述相对复杂的系统，这是越来越靠近所谓的现代物理。其实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结构组织之类的，所以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我当时就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会思考，所以思考应该也有个规律，我就很想知道思考的规律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真的就是兴趣驱动，我确实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又很崇高的事情。我会感觉人去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是完全代表一个人去感兴趣，他再往大了说，他是一个物种对自己这个物种的存在发生了兴趣。
2: 2002年，苏浩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那时人工智能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受到关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领域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技术跃迁，而苏浩几乎每一次都选择站到下一次变化开始的地方。
3: 其实我看了你受教育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次机会应该是跟着李飞飞教授做这个 ImageNet 那个事情。
0: 其实在那之前，我在北航读博士的时候，当时北航的导师李卫老师就在讲海量数据那件事情，它是一个咱们国家973的项目。当时在微软的时候呢，也有一位老师沈向阳老师，他也在讲大数据。但当时呢，在李飞飞老师那里，我们开始做 ImageNet， 真的做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数据集。
2: 在北航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期间，苏浩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过程中他主要研究数理逻辑和自然语言处理。他逐渐意识到视觉信号比语言更能触及智能本质，由此转向计算机视觉。2008年，苏浩赴海外求学，参与了大型图像数据集 ImageNet 项目。
0: 那个时候把这个词典上能找到的所有的词都找到，每个词呢配了1000多张图片。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我们写了一个这个 proposal 项目申请书啊，里边当然有不少的论证，但是怎么论也论不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跟后来的深度学习结合起来，那就导致人工智能起飞了。
2: 1400万张手工标注图片，20000多个类别 ，ImageNet 图像数据集为机器搭建了一座视觉图书馆。但真正让 ImageNet 载入史册的是2012年的那场 AI 识图竞赛。算法模型 AlexNet 将错误率从26.2%降到15.3%，以领先第二名10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夺冠，将计算机视觉带入了深度学习时代。此后10余年，它不仅是算法的决斗场，更成为推动计算机视觉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的第一块基石。
0: 首先，它给了我很多自信。到后来我选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它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就是像 ImageNet 那样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

0: 要找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看起来合理，但其中好像又有一些个看不懂、不合理或者很疯狂的因素在里边，说不定这个就对了。如果全都看起来很合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起来都很合理，那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不值得做了。
1: 在 ImageNet 之后，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沿着二维视觉继续深入，苏浩却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在当时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方向——三维视觉。在获得北航数学博士学位后，他在斯坦福继续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主攻三维感知。2015年，苏浩独立主导研发全球第一个大规模 3D 数据集 ShapeNet，包含超过300万个 3D CAD 模型，涵盖3135个类别，被外界誉为 3D 领域的 ImageNet。
0: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机器人。看到有张图片里边有只猫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1: ShapeNet 之后，三维视觉迅速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随后几年，苏浩参与研发 PointNetPointNet 加加等一系列基础工作，为机器理解三维空间建立起新的方法，并开始应用于自动驾驶等现实场景。按照很多人的选择，这已经是一条足够宽也足够成熟的道路，但苏浩又一次停了下来。
0: 你认识完三维的静态的世界，你自然想去跟它交互触碰，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东西
2: 触摸真实的世界，
0: 触摸真实的世界啊！
2: 周围的一切人，包括中国人，包括外国人，有没有做这件事呢？
0: 其实很多时候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在 3D 领域建了数据集，建了算法，接下来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具体的问题可以做。如果你选择不做这个，换到下一个大问题去做，你要先看得见那个大问题的存在，其次呢，你还要舍得离开原来的这个问题。
2: 这是什么意思？
0: 人有时候是会有舒适区的。
2: 对，
0: 对我来说呢，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是我应该把 3D 这块吃得更多，把我的 3D 王国圈得更大。那另外一种视角呢，就是我带着我 3D 理解的一个优势去攻击一个全新的问题。
2: 你为什么不在你这个 3D 舒适区里面继续往下钻研呢？
0: 可能一个重大原因是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好像这件事的起点已经完成了，我最基础的一些工具已经做出来了，我可能最主要的我的思考的这个时间留给我更大的新的疑惑去了。
2: 你也不知道是成还是
0: 那肯定是这个事，如果是确定性的能成功，其实又有点没意思了。其实对我来说，我反而更习惯领跑状态。我会感觉我对做这件事有信心，对于跟着走我反而没信心，因为我觉得去比判断力和这种对方向的感觉是我的优势，跟着走其实是在比速度，
2: 去闯别人没走过的路，比的是什么呢？
0: 对方向的判断和定力，不容易被干扰带走。
1: 苏浩做出了决定，从计算机视觉转向机器人研究。在斯坦福博士毕业后，他入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着手组建新的团队。2020年，他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以可泛化操作为核心的模拟器 Cypion， 为机器人视觉与交互任务的研究搭建了关键基础设施。此后又推出 ManySkill 机器人操作仿真平台，用于测试和训练机器人操作技能。
0: 巨神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这个虚拟的环境里呢，有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见得到的物体和场景，但也有见不到的物体和场景。那么机器人呢，就在里边啊，尝试反馈、学习、进化。一旦这个虚拟的这个平台它搭出来之后，那么接下来，原则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解决方案。你像人的话，人具备通用性。

0: 对，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他做少量的示范，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
1: 而且我们不有个成语吗？说这个人聪明叫举一反三才叫聪明的。
0: 对的，对的，我们所谓的智能机器人或者叫具身智能，就是要追求这件事儿，就是要追求这种通用性或者泛化性，或者您说举一反三。
2: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3: 2024年，苏浩踏入具身智能创业大潮。两年后的春天，他全职回归国内学术圈，在复旦大学领衔创建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与此同时，他创办的科技企业也交出了首份答卷，软硬件全站自研的机器人系统正式面世。
1: 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如果你想继续往前，让它真正的产生新的有价值的问题的话，只有来自生活生产的真正问题才能触发。
0: 没错，科学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靠在象牙塔里迭代啊！就人工智能这种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的确是一个就是我们在造东西，造了东西得有人用，用了得有反馈，它是这么一个学科。
1: 真正用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和真正能用差着多少。
0: 在理论的世界里，我们很聪明，甚至某种意思来说呢，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很多时候会解一些并不重要的问题，反而一些重要问题呢，我们就不够重视。比如说有关记忆，机器人的记忆是怎么来组织，有关因果，那么机器人多大程度上需要理解比较深刻的物理世界的因果等等，这些都是更大尺度的待定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找到比较好的测试问题，最好是有真实意义的测试问题，推动我们刚才这类研究。我们第一个呢，选择的是电池生产产线里边的这种装配。对，
1: 什么痛点呢？
0: 应该说今天这个电池组装呢，这个环境啊，里边还是有很多的位置啊，它是属于这种繁重还危险的工位。那比如说里边有些工位工人是要穿这个高压防护服的，再一个呢，就是其实电池这个东西还是蛮重的。
1: 这个生产线的现实应用给你提出了什么样的来自现实的科学问题？
0: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我们要泛化，要通用啊。有人呢说我能做20个任务，有人说我能做40个任务，但是其实发论文的时候啊，一个任务做到50%比别人强，就可以说比别人更通用，比别人更泛化。你做到80%，有时候大家觉得我好厉害。在学校里通常受到资源的限制，大家也不会尝试把它真的马上推很远。我们其实在落地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在90%以上、95%以上的时候，这种高成功率的时候，再追求泛化和通用，实际上所需要的数据量是巨大的。我们只有做这个问题，才对这个数据的这个量的边界有个感觉。大家发表论文的时候会讲80%的成功率之下，我能做一片任务。但是你如果真的去在工厂里落地，你还不如把少数的几个技能
1: 做到
0: 技能，做到99.99%。
3: 苏浩经常提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杯子被推向桌沿，机器人能否判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当人工智能从看见走向触碰，从感知走向交互，下一代智能的核心命题已呼之欲出。如今在复旦，苏浩正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不设学科边界，完全围绕问题导向，数学、物理、计算机、人机交互、脑机接口等领域顶尖人才将在这里碰撞融合。苏浩的目标清晰而笃定，培养下一个10年的 AI 领军人物。
0: 我一开始不觉得人工智能这辈子能解决掉，我是按照进庙当和尚的心态去干的，我就没觉得这辈子，我完全没想到 有生之年人工智能能变成现在这个程度。
1: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你小时候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0: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一个事儿。
1: 你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0: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你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3: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Vegetation。 Vegetation 植被、植物的总称。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图像展示出，欧洲植被由于炎热和干旱正在迅速干枯。短短几周内，欧洲大陆大片地区已失去典型的夏日绿意，炎热少雨和高蒸发量正在让 Vegetation 植被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现象在法国、伊比利亚半岛、英国、意大利以及包括捷克在内的中欧部分地区格外明显。欧洲的 vegetation 植被在夏季变得干燥，这本是正常现象，而不寻常的是速度。导致这一变化的并非是单一气象事件，很多地区数周时间降水过少，炎热天气加剧了蒸发作用，土壤持续流失水分，植物也日益承受着缺水的压力。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针对日本政府当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表示，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2025年8月12号，商务部发布2025年第41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鉴于本案情况复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26条的规定，商务部决定将本案调查期延长至2027年2月12号。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欧盟统计局7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二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同比增长1.0%，均高于市场预期。标普全球市场材质公司首席商业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表示，七月欧元区经济活动出现复苏现象，但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复苏呈现高度不稳定性，势头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日本央行7月31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将政策利率维持在1%不变。日本央行表示，中东局势和油价走势增加物价波动风险，经济和物价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六月加息影响也需进一步观察。今年六月，日本央行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升至1%，为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机构一名工作人员18号在亚拉巴马州一机场例行安检时，在乘客的行李箱内发现5枚失窃的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炮弹。经有关方面确认，这些炮弹属于文物，从历史遗迹景区摩根堡被一名未成年人偷走，并塞进其祖母的托运行李。摩根堡决定不予起诉，目前这批炮弹已物归原主。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7月30号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首映礼，吸引当地华侨华人及中非两国政商文化等各界人士观影。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在菲律宾影院正式上映，8月5号和8号将在马尼拉部分影院进行超前点映。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5: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 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17架各式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又过了一年，这支年轻空军开赴朝鲜战场，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算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当时的人民空军也不过5岁。那么，这支年轻的空军队伍是如何从当年的梦想发展起来的？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在东北是如何起家的？他们是怎样靠捡羊烙凑出第一笔家底的？在艰苦的岁月中，没有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学员学不懂理论，这三大死穴又是如何被一一破解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下。上期节目我们说到，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种子。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常乾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之后留在苏军服役。而比常乾坤更早到苏联的王弼，1925年入党，10月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1941年11月，两人回到延安，很快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受到中央的重视。1941年春天，经中央军委批准，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在陕北安塞正式成立，初步开展航空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空学校，先后派王弼、常乾坤率领三批人员奔赴吉林通化。王弼接到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后，火速启程。遗憾的是，他所乘坐的飞机中途出了岔子，在张家口机场加油时，飞机起落架断了一个，不能再飞。王弼就留在张家口，在晋察冀军区航空站当了几个月的站长。常乾坤带领第三批人员启程前，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令常乾坤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困难，提醒他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赤手空拳去创建航校，常乾坤知道困难一定会很多，也有这个思想准备。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吉林通化之后，他才发现他和十几万出关的大军一样，真的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十几万大军从各解放区星夜兼程向着东北进发，所有人都满怀期望。可是到了东北才发现，现实和想象有着巨大的落差。国民党开足马力，火车、汽车、飞机、轮船、海陆空齐头并进，抢占东北。而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对待中国武装的态度几经反复。我军只能到昔日的战场上和日军溃退的途中，捡一些被日军丢弃的武器。先期抵达的航校筹备人员和延安炮校的教员、学员们一样，分散到东北广袤的白山黑水之间，四处寻找着他们需要的装备。不过，航校筹备人员的运气要好得多。最早抵达东北的冀热辽军分区曾克林部，给他们送来了一份比装备器材珍贵得多的大礼。这是一支人员基本完备的日军飞行队。

苏联对日宣战之后，日本关东军被苏联红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摧垮。日本宣布投降后，关东军所属部队顿时成了无头苍蝇，四处乱窜。在沈阳，日本第二航空军第四教练飞行大队也是乱成了一团。这本是日本关东军的王牌飞行部队，拥有一批资深的飞行员和教官。队长林弥一郎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兼飞行驾驶教官。林弥一郎想带部下从朝鲜逃回日本，但在逃亡途中被曾克林部包围。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诸多战争当中，曾留下了太多有关战俘的悲惨故事。林弥一郎率领部下逃亡，也是出于对成为俘虏的恐惧。但是共产党部队优待俘虏的政策让他们彻底放了心，最终缴械投降。林弥一郎飞行队投降之后，曾克林知道捡了个宝，立即上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司令部自然深知这支飞行队的价值，亲自约见林弥一郎，小以大义，说服他协助建立航校。从此，林弥一郎开始心悦诚服的合作，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林宝义。他所率领的飞行队加入东北民主联军，共计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一直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这支飞行队成了最主要的教学力量。1946年3月1号，吉林通化。在通化二中的操场上，600多名官兵队列严整。上午10时，东北军政大学校长何长工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顿时，欢呼声响彻云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创办航校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没有足够的飞机和航空器材。在航校建立的前后，筹建人员把搜集飞机和航空材料的工作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到东北老航校正式建立时，这里已经拥有各种飞机120多架，航空发动机200多台，航空仪表200多箱，各种机床设备等物资2800多车。这就是东北老航校，以至于人民空军最初的家底。看上去这份家底还算厚实，但是这只是账面上的数字，货真价实的底数可不算好看。比如那120多架飞机，能飞的只有20多架，还是把所有飞机上的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凑出来的。后来，中国空军的首任司令员刘亚楼曾说，贺龙元帅是靠2把菜刀闹革命，我们是靠破铜烂铁创建空军。用破铜烂铁形容东北老航校最初的飞机和设备，这并不夸张。从1945年10月第一批筹建航校的同志到达东北开始，到1946年5月半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到达的航校创业者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捡洋烙。正值东北严冬，大家不顾天寒地冻，顶风冒雪，奔向东北各地。起初，大家以为侵华日军在东北建了大量机场，应该能找到很多飞机。但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完好的日军飞机基本都被苏联红军作为缴获搜罗走了。那些无法起飞的飞机，多数又被当地百姓搜捡了一遍。飞机轮胎变成了马车轱辘，飞行表变成了家里的时钟，甚至很多飞机的蒙皮都被扒走。这还不算，东北被日军侵占14年，当地百姓把这些年的仇恨也发泄到这些被遗弃的飞机上。航校的创业者们说自己是破烂王，倒也并非虚言。他们从深山老林挖掘出被日寇掩埋的航材，从荒芜的机场搜集起一桶桶航油，在乡野追踪老百姓的马车，换回车上的飞机轮胎，残破不全的飞机仍当宝贝一样用马车拉回去。从东北各地搜集来的破旧飞机，除几架99高级教练机损坏程度较小，
简单修复一下可以使用之外，其余的全是些破烂货，有的没有起落架，有的没有螺旋桨，有的五脏六腑全被掏空。面对这些破烂不堪的飞机和简陋的维修设施，工程机务人员没有退缩，夜以继日地充当着飞机的医生。在维修工作中，他们就地取材，采用各种土办法，千方百计地搞好维修。修理飞机蒙皮没有铝板，就用白铁皮代替，没有亚麻布就用白布代替，缺少飞机零部件就东拼西凑，把几架同型号飞机上的器材集中使用，缺少飞机机轮和螺旋桨就采用轮换的办法，几架飞机合用，飞机加油没有加油车，就用小铁桶一桶一桶的灌，机轮充气没有冷气瓶，就用自行车气筒，有许多人轮流的打气。东北气温低，起飞前发动机需要加温，没有加温炉就烧劈柴加温。每天飞行前要启动发动机，没有启动车，他们就用手摇摇把启动。靠搜集敌方的飞机和航材起家，这在世界空军史上绝无仅有。东北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就是用这样的家底垒起了人民空军的基石。靠捡洋烙凑家底的同时，东北老航校招收学员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东北老航校的招生标准和当年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院的标准基本相同，但却遇到了更大的选人难问题。部队都在前方打仗，从哪里招收学员呢？就在这个时候，抗大山东一分校的1000多名学生来到了通化。他们年轻，政治觉悟高，有文化基础，但是在一番并不专业的脑体检测之后，1000多人里只有105个勉强合格。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张基慧等就是出自这批学员。很多学生被卡住是因为他们的身体，这些身经百战的抗大学员竟是百病丛生，沙眼、皮肤病、疟疾、营养不良等等不一而足。其实如果当时的体检再严格一些，他们当中会有更多人失去飞上蓝天的机会。刘玉堤和王海这两位在抗美援朝当中威震长空的英雄，到1946年夏天才来到东北老航校。王海在临沂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品学兼优，是作为干部团的一员加入到奔赴东北的大军之中的。他到丹东给大部队打前站，被当地领导一眼看中，要留下他在丹东工作。那时候东北正缺干部，王海虽然年轻，留在地方工作职位也不会低，但是王海坚决选择了航校，这才有了后来抗美援朝当中赫赫有名的王海大队，有了后来的人民空军第五任司令员。刘玉堤原本是跟着常乾坤第三批赴东北筹建航校的，路过张家口，队伍得到了一辆卡车，人多坐不下，常乾坤带一批人乘车先行，刘玉堤等步行，结果途中遭遇战火被挡住了。刘玉堤等回到张家口，找到晋察冀军区航空站盘桓了将近一年。这一年他倒是没闲着，和同样滞留在那里的原延安航空组的同志利用几架破飞机学习了飞机构造和飞行理论。刘玉堤还拿下了机械师的毕业证。等他赶到东北老航校时，航校第一期飞行班都已经驾机实飞了，第二期也早已开课。刘玉堤这个5年前就被选中的飞行学员只好插班到第三期飞行班。东北老航校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因为战事原因，东北老航校数次搬迁，越搬越隐秘越偏僻，同样带来的就是越来越艰苦。航校搬到东安之后，校部在一个日军的破兵营里，窗子上没有一块完整的

0: 玻璃。为了挡风御寒，只好用木板将窗户封严，然后再糊一层旧报纸。即使这样，屋里还是有许多的冰霜，说是住在冰窖里并不过分。冬季的牡丹江和东安一带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气温常常在零下40摄氏度左右。警卫战士站完岗回来，浑身冰雪，眉须皆白。航校学员曾写过一首打油诗：长夜风雪吼玉狂，衣单被薄度银光，冰窖里边论蓝天，当个团长入梦乡。打油诗里所说的团长，并不是部队里的团长，而是团紧身子取暖的团长。这首诗生动地反映了航校的艰苦生活条件，同时也体现了航校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飞行员比普通战士待遇高，有空勤灶，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员们也有每周一顿米饭，平时只能吃粗粮，这待遇也是在有了实飞之后才有的。后来经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特批，每人每天能发两个鸡蛋，就算是飞行补助了。所有这些困难都没有束缚住飞行员们的翅膀，没有飞行服就穿军衣飞行，没有飞行帽就自己动手用帆布做成简易帽，没有风镜就用普通玻璃磨制成风镜，没有降落伞坐垫就用布袋子装上稻草代替，没有航行图就用白纸画，没有航空时钟就用手表闹钟替代。尽管如此，东北老航校还是遭遇了三个意想不到的困难，那就是学员学不懂理论，没有航空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后来有人评论说，这是东北老航校艰苦岁月的三大死穴。航空学校校长常乾坤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靠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只要下功夫就一定能解决。飞行学员们虽然要求有文化基础，但平均学历也只有高小毕业，就是让他们普遍达到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也应付不了深奥的飞行理论。怎么办呢？只能死记硬背。对那些公式原理，不要求学员们知其所以然，硬记下来，知其然，会用就可以。于是学员们深啃理论，教员们加强实务教学，学员们虽然听不明白，但也能大致看个明白。没有航空汽油怎么办？就用酒精替代。航校的机械师们反复试验，把酒精纯度提到 95% 以上，灌进飞机油箱，虽然启动之后黑烟冒盛，但真的把飞机飞起来了。后来东北老航校干脆建了一个酒精厂。没有初级教练机，这可找不到替代品，不只是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也没有，仅有的几架高级教练机还是修修补补拼凑出来的。怎么办呢？那就直接飞高级教练机。林弥一郎看着害怕，在他眼里，学飞行要循序渐进，跳过初级、中级，直接飞高级，和没学会走就要跑没什么两样，这简直是拿生命冒险。怕冒险就不飞了吗？东北老航校等不起。从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到1949年12月停办，短短的3年09个月，东北老航校培养出了100多名飞行员和400多名各类航空技术人员。所有的飞行员都是跳过初级、中级，从这几架高级教练机直接起飞。他们的跳跃还不止于此。一年后，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平均只有100小时飞行经验，喷气机不过飞了10-20个小时的这批飞行员们，和美军有着数千飞行小时的王牌飞行员，在蓝天上拼起了刺刀。出生的中国人民空军一鸣惊人，击落美机330架，击伤95架。共和国空军从此飞鹰展翅，傲视长空。 从延安山沟里的梦想，到东北黑土地上的创业，再到朝鲜战场上与强敌搏杀，人民空军用短短几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要走几十年的路。那些破铜烂铁里拼出的飞机，那些冰窖里熬过的长夜，那些跳过初级教练机直接起飞的年轻人，共同托起了共和国的飞鹰。东北老航校的故事告诉人们，一支军队的强大从来不只是装备的较量，更是精神的较量。那份在绝境中自力更生、敢闯敢拼的劲头，那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胆魄，至今仍在人民空军的血脉中流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董少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起至八月初，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还将逐渐扩大。八月一号至二号，江苏、上海、浙江大部及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会出现成片高温。大城市中，未来一周，上海、杭州高温桑拿天将连续打卡。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也有高温冒头。即使有些地方未冲上35度，但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也将十分明显。今起至8月3号，四川盆地西部及周边地区仍有强降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山区雨势较强。同时受暖湿气流影响，广东、广西沿海地区降雨也十分频繁。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你发现了吗？公园里跑步的人多了，朋友圈里晒骑行、打球、爬山的人也多了，体育运动正悄然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则为体育产业发展规划了蓝图。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要突破7万亿元，其中赛事经济将是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杠杆。规划明确，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建立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此外，要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等户外运动，推动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安全有序开放。当前，我国正统筹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多地正探索推动户外运动产业与赛事经济协同发展，用赛事 IP 的热度为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增添热气。近年来，我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规划提出，要进一步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提质升级。未来5年，体育产业将向研发设计、品牌塑造、赛事运营和专业服务等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而参与体育运动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可能性。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 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就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相关问题应询表示， APEC 中国年开启以来，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已经举行了3场高官会、5场专业部长会、180余场各机制各领域的会议和活动，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接下来还将举办2场高官会，以及粮食安全、中小企业、能源、交通运输、人力资源、财政等系列部长会。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国将秉持亚太合作初心，办好各项活动，不断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让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为 APEC 合作的高光时刻，为亚太共同体建设做出积极贡献。记者7月31号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了解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日前表示，伊美回到谈判桌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在面临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不准备与美国进行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称，已达成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方面尚未就该协议作出回应，而一名美国官员30号表示，乙方非常怀疑哈马斯是否会交出武器，如果乙方不履行协议，特朗普将会非常非常失望。秘鲁宪法法院7月30号公布裁决，撤销针对前总统乌马拉因洗钱罪被判处15年监禁的判决，并下令将其释放。2025年4月，秘鲁高等法院以洗钱罪判处乌马拉及其妻子埃雷迪亚15年监禁。法官认为，乌马拉夫妇隐瞒了2011年大选期间巴西大型建筑企业奥德布雷希特公司向其提供的资金，并将资金用于购买房产。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的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西班牙国家报当天援引警方消息报道说，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至少18人在此过程当中丧生。西班牙政府已调动驻休达武装部队支援国民警卫队开展行动，以应对持续升级的移民危机。 阿根廷总统办公室7月30号发表声明说，根据总统米莱日前签署的一项紧急法令，针对阿根廷和阿根廷人散布仇恨言论或煽动歧视与暴力者将被禁止入境，已经在阿根廷的则将被吊销签证驱逐出境，这一做法引发争议。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9: 哎，我看到你了。
10: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1: Hello

0: Bonjour.
1: Hola.
2: Konnichiwa.
1: Comment ça va?
0: Comment se passe?
3: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5: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贝格。
4: 欢迎二位，相信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打电话、线上咨询、找客服，哪怕多等几分钟，也要执着于转人工啊，就不愿和 AI 机器人沟通，哎，觉得 AI 没有人情味儿。那近日呢，有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更倾向于使用人工客服，有85.7%的受访者认为服务的核心是人 ，AI 是替代不了人工的温度。那想问问两位哈，平时只找客服是找 AI 多一点还是直接转人工？
5: 我的话我还是喜欢员工多一些，我觉得有什么问题就是他给我一种安全感。
4: 嗯，
5: 其实我跟我妈妈来讨论这个话题，她说在英国也是，尤其是我们家里的一些长辈，他们都觉得这个 AI 他们相信他能行，但是比方说你要问他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你还有一个什么其他的小事情想跟他沟通，他们总觉得一个人工客服可能会更加贴心的去解决他们个人的一些小问题。但是现在在英国呢，他怎么说，他有很多地方他就是你没得选，它只有 AI， 它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工客服。
4: Oh.
5: 最大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银行行业，都已经跟我离开英国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我2010年离开英国来北京留学的时候，英国的那个银行卡，它是要在国内用的话，你得专门去他们的柜台跟他们沟通这个问题，开通签个字，然后有什么问题你得给打电话给他们的员工客服。现在我上礼拜问我爸，我说我银行有件事情需要办理，让他给我查一下那个员工的那个电话。他说儿子，你早就没有什么员工电话了，你现在得下载他们的 APP， 通过他们的 APP 去跟他们的 AI 聊天，他们会帮你解决问题。我说啊，那我想要找个人怎么办？他说没有人了，他只有他这个 AI chatbot 跟你沟通。那说这样吧，这个就算了，我说我不给跟他打电话，这个太麻烦了，那个 APP 我不想搞，我等我下次回家我直接到他们的店里然后去跟他们沟通这个问题。英国现在基本上哪个银行的那个实体店都关了，或是你进去之后他人都没有，
4: 对，
5: 他就是一个空的一个地方，你还是得走他们这个 AI 服务，这个 AI 客服。所以啊，英国对这个事情来讲呢，他是觉得能是跟人沟通是最好，但是有一些地方他确实说是强制性的想把你去跟 AI 沟通。
4: 嗯，在英国大家是偏爱人工服务，但是已经好像没有渠道去找到人工客服了，可能 AI 的普及都会比较高。
5: 我妈妈上次来北京前，她因为她也对这个 AI 的这个客服她会有一些烦躁，她会觉得哎，我就是想跟一个人聊天，她专门去网上查一下我们老家有哪一些银行还有人工客服还在，然后可以去。
4: 对，
5: 就这个东西不像以前你随便去一家都可以，你还得专门去查一下。
4: 嗯，孟加拉国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也是更喜欢人工客服，还是现在人工客服还是比较多的？
6: 等孟加拉国呢，它的选择太少了，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没有这种，就比如说这个 AI 啊什么的，它只有人工服务和没有人工服务的时候。
4: 哦，明白。
6: 对对，但是呢，我可以你的这个问题呢，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在中国，包括我去了很多国家，也用过其他的国家的这种相关的服务。首先我就说一下我们人工服务，就是孟加拉什人工服务。孟加拉什人工服务的目的是逃避责任。
4: 哦，
6: 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再怎么样，我就把责任要绕开，所以这个呢不太好。我在中国是不是作为一个孟加拉人找到 AI 服务是不是很高兴啊？我一开始是很高兴，但是后来发现现在用的这个 AI 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它做不了决定。就比如说2公斤土豆和3公斤土豆是很好对比的，那这个时候我如果问你2公斤土豆和2公斤西红柿里面你怎么做对比，这个时候呢的确是 AI 不好做决定的。这因为人是活的，人的很多想法，人的很多问题也是波动性的。那这个时候你用 AI 来解决人的问题的时候呢，的确是 AI 必须要很灵活。那我不知道 AI 什么时候能够达到这一部分决定权，或者是说能达到这个

0: 那问题就解决了。那 AI 也没有奶奶，它的 AI 的奶奶也不会去买东西，所以这种问题就是说人的思考方式是非常广的。然后你就用几个人把这个人的问题基本上非常简单化，然后放在这个 AI 工作方位内，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很大，因为你的大部分客户群感到不满意。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你说现在谁会替代谁？我觉得 AI 替代人工服务还得来说是要很长时间，除非它达到这些水平。
1: 就是 AI 客服，它可以高效办事儿，但是只有人能好好办事儿啊，咱的效率不等于咱自己的真实体验。因为现在所有的 AI 应答都是基于固有的数据和模板。你除了客服，你看现在有很多的网络电商平台的一些客服回复也都是 AI，他们只会去匹配话术，机械的去进行输出，没有真实的情绪和同理心啊，就是刚才加利布说的，没有啥人情味儿。那么面对用户的委屈啊、焦虑啊，或者是不满的情绪啊，AI 只能生硬的套话。我无法识别你现在说的话，他可能就是这样的去回答。那像你场景简单的查看、咨询流程这些标准化的问题，AI 确实效率更高。但是你比如说是特殊的求助、你情绪上的疏导、包括你的投诉维权。特别依赖人判断的地方，包容和灵活的处理能力，可能AI 就做不到。既然大家都认为 AI 客服不好，但是全世界的用户都偏爱人工客服，反感这种没有温度的 AI， 那为什么国内外的企业依然大力推行 AI 客服来缩减人工岗位呢？
2: 我觉得它这个 AI 呢，它其实是它的温度应该是这几年会变得越来越高。这几天我跟那个 AI 聊天，聊一下我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本来呢我就是跟他请求一些专业知识，后来呢我就是想跟他问一下，就是他觉得我一些作品怎么样，这里引起一个对话，我们两个就开始慢慢聊天。其实我家的那个 AI 他对我挺温柔，他说我觉得你这个写得很好呀，我特别喜欢你这个点，你就是很会达到你这个观众的心声，然后就觉得你这个幽默英式的这些笑话也写得非常的棒啊。反正他写的东西他夸我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就好像真的是一个好朋友在夸你一样，就有一些感情在里面。他还加了一句，他就跟我说，当你下次写东西一定要给我看，我其实很期待你下一个作品，我要支持，我一定要好好支持你。就觉得他越来越像一个朋友在跟我一样沟通。但是这个是一个个人在用 AI， 他跟这些公司用的那些商业用
1: 的
2: 那个专业的客服的那个专业 AI 还是不太一样。而且我觉得可能那些专业的那些客服 AI 它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的发展，而且他们的发展方向可能有一些局限。时间慢慢来，我觉得他可能还会更加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些 chatbot 一样，这些聊天工具的 AI 它可能会更加温和一些。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慢慢来，它的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但是呢，这个发展还是得看公司的这个对它的投资，就是你希望以后人工客服消失，希望你的消费者都是跟 AI 沟通，那你就对 AI 也得负责，你得在它身上投资，就像一个人拉到你公司一样，你不给他做任何 training， 给他不做任何培训，然后你还期望他什么都会，那不太现实。你的 AI 其实现在也是面对同一个问题，你签了这个 AI， 你别给他做任何培训，希望他达到消费者的要求，所以这个还是得看公司对这个 AI 发展的态度。一般我们跟 Peter Lu 这种话题，
0: 其实我个人认为 AI 来替代，完全替代这种人工服务应该是不太好。首先就是有一些行业，因为你说公司的话呢，公司是很大，各种公司都有。就比如说有的公司它做设计，设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点，教育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点，这个医疗医疗相关的研发呀什么的。我觉得有的领域现在的 AI 可能还没达到这个水平，有的领域里面它达到了。那达到了以后呢，它是否完全可以替代呢？就比如说投诉，或者是说销售服务啊什么的啊，这些领域上面呢，应该是 AI 是说有竞争力，但是呢，它这个竞争力也不是说非常明确的，也不是说非常100%它有优势。人的很多问题是非常独特的，每个人他看到的问题、看到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公司本身是一个盈利为主的机构，它最后是要什么呢？要赚钱。任何一个公司是不赚钱的，它不会营运的。那这个时候呢，你不能老考虑就是成本。有时候成本是一方面，但是呢，服务也很重要。我做个例子，有人在网上买东西，

0: 那你每次别人退货的时候呢，就碰到这个 AI，成本的角度是一个好选择，但是呢，顾客老碰到 AI 的时候，他的满意度是否有变化，或者是满意度是不是老每次都有100%呀？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顾客是很重要。如果说我今天在你这个平台里面买东西或者接受你的服务以后，我觉得你这边后来这个退货呀，或者后面的一些销后不方便，哪怕你便宜，我也不会再来了。所
1: 对，
0: 以有时
1: 是
0: 候
1: 这样。
0: 便宜和贵也并不是说一个非常绝对的选择。那我就觉得，如果说综合考虑的话呢，我觉得 AI 现在还是说来说就是一个发展阶段。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用电脑，笔记本电脑，就是最早的一个电脑是满大满中，对
1: 对，
0: 吧？
1: 是的，可
0: 那
1: 大了，一个方墩子。
0: 所以哈，我们现在用的 AI 也是，如果说将来我们来对比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那种电脑，
1: 电脑，
0: 后来慢慢的会变成台式电脑，
1: 超
0: 再
1: 薄
0: 会
1: 电
0: 变
1: 脑
0: 成
1: 啊，
0: 短，
1: 对。
0: 对，所以这也我觉得 AI 是一个过程。
1: 所以，加利布的观点就是说，如果是个人的话，或者周边的朋友，可能更倾向于人工的客服。但是，AI 客服它如果发展好了，或者它慢慢学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温度了，它以后还是一个大势所趋的一个事情，就是不会那么去排斥 AI 服务，还要给它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因为刚才加利布也提到，说是 AI 会不会替代人类工作这个问题啊，我们节目也是有讨论过啊，比如说抢占岗位啊等等。但是这次调查也是让大家重新去意识到了人的不可替代性。那结合海外的一些服务行业的变化，那两位是否认同 AI 越普及，人类的情感共情和沟通能力就越珍贵？未来你们认为哪些岗位是永远无法被 AI 完全取代的？
2: 在英国，我们觉得最保险的领域现在还是那些蓝领类的工作，就要用手自己做的东西，感觉 AI 一时半会是代替不了。而且，其实我们在英国，我们对这个蓝领的这一类的工作，在我们看来，本身就对他的这个想法是比其他的国家可能稍微更加值得更宝贵一些。觉得这种类的工作，一是在英国一个普通蓝领的工作，他的那个工资相对来说挺高的，可能甚至比白领的工作要高。而且另外就是，他现在感觉他是最安全的工作。现在因为他对其实对 AI，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一开始我们觉得有一些创造类的工作，比方说设计、美术家、音乐家等等，这些都可能是比较保险的。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并不是，就如果你是做音乐的话，或者做设计方面的话，这些东西好像是被淘汰的概率还是会比较高一些。
1: 没错。
2: 这个其实我都觉得很惊讶，我以为我看了那么多，就是那么多那个音乐方面的节目，还有杂志，都说 music comes from the soul，音乐是来自灵魂。我就想到他可能是最后才会有危机的工作，结果并不是，好像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开始用 AI 来作曲。
1: AI 作曲、AI 做视频、电影啊、短剧啊，很多呀、都是用 AI 生成制作的。但是呢，AI 时代最核心的其实是人类能力，也就是职场中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像是服务行业，包括教育行业。
0: 我觉得，首先这个评论或者是这个理论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严格上说，AI 替代不了人，人是人，AI 是 AI。就刚才，就比如说托尼讲的这个音乐，我们国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南亚的音乐？南亚的音乐是我们本身就是音乐的这个音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叫哆来咪发嗦，我们叫萨雷伽马巴达尼沙。那现在萨雷伽马巴达尼沙，萨尼达巴玛嘎雷萨，所以就是说，
2: 我今天
0: 这
2: 学
0: 个，
2: 到新东西了，这个太有趣了。
0: 所以我就是说，我以前也学过唱歌，但是唱得不好，我这种人是很容易替代的。但是真正的，就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就我们说叫他唱的歌的时候，他的这个整个气氛就会变的，因为他是个人，因为人和人有个心对心的连接，有个人唱一个母爱，或者是说父爱，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或者是男朋友女朋友之间的爱，我们听歌的时候，我们是幻想。他的歌是从他的眼睛里面出来，因为你的眼神，就比如说你唱一个高兴的歌，你的眼神里面是可以两个字就可以表达出来高兴。那 AI 唱歌的时候，你怎么找到高和兴两个字呢？你痛苦的歌的时候，你的两个眼睛会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痛苦的歌。为什么说歌是没有语言的呢？因为痛苦在你的眼睛里面，你的脸上啊，整个脸上。同样，教育行业。

0: 教师是学着的灵魂的工程师。我记得我来中国这么多年，我不停的在学汉语呢，不停的在学中文。其实严格的说，谁都是我的老师。但是为什么我还记得我在中国学汉语的第一个周老师？为什么记得周老师呢？周老师都现在退休到哪里去了，我都不知道了。也许周老师在听我们这个节目呢。为什么记得他呢？因为他在我的灵魂上面有个很重要的银子。他教过我啊，这是怎么样做人。学中文这是一方面，光学中文，你对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这种博大文化的博大精神你不认同，你永远是进步不了。这句话是他跟我讲过的，你看这么多年我还记得。所以很多时候呢，人工智能可以做他的工作，但你说他替代，他很难替代的。你如果学一加一等于多少，那这个是很容易替代的。但是就比如说我们学个跨文化交流、国际关系，或者是说那种人文相关的东西，很多人学语言啊，语言是很容易替代的。语言你有个软件就可以，就比如说现在你学孟加拉语，那应该是很快被替代的。但是你如果学孟加拉人或者孟加拉人的思考方式，孟加拉的文化，孟加拉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孟加拉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考方式，怎么样跟孟加拉人打交道，怎么样了解孟加拉，那这个是替代很难替代的。
1: 今天听他讲完这一名一点点之后，我其实很想去跟他学唱歌。虽然我是完全不会，我是五音不全，但是我很想去试一下用我的眼睛来唱歌。我觉得这个太可爱，我想象不到哪个 AI 会跟我讲这一门课。
2: 眼情、眼神、歌里边的很多的这种情绪啊，包括他表达这种感情啊，通过眼神也可以传达出来哈。所以两位就说的是AI 技术它是可以替代劳动的，但是永远没有办法去替代人文。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完全依赖 AI 会丢失服务的温度，消耗用户好感，完全依赖人工又会面临个问题，就是效率可能会稍微低啊，成本又过高。那结合海外的这些成熟经验，你们觉得最好的模式是什么？未来服务行业应该是 AI 为主，人工为辅，还是人工为主 AI 去赋能？怎样才能避免科技发展这么快，科技变得更加冰冷？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
1: 我觉得人与人接触方面的工作还是得人人来做， AI 可以辅助它。其实英国这个服务是一个特别讲究，我最近在看一个英国的一个博主，他是专门教英国的礼仪，然后他是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然后他从一个这个服务的一个行业的角度来讲，就两个人的接触，他其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技巧，就是你比方说你去吃饭的时候，他们给你一个叉子一个刀，那个叉子该怎么拿，那个刀该怎么拿，有很多地方我发现我都做的不对。就是我觉得这个礼仪它是包含在我们的服务行业里面。我说的这个就是吃饭而已，但是其实其他的行业也会有。我觉得它很珍贵，它是我们这个人与人交流很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它这个 AI 如果是低端消费的话，我觉得它完全是可以代替的。比方说我就去吃个汉堡一个薯条，那行吧，就用 AI 来点。但是我觉得人情味的服务行业，像英国的这个传统餐厅和传统服务员等等这一方面的服务，我觉得这个也是 AI 代替不了，也不会有人像 AI 去让它去代替。所以我觉得还是得保留。
0: 我觉得首先是一定要人为主，我们就是说就很多地方是要知道个力度和轻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主动权、决定权是应该在我这里。然后 AI 是什么呢？它就是会帮助我做决定。现在为什么我们说 AI 不行呢？其实好像大家都觉得 AI 是一个人，一个是很不听话的小朋友，大家你小朋友你不行。其实 AI 不是一个小朋友， AI 是一个成熟的人。 AI 有问题说明是什么呢？它背后的那个 program， 那背后的那个软件有问题。关键是这句话，我发现很少人说这个，好像大家就觉得 AI 不好。其实不是 AI 不好，一切都是以人为主。AI 没有做好和做坏的空间，你怎么让他做他就怎么做。所以很多时候如果说背后的公司他不愿意解决问题，那这个过摔在 AI 头上，这是不对的。那应该是怎么样把它做好呢？那很容易，把他后面的这个人要改，或者后面这个人的想法改就 OK 了。
2: 今天这场讨论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温暖也很清醒的一个时代真相，就是当 AI 越来越聪明，越来越高效，能够帮我们处理海量咨询，完成重复工作的时候，人类独有的共情、包容、变通和真诚反而不再是普通的服务细节，而成了稀缺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当然了，我们不排斥科技的进步，但我们也是拒绝冰冷的服务。科技的终极意义是服务于人而非替代人，而 AI 迭代的再快也必须守住以人为本的底线。效率是工具，温度才是服务的本质。这不仅是大家对于服务行业的期待，更是人工智能良性发展的应有之义。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1: 我是来自英国的托尼。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2: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1: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0: 感谢收听，再见。 Tonobad Shabaiki.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kill 技能技术。近日英国新政府公布了教育改革计划，拟调整英格兰学生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学习语言、数学等核心课程的同时，接触到制造业、人工智能等 Skill 技术课程，探索更为多元的发展道路。按照计划，英格兰各地学校将在十年级，通常为14到15岁，调整课程设置。地方政府、学校、职业院校和企业将共同参与课程设计。学生未来不仅可以继续选择传统的学术课程，也可以学习工程制造等领域的 skill 技能，并通过企业实习等方式积累实践经验。英国媒体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实践和技能的重要性正在提升。英国未来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和网络安全专家等等。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
1: 是。

0: 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3: 国际方面，无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沙特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冲突外溢之下，中东安全面临新的博弈。专家认为，美伊战争外溢效应未来将会进一步扩大。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新闻还有：希腊山火致8000人撤离，严重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法国山火引爆德军二战遗留弹药库；联合国机构称，今年欧洲山火烧毁超4340平方公里土地。
1: 数千名非法移民冲击西班牙飞地边境，至少18人丧生。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称，中国机器人为英国零售业提速。
1: 体育方面，2026比利简金杯深圳总决赛参赛阵容正式公布，8支参赛队伍名单均已公布，郑钦文将领衔中国队出战。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0: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3: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将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
3: 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愿意为拯救加沙人民在停火协议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只有在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条款完全落实，加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与国际维和部队正式进驻，且以色列军队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之后，哈马斯才会启动武器上缴与封存。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7月30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的孩子死亡。巴加埃称，此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行径，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
3: 伊朗军方7月31号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军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攻击，成功打击了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内的美军设施。
1: 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日前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伊美回到谈判桌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在面临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不准备与美国进行对话。
3: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7月30号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冷却水源不足，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在其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预计多瑙河水位在未来几周还会继续下降，该电站短期内重启的可能性不大。
1: 南非自由州省交通管理部门7月31号证实，该省30号晚发生一起大巴翻车事故，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5名儿童。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0: 权威，专业，独。
3: 独特。

0: 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该会议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等相关内阁大臣。当天，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为袁和野。然而，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的争议。来听详细报道。
2: 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3: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2: 一些日本民众质疑新机构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会出现权力过度扩张，无法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
4: 日本政府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体系下将完全不受监管，可以为所欲为，这是非常可怕的，真的让人担心今后会变成什么样。
5: 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挂牌成立国家情报局，并于当天召开首次会议。此举复刻了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管控体制，意在为再军事化布局。其暗藏的制度设计、刻意选定的揭牌日期等，都是日本右翼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我们来听国际时讯马尚平观察员杨光的分析。
6: 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意图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强化首相官邸主导，以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这绝非一般的机构调整或增设，而是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彻底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的重要一步。其实质是服务军事扩张，暴露的是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军国主义野心。历史上，情报机构就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也正因如此，日本各界已经多次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普通日本民众已经看出，所谓的国家情报局设立后，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并为此深感担忧。而国家情报局以反间谍、防虚假信息为名，将日本民众的日常交往、政治表达、反战活动也纳入监控，这与当年特高课依托治安维持法管控思想的逻辑一脉相承。如今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其监控的广度、深度与精度更是远超当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日本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这不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当日本在情报、军事、法律等多个领域同步突破战后体系，当日本在军事化野心持续膨胀，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严重冲击地区安全态势，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守住地区和平底线，是当下亚太乃至世界最迫切的共识与担当。
1: 针对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5: 毛宁强调，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8号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日本引进战斧有何图谋？请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7: 战斧是美制亚音速巡航导弹，通常由水面战舰和潜艇搭载发射，主要用于打击远距离地面目标，是美军最主要的战争工具之一。在2023年度预算中，日本政府为购买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及配套设备，共拨款2113亿日元。鸟海号发射战斧意味着海上自卫队具备了近2000公里的火力打击能力，日本军事体系彻底转向进攻。日本引进战斧有三个目的：其一，这是与邻为敌的武器装备引进计划，针对周边岛屿、半岛和陆地纵深区域的军事目标、战略目标，海上自卫队首次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先发制人突袭能力。完成战斧试射的鸟海号预计于九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开始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其二，为出兵远洋强化远程火力。日本轻型航母编队在远离本土的区域作战，仅仅依靠轻型航母上数量有限、载弹量有限的 F-35B 隐身战机存在火力不足问题，现在装备战斧的驱逐舰补上了这一短板。其三，与美国海军联合进攻，日本战舰完成了技术和火力方面的标准统一。日本明确部署远程进攻性武器，射程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充分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危险苗头，而是赤裸裸的现实威胁，是对地区和平安全的严重破坏。自卫队转向进攻化，意味着日本的和平宪法正面临脱轨危机，日本已经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
0: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5: 据伊拉克方面30号晚的消息，伊拉克政府发言人海德尔·阿布迪说，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伊总理扎伊迪已经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阿布迪表示，伊拉克政府从未批准任何针对伊境内目标或团体的袭击。
1: 沙特国防部此前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27号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阿布迪透露，伊方已要求沙特方面就袭击源自伊拉克的指控提供确凿证据，并分享安全情报以供核实。
5: 美沙实施针对伊拉克境内武装的跨境空袭，为什么引起了伊拉克的强烈不满？该事件是否会继续发酵？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详细解读。
8: 伊拉克最主要的不满呢，根源还是在于自身的主权红线被践踏。那么这一次沙特和美国打击的所谓伊拉克民兵组织呢，实际上是已经被列入到伊拉克军队序列，并且呢，该组织也是打击伊斯兰国的重要力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和沙特对于该组织的打击等于是在打击伊拉克的官方安全机构。那么伊拉克总统府已经明确谴责这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违反国际法准则。那值得关注的是，伊拉克否认特朗普政府曾就空袭与伊拉克方面进行协调，要求沙特呢提供所谓攻击沙特境内能源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源自伊拉克的确凿证据。那么在证据未获证实之前就动武，对目前伊拉克政府所执行的这种平衡外交策略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那在伊拉克看来呢，这一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无妄之灾。所以从中也可以看到，随着美伊战事的升级，地区国家内部之间也会因此而出现更多不必要的摩擦，那各国关系之后也可能会滑落到一种所谓的冷对抗的状态。
1: 7月30号，沙特阿拉伯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那么从美沙空袭伊拉克到沙特推动海上防御联盟倡议，美国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请继续听李子欣的解读。
8: 美国近期的一系列表现很明显是展现出美方希望将地区防务

0: 与安全的责任甩锅给地区盟友来承担，美国自己呢还要从当前的战争泥潭中抽身。这种抽身的方式既可能是美国采取一个更大规模、更高烈度但时间有限的集中性打击，使伊朗的能力受到实质性削弱，为美国的抽身创造机会窗口，也可能呢是无论战场情况如何，美国大力推动盟友卷入，使得美国在撤离之后仍然有地区力量对伊朗开展持续的军事打击。所以地区国家的卷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美国抽身的一个前置条件。目前看呢，美国借沙特之手完成了对伊拉克亲伊朗武装的打击，又强化美沙的安全绑定，让地区盟友呢冲在一线承担人员伤亡和政治的代价，而自己则保留协调者和仲裁方的一个灵活身份。那么在护航联盟的问题上，美国正把海上安全打包成一个联盟产品推销。美国呢，主要是提供所谓的情报共享和武器系统，以低成本多边机制呢，来锁定对红海以及中东航道的长期影响力。所以美国的意图是加大对于伊朗的战略合围，让伊朗在其周边呢，可以说处处碰壁，耗尽资源，最终呢，回到谈判桌接受美方的条件。而美国可以把中东的安全成本来转嫁给地区国家，自己则保留相对宽松的政策回旋余地。
1: 美伊谈判僵持，对抗以低烈度形式不断的外溢，这种态势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将产生何种影响？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虽然是低烈度的外溢，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呢还是很明显的。一是在地理维度上正在全面的扩散，那冲突已经从海湾的核心外溢到伊拉克、约旦、埃及、红海乃至地中海地带，传统的这种前线与后方的界限呢正在消失。二是呢，在结构上出现愈发明显的美国退地区进的这种态势，地区大国呢被迫从等美国保护转向自己组局，美国呢也正在加速把战争成本转嫁给地区国家，自己留有更多的后手，中东安全秩序也在加速的重构。那第三呢，就是在阵营维度上的对抗正在加剧，虽然目前各方仍然试图控制升级的节奏，但是呢误判的风险的确在快速加大。那第四就是能源与经济维度的通道武器化，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全球能源咽喉同时面临严重风险，海上通道呢也正在从公共产品来变为一个谈判的筹码。那伴随着安全真空、代理人战争的抬头以及能源市场的长期动荡，这场美伊战争的外溢效应呢，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甚至呢超过地区范畴。
2: 美伊冲突愈演愈烈，未见缓和迹象，冲突的影响早已超越战场本身，向全球经济和美欧关系深层蔓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30号的报道分析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政府几乎没有选择，妥协或许不可避免。然而，这场冲突的代价并非仅由参与方承担，海湾国家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拖入其中。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道称，海湾国家作为豪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已被冲突彻底打破，而本就脆弱的欧洲各国政府正因战争相关的生活成本上涨而承受日益沉重的政治代价。报道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对大多数民用船只保持禁行状态，战争的外溢效应将愈演愈烈。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临界低位，柴油与化肥等下游产品价格随之飙升，欧洲今年冬天甚至可能面临液化天然气短缺。报道称，这场冲突正威胁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报道援引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其伊朗政策和汽油价格政策的支持率均低于 30%。 这样的数字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中对共和党构成灾难性打击。当前，美国政府的伊朗政策似乎走进了死胡同。美国智库国防优先亚洲事务主任莱尔·戈德斯坦直言，我们真的陷入了困境。报道称，特朗普曾标榜为历史性和平协议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破裂，目前唯一公开的外交动向仅限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副外长级磋商。面对僵局，美国传统上会转向欧洲盟友寻求协助，以分担外交压力。然而现实却远比想象复杂，欧洲即使有意愿，能力也受限。报道称，欧洲大国曾提议部署其重要的扫雷资产至海峡，但前提是必须实现全面停火。这凸显了一个根本矛盾， 在战火未息的情况下，欧洲的援助条件难以满足。目前美伊冲突再起，分析认为美国政府重拾对伊朗的攻击意味着有意义的外交努力仍将停滞不前，即便能够达成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也只能解决战争引发的新危机，远不能消除美国对伊朗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担忧。而美国面临的是余地有限，这意味着尽管妥协有很多弊端，但妥协可能不可避免，而这将可能是所有妥协中最痛苦的一次。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0: 九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2: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3: 金祥你好。
1: 最近啊，大家都在说桑拿天儿，那么桑拿天儿就等同于高温天吗？
23: 这个两个呢并不能完全的划等号，因为高温单纯我们看的是气温，当气温大于等于35摄氏度，我们就判定可以说是高温了。但是桑拿天是气温、湿度、风力多重要素叠加的结果。那一般南方大部分地区，当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3.5度，日平均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日最大风力小于等于3级，就是桑拿天了。而北方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度，同样要求湿度和风力达标，也会出现桑拿天。所以桑拿天并非是南方的专属，其实北方同样也不少。那从常年气候数据来看，河北中南部、陕西南部、河南大部每年桑拿天的日数都超过了15天，城市当中像石家庄、西安、天津都在15天以上，郑州年均桑拿天有23.9天。并且桑拿天不仅白天热，桑拿天昼夜的温差小，夜间的湿度甚至会比白天更高，所以闷热感会贯穿全天，所以防暑的工作要全天候的进行。金晓，
1: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这样的桑拿天还会持续出现吗？
23: 是的，那未来5天还会继续，甚至在东北南部、华北东部到华东的高温范围会略有增多，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以及山东西北部的最高气温还会超过38度，再配合上高湿度，体感温度就会更高。尤其是东北的热和常年同期相比是历史少见，城市当中像沈阳今后7天会有4天高温，那即使不是高温，33-34度的气温加上60%以上的湿度，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那与此同时，西部的高温天气也在蠢蠢欲动。那未来几天，随着大陆高压东移加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的高温会逐步的发展增多。那这一带属于晴朗暴晒的干热型，紫外线极强，遮阴处和阳光下完全是两个世界。虽然未来我国西部和中东部的两种热法成因不同，感受不同，但是防暑降温的工作都必不可少。金晓，
1: 最后再来给我们说说降水方面有哪些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事项呢？
23: 好的，那未来几天我国的强降水还会围绕着副热带高压的外围分布，华南地区要注意防范暖区的降水，那四川盆地到甘肃东部、陕西南部一带强降雨还会持续，并且致灾风险高，一定要高度警惕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另外，北京在今天夜间开始也会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并且这个周末雷雨频繁，外出要注意随身携带雨伞雨具。金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国际方面，无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沙特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冲突外溢之下，中东安全面临新博弈。专家认为，美伊战争外溢效应未来将会进一步扩大。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希腊山火致8000人撤离，严重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法国山火引爆德军二战遗留弹药库。联合国机构称，今年欧洲山火烧毁超4340平方公里土地。
1: 数千名非法移民冲击西班牙飞地边境，至少18人丧生。
2: 体育方面，2026 比例简金杯深圳总决赛参赛阵容正式公布，八支参赛队伍名单均已公布，郑钦文将领衔中国队出战。

0: 7月30号， 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两支维和警队将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发，分别前往联合国中非任务区和塞浦路斯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来听详细报道。
1: 记者了解到，维和警队的7名队员来自公安部常备维和警队和地方公安机关，历经多轮严格筛选后，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联合国维和单警甄选考核，并在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接受了强化训练。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 公安部国际合作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坚定支持并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维和警察将在联合国授权下认真履行打击犯罪、保护人权、重建当地执法力量等职责，为助在国恢复社会秩序、保护平民安全、推进当地司法体系重建贡献力量。
2: 权威，专业，
3: 全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演，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英国广播公司近日报道称，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的仓储机器人正进入英国零售和物流行业，帮助企业加快订单处理，提高仓储效率，并应对劳动力短缺和生产率增长乏力等问题。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报道称，在中国合肥一家机器人生产基地，自动移动机器人经过组装和测试后，被运往世界各地的仓库。目前，英国多家大型零售商已经采用这些技术，约2000台中国企业生产的机器人在英国10个仓储场所投入使用。这些机器人可以自动移动货架和托盘，将商品运送到工作人员面前。
3: 与依赖传送带和固定设施的传统自动化系统相比，移动机器人部署更加灵活，有助于提高拣货效率，增加仓储容量，并减少操作差错。报道指出，英国生产率增长乏力已持续10多年，经济学家认为，要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扩大机器人相关技术的应用至关重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2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机器人等技术将成为英国提升生产率的重要手段。 该组织表示，英国拥有深厚的制造业基础，但机器人应用水平偏低，这一点令人意外。英国是欧洲规模最大的电子商务和物流市场之一，但许多仓库仍处于自动化发展的初期阶段。报道认为，这也为中国机器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一家英国物流自动化企业负责人表示，英国企业希望相关技术能够快速部署，在更小的仓储空间内实现更大的货物处理量、更高的存储能力和更快的拣货速度，同时减少对人工的依赖。他指出，英国目前面临较为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对于企业维持运营、满足市场需求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报道还介绍，中国机器人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
2: 业内人士分析称，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积累的电池、电机、摄像头、传感器和半导体等技术正在被广泛应用于机器人领域。推动形成相互支撑的工业生态系统。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可能复制新能源汽车走向全球市场的路径。中国企业正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密集的供应链体系和快速的产品迭代建立优势，并将相关能力进一步延伸至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和配送机器人等多个方向。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新闻公报称， 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0平方公里土地被山火烧毁， 山火威胁生命，摧毁家园、基础设施和生计， 影响范围远超火场区域， 烟雾可飘至数百甚至数千公里外， 危害空气、质量，并使更多人患上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
4: 联合国欧经委指出，山火导致的经济后果同样严重，仅在欧盟每年造成的损失估计约达25亿欧元，折合190亿元。

0: 气影响，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无法开展空中洒水灭火作业。超过190名消防员、消防车辆、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已投入多个火场开展灭火工作。当地政府多次发布紧急警报，敦促受威胁地区居民和游客撤离。蔓延的大火让游客们心有余悸。
1: It was frightening, yes. We could see the flames.
2: 当时的场景很吓人，我们能看到村落后面的山体正在着火。警察和消防员通知大家要立即撤离。
3: For us, it was totally.
4: 对我们来说，这完全出乎意料。我们现在撤到这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但我很庆幸我们还活着。
3: Happy that we are still here.
0: 与游客一同撤离的景区工作人员利亚加拉塔则表示，他自己险些未能成功逃生。
5: 我们很勉强才逃了出来，你能想象吗？我们在前面跑，大火就在我们身后追，谢天谢地，有一艘船来接我们，他们把我们推进船里，不停地喊着，快点，快点，到处都在燃烧，我们简直是经历了一场噩梦。
0: 初步统计显示，山火已造成大量农田和房屋受损。2名消防员在29号救灾过程中殉职。消防部门表示，受强风天气影响，克里特岛仍处于极高火险等级。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火灾原因。近年来，夏季山火频发，已成为希腊等南欧国家面临的突出挑战。自2018年以来，希腊曾多次遭遇大规模山火，造成100余人死亡，数十万公顷森林、农田和牧场被烧毁，大量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
6: 近日，法国大西洋沿岸山火肆虐，不仅吞噬了不少房屋，而且引爆了一处被遗忘的二战弹药库，传出上百次爆炸声。所幸爆炸发生的时候，居民已经全部疏散，没有人员伤亡。
7: 依照法兰西西部报说法，这批弹药很可能是德军遗留物资。二战期间，德军曾在法国大西洋沿岸的沙丘与林地修建大量的碉堡、指挥点和弹药库。德军1944年撤退时遗弃许多设施，大量弹药与军用装备逐渐被遗忘，当地至今仍不时发掘出这类物品。
6: 7月30号，英国消防官员说，英国东部萨福克郡邓尼奇西斯正遭遇大规模山火侵袭，附近居民被迫疏散，道路关闭，火势仍在蔓延，但目前估计不会危及附近的英国现役的最大核电站。
7: 另据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
6: 在德国，据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30号发布的报告，截至7月19号，德国今年已有约9800人死于高温相关的原因，这一数字超过了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7: 数月来，罕见的热浪席卷欧洲多地，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全月死亡人数比此前4年同期的中位数高9%，其中6月22号到28号的死亡人数较此前4年同期中位数高32%。
6: 此外呢，荷兰基础设施与水资源管理部30号说，受持续的干旱和高温影响，莱茵河荷兰段水位已降至阿姆斯特丹标准水位以上6.47米，创下有记录以来最低。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据西班牙媒体30号报道，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至少18人在偷渡过程中丧生。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报道称，大批非法移民近日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不少人通过游泳方式入境。休达接待设施和安全部门承受巨大压力，当地政府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实施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政府已调动驻休达武装部队支援国民警卫队开展行动，以应对持续升级的移民危机。摩洛哥非法移民赛义德说，
11: 上午大约10点半，我和一群人一起过来的，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我已经在这儿待了一整天了，我不知道现在要去做什么。
10: 西班牙内政部表示， 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

0: 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欧盟愿进一步加大对西班牙的支持力度，同时正与摩洛哥方面保持联系，防止更多偷渡活动。此外，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日前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次移民危机还引发西班牙与意大利的外交摩擦。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0号宣布召见意大利驻西班牙大使，以回应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关于暂停同西班牙实施申根自由通行制度的表态。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因应对枪击案不利而宣布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的批评。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4: 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当天宣布巴恩斯辞职的消息，并委任该市警察局副局长安德烈·塞尔斯代理局长职务。威尔逊在声明中对巴恩斯履职期间的付出表达了感谢。此前，当地已有威尔逊要求巴恩斯辞职的说法传出。巴恩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能否继续担任警察局长将由市长决定。据美联社报道，本月26号傍晚6点左右，枪击案发生。警方最初在社交媒体发帖通报后约5个小时，即深夜11点左右才举行新闻发布会，进一步发布信息，包括是否仍存在枪击威胁等关键信息。西雅图市紧急警报系统则没有发布任何警示。威尔逊一度称两人被羁押，稍后又撤销这一说法。截至目前，警方仍在搜捕至少1名嫌疑人。警方初步调查认定，这起枪击与帮派争斗有关，死者包括一名19岁的枪击嫌疑人。美食节上部署有数10名警力，警员劝降了一名15岁的枪手。而鲍恩斯当时在外参加一场执法部门会议，通过对现场弹壳进行检验，警方推断子弹来自4件武器，但其中2件武器未在现场找到。调查还发现，15岁枪手使用的枪支为自行组装、无生产序列号而难以追踪的幽灵枪。巴恩斯2024年12月由时任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勒尔任命为警察局长，是该市第二名非洲裔警察局长。枪击事件发生后，多个非洲裔团体发表公开信声援巴恩斯，认为他不应成为美国枪支暴力痼疾的替罪羊。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美国2025年有超过 1.46 万人死于枪支暴力，另有约 2.61 万人受伤。截至7月30号，美国今年已发生273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该网站将大规模枪击事件定义为造成4人及以上受伤或死亡的枪击事件，其中不包括行凶者。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5: 7月31号，2026年比利简金杯深圳总决赛8强参赛名单正式公布，其中郑钦文将领衔中国队出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6: 比利简金杯是由国际网球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最高级别女子国家队团体网球赛事。2026年比利简金杯总决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深圳举行。随着资格赛收官，意大利、英国、捷克、西班牙、哈萨克斯坦、乌克兰、比利时共7支国家队成功晋级，与东道主中国队共同组成本届总决赛的8强阵容。8支世界顶尖国家队将齐聚深圳湾体育中心春茧体育馆，通过6天7场淘汰赛争夺女子网球国家队最高荣誉。去年的总决赛中，张帅、王新宇、王希宇、袁月等选手率领的中国队在1/4决赛不敌最终的冠军意大利队。 今天比利简金杯官方公布了总决赛八强阵容参赛名单，巴黎奥运会冠军得主郑钦文将再度身披国家队战袍，领衔中国队参赛阵容。其他几名中网协球员包括王希雨、张帅、郭涵玉、蒋欣瑜和队长郑杰。此外，莱巴金娜、穆霍娃、诺斯科娃等顶尖选手也将为各自的国家队出战。作为东道主出战的中国队，在单双打方面都集结了几位实力强大的选手。作为队内头号单打核心，尽管郑钦文在伤愈复出后状态起伏，还没有回到巅峰状态，排名出现大幅度下滑，但他的入选依然能够大幅度提升中国队的单打竞争力。此外，在本赛季法网闯入16强，刷新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的王希雨状态已经回勇，老当益壮的张帅将兼顾单打与双打，不久前在温网双打夺冠的新科大满贯冠军郭涵玉，今年的温网女双四强选手蒋欣瑜，共五人组成了中国队的参赛阵容。中国网球名宿郑杰将担任队长，去年参赛的王欣瑜、袁月本赛季因专注于巡回赛没有入选名单。在出战比利简金杯之前，王希雨、张帅确定将参加美网的比赛，而郑钦文将从美网的资格赛打起。根据抽签结果，中国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中对阵意大利队。意大利队实力强劲，是过去两年的冠军得主。今年的意大利队仍由鲍里尼领衔，其他参赛选手包括了科恰雷托、布朗泽蒂、埃拉尼和格兰特，目标直指三连冠。中国队同意大利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9月24日17点进行，胜者将在半决赛对阵乌克兰和比利时队之间获胜的队伍。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发表的一项天文学研究，可能揭示了人类对首个已知系外卫星的观测，同时该发现也挑战了人类对卫星的传统认知。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什么是天体系统，以及这个最新发现的相关内容。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7: 天体系统是指宇宙中运动的天体依赖万有引力作用相互吸引和绕转所形成的多层次结构。人类目前认知的天体系统呈类似套娃的嵌套模式，尺度从小到大依次为地月系、恒星系、银河系、本星系群和超星系团等，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地月系和恒星系了。地月系是由行星，也就是地球，和一颗围绕其公转的卫星月球组成的天体系统，而恒星系呢，则是像太阳系这样，由多颗行星围绕一颗或多颗恒星或亚恒星公转所形成的天体系统。简言之，围绕恒星或亚恒星公转的是行星，而围绕行星公转的是卫星。但智利一所大学和欧洲南方天文台天文学家的最新发现却挑战了上述认知。他们在一个距地球约73光年远的恒星系统中观测到了一个至少有 0.9 个木星那么大的系外天体。科学家此前认为该恒星系统是一个双星系统，包含一颗恒星和一颗绕其公转的褐矮星。所谓褐矮星是一种质量介于行星与恒星之间的亚恒星，而最新发现的这个系外天体却是围绕褐矮星公转的，这样便形成了一个三层等级系统，即一颗恒星有一颗褐矮星绕转，而褐矮星呢又有这个新发现的天体在绕转。那么这个新发现的天体究竟应该算行星还是卫星呢？天文学家指出，该天体作为三层等级系统中的末级成员，似乎应该属于卫星，但它的体积却与行星相当，且绕转的是亚恒星而不是行星，因此是否能被称为系外卫星仍有待进一步判断。知识个维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轻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5: 好，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金晓黄夫，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

0: 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见。
1: 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Vegetation。 Vegetation 植被、植物的总称。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图像展示出，欧洲植被由于炎热和干旱正在迅速干枯。短短几周内，欧洲大陆大片地区已失去典型的夏日绿意，炎热少雨和高蒸发量正在让 vegetation 植被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现象在法国、伊比利亚半岛、英国、意大利以及包括捷克在内的中欧部分地区格外明显。欧洲的 vegetation 植被在夏季变得干燥，这本是正常现象，而不寻常的是速度。导致这一变化的并非是单一气象事件，很多地区数周时间降水过少，炎热天气加剧了蒸发作用，土壤持续流失水分，植物也日益承受着缺水的压力。
2: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5: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
1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愿意为拯救加沙人民在停火协议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只有在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条款完全落实，加沙巴勒斯坦技术

0: 官僚委员会与国际维和部队正式进驻，且以色列军队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之后，哈马斯才会启动武器上缴与封存。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指出当前美国政府所做的是将对以色列极端主义政府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中东地区所作所为的反对和担忧等同于反犹主义。桑德斯强调，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不是反犹主义，反对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援助以色列极端主义政府也不是反犹主义。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日前表示，伊美回到谈判桌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在面临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不准备与美国进行对话。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涨幅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以色列国防军7月31号发表声明称，一群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上午进入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郊区，并与当地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以军随后派出部队驱散聚集人群，并护送这些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离开，并开枪击中一名头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秘鲁宪法法院7月30号晚公布裁决，撤销针对前总统乌马拉因洗钱罪被判处15年监禁的判决，并下令将其释放。2025年4月，秘鲁高等法院以洗钱罪判处乌马拉及其妻子埃雷迪亚15年的监禁。法官认为，乌马拉夫妇隐瞒了2011年大选期间巴西大型建筑企业奥德布雷希特公司向其提供的资金，并将资金用于购买房产。美国苹果公司7月30号发布财报显示，在截至6月27号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94.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净利润297.89亿美元，同比增长27%。南非自由州省交通管理部门7月31号证实，该省30号晚发生一起大巴翻车事故，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5名儿童。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7月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的批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17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8: 周五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7: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会是谁呢？联安理会是举行联合国秘书长遴选首轮意向性投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几位候选人。
8: 我们还会关注 注到国际足联回应欧足联抵制，说仍将继续推进商业计划，双方互不买账，各自出于怎样的考量，我们一起关注。
7: 同时我们说，在一个国际会议上，说美国代表展示非洲地图，国家位置全部都标错了，这特别的尴尬啊。那么美国国务院就称啊，说我要负全责。那美媒称呢，疑是 OpenAI 的错。那今天我们也探讨一下 AI 使用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8: 那今天呢是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6周年纪念日，点亮世界星河，它如何赋能千行百业，大家也可以说说您的使用感受。
7: 很多朋友现在开着导航，是不是就在使用着我们北斗的卫星导航系统哈。同时我们也来说一说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数量是超过3300万部。那今天我们也来盘点一下中国网络文学到底有哪些新的特点，当然也欢迎读者朋友们还有喜欢做剧作的朋友们来说一说您喜欢哪部网络文学作品呢。
8: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7: 当地时间7月3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举行了首轮非正式意向性投票。那么按照惯例呢，此轮投票结果是不对外公布，但据相关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71岁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在这次摸底调查当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同时呢，也看到像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伯基特是紧随其后，而来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是出人意料的位列第三。
8: 那在非正式意向性投票当中，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以秘密投票的方式对每位候选人做出了鼓励、不鼓励或者是不发表意见的选择。据透露，在首轮的投票中，格林斯潘是获得了10张鼓励票，罗德里格斯伯基特是获得了9张，格罗西获得7张。同时格林斯潘是收获1张不鼓励票，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和格罗西分别收到2张。不过只要不鼓励票不是来自安理会5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那么对于候选人来说就几乎不具备实际否决的意义。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未来投票的流程。
9: 有外交官表示，此次非正式意向性投票结果显示，联合国安理会对于任何一位候选人都没有共识，这意味着未来或将有多轮投票，而未来几周内举行多轮投票也符合历史规律，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候选人仍可加入竞选。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于去年11月启动，安理会的多轮意向性投票均采取闭门方式。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选票，以确认5常中有无不鼓励票。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无不鼓励，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依照惯例，这一遴选进程将于9月下旬或10月初结束，届时如果未能出现各方认可的候选人，过程可能会延长。在选出候选人后，联合国安理会将于今年年底正式向联合国大会推荐候选人，供大会最终批准，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卸任的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析人士指出，古特雷斯的继任者面临着重振处于危机中的联合国的重任，同时还要面对批评质疑的压力，例如如何处理机构臃肿且运行成本过高的问题，以及如何减少各机构之间的重复工作等。
7: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7位候选人。
10: 巴切莱特来自智利，曾2度出任智利总统，是智利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
3: 他在2010年至2013年间担任联合国妇女署首任执行主任，于2018年至2022年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埃斯皮诺萨来自厄瓜多尔，2018年至2019年担任第73届联大主席。此前他曾担任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埃斯皮诺萨曾两次出任厄瓜多尔外长，还曾担任国防部长。格林斯潘来自哥斯达黎加，是一位经济学家，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他曾于1994年至1998年担任哥斯达黎加副总统，并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罗德里格斯·博基特来自圭亚那，现任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曾于2008年至2015年担任圭亚那外交部长。萨勒来自塞内加尔，曾于2004年至2007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理，并于2012年至2024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统，还曾担任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格罗西来自阿根廷，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曾任阿根廷驻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大使。奥拉拉·奥通努来自乌干达，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
1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联合会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宣布，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协会一致反对国际足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如果国际足联执意推行该计划的话，那么欧足联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7: 国际足联31号对此做出回应称，尽管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国际足联在声明当中就说，我们原定的磋商进程受到了不实媒体报道的干扰，我们将继续推进这一磋商，以确保每个会员协会都能基于事实行使表决权。
8: 那这件事件的起因呢，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英凡蒂诺说，此举呢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
7: 那这项由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主导的投资计划迅速演变成为一场危机，而英凡蒂诺本人也正在面临他任期内最大的挑战。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的报道。
12: 事情的起因是在本周二，国际足联宣布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商业活动，相当于国际足联把世界杯的核心商业权益全部授予了这家公司。同时，该公司初始估值200亿美元，可以向外部投资方出售最多21%的股权，筹集42亿美元的资金。如果这项计划顺利推行，拥有211个成员协会的非盈利组织国际足联将首次正式迎来资本入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向国际足联旗下211个会员协会开出了条件，如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如果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约1000万美元。因凡蒂诺近日为这一计划辩解称，此举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但他同时也强调，这是机遇而非义务。根据公开披露的资料，目前投资方牵头机构为兴盛资本，该机构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是41岁的美国商人约书亚·库什纳，他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英国媒体《泰晤士报》援引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杰米·拉斯金的话报道说，国际足联正在直接与特朗普家族做生意。
8: 那目前包括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以及亚足联等在内的多个大洲足球组织已经陆续对国际足联这一计划发表声明或者意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高嘉毅的报道。
12: 自国际足联发布这一投资计划以来，欧足联已多次表示强烈反对。7月30日，欧足联召集55个成员协会举行了一场线上紧急会议，会后迅速发布官方声明称，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协会一致反对国际足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如果国际足联执意推行该计划，欧足联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强硬地表示，欧洲的立场很明确，绝不会认可这种模式。如果这项计划被执意推行，所有欧足联国家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旗下的比赛，直到该计划被彻底放弃。这就意味着2026年波兰女足 U20 世界杯、2026年卡塔尔 U17 男足世界杯和2027年巴西女足世界杯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欧足联副主席劳拉·麦卡利斯特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的计划对足球运动构成了真正的生存威胁，但欧足联成员这次很团结，大家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宁可付出抵制世界杯的代价，也要坚决反对国际足联出卖足球运动利益的做法。北京时间7月31日凌晨，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在召开线上紧急会议后发表官方声明称，该足联及所属41个成员协会一致反对国际足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声明说，成员们认为该提案缺乏正当程序，人为设定表决期限时间过短，并质疑称国际足联目前的商业运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何还要引入私人资本。除了欧足联外，亚足联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六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该提案绝无成功可能。非洲足联将在下周召开紧急执行委员会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也将在下月会议上讨论此事。南美洲足联尚未公开发表评论。
7: 那么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啊，就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比如说我们说私人的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的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的发展，也就是体育运动被排到后面了。一些体育评论员就认为啊，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他的核心动机啊，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更好的盘活足球赛事的商业价值。但是纯粹的体育竞技属性会被弱化，比如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啊，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那么凡此这些举措虽然能够扩大行业的收益，但是呢也带来比如说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这个可能也会出现哈。那对于像一些比较成熟的这些足球协会，比如说像欧足联来说，他旗下这些球员啊已经很有知名度了，也已经很有商业价值，那如果加重比赛的负担，稀释赛事，可能对他来说真的没什么好处啊。
8: 好，我们下面继续来关注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事件哈。近日在巴西举办的一场国际卫生会议上，美国政府代表用幻灯片展示一幅非洲地图的时候闹了个乌龙。哎，怎么回事呢？这个地图上啊，每一个非洲国家对应的位置是全部标错了啊，也是引发的与会者纷纷拍照并上传到社交媒体。美国国务院就辩称说哈，我们这个团队在活动开始前，哎呦太匆忙了啊，更换了幻灯片，这才导致了错误。
7: 细节决定成败哈。那我们看到呢，像路透社30号的报道说，事件啊是发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2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的会场上。那美方代表当时是在展示美国务院近期签署的卫生协议，期间呢是放映了那一张乱标一切的非洲地图幻灯片。比方说呀，地图当中把濒临大西洋的西非国家尼日利亚错置于撒哈拉沙漠当中。位于非洲东南部的莫桑比克被挪到了非洲东北部的非洲之角地区，而非洲西海岸的科特迪瓦则被移至非洲大陆的另一侧。
8: 那路透社也是对这张地图做出了图像分析哈。那根据其中所带的水印推测，地图在制作中使用了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的 AI 工具。不过呢， OpenAI 目前是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回应。
7: 这个锅到底是担不担呢？美 国国务院表示，对地图出错所造成的混乱和误导要负全责啊，而且也解释说呢，地图是由一名美方的团队成员制作的，这个人呢在活动开始前匆忙更换了准备展示的幻灯片。
8: 嗯
7: 啊，不少与会的专家呀，把这张乌龙的地图拍照发帖，引发了不少关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研究 AI 与地缘政治的专家马特破地，他就在说呀，说制作并批准展示这张幻灯片的人不知道非洲各国都在什么地方，也没有认真检查自己的作品、啊、
8: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人工智能虽然很聪明哈，但是也会失控，还会出现幻觉。那本次出错的地图大概率是由 OpenAI 工具生成的，那也是直观暴露出 AI 是极易产生像是地理性啊还有事实类哈、啊、这样的错误，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还能自圆其说、那现在呢AI 确实也有类似的相关的情况，
7: 是，所以呢，其实就是他说的这个给你的结果，有的时候人。

0: 们都分辨不出啊。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加强人的审核与把控。 AI 擅长帮我们来整理资料，生成视觉的样式，给我们提供建议，但是呢它不保证比如说像地理位置啊、边界名称匹配的一个准确度。所以因此像地图、数据图表啊等等的一些严肃资料，包括大家就是我们正式要进行的这个资料，或者大家平常生活当中咱们使用的一些情况，其实还真的是非常需要人工来进行核验的。所以比方说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机制，就是人机分工嘛， AI 负责辅助生成，人类承担最终的一个责任啊，最终把关核查终审的主体永远是人啊。
1: 另外其实我们也是看到相关的报道，也是推断哈，美方本来想展示在非洲抗击艾滋病的援助成果，但是现在一张漏洞百出的地图是很容易被非洲与会者视为缺乏对当地的基本了解，那么在国际场合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确实是显得不够严谨，也确实是不够被尊重。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的话题。那为缩小与主要经济体的人工智能发展的差距，欧盟于30号正式公布重磅算力建设计划。欧盟将投入100亿欧元，约合 773.8 亿元人民币专项资金，扶持企业建设7座人工智能超级工厂，同时希望以此能够吸引200亿欧元私人投资，总投资规模可达300亿欧元。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2: 按照规划，7座超级工厂将搭载至少10万颗顶尖 AI 芯片，单场算力性能是欧盟现有数据中心的4倍。全部投产后，欧盟整体 AI 计算能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欧盟强调，本土研发的 AI 产品将严格遵循欧盟数据保护、安全伦理及相关数字法规。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托马斯·雷尼尔说
3: ：“Today we're indeed launching the call to build up to 7 AI gigafactories across Europe.”
4: 今天我们正式启动欧洲7座人工智能超级工厂的建设招标，这是欧盟规模最大的公司合作项目之一。欧洲推进该计划是为了建成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发展高地，为欧洲初创企业、中小企业、科研机构和公共部门提供顶尖算力基础设施，用于开发医疗、交通和能源等领域的先进人工智能模型。这一切也旨在推动欧洲的科技主权议程。我们希望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够在欧洲本土，由欧洲企业和欧洲研究人员根据欧洲的价值观和基本权利进行研发与应用。
2: 多项数据显示，欧洲 AI 发展已显著落后。欧洲存在核心零部件供给不足、电力成本偏高的短板。目前，欧洲5大云服务商均为美国企业。欧洲每年向美国相关企业支付的服务费用高达2850亿欧元，占行业总支出80%，高度依赖海外技术，不仅压制欧洲本土 AI 企业发展，更导致关键数据、核心业务存在安全隐患。彭博社指出，随着跨大西洋关系日趋紧张，欧盟正将技术主权视为维护自身安全与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工具。欧洲决策者担忧，对海外云服务商、人工智能模型及半导体供应链的高度依赖，可能进一步削弱其经济自主性与数字安全能力，并在由硅谷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彻底出局。不过，欧盟新的算力建设计划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业内人士透露，项目资金拨付细则尚未落地，超级工厂未来的市场需求、算力利用率仍不明确。产业界普遍担忧欧盟后续可能调整项目规划，这项万亿级 AI 布局仍面临多重落地考验。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哈。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那一条美国甩锅啊，这个地图啊标错的这个地图甩锅给 AI 的这个事情，早说的意境说 AI 只是工具，不该成为人类失职的挡箭牌。享受 AI 带来的便捷，却不愿意承担审核责任，甩锅给机器终会形成常态。
0: 确实啊，就是说现在 AI 已经深入的嵌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底如何来使用它，这是大家伙儿所讨论的一个边界的话题哈。同时我们也看到像厚德载物，他说今天北斗呢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从手机导航、共享单车的定位，以及到精准的农耕、防灾减灾，无处不在的守护着人们的出行与安全啊。
1: 对，
0: 也给世界带来这种智慧啊。
1: 对，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您 感受到的使用。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这种便利化体现在哪里？都可以在我们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起至八月初，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还将逐渐扩大。八月一号至二号，江苏、上海、浙江大部及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会出现成片高温。大城市中，未来一周，上海、杭州高温桑拿天将连续打卡。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也有高温冒头。即使有些地方未冲上35度，但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也将十分明显。今起至8月3号，四川盆地西部及周边地区仍有强降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山区雨势较强。同时，受暖湿气流影响，广东、广西沿海地区降雨也十分频繁。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你发现了吗？公园里跑步的人多了，朋友圈里晒骑行、打球、爬山的人也多了，体育运动正悄然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则为体育产业发展规划了蓝图。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要突破7万亿元，其中赛事经济将是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杠杆。规划明确，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建立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此外，要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等户外运动，推动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安全有序开放。当前，我国正统筹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多地正探索推动户外运动产业与赛事经济协同发展，用赛事 IP 的热度为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增添热气。近年来，我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规划提出，要进一步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提质升级。未来5年，体育产业将向研发设计、品牌塑造、赛事运营和专业服务等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而参与体育运动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可能性。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有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制定对古巴的军事行动计划，包括封锁、空袭和地面入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美方应当立即停止以武力威胁古巴，停止任何形式对古巴单边封锁制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同各方一道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当地时间7月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以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经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声明强调，加沙战后重建任务艰巨，需要国际社会持续的承诺与庞大的资金支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被击中，另外有4艘游轮改变方向。声明称，这2艘游轮当时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革命卫队再次警告，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保加利亚国民议会7月31号宣布，将于10月25日举行总统选举。现任保加利亚总统约托瓦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将参加此次选举。今年1月，保加利亚宪法法院批准了原总统拉德夫递交的辞呈，时任副总统约托瓦接任总统。拉德夫的总统任期原定2027年1月结束。位于北非海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近日遭遇了偷渡潮，有数千人从摩洛哥经海路偷渡抵达该地，已经导致了当地收容中心人满为患，至少18人在偷渡途中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0号称，大量移民近期从海上闯关休达，源于西班牙移民政策出现变动，一方正考虑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葡萄牙部长会议7月30号批准对石油开采和炼油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成为倡议恢复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5个欧盟国家中首个提出具体立法方案的国家。葡萄牙财政部表示，这项税收措施针对的是完全由外部市场因素造成的超额利润，主要是指中东局势升级导致化石燃料价格大幅上涨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11: 24小时不断刷新，
1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3: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14: of the Roman city.
1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5: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6: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17: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8: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
11: 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2: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9: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 今天是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6周年纪念日，陆路不通就架天路。6年的时间里，北斗从中国的北斗走成了世界的北斗。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崔霞的介绍。
20: 今天啊，是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6周年的日子啊。今天我们要说说北斗，而这个故事啊，要从1983年说起。那一年，程班女院士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只有2颗地球近视轨道卫星，就能给中国指路，这叫双星定位。同一时期的美国 GPS 用了多少颗卫星呢？24颗。那此后啊，1994年北斗1号正式立项，2000年2颗卫星成功的发射，这2颗星啊，就建成了一个卫星导航系统。这个在全世界当时。

0: 是独一份啊。中国呢也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2004年，75岁的孙家栋院士出任北斗二号总设计师。可以说一下一个细节啊，大家平时用手机导航最怕什么？就怕在高架桥上导航说靠右行驶，可是你已经错过了匝道口。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卫星信号不好，而是时间没算准。这个导航的原理啊，说白了就是时间差乘光速算距离。那问题是光速太快了，原子钟慢一纳秒，也就是10亿分之1秒，定位就会偏0.3米。那慢了100纳秒，那就偏了30米了，你根本分不清自己是在桥上还是桥下。所以导航卫星啊，必须有一颗超级精准的心脏，叫心在原子钟。当时啊，这门技术已经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啊。那孙家栋院士就拍板说，核心技术必须自主可控。公关团队三班倒，用1.5年的时间硬是造出了国产星载原子钟。2007年，四台国产原子钟正式随北斗二号卫星上天了。那想想看啊，如果当年没有攻克这个原子钟，今天您在桥上可能导航永远不知道你是在桥上还是在桥下了。到了北斗三号就要服务全球了，又一道天堑横在面前，美国的 GPS 地面站遍布全球，随时校准卫星，中国很难海外布站啊，大部分的境外区域啊都是观测的盲区。谢军总师啊带队花了5年的时间攻克了星间链路技术，让卫星和卫星之间加好友，指令在星间接力传递，一星通心心通。2020年的7月31号，北斗三号正式开通，中国北斗从此成了世界的北斗，路路不通，这就加天路。这个就是中国北斗走向全球的独门绝技。回望来路啊，北斗的三步走，每一步都有无数的航天人为之付出。但我骄傲的是，今天的北斗早已不只是天上的星星。你每天打开手机导航，它在为你指路；你扫码共享单车，在帮你圈定车位。那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啊，具有北斗功能的终端超过了22亿台，98%的国产手机都支持北斗定位。北斗服务啊，已经输出到了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未来北斗怎么发展呢？北斗还要做到地月空间的灯塔，它将为中国人走上更深的深空标注每一个坐标。
1: 大家也是实实在在体验到了北斗带来的便利。那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是达到了6290亿元。按照规划，这一规模将在15期间突破10000亿元大关。北斗正在加速从天边走进身边。那在我们的身边都有哪些北斗的应用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吴天白的体验。
2: 很多人提起北斗，第一反应是火箭、航天发射场、大国重器，觉得它离普通人的生活遥不可及。
3: 今天只用一整天沉浸式拍摄，拆开那些藏在我们手机里、城市街道间看不见却一刻不离的北斗。
2: 清晨通勤是北斗的第一场亮相，掏出手机扫开共享单车，车辆精准定位，规范停车区域划定，全靠北斗高精度定位兜底。赶往地铁站，导航实时刷新地铁到站时刻，不用盲目等候。
3: 进地铁之前就看到了地铁还有几分钟就能进站，整个的直长的预测现在也是非常准的。
2: 到站后和同事开启位置共享，不用反复发定位描述方位。
4: 这个位置还是挺准，咱俩重合了已经。
2: 整套出行流程没有一秒离得开卫星信号。
3: 接下来呢，我要去上班，看看北斗还会出现在我的哪些生活场景里。
5: 现在准备去吃午饭，离这里大概有1公里的距离。我现在用手机导航过程，看着导航走。我们可以看到导航有一个功能，就是显示了我前边的这个红绿灯的红灯还有多少秒。
2: 这是导航软件基于历史交通数据、实时车流信息与路口信号规律等综合计算而来。要想算得准，就离不开北斗的高精定位能力。
6: 即将绿灯，请准备通行。
5: 绿灯了。
2: 导航软件精准计算红绿灯，需要北斗授时带来的高精度时钟同步。饭后打开健身软件，完整运动轨迹，每一段路线记录都是北斗持续输出的位置数据。
5: 我们现在已经走回单位了，我们一共走了2.23公里。整个我们运动的过程中呢，北斗都在精准地定位我们的位置。
2: 回到办公室，我看见了北斗最温柔的一面。同事远程查看，在。

0: 离不开稳定可靠的全网时间同步支撑，北斗授时便是关键支撑力量之一。依托北斗高精度授时服务，国内各地广电播出站点实现时钟统一同步，保障节目信号精准调度，同步转播。我们今天一整天体验到的导航、计时、轨迹记录、位置共享，底层都依托北斗定位与授时两大核心能力。六年前的今天，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从那时起，它就悄然沉入了我们每个人的日常。早高峰的单车，路口的信号灯，记录步数的软件，跨越几百公里的家人守护，处处有它。而北斗三号毫秒级的精准授时，更是让全球各地共享同一个时间刻度，航天的浪漫都落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
1: 非常感谢记者的介绍啊，所以我们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它的应用范围远超地图导航的范畴啊，广泛是进入到民生的领域，全面应用于比如说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救灾减灾、农林牧渔等等的场景。那它也以深度融入到像智慧港口啊、智慧城市、智能电网、智能穿戴及共享经济等多个领域，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当然刚才看到安然自若也说到啊，这个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独家秘籍，哎，短报文功能啊，在断网断电的极端情况下，咱就可以通过卫星进行信息发送交流啊。
2: 好，来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有没有喜欢看网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喜欢的作品和作家。中国作协7月30号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是超过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过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的创作水平是普遍的提升。
1: 那截至到2025年底呢，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过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其中呢，2025年是新增了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是达到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含网文平台微短剧业务市场是呈现多级的增长。
2: 那这份行业报告背后，网络文学创作及产业发展呈现怎样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孙鲁进对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的采访报道。
3: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4: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有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使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3: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4: 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审美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3: 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4: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也持续为这个影视啊、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今天就是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腰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3: 蓝皮书显示，二零。

0: 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1: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那么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2: 这是我们的专家分享。首先，网络文学充满着生命力啊，因为现在很多网络文学的作家都是咱们的年轻人，可以很精准地捕捉到整个时代的一个变化，同时审美的一个变迁啊。同时的作家也在说到，就是说年轻人更有时代的责任啊，可以更好地讲述咱们中国故事啊。
3: 嗯，而且现在人人都可以变成网文作家，现在的一个外媒骑手可以在送餐的期间就可以写下一篇诗作哈，一名程序员也可以在代码之外构建玄幻世界，退休教师也可以把半生阅历化作笔下的人间烟火，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也是找到了生动的注脚。
2: 嗯，当然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这个行业调研就显示啊，2025年一个著名的网文平台，它新签约的作家当中，95后占比70%，而旗下阅读网站新增用户中啊，00后占比38%，所以我们看到像青年创作者，还有像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我们说 Z 时代啊，这些年轻人越来越会成为阅读跟创作的主体，那么也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展现出来我们说高技术时代人们的一个状况啊。
3: 对，那么尤为可贵的是，中国网络文学也不再只是西方流行文化的一个。
2: 嗯，确实我们也看到啊，中国网络文学现在正在引领方向。现在不是说正好暑假期间吗？近期我看到观察到有一个特点啊，很多的一些外国的年轻人来到中国，他们除了说游历中国的美好河山之外，还要去打卡一下网络文学当中所呈现出来那些文化。那所以说呢，中国网络文学不再是西方流行文化的追随者，而是以众多的原创作品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读者。截至2025年底呢，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过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是约2.5亿人啊。我们说从作品出海到机制出海再到文化共创，中国网络文学让中华文化元素在世界文明的对话当中是焕发新生啊。
3: 嗯，同时我们也关注到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也是正式发布。在海外传播榜方面，国色芳华、上元欢等等蕴含特别深厚的这种东方美学，还有典雅的传统文化和浓郁的非遗元素，也是以精彩叙事跨越国界连通心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交出了亮眼答卷。
2: 嗯，跟大家介绍一下，比方说改编自网文的这个 AI 漫剧上元欢啊，它就通过 AI 的技术将南宋临安盛景与24节气、宋韵文化等等啊融合为一体啊，也成为网文 IP 视听化传播的一个典型案例。说这些同名的短剧啊，有超过20种语言的译制版本在30多个海外平台播出，就是你优秀的作品啊，你就会被很多的海外年轻人所捕捉到，然后翻译进行传播。
3: 嗯，所以网络文学的走红不仅是一个产业的崛起，也是折射了一个民族在数字时代精神画像的侧面，它来自民间，扎根生活，沟通世界，共创未来。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更多的话题啊。藏羚羊迁徙呢，是全球最壮观的三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啊。每年4至5月呢，大批母藏羚羊离开它的越冬地，前往产崽地啊。关注一下，是母藏羚羊啊，在高原产房的净土上迎接新生命的到来。等到新生儿可以站稳了，初具生存能力，7月份开始呢，母藏羚羊就会带着新生宝宝再返回到越冬地，跟藏羚羊爸爸们会合。整个过程呢，要持续到9月。

0: 月份。
1: 嗯，那藏羚羊是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国藏羚羊种群数量超过30万。那现在藏羚羊妈妈带着新生宝宝开启返程之旅，那在这个对藏羚羊来说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就来通过一个科普短片来了解一下，藏羚羊是羊吗？是所有的雌性藏羚羊都会经历迁徙过程吗？接下来有请高原小老师藏小羚给我们讲解一下。
2: 每年夏天，在可可西里的高原上，雌性藏羚羊挺着孕肚，穿越激流与险境，奔赴那片孕育新生的湖泊。这场跨越数百公里的跋涉，是青藏高原上最震撼人心的生命奇迹。
3: 停停停，短片里说的可不全面哟。大家好，我是藏小羚，今天先要给大家澄清一个大误会。我们虽然叫藏羚羊，但我们真的不是羊。在生物学上，我们是偶蹄目牛科藏羚属的哺乳动物。没错，牛科，我们准确的名称应该叫藏羚。不过藏羚羊这个名字大家叫顺口了嘛，听着也亲切，像高原上奔跑的小精灵，现在它已经成了我们的别名，大家尽管叫没关系哦。好啦，说完了名字的事，再说说我们家族的另一个误会。并不是所有的藏羚羊妈妈都会千里迢迢去生娃，我们可是典型的部分迁徙性动物。在我们家族里分成了两派，有安分守己的定居派，也有长途奔袭的旅行家。我们藏羚羊家族分布在羌塘、阿尔金山、可可西里、色林措等自然保护区，东西横跨上千公里，连成了一片超大的家。先说说我们当中的宅家型选手定居派，他们主要住在羌塘南部，那里的藏羚羊妈妈不用远行，家门口最短走个10来公里就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安心产崽，妥妥的高原宅女，不出远门就把娃给生了。那谁需要出远门呢？当然是旅行家。每年冬天，迁徙派的阿姨们在老家怀上宝宝，等到来年夏天，肚子里的小家伙快要降生时，大家便结伴踏上这场迁徙之旅。别看我们平时散落在各地，一到夏天，那可是一场真正的大聚会。西边羌塘腹地的阿姨们自西向东辛苦赶路，北部阿尔金山的姑姑们穿山南下，一路疾行；东南边三江源腹地的姐妹们奔走向西北，昼夜兼程，大家跋山涉水，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可可西里核心区的卓乃湖。当然啦，新疆的兔子湖周边、羌塘、西昆仑一带也是我们重要的大产房哦。等小宝宝们站稳脚跟，能跟着妈妈跑的时候，大家就会原路返回，各回各家，完美结束这一年的生命大循环。怎么样，我讲得清楚吗？我们藏羚羊有定居派，也有旅行家，有迁徙的，也有不迁徙的，这就是家族的生存智慧。不是所有的蹄印都踩在同一条路上，哪里适合我们就在哪里产崽了。
1: 这个短片真的特别的可爱啊，看到我们的听众 YTJX 这位朋友说，这个藏羚羊爸爸为什么不跟着这个团队一起去迁徙，可以在路上保护像藏羚羊妈妈呀。
4: 大家真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哈、那就是因为呢，专家在解答啊，说藏羚羊通常都是雌雄分群活动的，那也就是说呢，雄性藏羚羊和雌性藏羚羊只有在恋爱交配的时候，分散的雌雄个体才会合群而居，平时哎，他们都处于分居的状态，雄的一伙儿，雌的一伙儿，各过各的，就是他们过不到一块儿去啊，因为
1: 安分守己。
4: 那安分守己咱就不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雄性藏羚羊一般不会长距离的迁徙，一年四季保持着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大家伙儿可以看一看藏羚羊迁徙的图片，看能不能找到雄性藏羚羊。雄性藏羚羊呢，就是它头上有那个黑色的角，但一般您不会找到，而且那一般都是妈宝男。好吧，那我们明天再聊吧。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kill， Skill 技能技术。 近日英国新政府公布了教育改革计划，拟调整英格兰学生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学习语言、数学等核心课程的同时，接触到制造业、人工智能等 skill 技术课程，探索更为多元的发展道路。按照计划，英格兰各地学校将在十年级，通常为14到15岁，调整课程设置。地方政府、学校、职业院校和企业将共同参与课程设计。学生未来不仅可以继续选择传统的学术课程，也可以学习工程制造等领域的 skill 技能，并通过企业实习等方式积累实践经验。英国媒体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实践和技能的重要性正在提升。英国未来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和网络安全专家等等。
2: 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

0: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

0: 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1: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1: 按照1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15/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1: 15/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2: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1: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4: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1: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 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航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1: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6: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1: 按照规划，15-57，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2: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0: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1: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7: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的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1: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8: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1: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9: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2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1: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玛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 现在，伊世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7: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1: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 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1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1: 感知全球脉动，
12: 从耳边到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多云，28到37度，重庆小雨，29到39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深圳大雨，24到27度，香港大雨，24到28度，澳门中雨，25到28度。今天至八月初，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气持续，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高温范围将再扩大，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可能有高温，天气湿热易中暑。同时呢，四川盆地、陕西、甘肃的部分地区或现强降雨，需要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说一系列 APEC 相关活动紧锣密鼓举行。
1: 环球视点，全球媒体聚焦，美媒认为美国将面临最痛苦的妥协。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欧盟公布人工智能算力建设计划，百亿欧元筹建7座 AI 超级工厂。
1: 科技前沿，北斗3号开通6周年，北斗就在你我身边。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7月31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近期一系列 APEC 相关活动紧锣密鼓举行，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 APEC 中国年进程已经过半，那么接下来还将举行哪些活动呢？对此毛宁表示，
4: 7月16日至29日，2026年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各方围绕数字赋能经济增长、人工智能发展应用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并首次聚焦数据促进增长议题展开讨论，丰富了 APEC 数据合作的内涵。与会代表还通过实地考察，感受成都作为中国西部创新创造之城的独特魅力。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近日在深圳举行，各方就推进全球森林目标等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联合声明。APEC 中国年开启以来，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已经举行了3场高官会、5场专业部长会、180余场各机制、各领域的会议和活动，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接下来还将举办2场高官会，以及粮食安全、中小企业、能源、交通运输、人力资源、财政等系列部长会，欢迎大家保持关注。作为2026年的 APEC 东道主，中国将秉持亚太合作初心，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办好各项活动，不断汇聚共识、汇聚合力，让11月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为 APEC 合作的高光时刻，为亚太共同体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1: 好，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美伊冲突愈演愈烈，未见缓和的迹象，冲突的影响早已超越战场本身，向全球经济和美欧关系深层蔓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30号的报道分析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政府几乎没有选择，妥协或许不可避免，而且这场冲突的代价并非仅由参与方承担，海湾国家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拖入其中。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报道称，海湾国家作为豪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已被冲突彻底打破，而本就脆弱的欧洲各国政府正因战争相关的生活成本上涨而承受日益沉重的政治代价。报道指出， 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对大多数民用船只保持禁行状态，战争的外溢效应将愈演愈烈。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临界低位，柴油与化肥等下游产品价格随之飙升。欧洲今年冬天甚至可能面临液化天然气短缺。报道称，这场冲突正威胁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报道援引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其伊朗政策和汽油价格政策的支持率均低于 30%。这样的数字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中对共和党构成灾难性打击。当前，美国政府的伊朗政策似乎走进了死胡同。美国智库国防优先亚洲事务主任莱尔·戈德斯坦直言，我们真的陷入了困境。报道称，特朗普曾标榜为历史性和平协议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破裂。目前唯一公开的外交动向仅限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副外长级磋商。面对僵局，美国传统上会转向欧洲盟友寻求协助，以分担外交压力。然而，现实却远比想象复杂。欧洲即使有意愿，能力也受限。报道称，欧洲大国曾提议部署其重要的扫雷资产至海峡，但前提是必须实现全面停火。这凸显了一个根本矛盾：在战火未熄的情况下，欧洲的援助条件难以满足。目前，美伊冲突再起，分析认为，美国政府重拾对伊朗的攻击，意味着有意义的外交努力仍将停滞不前。即便能够达成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也只能解决战争引发的新危机，远不能消除美国对伊朗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担忧。而美国面临的是余地有限，这意味着尽管妥协有很多弊端，但妥协可能不可避免，而这将可能是所有妥协中最痛苦的一次。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为缩小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人工智能发展差距，欧盟7月30号正式公布了一项重磅算力建设计划。根据该计划呢，欧盟将投入100亿欧元，约合773.81亿元人民币专项资金，扶持企业建设7座人工智能超级工厂，同时期望以此来吸引20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总投资规模可达300亿欧元。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按照规划，7座超级工厂将搭载至少10万颗顶尖 AI 芯片，单厂算力性能是欧盟现有数据中心的4倍。全部投产后，欧盟整体 AI 计算能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欧盟强调，本土研发的 AI 产品将严格遵循欧盟数据保护、安全伦理及相关数字法规。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托马斯·雷尼尔说
7: ：“Today we're indeed launching the call to build up to 7 AI gigafactories across Europe.”
8: 今天我们正式启动欧洲7座人工智能超级工厂的建设招标，这是欧盟规模最大的公司合作项目之一。欧洲推进该计划是为了建成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发展高地，为欧洲初创企业、中小企业、科研机构和公共部门提供顶尖算力基础设施，用于开发医疗、交通和能源等领域的先进人工智能模型。这一切也旨在推动欧洲的科技主权议程。我们希望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够在欧洲本土由欧洲企业和欧洲研究人员根据欧洲的价值观和基本权利进行研发与应用。
6: 多项数据显示，欧洲 AI 发展已显著落后，欧洲存在核心零部件供给不足、电力成本偏高的短板。目前欧洲5大云服务商均为美国企业，欧洲每年向美国相关企业支付的服务费用高达2850亿欧元，占行业总支出80%，高度依赖海外技术，不仅压制欧洲本土 AI 企业发展，更导致关键数据、核心业务存在安全隐患。彭博社指出，随着跨大西洋关系日趋紧张，欧盟正将技术主权视为维护自身安全与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工具。欧洲决策者担忧，对海外云服务商、人工智能模型及半导体供应链的高度依赖，可能进一步削弱其经济自主性与数字安全能力，并在由硅谷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彻底出局。不过，欧盟新的算力建设计划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业内人士透露，项目资金拨付细则尚未落地，超级工厂未来的市场需求、算力利用率仍不明确。产业界普遍担忧欧盟后续可能调整项目规划， 这项万亿级 AI 布局仍面临多重落地考验。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你指尖，
3: 环球资讯广播。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希腊、西班牙等国气温攀升，多地林火持续肆虐。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9: 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受火情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持续中断。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并建议游客暂缓前往受灾地区。同一天，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出现复燃，过火面积约7公顷，

0: 目前的难点在于，在过火区域内，不少低矮植被已被完全烧尽，而树桩这类中大型可燃物仍在燃烧，受风力与地下积蓄热量影响，随时可能复燃。因此，现阶段的灭火排查工作费时费力，必须细致入微，稳妥推进。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火情。南部克里特岛上的林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30号，火场所在地区刮起了大风，救援飞机和直升机均无法起飞参与灭火。火场附近的数百名居民和游客已被转移疏散。希腊政府从本土调集了200多名消防员，大量灭火装备和车辆前往岛上支援。克里特岛上的林火从当地时间29号中午开始燃烧，目前已造成3名消防员遇难。
2: 当地居民：我们当时深陷险境，好在大家齐心协力，用水管和水桶灭火，加上风向发生偏转，我们逃过一劫。大火烧到了一些住户的院子里，但我们最终躲过了。
1: 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邻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表示，当前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应对10处规模不等的林火。新一轮热浪预计持续至本周末，民众应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4: 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新闻。今天也就是7月31号，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迎来了开通6周年纪念日。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已经达到了6290亿元。按照规划呢，这一规模将在“15五”期间突破10000亿元大关。北斗正加速从无边走进身边。那么，在我们的身边都有哪些北斗的应用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天白的体验。
6: 很多人提起北斗，第一反应是火箭、航天发射场、大国重器，觉得它离普通人的生活遥不可及。
7: 今天只用一整天沉浸式拍摄，拆开那些藏在我们手机里、城市街道间看不见却一刻不离的北斗。
6: 清晨通勤是北斗的第一场亮相，掏出手机扫开共享单车，车辆精准定位，规范停车区域划定，全靠北斗高精度定位兜底。赶往地铁站，导航实时刷新地铁到站时刻，不用盲目等候。
7: 进地铁之前就看到了地铁还有几分钟就能进站，整个的直长的预测现在也是非常准的。
6: 到站后和同事开启位置共享，不用反复发定位描述方位。
7: 这个位置还是挺准，咱俩重合了已经。
6: 整套出行流程没有一秒离得开卫星信号。
7: 接下来呢，我要去上班，看看北斗还会出现在我的哪些生活场景里。
8: 现在准备去吃午饭，离这里大概有1公里的距离。我现在用手机导航过去，看着导航走。我们可以看到导航有一个功能，就是显示了我前边的这个红绿灯的红灯还有多少秒。
6: 这是导航软件基于历史交通数据、实时车流信息与路口信号规律等综合计算而来。要想算得准，就离不开北斗的高精定位能力。
9: 即将绿灯，请准备通行。
8: 绿灯了。
6: 导航软件精准计算红绿灯，需要北斗授时带来的高精度时钟同步。饭后打开健身软件，完整运动轨迹，每一段路线记录都是北斗持续输出的位置数据。
8: 我们现在已经走回单位了，我们已经走了2.23公里。整个我们运动的过程中呢，北斗都在精准地定位我们的位置。
6: 回到办公室，我看见了北斗最温柔的一面。同事远程查看在外游玩孩子的实时定位、运动轨迹，跨越几百公里也能随时掌握安全动向。北斗卫星定位技术变成了家人之间的安全防线。
10: 因为像就小孩放假了，我在上班的时候打开这个软件就能看到他在哪，这是他的位置。看他现在正在家里的这个公园玩呢。他这个还有个历史轨迹，就可以看到今天一天小孩都在干嘛，基本上1个小时就会看一下。

0: 7点，新闻联播准时与观众见面，背后离不开稳定可靠的全网时间同步支撑。北斗授时便是关键支撑力量之一，依托北斗高精度授时服务，国内各地广电播出站点实现时钟统一同步，保障节目信号精准调度，同步转播。我们今天一整天体验到的导航、计时、轨迹记录、位置共享、底层，都依托北斗定位与授时两大核心能力。6年前的今天，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从那时起，它就悄然沉入了我们每个人的日常。早高峰的单车，路口的信号灯，记录步数的软件，跨越几百公里的家人守护，处处有它。而北斗三号毫秒级的精准授时，更是让全球各地共享同一个时间刻度，航天的浪漫都落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世界在你耳边。
3: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发表的一项天文学研究，可能揭示了人类对首个已知系外卫星的观测，同时该发现也挑战了人类对卫星的传统认知。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什么是天体系统，以及这个最新发现的相关内容。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天体系统是指宇宙中运动的天体依赖万有引力作用相互吸引和绕转所形成的多层次结构。人类目前认知的天体系统呈类似套娃的嵌套模式，尺度从小到大，以此为地月系、恒星系、银河系、本星系群和超星系团等。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地月系和恒星系了。地月系是由行星，也就是地球，和一颗围绕其公转的卫星月球组成的天体系统。而恒星系呢，则是像太阳系这样，由多颗行星围绕一颗或多颗恒星或亚恒星公转所形成的天体系统。简言之，围绕恒星或亚恒星公转的是行星，而围绕行星公转的是卫星。但智利一所大学和欧洲南方天文台天文学家的最新发现却挑战了上述认知。他们在一个距地球约73光年远的恒星系统中，观测到了一个至少有 0.9 个木星那么大的系外天体。科学家此前认为，该恒星系统是一个双星系统，包含一颗恒星和一颗绕其公转的褐矮星。所谓褐矮星，是一种质量介于行星与恒星之间的亚恒星。而最新发现的这个系外天体却是围绕褐矮星公转的，这样便形成了一个三层等级系统，即一颗恒星有一颗褐矮星绕转，而褐矮星呢，又有这个新发现的天体在绕转。那么这个新发现的天体究竟应该算行星还是卫星呢？天文学家指出，该天体作为三层等级系统中的末级成员，似乎应该属于卫星，但它的体积却与行星相当，且绕转的是亚恒星而不是行星，因此是否能被称为系外卫星仍有待进一步判断。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轻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5: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联合会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宣布，欧足联呢及其55个成员协会一致反对国际足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如果国际足联执意要推行该计划，欧足联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球赛事。
3: 这项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导的投资计划迅速演变成一场危机，而因凡蒂诺本人也正在面临他任期内的最大挑战。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的报道。
6: 事情的起因是在本周二，国际足联宣布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商业活动，相当于国际足联把世界杯的核心商业权益全部授予了这家公司。同时，该公司初始估值200亿美元，可以向外部投资方出售最多21%的股权，筹集42亿美元的资金。 如果这项计划顺利推行，拥有211个成员协会的非盈利组织国际足联将首次正式迎来资本入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向国际足联旗下211个会员协会开出了条件，如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如果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约1000万美元。因凡蒂诺近日为这一计划辩解称，此举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但他同时也强调，这是机遇而非义务。根据公开披露的资料，目前投资方牵头机构为兴盛资本，该机构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是41岁的美国商人约书亚·库什纳，他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英国媒体《泰晤士报》援引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杰米·拉斯金的话报道说，国际足联正在直接与特朗普家族做生意。
5: 目前呢，包括欧足联、中北美洲以及加勒比海足联、亚足联等在内的多个大洲足球组织呢，已经陆续对国际足联这一计划发表声明或者意见。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高嘉义的报道。
6: 自国际足联发布这一投资计划以来，欧足联已多次表示强烈反对。7月30日，欧足联召集55个成员协会举行了一场线上紧急会议，会后迅速发布官方声明称，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协会一致反对国际足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如果国际足联执意推行该计划，欧足联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强硬地表示，欧洲的立场很明确，绝不会认可这种模式。如果这项计划被执意推行，所有欧足联国家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旗下的比赛，直到该计划被彻底放弃。这就意味着2026年波兰女足 U20 世界杯、2026年卡塔尔 U17 男足世界杯和2027年巴西女足世界杯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欧足联副主席劳拉·麦卡利斯特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的计划对足球运动构成了真正的生存威胁，但欧足联成员这次很团结，大家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宁可付出抵制世界杯的代价，也要坚决反对国际足联出卖足球运动利益的做法。北京时间7月31日凌晨，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在召开线上紧急会议后发表官方声明称，该足联及所属41个成员协会一致反对国际足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声明说，成员们认为该提案缺乏正当程序，人为设定表决期限时间过短，并质疑称国际足联目前的商业运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何还要引入私人资本。除了欧足联外，亚足联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六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该提案绝无成功可能。非洲足联将在下周召开紧急执行委员会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也将在下月会议上讨论此事。南美洲足联尚未公开发表评论。
3: 针对欧足联等洲际联合会的公开反对，国际足联7月31号发表声明，进一步解释其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称提案需多数会员协会的同意，否则呢不会实施。
5: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Vegetation。 Vegetation 植被、植物的总称。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图像展示出，欧洲植被由于炎热和干旱正在迅速干枯。短短几周内，欧洲大陆大片地区已失去典型的夏日绿意，炎热少雨和高蒸发量正在让 vegetation 植被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现象在法国、伊比利亚半岛、英国、意大利以及包括捷克在内的中欧部分地区格外明显。欧洲的 vegetation 植被在夏季变得干燥，这本是正常现象，而不寻常的是速度。导致这一变化的并非是单一气象事件，很多地区数周时间降水过少，炎热天气加剧了蒸发作用，土壤持续流失水分，植物也日益承受着缺水。

0: 水的压力。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指出，菲律宾此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日本共同社7月31号报道，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近日，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

0: 与相关的政策，此番言论引发了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根据西班牙方面7月31号的消息，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有至少24人遇难，大多数遇难者是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西班牙时溺亡。西班牙内政部当天稍早时称，过去24小时内大约有4.9万名移民进入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西班牙政府已经部署了军队增援边境，并采取多项措施应对当前的移民危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月31号表示，近期大量非法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的情况不可接受，欧盟将向西班牙提供支持，加强边境管控，并打击人口走私。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欧盟委员会7月31号宣布，自8月2号起，欧委会人工智能办公室将与各成员国主管部门共同开始执行人工智能法相关规定，同时新的人工智能透明度要求也将正式生效。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30号表示，在审查该公司网络安全能力评估记录之后发现，其人工智能 AI 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目前公司已经暂停了相关测试，并采取进一步的安全措施。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捍卫自身安全利益打造和平之盾，也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承担大国之责。中国军队还积极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去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中国军队的主要贡献是什么？为什么说中国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我们让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来解读一下。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啊，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因为它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走向。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9·18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1937年，日本又发动了7·7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7·7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击，在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在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期间，中日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了400多万人，战线长达1800多公里，战火遍及中国10多个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被卷入战争的中国人口达4亿多。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了日军主力，遏制了日军北上和南下的计划，打破了德意日法西斯阵线的瓜分全球、称霸世界的图谋。抗战期间，中国战场 抗击和牵制了日本1/3以上的陆军兵力和部分的海空军力量，牢牢捆住了日本法西斯的手脚，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中国的持久抗战遏制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亚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当时苏联的最高统帅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进攻时避免两线作战。中国的抗战牵制和推迟了日本进攻南洋的南进步伐，可以说粉碎了日本与德意法西斯阵营东西对进称霸全球的战略图谋。对此，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在规模空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展的时间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 所以中国人民做出的贡献，世界是会记住的。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国防政策。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当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我们想问问曹老师，我们奉行的这样一种防御性国防政策与新时代中国国防根本目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5: 我认为啊，中国奉行的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是更好的实现中国国防根本目标的这个保证。因为中国的国防根本目标是要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主权完整。那么既然有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那我们在具体完成的时候就要体现在防御的有效性和实现目标的能力上。因为这个防御好像听起来是被动的，而我们实行的是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所谓积极防御，以海军为例，最初我们是近岸防御，就是我们防守的距离比较近，只有20多公里。那么在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我们的专属经济区达到了200海里，那我们就是近海防御。那当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我们要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要更好的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的时候，我们就改成了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么就加大了我们的防御纵深，更好的保证了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我们拥有核武器以后，我们就对外宣称我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核武器，好像这很被动。但是呢，我们拥有了核武器以后，我们发展了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我们发展了不同型号的导弹，那么我们就形成了核常兼备，我们可以在全域设战，既可以打就是常规战争，也可以打核战争。我们有覆盖全球的核打击能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那这就体现了我们的积极防御，就是我们显示出我们的核打击能力，我们显示出我们覆盖全球的能力。所以这就遏制了有核国家想对我们动用核武器的念头。所以呢，你看我们奉行的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是更好的和我们新时代中国国防的这种根本目标之间是并联的，或者是更好的来实现这样目标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关注一下中国智慧。因为中国军队呢，不仅通过实际行动维护和平，还积极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022年，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主张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对此，我们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是予以高度评价。那我们想问问曹老师，全球安全倡议切中了当前全球安全治理当中哪些核心的关切？
5: 我们看到啊，就是由于呢有一些国家或者军事集团在世界上搞霸权、搞霸凌、搞双标，这样呢就破坏了以联合国主导啊，就是世界事务的这个规则或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啊这么一个方针。那么我们全球安全倡议切中的啊当前大家关切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期盼的是公平、公正、和平与发展，而我们看到现在正是这些国家和人民所期盼的或核心关切的是得不到保证的。比如说他们希望公正，但现在有些国家他实行的是双标，那么他们这些国家希望的是平等啊，那现在霸权国家实行的是霸凌，哎，是这种零和的这种策略。那么世界是希望和平的，但是我们又看到有很多国家有打着各种借口来发动不同形式的战争，那这个又是和世界人民的关切相违背的。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希望发展，包括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欧洲的国家，他也希望发展，也不希望停滞。但是呢，现在出现的这些战争、出现的这些霸凌、出现的这些双标，那么就导致了不能够发展，而是要倒退。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提出了啊，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处理世界事务中应该以联合国主导。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生存权利，也就是人权为中心的，这个是可以得到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世界人民拥戴的。因此我们说它贡献了这样的中国智慧。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跟军事交流有关的话题啊。那多年来通过举办北京香山论坛、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等主场军事外交活动，以及参与和平友谊、海上联合等多边的联演联训，中国军队在不断的拓展国际军事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增进了和各国军队的互信与友谊。那双多边的军事交流活动和联演联训在中国对外军事关系发展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5: 因为我们国家呀是反对霸权的，是反对搞小圈子的，是反对对抗的啊。我们希望有矛盾、有问题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对自己的国家的安全和领土主权，那我们是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和维护。因此呢，就是在目前啊世界上有一些霸权国家在搞霸凌，在搞小圈子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军事交流活动来达到扩大朋友圈，来达到增信事宜，包括我们在亚丁湾的一些护航的行动啊，也是在联合国授权下，然后和世界各国的海军一起维护地区的和这个世界的和平稳定。那么我们看通过这样的军事交流和合作，通过这样的联演联训，我们和相关的国家、相关的军队达到了相互的深入的了解，因为它是通过人员的交流、通过演习、通过互相的学习来达到啊，就是对对方有更全面的了解。那这样一来呢，就使我们啊在世界上或者是说在地区里边达到了，就是其他的国家可以相信中国是爱好和平的。那么中国它的人民是爱好和平的，那中国人民解放军它是威武之师，它是不但爱好和平，有能力维护和平，而且有这种就是使人相信的 军事上的能力，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演训，通过我们的合作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实际的力量。因为在演习的过程中，他要了解我们的装备，了解我们的官兵的素质，了解我们的作战的理念。所以通过这样的增信事宜，达到了扩大朋友圈，共同维护

0: 区的和平稳定，达到了反对这种啊霸凌，反对这种搞小圈子的对抗。
1: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2: 消息人士称，哈马斯解除武装有可能实现，但从讨论到正式宣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哈马斯如果同意解除武装，以色列真的会按照约定撤离加沙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在当地时间30日呢，有美方的消息人士透露说，哈马斯有可能很快签署逐步解除武装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呢，哈马斯的成员将获得他们所说的赦免，但是可以继续留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国防军呢会在协议签了之后撤回到黄线，同时停止对哈马斯领导人的定点清除。不过我们注意到有参与谈判的官员透露说，哈马斯解除武装有可能实现，但是从讨论到正式宣布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什么意思哈？我们想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高婉莹怎么说。
4: 协议正式落地呢，依然面临很多障碍啊。一方面是这个加沙的武装派系纷繁复杂，这个放弃武装是直接关系 组织未来生存问题的，它内部很难迅速的统一立场。那另一方面呢，是哈马斯和这个以色列在解除武装还有撤军的先后顺序上其实是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包括说对这个武器收缴以后的核查标准其实现在依然没有说是有统一的意见，然后包括国际稳定部队的权责啊，新政府管理的权限等等，还有很多细节需要磋商，那各方利益其实是难以迅速达成一致的，所以说这个协议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挑战很大，很多细节哈，要是能够都确认下来才有可能往下走。那如果说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你觉得以色列真的会按照约定撤离吗？
4: 我个人认为这个以色列按照约定撤离其实是有很大难度的。那现在以色列已经明确说了，就是说要等哈马斯全部上缴了武装，以军才会撤退到黄线，也就是说占领加沙 53% 领土面积的这条线之后。那而且以军还说了，就是说一旦面临即时威胁，他就会再次开启军事打击，其实是给自己预留了一个重新打击的口子。那而且以色列未来的决策还会受到一些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那我们知道以色列马上10月份要开始大选了，那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一些右翼势力可能会为了一些内部的政治诉求来在这个加沙问题或者说安全问题上表态强硬，也就是说可能会在这个撤离问题上继续做文章。
3: 除了这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解除武装路线图是美国主导提出的方案，对哈马斯的义务做了特别具体的时间和内容的要求。那对以色列这边约束性到底怎样？就是如果对以色列没有什么约束，给协议会埋下什么样的隐患？
4: 我认为这份协议对双方的约束力度其实是存在明显的失衡的。那协议它清晰地列明了这个哈马斯上缴武装的阶段和方式，但是呢，对以色列撤军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的规定，也没有对说以色列如果说是再次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或者说是对哈马斯搞定点清除有任何的惩戒措施，所以说是他对以色列的限制是相对比较少的。那这样子的不对等的条款呢，其实是会潜藏了多重风险。一个是就是说他这个加沙非军事化的进程很有可能是因为某一方的违约而导致这个进程的终止。那另一方面呢，哈马斯也会担心自己按照约定上缴了武装以后，如果再面对以色列的袭击该怎样的应对。那如果说哈马斯对以色列持怀疑情绪的话，也会影响未来的这个加沙非军事化进程。
3: 那我们就判断一下啊，这样一份解除武装协议的执行前

0: 景对于巴以冲突的走向，你觉得会是什么影响？
1: 短期来看呢，如果这个协议能够顺利的推进的话，那加沙的大规模冲突是能够暂时性得到平息的，当地的人道主义压力也可以得到疏解，加沙可以迎来一段过渡时期，然后在这个窗口期里面搞重建。但是呢，中长期来看，这份协议其实并没有触及到巴以的深层次矛盾，它对于这个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以及领土划分、难民归属等核心议题其实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规定，只能说是当下的一份权宜之计。那一旦说是哈马斯和以色列对这个协议执行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那冲突还是有可能会再度升级的。
0: 因为其实本身就没有互信，而且呢，美国虽然是主导提出了一个路线图，但很明显是偏袒。在这个加沙地带啊，其实有非常复杂的情况，它的影响还不仅仅涉及到巴以冲突，其实外溢的影响又涉及到多个战线，所以我们也会继续观察事情会如何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话题。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美伊的冲突，这个影响早就超越了战场本身，向全球经济和美欧关系深层蔓延。然后美国媒体也报道分析说，其实呢，冲突可能让海湾国家也几乎无一幸免。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3: 报道称，海湾国家作为豪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已被冲突彻底打破，而本就脆弱的欧洲各国政府正因战争相关的生活成本上涨而承受日益沉重的政治代价。报道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对大多数民用船只保持禁行状态，战争的外溢效应将愈演愈烈。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临界低位，柴油与化肥等下游产品价格随之飙升，欧洲今年冬天甚至可能面临液化天然气短缺。报道称，这场冲突正威胁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报道援引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其伊朗政策和汽油价格政策的支持率均低于 30%。 这样的数字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中对共和党构成灾难性打击。当前美国政府的伊朗政策似乎走进了死胡同，美国智库国防优先亚洲事务主任莱尔戈德斯坦直言，我们真的陷入了困境。报道称，特朗普曾标榜为历史性和平协议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破裂，目前唯一公开的外交动向仅限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副外长级磋商。面对僵局，美国传统上会转向欧洲盟友寻求协助，以分担外交压力。然而现实却远比想象复杂，欧洲即使有意愿，能力也受限。报道称，欧洲大国曾提议部署其重要的扫雷资产至海峡，但前提是必须实现全面停火。这凸显了一个根本矛盾，在战火未息的情况下，欧洲的援助条件难以满足。目前美伊冲突再起，分析认为美国政府重拾对伊朗的攻击意味着有意义的外交努力仍将停滞不前，即便能够达成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也只能解决战争引发的新危机，远不能消除美国对伊朗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担忧。而美国面临的是余地有限，这意味着尽管妥协有很多弊端，但妥协可能不可避免，而这将可能是所有妥协中最痛苦的一次。
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起至八月初，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还将逐渐扩大。八月一号至二号，江苏、上海、浙江大部及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会出现成片高温。大城市中，未来一周，上海、杭州高温桑拿天将连续打卡。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也有高温冒头。即使有些地方未冲上35度，但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也将十分明显。今起至8月3号，四川盆地西部及周边地区仍有强降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山区雨势较强。 同时受暖湿气流影响，广东、广西沿海地区降雨也十分频繁。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7月31号表示，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其中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此外，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多个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中国 AI 产业出海也形成国际竞争力。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据了解，下一步将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重点抓好创新、应用、生态这三大关键环节。与此同时，重点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良性互动，包括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逐步形成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造福全人类。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指出，菲律宾此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竞争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日本共同社7月31号报道，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的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近日，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番言论引发了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局长乔杜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今年以来，巴基斯坦安全机构在全国已开展了40,348次以情报为基础的反恐行动，击毙2084名恐怖分子，其中超过3.1万次行动在俾卢支省实施。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已有大约6万人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这一数字较此前公布的4.5万进一步增加。当天，西班牙休达市政府主席比瓦斯报告称，从摩洛哥前往该市的非法移民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了34人，其中绝大多数在试图游过连接休达直辖市和摩洛哥之间的埃尔塔拉边境防波堤时溺水身亡。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以寻找更多遇难的非法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月31号表示，近期大量非法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的情况不可接受，欧盟将向西班牙提供支持，加强边境管控，并打击人口走私。欧盟委员会7月31号宣布，自8月2号起，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办公室将与各成员国主管部门共同开始执行人工智能法相关规定，同时新的人工智能透明度要求也将正式生效，要求部分人工智能系统明确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互动，以及相关内容是否有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7月31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1.4摄氏度，创下了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根据土耳其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7月31号的报道，土耳其国产战机可汗的新原型机近日完成了首次滑行测试。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9: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8: 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埃及第一次遭到袭击，达米埃塔港船只遇袭起火。在美伊局势僵持的当下，埃及遭袭透露哪些危险信号？沙特召集50余国讨论组建多国海上防御联盟，埃及也成为该倡议的支持者。沙特、埃及两个地区大国各有什么核心诉求？美国在这一系列事件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结尾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美以伊冲突的问题。确实，外溢的范围挺广的，影响到了很多很多地区和国家。那我们现在呢，在看到有一个国家就是埃及。埃及内阁呢，他说29日两艘船只是在达米埃塔港起火后，目前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这个事件来负责。然后消息说，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一艘隶属于美国船只的美国公司的船只。那这次袭击值得注意的就是今年2月份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这是距离海湾地区最远的一次，也是埃及在这次冲突当中第一次遇到了袭击。现在幕后的责任还不明确，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袭击正好是在美伊僵持的当下透露出了什么样的危险信号。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李子欣。
19: 这一次埃及港口的商船遭遇到无人机袭击呢，是本轮美伊冲突首次外溢到非洲大陆和地中海港口，的确是很重要的升级扩散信号，也标志着冲突呢从地缘核心向外围扩散。而且这次袭击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认领， 这就使得反击呢失去了明确的目标，也预示着地区冲突延宕，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滑向一种混战的状态。另外我们知道，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曼德海峡已经进入到一种所谓双海峡锁喉的尴尬状态，仅剩的通道呢，也就是从红海沿苏伊士运河向地中海方向来进行运输。但这一次地中海的港口同样遭受到了打击，也就意味着能源通道的避风港的破灭。那未来全球能源安全和产供应的运输稳定可能会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埃及呢，作为传统上竭力置身在冲突之外的阿拉伯地

0: 区大国。此次核心基建遭到袭击，也证明当下的地区冲突不会局限于任何的特定区域。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呢，加速了埃及的政策转向，使得埃及呢有更大的内源性动力，更为积极地介入到当下的地区安全事务。但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地区更多国家，甚至是并不在冲突核心地带的国家，也有可能会被快速地卷入到当前的冲突当中，这使得未来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会变得更加复杂，而持有中立立场的斡旋力量呢，也可能会在这一过程当中被削弱，未来中东的阵营对抗可能会加速的演进。
1: 既然说到阵营对抗的问题，我们就说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空袭了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我们看到伊拉克的总理扎伊迪已经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而且他重申说今年的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撤出伊拉克的最后期限。那美沙的这样一次跨境空袭，您怎么理解伊拉克的强烈不满？我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老师。
0: 伊拉克最主要的不满呢，根源还是在于自身的主权红线被践踏。那么这一次沙特和美国打击的所谓伊拉克民兵组织呢，实际上是已经被列入到伊拉克军队序列，并且呢，该组织也是打击伊斯兰国的重要力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和沙特对于该组织的打击等于是在打击伊拉克的官方安全机构。那么伊拉克总统府已经明确谴责这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违反国际法准则。但当然了，伊拉克的反应呢也还是比较的克制和理性的，一方面是明确的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同意在伊拉克领土行动，那么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自身境内的安全威胁，另外一方面呢也承诺会调查沙特所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来袭击邻国。那值得关注的是，伊拉克否认特朗普政府曾就空袭与伊拉克方面进行协调，要求沙特呢提供所谓攻击沙特境内能源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源自伊拉克的确凿证据。那么在证据未获证实之前就动武，对目前伊拉克政府所执行的这种平衡外交策略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那在伊拉克看来呢，这一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无妄之灾。美伊博弈升级，而美国纠集地区国家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却又担心局势的快速升级会引发难以控制的后果，因而美国与地区盟友对所谓的伊朗的地区盟友来展开打击，而这又直接侵犯到了伊拉克的国家主权。所以从中也可以看到，随着美伊战事的升级，地区国家内部之间也会因此而出现更多不必要的摩擦，那各国关系之后也可能会滑落到一种所谓的冷对抗的状态。
1: 那刚才呢我们关注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上通路现在又有受阻的情况。那7月30号呢，沙特就召集了50余国参加会议，讨论组建多国海上防御联盟，然后会结束之后，包括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在内14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组建多国海上防御联盟方案。埃及我们看到也是这个倡议的支持者，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想具体问一下，怎么看待像沙特、埃及这两个地区大国在这里面各自的核心诉求？
0: 沙特和埃及支持所谓的海上防御联盟，诉求的交集是在稳定航道这样的议题上，但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上也有所区别。沙特的核心诉求是要自主护航，那么在美国考虑从中东收缩，特朗普此前暂停对伊朗空袭被解读为审慎介入的背景下，沙特呢是试图由自己来牵头填补红海、曼德海峡、亚丁湾的这样一个航路的安全真空，那么以这种所谓的主动建联盟去取代被动挨打的一个不利局面。但虽然呢有意愿，但沙特的现实难处也是很突出的。沙特的军力呢并不强，特别是海军并不是沙特的强项，也缺乏远程投送和持续巡逻的能力。同时呢，沙特现在可谓是三面承压。那我们看到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伊朗以及也门胡塞武装这三方面都面临着较大的压力，资源和注意力呢都被稀释。那么埃及支持联盟的主要原因呢，是由于苏伊士运河是埃及的经济命脉，红海的不安全呢会直接吞

0: 具体架构和细节安排都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就当前来讲，政治符号的意义还是大于军事实操的价值。
1: 比较有象征意义哈。那从美沙空袭伊拉克，刚才说了这个话题，到沙特推动海上防御联盟倡议，这里面都能看到美国。美国在这个系列当中，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算盘？它扮演着什么角色？
0: 美国近期的一系列表现很明显是展现出美方希望将地区防务与安全的责任甩锅给地区盟友来承担。美国自己呢，还要从当前的战争泥潭中抽身。这种抽身的方式既可能是美国采取一个更大规模、更高烈度但时间有限的集中性打击，使伊朗的能力受到实质性削弱，为美国的抽身创造机会窗口，也可能呢是无论战场情况如何，美国大力推动盟友卷入，使得美国在撤离之后仍然有地区力量对伊朗开展持续的军事打击。所以地区国家的卷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美国抽身的一个前置条件。目前看呢，美国借沙特之手完成了对伊拉克亲伊朗武装的打击，又强化美沙的安全绑定，让地区盟友呢冲在一线承担人员伤亡和政治的代价，而自己则保留协调者和仲裁方的一个灵活身份。那么在护航联盟的问题上，美国正把海上安全打包成一个联盟产品推销。美国呢主要是提供所谓的情报共享和武器系统，以低成本多边机制呢来锁定对红海以及中东航道的长期影响力。所以美国的意图是加大对于伊朗的战略合围，让伊朗在其周边呢可以说处处碰壁，耗尽资源，最终呢回到谈判桌接受美方的条件。而美国可以把中东的安全成本来转嫁给地区国家，自己则保留相对宽松的政策回旋余地。
1: 因为其实在打击伊朗的过程当中，美国自己也承受着很多国内的一些压力哈，所以他非常希望能够让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帮他去承担着一些相关的压力。现在美伊谈判是僵持的，然后双方的对抗是以低烈度的形式不断的外溢，这种形式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您觉得是个什么样的影响？
0: 虽然是低烈度的外溢，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呢还是很明显的。一是在地理维度上正在全面的扩散，那冲突已经从海湾的核心外溢到伊拉克、约旦、埃及、红海乃至地中海地带，传统的这种前线与后方的界限呢正在消失。二是呢，在结构上出现愈发明显的美国退地区进的这种态势，地区大国呢被迫从等美国保护转向自己组局，美国呢也正在加速把战争成本转嫁给地区国家，自己留有更多的后手，中东安全秩序也在加速的重构。那第三呢，就是在阵营维度上的对抗正在加剧，虽然目前各方仍然试图控制升级的节奏，但是呢误判的风险的确在快速加大。那第四就是能源与经济维度的通道武器化，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全球能源咽喉同时面临严重风险，海上通道呢也正在从公共产品来变为一个谈判的筹码。那伴随着安全真空、代理人战争的抬头以及能源市场的长期动荡，这场美伊战争的外溢效应呢，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甚至呢超过地区范畴。
2: 消息人士称，哈马斯解除武装有可能实现，但从讨论到正式宣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哈马斯如果同意解除武装，以色列真的会按照约定撤离加沙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这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话题是跟美国和法国之间的矛盾关系有关。七月底以来，美法之间可以说是连爆外交的局域。那在7月24号，我们看联大是批准了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这个图尔克连任，美国呢是投下了反对票。那法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团就称美国 曾经是人权的灯塔，但如今不是了。时间到了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呢是在法国代表发言时离场了。然后路透社呢现在有一个独家报道，就说到目前的情况啊，说美国政府其实有可能拖延甚至拒绝法国政府提名的新任美国大使人

0: 那我们想问一下，如果真的是这样，是不是在美法外交关系当中属于罕见事件？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
1: 有关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啊，有可能会拒绝接受新任法国驻美国大使提名这个问题啊，表明啊，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法美的外交领域出现的局域啊，非但没有降温停止啊，反而有升温的这个迹象。我们知道，就对一国来说啊，如果拒绝接受另一国派驻大使的提名，无外乎两个原因啊，一个呢是。 人选本身呢，在过往有过对驻外国不利的言行，还有一个呢，显然就是驻外国呢希望拿这个事情来做文章，来表达对派出国的不满。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啊，美国方面释放出这样的信息，主要原因呢是后者。 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尤其是7月份以来，法美两国呢在很多的外交问题上，公开的这个出现了分歧，而且双方呢也都针锋相对，这个相互呢进行了攻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我想这次啊，如果美国方面啊真的要走到这一步，要拒绝这个新任的 法国驻美国大使的任命，也就是现任法国外长巴罗的办公厅主任勒舍瓦里耶出任驻美大使的话，那就表明啊，现在双方的外交关系呢，已经下降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知道，在过往的历史上啊，尽管法美之间这个矛盾不断，但是像公开要拒绝新任驻美大使提名这样的问题啊， 此前呢还没有发生过，我们知道根据外交惯例啊，这个一国，我们知道根据外交惯例啊，如果美国方面对新任法国驻美大使人选有意见的话，往往呢是会通过这个不公开的渠道啊，在两国外交部门之间进行直接沟通，而不会啊以这样一种啊这个近乎是羞辱的方式啊公开的释放信息。 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事件本身表明，这个法美在外交层面的关系现在显然啊已经降低到一个相当低的程度。那其实在就是这几天的外交局域爆发之前，白宫就已经对法国外长巴罗的涉美言论感到愤怒。 那7月16号的时候，当时巴罗发文批评美国国务院发布的 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 说法国和欧洲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干涉其选举进程的企图，无论企图是来自何方。那这点能看出美欧关系现在有什么样深层次的矛盾。近期啊，法美关系局域不断啊，我们大概可以分为这样三类的问题啊。第一类呢是双方呢在外交政策上呢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冲突，比如说在涉及到 中东地区问题啊，这个巴勒斯坦和加沙地区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法国和美国呢，分别站在一个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啊以及加沙地区这样一个立场上，所以双方呢在此前啊，这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托尔克是否连任的问题上呢，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因为对法国来说呢，他是支持啊这个 一贯对以色列啊采取批评态度的托尔克能够连任，但是显然啊，在美国看来呢，托尔克反以色列的立场呢是不能让他胜任这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其次呢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这个美国和法国之间的这个政策矛盾呢也有所体现。同时呢，我们看到还有一类问题呢，就是围绕着 美国现在驻法国大使，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的儿女亲家库什纳，他的一系列涉嫌干涉法国内政的一些言行，也受到了法国政府方面非常严厉的批评。而且库什纳本人呢，还曾两次拒绝接受这个法国外交部的召见，这在法国看来呢，是对外交惯例的一个严重的破坏。第三类
0: 问题呢，显然就是涉及到双方现在在内政问题上，在美国是否对法国内政进行干预的问题上啊，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当前法国呢正处在一个主流政治和非主流政治之间激烈斗争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看到无论是美国政府啊，包括美国的一些官员啊，不断的发声啊，支持啊这个对马克龙政府来说啊，被视为是主要挑战的国民联盟的勒庞，这样一些言行呢，就会理所当然的被法国方面认为是对内政的粗暴的干涉。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法美关系呢，当前在外交领域呈现出来的这些矛盾呢，实际上它的根源呢，在于这个双方啊，在意识形态啊，在政治制度啊，在这个政治立场上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分歧和矛盾。
1: 那谈到这个库什纳的问题啊，路透社的报道当中提到说，法国政府对现任的美国驻法大使这个查尔斯·库什纳是感到恼火的，说这个库什纳呢在媒体上发文批评法国政府打击反犹主义不利，然后法国政府呢认为这个举动严重的干涉了法国内政，而且呢库什纳还两次拒绝法国外交部的召见。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法美之间的外交僵局接下来会不会还升级？
0: 法国和美国啊是西方阵营内的盟友，尽管长期以来呢双方存在着这个一些矛盾和分歧，比如说早在上个世纪，双方就沉浸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及本世纪以来在这个伊拉克战争，包括最近的这个乌克兰以及这个美伊冲突啊，这些问题上呢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和矛盾。但是呢出于一些所谓共同的价值观相似的政治体制以及密切的历史联系等等，所以法美之间呢尽管此前矛盾不断，但是双方呢似乎呢都能找到一些办法来缓和矛盾啊，甚至化解一些分歧。但是近几年来啊，我们发现法美关系的变化呢出现了和以往啊一些不同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啊，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变化啊，尤其是特朗普两次当选美国总统啊，这个现象本身啊表明现在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美国接下来该如何处理内外政策，如何对待盟友的问题上，显然这个法美之间的矛盾呢现在越来越激化。同时呢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啊，这个不断的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征收高额关税，而且在一些问题上呢采取了越来越具有单边主义色彩的这种压迫式的行为。所以这在法国看来啊，这个美国现在国内的政治变化呢已经脱离了这个所谓传统的西方民主的轨道。
1: 好，非常感谢分析。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每天跟我们共同关注天下大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kill， 技能技术。近日英国新政府公布了教育改革计划，拟调整英格兰学生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学习语言、数学等核心课程的同时，接触到制造业、人工智能等 skill 技术课程，探索更为多元的发展道路。按照计划，英格兰各地学校将在十年级，通常为14到15岁，调整课程设置。地方政府、学校、职业院校和企业将共同参与课程设计。学生未来不仅可以继续选择传统的学术课程，也可以学习工程制造等领域的 skill 技能，并通过企业实习等方式积累实践经验。英国媒体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实践和技能的重要性正在提升。英国未来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和网络安全专家等等。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 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6: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拌好啦。
1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5: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近日有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制定对古巴的军事行动计划，包括封锁、空袭和地面入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美方应当立即停止对以武力威胁古巴，停止任何形式对古巴单边封锁制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同各方一道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根据日本共同社7月31号报道，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的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近日，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番言论引发了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局长乔杜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巴基斯坦安全机构在全国已开展了40,348次以情报为基础的反恐行动，击毙2084名恐怖分子，其中超过3.1万次行动在俾卢支省实施。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已经有大约6万人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这一数字较此前公布的4.5万进一步增加。当天，西班牙休达市政府主席比瓦斯报告称，
16: 从摩洛哥前往该市的非法移民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了34人，其中绝大多数在试图游过连接

0: 优达之家市和摩洛哥之间的埃尔塔拉边境防波堤时溺水身亡。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以寻找更多遇难的非法移民。当地时间7月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经造成了25人死亡，另外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民防部门表示，事发时一辆从该国北部塞提夫省开往布米尔达斯省的载人客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偏离车道并翻车，随后坠入了路旁的斜坡。韩国国会7月31号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是韩国推进检察系统改革的又一立法举措。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7月31号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1.4摄氏度，创下了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根据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本部31号公布的统计数据，地震遇难人数已经达到了36人。截止到当地时间31号下午，熊本县境内的供电已经基本恢复。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将和大家一同关注无视欧足联等抵制，国际足联称将会继续推进商业计划。那么与此同时，在我们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两个赛场的两场对决也正在进行当中，其中中超第21轮今天晚间一场比赛是率先打响。那么目前河南队在主场与大连英博的比赛也是来到了下半时，场上比分为1-1。而另外一边是在斯诺克的球台之上，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一场半决赛，今天晚间吴一泽和特鲁姆普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那么目前吴一泽在大比分上是6-8落后特鲁姆普，稍后在我们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会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当然在今天晚间有时间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包括像是国乒、女网、女足也都是公布了接下来将会参加各项赛事的集训以及是比赛的名单，有时间我们都来聊一聊。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啊，也非常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那刚刚也是提到了，其实今天非常多的足球迷们都很关心啊这条动态。那么实际上这是源于就在北京时间7月30号的深夜，欧足联在官网的首页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反对国际足联打算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那么欧足联也表示，如果该计划继续推进，欧足联及旗下55个协会将不再参加国际足联的任何赛事。那么对此呢，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是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所谓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那么国际足联在声明当中也表示，原定的磋商进程受到了不实报道的干扰，国际足联将会继续推进这一磋商，与确保每个会员协会都能基于事实行使表决权。那实际上就在日前，相信很多足球迷们也都关注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是提出了一项计划，旨在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 股权。那么对此呢，也是引发了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家会员单位的反对，包括就在北京时间今天，亚足联也明确表示，那么对于国际足联的所谓国际足联前进企业，也就是 FFE 计划，表示严重关切。那么亚足联在最新的声明当中也表示，将会同欧足联、中北美足联团结一致，共同捍卫世界杯。那么这个话题我们也会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刚刚也提到了今天晚间的中超联赛的第21轮已经打响了，有一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啊，这是河南队在主场与大连英博队的较量。提到这场比赛呢，本场比赛的上半时，河南队这边是凭借着古斯塔沃的一粒头球取得了领先，但是下半场开始不久，大连英博这边杨明瑞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在禁区里完成了一脚低射，把比分扳平。目前这场比赛呢已经是进行了70分钟了，场上的比分还是1-1。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起去到比赛现场，来关注这场中超比赛的较量。比赛已经来到了72分钟，双方各打入一粒进球，
5: 应该是给到了古斯塔沃的头上。古斯塔沃这一顶啊，这个节奏发力非常的好，很充分。
6: 犯规了，哪样？
4: 那么在这里也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本场比赛打响之前，今天的主队河南队目前是排在联赛的第9位，而他们的对手大连英博队目前是排在了整个积分榜的第4位。
7: 打长腿伸啊，斯坦丘根本就找不到传球的线路了，正面的拦截面积很宽。

0: 联队获得角球机会，斯坦丘来主罚。前场右侧的一个角球，
1: 斯坦丘角球，一点呢还是先顶出来，李卓一，哎，只有起飞踢刺了，到了斯坦丘的脚下，脚后跟套，
2: 往里切，
1: 切。啊，吹了犯规球，吹了巴拉尼昂的犯规，
2: 判了一个罚球区外侧向的任意球，
1: 短角球。
2: 哎，吕卓玉啊，往里切的这一下，侵略性很强。
0: 英博在禁区边缘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问选择来主罚这脚任意球的依旧是今天英博的场上队长斯坦丘，
1: 两队都是核心啊，来主罚啊，主罚这个定位球，斯坦丘
2: 想偷一个进角，有想法，
0: 打得很贼，进角直接打门，
3: 很有创造性，
2: 在这个地点这个角度去打前门柱的底角啊，那个不多见。
0: 好在河南队的守门员王国明注意力很集中，
1: 好球！
0: 轮到河南队的反击，
1: 也是往里切，
2: 人球分过，刚才怎么处理？球门球。
4: 现场观众人数18411人，在此中超联赛由衷感谢每一位前来观赛的球迷朋友们。
1: 范世峰这下还等着你，等着你松月撞我这下
2: 是。松月其实这球我觉得处理的非常的干净果断啊，而且他上墙给身体的这个时机拿捏的非常好，晚一点可能就是犯规。
0: 刚刚大连英博防守背身防守并不犯规，球出底线，
1: 对，直接踢出去了啊。

0: 中央队接外球，比赛进行了76分钟，场上比分1-1。晚间本轮中超联赛的第一场较量，还是有很多河南队的球迷来到了现场。
1: 塞直的杨木瑞脚后跟，
2: 吕鹏这一让很聪明，
1: 这吕鹏踢的这是节奏感很强啊。
2: 嗯，
1: 下半场比赛他上来之后啊，对于球队中场很管用。
2: 吕鹏他基本上就是居中，他能够站住位置，而且还能够给左右两个肋部去补位。
1: 所以呢，这是李国旭指导呢，就是发现了上半场比赛的问题之后啊，做出了及时有效的调整。
2: 嗯。
0: 提的是在上一轮联赛当中，河南队是在客场2-1战胜了山东泰山。
1: 长的
0: 反观大连一波，上轮比赛他们是2-3不敌浙江队。
1: 穆瑟林给林浩控中路有孟少元，再往右路推，
0: 河南队组织进攻，
1: 自己来了，
0: 禁区里发生了倒地，
1: 一般不会给的。
0: 主裁判没有表示。
2: 马拉尼亚很聪明，突破之后他不往前走了，他在那等着你撞了。
1: 等你撞了。
2: 等着被对方追尾。双方确实有身体上的接触，
1: 对，
2: 但是呢，这样的接触是主动去寻求的，还是说确实被对方主动去侵犯的，完全不一样的。
1: 马拉尼亚有门将作用，咱们再看看啊。
0: 双方还在纠结于刚才的那次禁区内的倒地。
1: 那这下没问题。
2: 就是接触的力量是否足以能够导致进攻队员去倒地。
1: 武志说等着追尾。
0: 慢镜头显示确实防守端在身后和进攻端的球员是有身体接触的，但是主裁判认为不足以导致球员
1: 大连这边
0: 发生倒地的情况。
1: 14次，大连这边的26次，抢断数是6-8。
0: 比赛已经来到了80分钟了。
1: 给三，
2: 哎，有非常不错的突破。这纳萨里奥啊，古斯塔沃，包括马兰娘这三个外援之间，他能够形成一个联动。
1: 嗯，
2: 这三人之间把球能够传起来，再加上中一号在内部啊中路的这么一个侧影。
0: 刚刚河南队是强打中路进攻被解围出了，
2: 所以河南俱乐部他们在前场进攻当中呢，在局部就显得小组传递很流畅。大连英波今天的进攻呢，呈现出另外一种特点，就是单打的这个能力显得很强。马来来的背身 对吧，
1: 个人能力，
2: 对，包括杨明瑞下来之下半场上来之后的个人的突破。
1: 从态势上来看的话呢，河南呢还是想在主场把这场球想拿下来。
2: 嗯，
1: 挑传，阿里米，阿里米这完全靠节奏啊，
2: 是
1: 再给
0: 河南队前场翻墙，又被英博解围。

0: 娘这一下又倒在了禁区里，自己很无奈。荷兰队现场的球迷也不是很满意呀。
1: 再往里传，门将呢将球没收。
0: 这段时间荷兰队是得势不得分，看看僵局什么时候能够被打破啊！虽然场上比分目前是1-1，
1: 吹到手上动作，
0: 这一次主裁判又是吹罚了荷兰队的进攻犯规，场边荷兰队的教练组情绪也是有些激动啊，连续的判罚都对球队不利。
1: 这球确实是有手上的动作，
0: 比赛已经来到了83分钟，在下半场大连英博这边凭借杨明瑞的进球扳平比分之后，场上的比分还没有发生变化。荷兰队的反击又来了，
2: 再给时间，
3: 给
2: 小了，
1: 给小了，这是体能下降的表现啊，
2: 而且
1: 小了，
2: 不光给小，而且还给直了，再斜一点，向里再斜一点，

0: 这双方动作都有些变形。嗯，四点球漂亮。
1: 今天郑州的气温还是很高，双方体能消耗都很大。
2: 这球啊没进，但是这球不会越位啊。
0: 现在还是有一个
2: 越位球，对。
1: 反过来，马来来也是倒在了河南队的禁区里，但是这球就没有任何的争议了。
2: 半个身位，
1: 越位在先。

0: 小汤圆，再传，这下裁判呢没有表示，比赛再继续。
1: 比赛来到85分钟了，河南队在持续给大连英博施压。前场界外球依旧是河南队的球权。
0: 点球啊！裁判的示意呢，还是界外球。

0: 来看看啊，黄瑞峰成绩来到后点，这是和李哲毅两人之间啊，打一脚，哎呦，这一下啊，
1: 闷到了
0: 重的，
1: 闷到了吕鹏的脸上了吧？
2: 来了一波防守队员奋不顾身，把球挡了出去，
0: 距离太近了，
2: 但是看起来非常痛苦，倒地了。
1: 外围的抽射，
0: 对，这下呢，哎呦，吕鹏硬汉啊，
1: 嗯。

0: 赛进入尾声，也是非常关键的时刻。这个时候如果双方能有进球的话，可能就能够绝杀比赛。
1: 下半场比赛吕鹏的登场，包括姚明瑞的登场，对于球队呢，在左边路和后腰这个位置啊，应该说还是有非常好的，起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2: 是
1: 调整有效。
2: 刚才也是舍身去封堵这个射门的角度。

0: 而且呢把自己身体姿态压得很低，球呢是打在了肋部上。
1: 这个确实了，接下来他的球队呢8月8号还要和辽宁铁人进行辽宁德比。
0: 哎，
1: 裁判这边呢坠球恢复比赛，
2: 依旧是主队河南队的球权。
1: 门将双拳击出来，
2: 这边河南队前场反抢又吹了犯规。
0: 陈明，你发现没有，其实过了80分钟之后，河南俱乐部开始增加了两次的传中了，
1: 对，
0: 是吧？左侧的乃比江啊，包括右侧也有不同的队员去进行轮番的起球。
1: 因为河南还是想在主场要拿下来的，
0: 是
1: 这一场比赛如果能够拿下来的话呢，将是他们重拾亚冠梦想的一个转折点。还得待够1分钟啊。
2: 在目前的积分榜上排名第9的河南队是落后排名第4的大连英博7个积分。
1: 来到了87分钟，
2: 如果大连英博今天晚间能够在客场抢下3分，他们就能在本轮先赛的情况下超越重庆铜梁龙，上升到中超联赛积分榜的次席。
0: 迅速的去打这一点，包括吕鹏什么时候差不多快到1分钟的时候，其实要远离吕鹏的那一端去进行攻势，这样吕鹏即便是跑上去，他也离距离球是比较远的。
2: 在88分钟了，
1: 这应该是对判罚了有意义。
2: 河南队的队长王尚元又吃到了一张黄牌。
0: 其实王尚元今天在攻守两端，特别是他在反击当中的一些传球，还是做得不错。
1: 啊，给了王尚元一张黄牌。
2: 英博为数不多的反击机会也被河南队的球员解围，球出边线。比赛马上就将进入到89分钟。
1: 这块言语上啊，对，这个判罚来表达了异议，吃到了一张黄牌。王振峰这边拼的今天也相当可以。
0: 王伟峰今天是数次对位毛伟杰。
2: 好，那么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目前河南队主场和大连英博的这场比赛我们先关注到这里。而在晚间正在进行的另外一场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目前吴一泽在大比分上6-9落后特鲁姆普，19局10胜制的比赛现在也很关键。稍事休息，节目下半时段回来，我们接着一同关注。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31号至8月初，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及其边缘暖湿气流的持续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还将逐渐扩大。8月1号至2号，江苏、上海、浙江大部及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大城市中未来一周，上海、杭州高温桑拿天将连续打卡。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冒头。降水方面，7月31号起至8月3号，受暖湿气流符合及周边高原山地地形抬升影响，四川盆地西部及周边地区仍有强降雨。同时，受暖湿气流的影响，广东、广西沿海地区降雨也十分的频繁。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7月31号表示，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其中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协同带动下， 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此外，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多个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中国 AI 产业出海也形成国际竞争力。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据了解，下一步将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重点抓好创新、应用、生态这三大关键环节。与此同时，重点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良性互动，包括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逐步形成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造福全人类。
6: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2: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节目的上半时段是和大家一同关注了今天晚间打响的中超第21轮的第一场较量，河南队主场与大连英博的比赛。目前这场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最后阶段，我们再次通过总台直播信号一同回到比赛现场。全场比赛补时5分钟，现在也进入到了最后1分钟，看看场上会不会最终还有比分上的变化。目前比分依旧是1-1。
1: 那刚才看到朱鹏宇啊站在场边，朱鹏宇呢最后是那个补偿踢下，
2: 最后时刻打了英博，还有一次换人，
12: 马来来
2: 换下了马来来。
1: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荷兰队的进攻机会了。
2: 荷兰队后场任意球，
1: 王尚元
2: 大脚往前开，
1: 那门将
2: 禁区第一点没有人碰到，
1: 裁判已经在看表了。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中超第21轮的焦点战的比赛当中，荷兰俱乐部呢最终呢是和大连英博呢1-1战成平局。
2: 好，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我们也和大家一同了解到了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21轮首场较量，最终河南队和大连英博就战成了1-1平。稍后我们也一起来复盘一下这场比赛。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晚间的另外一个赛场，一场较量也是刚刚结束啊，这也是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1场半决赛，今天晚间刚刚分出了胜负。比较遗憾， 吴一泽今天晚间最终是

0: 是6-10不敌特鲁姆普，无缘这次的决赛。当然接下来在明天晚间啊，相信斯诺克球迷们也会关注另外一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将会是赵新统和威尔逊，我们也会在明天晚间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不过接下来的时间赶紧和各位足球迷们一同开启今天的话题内容，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要连线到我们的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超老师。
1: 哎，晚上好，翟乐。
0: 嗯，晚上好。今天我们的话题非常的丰富啊，刚刚也提到了中超联赛第21轮已经打响了。稍后呢，和于超老师来好好的聊一聊，包括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那当然，其实，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上半时段也提到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关注国际足联能不能够成功的去推进他所谓的商业计划。但是，无论是在北京时间的昨天的深夜，还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包括欧足联，包括亚足联，包括此前的啊。中北美足联也都已经是明确表示了反对，但是国际足联在今天最新的声明当中也说到了还是会继续来推进这样一个磋商。当然我们也是看到了国际足联的一个表态啊，他们也是会说到说每个人啊都有权表达反对意见，并且要求进一步的澄清，但是任何单一的实体均不能声称代表了全球211个会员协会。另外呢，国际足联也提到了说，如果没有能够获得多数会员协会的支持，那么国际足联的商业活动将保持不变。之前提到的所谓的 FF1 啊，也就是要成立的这个所谓的子公司将不会成立。那当然目前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这样，也想听听啊，于老师怎么看国际足联如此激进的想要去推进自己的一个商业计划，但是却引发了如此强烈的抵制和反对。
1: 首先我个人呢是比较支持这个欧足联带头的这个抵制的做法。同时呢我个人也认为呢，就是因凡蒂诺自己所谓的这个如意算盘最终想敲打成，我觉得也很难。因为首先呢一点就是咱们先说两个原因吧，为什么就是欧足联为什么这次的这个抵制的态度是如此的强硬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对于从这个国际足联的角度来讲呢，首先呢就是世界杯和世俱杯这两项赛事应该是国际足联旗下应该说是两大可以说是重头戏的这个赛事啊，大家都觉得说世界杯是属于足球的啊，作为这个足球运动最伟大的一个盛会，世界杯是绝对不能被当作一种投资产品的啊，这是大家普遍的一个看法。那也就是说呢，其实一旦就是外部的投资者未来真的拿到国际足联赛事的这个股权啊，我个人判断呢，就是足球运动可能会在未来迎来一场所谓的这种颠覆性的改变。就是这种商业回报啊，有可能将成为一项永久性的义务。那如果说足球未来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未来关于像国际比赛的任何一项决策也好啊，关于像塑造足球赛事未来格局的这个任何的抉择也罢，都将不再向着就是有利于足球这项运动本身的发展为导向啊，而是说向着股东如何去更好的获取利益的这个方向在走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走，而不是说靠投资人的利益去决定的。那我们可能作为球迷来讲，还是愿意说这个希望能够看到更为纯粹的一个足球啊。那回到咱们刚开始所说的这个欧足联的反对为什么如此的强硬，这个我觉得大家很好理解，就是说如果说欧足联旗下的成员国以后不打这个世界杯的话，那世界杯假设说没了欧洲球队它还值钱吗？就是大家一定会知道，尤其像这次这个美加墨世界杯8强球队6个欧洲的，是吧，包括大家所这个熟知的比如说像欧洲的主流联赛，像大家熟知的一些球星都是在欧洲联赛当中效力，所以他们欧足联是有这样去抵制国际足联的这样一个底气所在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今天刚刚看到的一个消息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因凡蒂诺有点不够意思啊，因为今天我看这个亚足联的主席萨尔曼还有这个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主席蒙塔利亚尼这两个人说，这个他们看到国际足联想成立一个商业子公司这个事儿，居然不是从因凡蒂诺的这个嘴里说出来告诉他们的，他们是自己从 媒体自己去获取到的，也就是说因凡蒂诺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根本就没和这两个人商量。咱们为什么要提这两个人呢？因为这个萨尔曼和蒙卡利亚尼他们两个人是国际足联的副主席。就是大家想想，如果说你的顶头上司做了一个重大的这个决策的时候，他在做决策的同时 根本就没有说和你去商量去探讨，你是在事后才知道的这件事儿。这个我觉得完全是对于这两个副主席的一个不尊重的一个体现。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因凡蒂诺可能做的不是特别的地道啊。这个事儿你不和这两位副主席说的话，我觉得像刚才咱们所说的，像亚足联包括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也根本不可能站到因凡蒂诺的这条战线上啊。所以我觉得 我个人基于现在目前的情况一个判断呢，就是说这个事态想再往下发展成型的可行性在我个人看来是比较低的。那么关于这个国际足联啊，目前想要推进这个所谓的商业计划，成立一个所谓的叫
0: FFE， 也就是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计划，到底最终能不能够成型啊，我们也将会为大家来持续的关注。当然在聊到国际足坛的相关话题的时候，其实今天啊，对于广大的意大利球迷，尤其是 AC 米兰队的球迷而言，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悲痛的日子，因为今天很遗憾大家得知了一个消息。那么就在北京时间7月31号下午，意大利 AC 米兰俱乐部官网发布了一则讣告，意大利传奇球星 AC 米兰名宿巴雷西去世了，享年66岁。那其实之前在和于超老师联系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聊巴雷西啊，这个名字大家都感觉是如雷贯耳，但是对于很多年轻一代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可能没有亲眼的看过他在绿茵场上的一个风采，但是也依旧不影响啊，他是作为一代传奇球星的这样一个事实。而且我们可以翻看他的一个履历，还是相当的光鲜。包括我们也注意到啊，他在整个 职业生涯就一直是在为红黑军团效力，这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所谓一人一城的这样一个故事。另外呢，大家也看到了他的一个荣誉啊，代表 AC 米兰队出场超过了700次，拿到过3个欧冠的冠军，6个意甲的冠军，另外还随意大利队拿到过1982年世界杯的一个冠军。当然在这里也想听听于老师怎么来评价巴雷西的这样一个职业生涯。
1: 我觉得分两步走吧。这个从俱乐部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确实是可以说非常的辉煌啊，因为我们说一人一城这个事件可能放在这个当今的这个世界足坛基本是很难能够想象得到的啊。可能在那个时代，就是说在巴雷西踢球的那个时代呢，确实他对于 AC 米兰所做出的这个卓越的贡献啊，包括一些米兰城的这个名宿已经把巴雷西列为一个城市精神的一个象征啊。其实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是，其实巴雷西童年时代是比较坎坷的啊，他14岁就成为了孤儿啊，然后呢童年和这个他的哥哥啊朱塞佩巴雷西呢当时一块去这个国际米兰试训啊。当时呢是什么呢，哥哥 留在国际米兰了，结果就是这个弗朗哥巴雷西被淘汰的原因是什么呢？当时说他身材比较矮小，然后体格比较纤细。那后来呢，这个小巴雷西的这个启蒙教练又把他带到了 AC 米兰进行了3次试训啊。这3次试训呢，小巴雷西是踢了3个不同的位置啊。最后呢，在第3次， 也就是最后一次试训当中，他踢这个清道夫的位置，那次呢 AC 米兰对他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最终呢把他留在了这个米兰城。后来呢到这个1978年，当时这个利德胡尔姆接过了米兰的教鞭啊。随后的那个赛季呢，巴雷西呢逐渐的成为了防线的一个绝对主力啊。后来咱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世界最佳 清道夫之一，是在利德胡尔姆执教时期才由此诞生的啊。然后后来呢，随着这个时间的逐渐演变，后来到了这个萨基之下，可能老一辈球迷大家可能会认为说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条防线啊正式成型，就是 AC 米兰当年这个马尔蒂尼和塔佐蒂啊分居两侧，然后巴雷西跟科斯塔库塔搭档中卫。其实呢直到1997年退役， 巴雷西都是这条防线的一个绝对核心啊。就是说他在 AC 米兰效力了这个20年的时间当中， 其实不管更换了多少任的主帅，他一直是防线的一个绝对的可以说核心或者说是领袖。他

0: 1994年那届世界杯小组赛，意大利打挪威那场比赛呢，巴雷基是半月板出现了伤病，后来是紧急做了一个手术，
1: 25天之后就奇迹般的重新回到了这个比赛场上啊，结果呢他在决赛打巴西那场比赛可以说是踢出了自己在国家队生涯的最佳一战啊，但是呢也不得不说这120分钟的巨大的消耗让他的体力枯竭，后来呢点球大战当中呢射飞了点球，那场比赛巴雷基还哭了啊。所以我们说， 不管是从这个俱乐部的层面还是说从这个国家队的角度来讲，那我觉得最起码 这个贝鲁斯科尼当时为AC米兰所赋予的这个斗士的信条， 那巴雷基确实是在用职业生涯或者说是在用一生在完美的去践行 所以可能对于AC米兰球迷来讲， 对于这个意大利的球迷来说啊，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可能听到巴雷基去世的这个消息确实是 可能这一天令大家非常的沉重啊，但是呢我们说对于这个AC米兰的球迷来说， 曾经拥有这样一位防线的这个清道夫啊，确实也曾经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啊，所以在这里边呢还是确实要缅怀啊这位红黑历史上的一个传奇。
2: 确实啊，今天也是看到了很多在中国的无论是喜欢意大利足球的球迷朋友们， 还是AC米兰的这些老粉丝朋友们啊， 也在说其实包括无论是70后80后啊， 大家或多或少也都看到过他踢球的样子。 当然更多的AC米兰球迷也是提到了，其实在他退役之后他也会经常来到中国， 其实和很多的中国AC米兰球迷都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互动。 所以在今天啊，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向这位非常伟大的红黑队长啊表示敬意，我们也是一同悼念他。当然他也永久成为了AC米兰俱乐部的传奇。有关国际足坛的话题呢，我们先和于老师聊到这里，接下来和于老师继续我们的足球话题，我们要更多的来关注咱们自己的中国足球。但是在聊到中超联赛之前啊，其实今天还有一条消息也是很受球迷们关注，就是在今天中国足协是公布了中国女足2026年第五期的一个集训名单，这个名单为什么备受关注，因为这个通知也提到了中国女足接下来从8月份一直到10月3号期间将会在苏州以及日本组织集训，并且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女足比赛。所以在很多人
0: 基本上就是一个亚运会的名单的成型了，所以也想听一听于老师怎么来解读这一次中国女足的这样一份最新的名单。基本上这份名单我看了一下，囊括了现在可能咱们中国女足老中青三代，应该说核心球员基本上全都囊括在了这份大名单当中。这个名单的成员呢还是以女足亚洲杯为基本的一个班底啊，但是呢 这一期的名单其实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变动幅度的啊，因为我结合这个第四期集训我看了一下，有7人呢是退出了这份大名单啊，刘晨、汪琳琳、叶童、江振景、闫琪、金坤和郭楠，这7个人是退出了。另外呢又加入了6名球员啊，彭诗梦、张睿，这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包括像王莹、袁琮、孙芳金， 还有这个北京女足的思雨啊，又加入了6名队员。那从这次的名单当中来看呢，这个目前在女超联赛排名前3的球队基本上这个入选的人员是占据了大半壁江山啊。北京女足呢是7人入围，武汉呢是5人，然后辽宁呢是有3名球员入选。我觉得呢一些老将的加入， 以及一些新人重新回到中国女足大家庭当中所带来的这个活力，还是值得我们这一次集训当中作为广大球迷来说去期待的。因为一些核心队员啊，今年我觉得在女超联赛当中的个人竞技状态目前来看保持得不错啊，比如说像大家熟知的老将王霜啊，这个赛季在女超联赛当中目前已经打进了4个进球， 包括像这个北京女足的这个张琳琳啊，现在是打进了5个进球，联赛暂时是并列射手王的位置。同时呢我也看了一下这一次相比前4期总体的大名单来看，我觉得中国女足有一点显著的变化啊，在于什么，就是这届女足所入围的球员当中呢，就是平均身高相比较前4期高出了不少 啊，包括刚才我所提到的6名新加入的球员当中，你像这个1米8的

0: 包括这个老将张睿啊，我觉得这些球员的加入呢，其实也是主帅米利西奇在根据这次亚运会的这个分组抽签的情况来做出的针对对手的这个人员上的调整和安排啊。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小组赛，我们的对手 可能除了中国女足现在世界排名最高的就是排在39位的这个菲律宾，菲律宾因为是有大量的规划球员，而且这支球队本身身体对抗能力就比较强，包括还有像中亚的球队乌兹别克斯坦，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一次的选材当中呢，从小组赛一开始就更多的去针对对手，然后我们去仔细的甄选我们自己的这个队员，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其实针对性 相对于过往来讲呢是非常强的。另外刚才像翟乐所说的，其实我们这一次是从8月7号开始在这个苏州集结，一直是持续到10月3号。在苏州呢，米利西奇呢做过更多的是要夯实球队的这个战术体系，战术打法，然后呢到日本之后去适应当地的天气场地，并且针对性的去研究 对手的这个打法，所以我们这次呢在人才的选择方面其实我觉得下的这个力度还是非常的大的，包括米利西奇和他教练组的成员在今年的女超联赛上半程的比赛当中呢，其实也是到现场观看了大量的比赛才做出的这样的选择，所以看看我们这一次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们看看在热身赛也好，包括战术体系的打磨也好，
1: 中国女足到底能够给大家交出一个什么样的答卷。嗯，首哥的中国女足，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回到了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和大家一同关注的中超联赛第21轮率先结束的这场较量，最终河南队在主场和大连英博是战成了1-1。那么在本场比赛过后，本轮先赛的大连英博看了一下目前他们在联赛的积分榜上也是暂时升到了联赛的第三位，积分也是追平了排名次席的重庆铜梁龙，而目前河南队还是排在了联赛
0: 在第9位啊，也想听听玉超老师对于刚刚结束的这场中超联赛的一个点评。这场比赛是两队短时间之内的第二次交锋，是吧？之前这个足协杯刚刚打过一场这个大连是点球大战晋级了，而且呢可能还有一个看点就是阿提姆彭这场比赛呢是面对自己的老东家，踢了半场其实他的状态不错，上半场阿提姆彭其实状态是不错的。 这场比赛我觉得首先呢作为河南队来讲呢，他们是利用了自己这个赛季的一个定位球这方面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都知道上一场比赛打山东泰山，其实河南队呢就是利用2次定位球取得了这个比分上的领先。这场比赛呢其实上半场古斯塔沃首开纪录的这个进球呢也是一个定位球之后的这个2次进攻完成的。 但是呢大连英博这场比赛我觉得确实要给主帅李国旭点一个赞，因为这场比赛他在半场之后的调整应该说做得相当的到位，尤其是这个半场一上来连续换了3个主要铝棚，让他和这个阿利米搭档去增加这个中场的跑动和覆盖范围，去限制河南队的核心纳萨里奥，这点做得非常好。 然后半场换上的这个小将杨佳瑞也是取得了一个进球，那我觉得可能在整个下半场的一个整体的过程当中，那大连队对于纳萨里奥的限制，我觉得可能是这场比赛能够在客场博得一分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但是这场比赛呢，我确实是不得不佩服这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在这么一个拙劣的天气下，因为这场比赛湿度非常大，白天郑州下雨了，
1: 这两支球队打的是大开大合，打得非常的奔放，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这个中超联赛确实在有一些可能大家看似不是说强强对话的比赛当中，往往能够打出一些经典的名局。当然说到了这一轮联赛啊，还有2分钟的时间可以给到于老师，因为明天呢还有一场焦点战啊，就是在上一轮啊刚刚暂时逃脱了降级风险的
0: 上海海港将会在主场来迎战目前排在积分榜第6位的山东泰山啊，也算是一场传统的强强对话的比赛了。怎么看明天晚间即将打响的这场较量？这俩队现在这个走势是上海海港是明显慢慢是有一个状态回升的趋势。山东泰山呢现在是有点停滞不前啊，包括这周他们也是更换了球队的主帅。 咱们先说海港吧，因为海港上一场比赛这个沪上德比应该说踢的是酣畅淋漓这个比赛，那我觉得尤其在几大外援克劳德、安佩姆加上这个梅伦多多名外援复出的情况下，那我觉得海港在中前场的这个控制力 其实现在呢是完全可以和中超任何一支强队去叫板的啊，这个是毋庸置疑，上一场比赛呢应该说很好的占据了场面上的主动。那山东泰山呢，因为前不久连线的时候咱们也聊到过，因为泰山这个赛季我觉得首先不得不说的就是防守上的完全崩盘，目前呢山东泰山呢是36个联赛的丢球，现在在中超的这个丝球数榜单当中呢是高居第四位。 这个赛季呢，山东泰山为了大力的培养自己的新人，其实像队内的一些国产的老将啊，后卫包括外援阿尔瓦罗，他们的缺阵确实是令防守有一些捉襟见肘。但是呢，最后咱们说一点，这场比赛泰山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外援中卫阿尔瓦罗复出，国内的国脚谢文能伤愈复出，所以这场比赛的悬念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大的。
1: 好，非常感谢于超老师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和分析。我们从国际足联的话题聊到了中超联赛的话题啊，确实一说到足球话题，我相信足球迷们都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内容实在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提到了中超联赛，明天晚间除了海港和泰山的这场比赛，总台会为大家带来直播之外啊，其实明天晚间还有一场焦点战，就是国安在主场与浙江队的一个较量。目前在积分榜上啊，两支球队的排名也是 非常的接近，浙江队24个积分排在第七位，国安是23个积分排在第八位。所以明天晚间啊，如果国安能够在主场取胜的话啊，两支球队的这样一个联赛排名就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了。而另外一边，同样是对于两支保级球队而言，明天的较量也非常的关键。其中金门虎将会坐镇主场对阵的是云南玉坤啊，天津的球迷们明天晚间一定会去到现场加油助威。而武汉 三镇明天晚间的难度将会非常的大，虽然最近一段时间啊球队有了明显的起色，但是明天晚间他们将做客去挑战目前的联赛领头羊成都荣城，这场比赛的裁判员的安排啊非常的有讲究，具体是什么呢？我们留到明天晚间的话题当中和大家一起展开来好好的聊一聊。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 今日关键 vegetation， vegetation 植被、植物的总称。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图像展示出，欧洲植被由于炎热和干旱正在迅速干枯。短短几周内，欧洲大陆大片地区已失去典型的夏日绿意，炎热少雨和高蒸发量正在让 vegetation 植被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现象在法国、伊比利亚半岛、英国、意大利以及包括捷克在内的中欧部分地区格外明显。欧洲的 vegetation 植被在夏季变得干燥，这本是正常现象，而不寻常的是速度。导致这一变化的并非是单一气象事件，很多地区数周时间降水过少，炎热天气加剧了蒸发作用，土壤持续流失水分，植物也日益承受着缺水的压力。
4: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
2: 中央

0: 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一句生涩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3: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2: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3: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2: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3: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2: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3: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月31号，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外交部当天召见俄罗斯驻波兰大使格奥尔基·米赫诺，就30号一枚俄制导弹落入波兰境内一事提出交涉。当地时间7月31号，总台记者获悉，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当天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他表示，该组织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守以及付出巨大代价的背景下做出这一决定。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已有大约6万人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这数字较此前公布的4.5万进一步增加。当天，西班牙休达市政府主席比瓦斯报告称，从摩洛哥前往该市的非法移民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34人，其中绝大多数在试图游过连接休达直辖市和摩洛哥之间的埃尔塔拉边境防波堤时溺水身亡。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以寻找更多遇难的非法移民。当地时间7月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经造成25人死亡，另外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民防部门表示，事发时一辆从该国北部塞提夫省开往布米尔达斯省的载人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偏离车道并翻车，随后坠入路旁斜坡。韩国国会7月31号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是韩国推进检察系统改革的又一立法举措。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7月31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1.4摄氏度，创下了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0: 欧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根据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本部31号公布的统计数据，地震遇难人数已经达到36人。截止到当地时间31号下午，熊本县境内的供电已经基本恢复。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凭借参与全民阅读提案、推广、深化工作的经历，凭着对书籍和文化事业的热爱，聂振宁从宏观起笔，放眼中华民族阅读史，形象诠释了全民阅读的静水流深。聂振宁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工作者，他与书结缘，互相成就，对于书籍和读者一直持有热切的眷念之心。因此，他关注书籍，更关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出的众多推广人、阅读者和因书而改变命运的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以北京、深圳、江阴三座城市为起点，引领读者逶迤前行，探访各地书香特色。从城市书房到农家书屋，从偏远地区阅读到青少年阅读，从出版业务到媒体联盟阅读推广，跟随作者行走的脚步，读者将与众多阅读推广者、阅读爱好者陆续相遇，逐渐熟稔。有书香的地方也从一个略觉遥远的概念，渐渐显现为山东济南、西藏林芝等地的生动实践，显现为众多形象鲜活的爱书之人。另外，书中对乡村阅读、残障阅读等也格外留心，深入考察，悉心记录，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中所说，有人阅读是为了工作技能的学习，有人阅读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有人阅读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开掘。虽然阅读浅深各异，目的有别，但图书始终是人类精神的浓缩，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更好的自己。书香弥漫的全民阅读更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明传承不息，文化蒸蒸日上，全民阅读的推广也将持续深化，向云草更香处漫溯，于书香馥郁里放歌。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民族地区的阅读成为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文化活动，全民阅读工作是面向全民的，具有全民参与性和全民受益性等基本特征。从民族构成的角度看，少数民族在我国民族总数量中占据的比重最大。从人口的角度看，虽然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远低于汉族人口数量，却依然有 1.25 亿人，占我国总人口数量的 8.89%， 也就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然，少数民族是我国民族和人口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阅读也自然成为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指出，国家扶助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协调发展。2020年10月，中宣部印发的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就对开展民族地区的阅读提出了明确要求。我国少数民族一般有着特殊的发展演变历史，也蕴藏着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资源，其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民族地区阅读应该成为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云南省是我国少数民族数量最多的省份，16个州市中有8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州，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云南就有25个。25个少数民族中，15个属于特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对阅读的重视程度实在超出我的想象。地处山区，交通闭塞，经济滞后，群众文化生活、教育发展、科技致富等方面较为落后。起初，我和许多人一样，对民族地区有刻板印象，以为那些地方不可能有那么重视阅读。可是去过若干次后，我跟同行者说，有一句流行语，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应该倒过来说，云南这个多民族地区的全民阅读是想象很骨感，现实很丰满。云南省教育系统对青少年学生读书活动高度重视，在云南省青少年学生读书系列活动“名家领读读书行动”的启动仪式上，在昆明翠湖边的云南师

汉大学实验中学的各民族学生中，我真切感受到他们对阅读的激情和热爱。我应邀去楚雄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等地做阅读讲座。本以为来听讲座的大多是州市县相关领导干部，不曾料到居然每个县都有教育局领导参加，更有很多位中小学校长。我知道这些局领导校长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普洱市不是自治州，可全市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61.2%， 有哈尼族、彝族、傣族、布朗族、瑶族等。全市共辖十个区县，其中有九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县。在所有讲座上，我都能感受到与会人员对阅读的重视。云南省大关县的碑兜图书馆实力让我很受震撼。在中宣部发布的2022至2023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中，云南省大关县的碑兜图书馆入选。这一项目的材料在评审过程中引起了许多评委的感叹。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位于高寒边远山区，居住着汉族、苗族、回族、彝族等20多个民族的群众。县委县政府克服交通闭塞、经济滞后，特别是边远村落不通公路的困难，独创流动的书香碑兜图书馆。碑兜图书馆工作服务队针对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文化程度、留守老人和儿童等不同群体的多元化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文化服务。送政策、送文化、送教育、送科技、送法治、送医疗。随着全县22家单位的加入，碑兜图书馆的最后一公里的基层服务队伍更加壮大，内容更加丰富。一批又一批基层工作者、志愿者背起碑兜，无惧风霜雪雨、寒来暑往，穿越崇山峻岭，为大山深处的大关县各族群众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用背兜背出了一条扶贫扶志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新路子，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青海省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这里的少数民族主要有藏族、回族、土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49.47%， 全省8个州市中有6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州。2012年7月，中国作协在支援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灾后重建3周年之际，组建了一个作家采风团前往青海玉树。我参加了这个采风团，那是我头一回登上青藏高原，也是头一回发生高原反应，出现大面积肺水肿。好在一切有惊无险，我从头到尾参加了采风考察，对青海省西宁、玉树、果洛几个市州有了一些深入的了解，然后回到北京住进医院。特别要记下一笔的是，当时我出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组织了一项数额比较大的图书捐赠，给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图书馆捐赠了高达120万元马洋的图书。那时我大面积肺水肿治愈出院后1个多月，我违反医生刚刚发出的不得再上高原的禁令，重返青海西宁，完成了该项捐赠活动。如此这般，我与青海结缘。我对青海省的全民阅读一直很关注。青海省是西部地区、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但当地依然非常重视全民阅读工作。青海省共有行政村4169个，建成达到统一标准的农牧家书屋4169个，完成了一村一书屋任务。建书屋不容易，
配置好书屋管理员更不易。2019年，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等地图书馆对辖区内的农牧家书屋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青海省其他州市、县区也开展类似的培训活动，积极尝试指导新华书店将农村发行网点建设与农牧家书屋管理使用相结合，将农牧家书屋作为农村牧区出版物发行代销点。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小庄村充分利用外来游客较多的优势资源，拓展农牧家书屋功能，兼营图书销售，对外来的游客们销售一些反映青海地域风貌和本土特色的优秀青版图书，给游客们递送了了解青海壮美河山和多样风俗文化的金名片。玉树藏族自治州是我发生高原反应的地方，对那里的阅读状况我最为挂心。玉树藏族自治州图书馆积极实施数字图书馆延伸服务，为图书服务点配置了电子书借阅机和少儿学习机。每台电子书借阅机装载有3000种电子图书、100种期刊和报纸等丰富的电子资源。市民们只要走进街道的图书服务点，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在线阅读。2023年4月23号，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以“书香校园，阅读春意”为主题，开展2023年玉树市全民阅读活动。全市组织开展各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从城区到乡村，从教师到学生，各个校园处处书香弥漫，书声朗朗。2023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青海省图书馆启动服务宣传周，并为“阅读繁花开，书香尽满怀，书香青海阅读推荐官”颁发了勋章，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推进全民阅读做出的贡献。青海省图书馆表示，他们将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做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围绕以成人阅读推广为支点，以少儿阅读推广为重点，以特殊人群阅读推广为亮点的阅读推广思路，形成成人阅读分层推进、少儿阅读学渐结合、特殊人群阅读星火燎原三项发力，线上推广创意分成、线下活动亮点频出、会议培训协同提高三措并举的服务格局。2024年新年伊始，青海省全民阅读的三项发力和三措并举传来温暖信息。1月8号，青海图书馆联盟、青海省图书馆、铜仁市图书馆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联合举办“文化助残，传递温暖”视障读者数字阅读推广活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民族地区的全民阅读开展状况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作为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阅读有着丰富的价值意蕴，这主要体现为保障少数民族公民的阅读权利，促进国家文化的多样性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疆，天山南北的爱书人。为了推广全民阅读，我曾经去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很多地方，去过北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去过南疆喀什地区，去过东疆哈密市，更多次去过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我曾于2011年5月出席了在乌鲁木齐新华国际图书城正式启动的第6届新疆天山读书节。著名作家王蒙先生也应邀出席了启动仪式，并做了精彩致辞。新疆天山读书节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华书店承办。
在启动仪式上，自治区

0: 区领导发表了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正在筹建的王蒙书屋捐赠了图书，一些新疆版重点图书还做了专题展览。彼时全民阅读还处于发动阶段，活动虽然庄重，可内容不免显得有些简单。时隔12年，变化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2023年4月，世界读书日期间，文化润江，书香天山2023年全民阅读大会及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新疆图书馆举行。此次活动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单单看参与联动的单位阵势就十分强大。文化润江，书香天山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与全疆各级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研院所图书馆、文化馆和兵团文化发展中心共同启动。启动仪式推出了9项主题活动。为了让观众获得更好的观展体验，展览运用了沉浸式环幕、互动游戏等大量新媒体展示手段。观众可以观看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多家收藏机构所藏《永乐大典》的高清图像。活动期间，全疆各级图书馆开展了521场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呢、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31号至8月初，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及其边缘暖湿气流的持续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还将逐渐扩大。8月1号至2号，江苏、上海、浙江大部及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大城市中未来一周，上海、杭州高温桑拿天将连续打卡。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冒头。降水方面，7月31号起至8月3号，受暖湿气流符合及周边高原山地地形抬升影响，四川盆地西部及周边地区仍有强降雨。同时，受暖湿气流的影响，广东、广西沿海地区降雨也十分的频繁。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7月31号表示，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其中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此外，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多个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中国 AI 产业出海也形成国际竞争力。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据了解，下一步将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重点抓好创新、应用、生态这3大关键环节。 与此同时，重点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良性互动，包括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逐步形成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造福全人类。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正式声明，声明称该组织与加沙地带各派别达成一致，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也回应了相关斡旋方为完成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所提出的建议。但声明强调，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前提，完全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声明指出，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并结束其军事行动是推进协议执行以及开始制定后续框架和时间表的第一步。声明同时明确，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先决条件，即以色列必须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声明强调，哈马斯等各派别同意将重型武器问题纳入协议框架，但这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核心前置步骤包括以色列停止所有形式的军事行动，其军队需完全撤出加沙地带，同时加沙地带应实现早期战后重建，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又称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驻接管，并部署国际保护部队。此外，声明要求必须彻底解散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支持的民兵组织和武装帮派，整体停火安排还必须最终挂钩加沙战后重建，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7月3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本格维尔扬言，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本格维尔还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当地时间7月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经造成25人死亡，另外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民防部门表示，事发时一辆从该国北部塞提夫省开往布米尔达斯省的载人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偏离车道并翻车，随后坠入路旁斜坡。韩国国会7月31号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是韩国推进检察系统改革的又一立法举措。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 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凉山市7月31号最高气温

0: 达到了 41.4 摄氏度，创下了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中华民族是热爱读书的民族，在朗朗读书声中，文明更续传承。中国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度。翻阅中国浩瀚如海的典籍，可发现围绕阅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诸如诗况劝学、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给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诗指诗经，礼指礼记。自幼博览群书的苏轼，以腹有诗书气自华等千古名句点燃一代代中国人的阅读热情。黄庭坚提出的读书种子论至今还警示着我们，读书这颗种子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不可断绝。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已从古代读书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不分职业、性别和年龄。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资源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书可读。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为喜欢阅读的人提供充电储能的地方，让每个人都有条件共享书香。以技术为艺，电子书、有声读物、视频说书等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推动了更多优质数字化阅读内容产出，给读者带来更多元的选择。如今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犹如点亮一座灯塔，撒播一捧种子，开凿一眼清泉。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再到爱读书，氤氲书香飘满中国。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文明的星空下诗意的栖居，是读书人的幸福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新疆，天山南北的爱书人。地广人稀的新疆，尤其需要进行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从2020年起，由伊宁市图书馆在全市各乡镇村设立分馆，全面推行总分馆制，建立起上下连通、服务优质、有效覆盖的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伊宁市图书馆还将农家书屋纳入分馆体系，实现了通借通还，给基层群众提供了便利的图书借阅渠道。目前，伊宁市图书馆已建成分馆、图书流动点，覆盖全市，城乡一体，功能完善，资源共享，管理规范的图书馆服务网络。到2020年底，新疆全区已经建成9103个农家书屋，实现全疆9103个行政村全覆盖。农家书屋是跟基层群众贴得最近的读书场所。新疆的农家书屋工程大力开展提质增效工作，积极探索农家书屋加新模式，全方位提升优化农家书屋。和田地区皮山县乔达乡阿亚格乔达村将农家书屋与本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大礼堂融合，着力打造专兼职以及群众和志愿者组成的农家书屋管理员队伍，结合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动员每名结亲干部为亲戚捐赠一个小书柜，将农家书屋图书向农户家覆盖。通过定期开展主题多样的阅读活动，吸引群众积极参与，让以往闲置的书籍活起来，让农家书屋活起来，在全村树立了文明健康阅读新风尚，满足大家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要使农家书屋活下去，读书活动要多起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要求每个农家书屋每年开展阅读活动不少于四次。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部门联合开展新时代乡村

村依托农家书屋建立了小书虫读书群，每天让村里的孩子们在读书群里分享读书音频，相互促进，互相学习。该村同时开展了评选阅读小明星活动，每月评选一次，并对排名靠前的阅读小明星进行表彰和奖励，引导孩子们从不爱读书变为我要读书，在刘子庙村营造了广泛而浓厚的阅读氛围。边远地区的农家书屋特别需要通过数字技术来提质增效，这是我们在甘肃省农家书屋建设中看到的经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依托新疆文化出版社书香新疆公共阅读平台，同样启动了自治区农家书屋数字化平台建设，逐步实现线上加线下结合，纸质书加电子书联动，推动农家书屋从田间走向云端。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探索农家书屋加非遗，农家书屋加文旅新形式使农家书屋成为非遗文化资源集中体验点，先后打造了木垒书院、北庭书画院、小分子画家村等一批集乡村公益图书馆和艺术民宿于一体的乡村文化空间，让村民和游客共享诗与远方的慢生活。

宁夏贺兰山下的阅读空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我们连续造访了贺兰山下好几个阅读空间，有农家书屋，有公园里的金凤月书房，有建在景点里的贺兰山书房。它们性质各异，风格各异，一如一面大漠无垠，一面塞上江南的宁夏大地。有大漠孤烟的伟丽，有长河落日的情致，更有丰富多彩的生态。夏日清晨，我们驱车来到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新丰村的农家书屋。新丰村位于银川市北郊，是一个整体拆迁村，村民们全都住进了集中安置的大楼。新丰村2019年整村搬迁上楼，新丰村农家书屋就跟着村党群服务中心一起设在二楼。书屋面积约80平方米，内设图书室和阅览大厅，放置有政经类、生活类、文化类、少儿类及综合类图书。我们尚在书屋外面，就听到书屋里传出孩子们的读书声。书屋管理员告诉我，书屋开办晨间读书班，孩子们正在进行晨读。每到寒假、暑假，书屋就组织村里的学生来这里进行集中晨读，主要阅读红色文化书籍。晨读通常安排大学生志愿者担任领读人。走进书屋时，晨读已经结束，十几个孩子已经分散开来，有的在认真找书，找到书的很快就坐下来认真阅读，书屋里很快安静下来。有两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神情比较从容，一问果然一个是宁夏大学的，一个是青海大学的，都是村里考出去的，暑假回村就做了农家书屋的志愿者。一个小男孩显得好奇心重，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对他笑笑，问他，你是3年级学生？小男孩不说是也不说不是，而是明确地告诉我，开学4年级。小男孩的回答真让我喜欢。接下来我问到好几个孩子的年级，他们的回答模式惊人的一致，开学4年级，开学5年级，开学6年级，还有开学初1的，无不显示出孩子们希望快快长大的急迫心情。我看那位开学4年级的小男孩在看一本《别想欺负我》的绘本，就轻声告诉他，这本绘本非常可爱，3、4年级的学生阅读它非常合适，因为书里文字比较多，到了3、4年级要多

多读点文字书。小男孩听我说着，有点好奇，又有点不明所以的样子。我接着问他，你们不是要写作文了吗？要写好作文就要多读点文字呀，要不然怎么写作文呢？他这才醒悟似的点点头。书屋的角落里有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我问，你们俩是志愿者吗？一个女孩说，不是，是来读书的。我问，是高中生？女孩回答，高考刚考完，预备大一。我问，高考成绩好吗？女孩不慌不忙地回答，不理想，不过还好。我问，农家书屋对你们的学习有帮助吗？女孩用力点头，有帮助，来多了就习惯读书了。我最乐意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接着女孩的话发表自己的见解，习惯读书了就会成为终身阅读者，终身学习的人才。听我这么说，在一旁埋头看书的另一个女孩抬起头来看我一眼，我立刻迎着她的目光问道，你高考考的也还好吗？她回答道，我是体育生。我很意外，问他，你是什么专业啊？女孩回答，排球。我问，主要学习打哪个位置？女孩回答，主攻。看女孩身高虽然比较高，可似乎并不像我想象中的女排主攻手那么高。不过我转念一想，全国的女排队员又有几个像国家队主攻手那么高呢？再说，大学体育生并不主要是以培养体育健将为目的的，而是为了组织开展大学体育活动，为了今后中小学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活动培养的人才。我问他，体育生是不是每天应该保持一定强度的训练呢？我的意思是，他怎么不去训练，而是在这里捧书而读呢？他回答，当然了，早晚我都要训练。可是训练完了，我还是喜欢来书屋读书。我赞扬道，太好了，体育生也要爱读书，读好书，全面成长。女孩并不因为我的夸赞表现出一点羞赧，照旧镇定地说，反正我就喜欢读书，喜欢来农家书屋。我能想象，眼前这位喜欢捧书而读的体育女生，她未来的模样定然既是一个亭亭玉立的排球女将，又是一个依窗而读的知性姑娘。而谁能想到，她的阅读爱好竟然主要源自农家书屋呢？夏日下午，我们驱车来到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皓苑村农家书屋。镇北堡镇皓苑村曾经获得过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称号。皓苑村农家书屋在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上获得全国最美农家书屋称号。当时村里的曹书记前来迎接我们，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喜气。曹书记安排我们先看村史展览。25年前，皓苑村这个地方就是个沙坑。2001年成立了村委会，有5个村民小组，村民分别来自甘肃、陕西、安徽、河南、四川、山东、内蒙古、宁夏，是自发移民，不是政策移民。曹书记领着我们看村里的党员活动室、村民联络站，接着就是农家书屋。皓苑村农家书屋藏书比起一般的农家书屋明显要多得多。走进书屋，我问农家书屋的管理员是不是专职的，曹书记说是兼职的，由村里两委委员、村委副主任监管，差不多就是专职管农家书屋。我问，咱们农家书屋平时搞活动吗？比如是不是请专业人士来讲些知识呢？曹书记说，有时候也请农科方面的专家来传授知识，每年寒假和暑假就请北方民族大学的大学生来给孩子们讲书。志愿者我们管吃管住就行，有的大学生来十几天，有的来一周，来20天的也有，专门在这里给孩子们教一些知识，
村里家长最愿意让孩子来，因为孩子在家里不写作业，总是玩，家长不好管理，放这个书屋里来的话，相对听话一点，还能学点东西。我问，开学以后孩子就不大来了吧？曹书记说，那就借书回去看，把书借回去读的孩子很多。我说，借书很重要，孩子借书，他不仅自己看，父母亲也会跟着看，就是小手拉大手。曹书记说，我们村的产业比较好，年轻人回流的很多，在酒庄里工作的基本都是村里的年轻人。这些人白天去酒庄上班，晚上回家跟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子女在一起，人口的稳定性也就比较强，所以农家书屋的使用率比较高些。国家讲的是现代化，农业现代化，首先是农业人才现代化，所以要多读书才能实现劳动力现代化。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佳君，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kill skill 技能技术。近日英国新政府公布了教育改革计划，拟调整英格兰学生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学习语言、数学等核心课程的同时，接触到制造业、人工智能等 skill 技术课程，探索更为多元的发展道路。按照计划，英格兰各地学校将在十年级，通常为14到15岁，调整课程设置。地方政府、学校、职业院校和企业将共同参与课程设计。学生未来不仅可以继续选择传统的学术课程，也可以学习工程制造等领域的 skill 技能，并通过企业实习等方式积累实践经验。英国媒体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实践和技能的重要性正在提升。英国未来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和网络安全专家等等。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

0: 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 西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3: 三亚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几乎都在三亚。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2: 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月31号，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外交部当天召见俄罗斯驻波兰大使格奥尔基·米赫诺，就30号一枚俄制导弹落入波兰境内一事提出交涉。当地时间7月31号，总台记者获悉，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当天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他表示，该组织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守以及付出巨大代价的背景下做出这一决定。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已有大约6万人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这数字较此前公布的4.5万进一步增加。当天，西班牙休达市政府主席比瓦斯报告称，从摩洛哥前往该市的非法移民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34人，其中绝大多数在试图游过连接休达直辖市和摩洛哥之间的埃尔塔拉边境防波堤时溺水身亡。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以寻找更多遇难的非法移民。当地时间7月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经造成25人死亡，另外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民防部门表示，事发时一辆从该国北部塞提夫省开往布米尔达斯省的载人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偏离车道并翻车，随后坠入路旁斜坡。韩国国会7月31号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是韩国推进检察系统改革的又一立法举措。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7月31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1.4摄氏度，创下了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根据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本部31号公布的统计，

0: 计数据，地震遇难人数已经达到36人。截止到当地时间31号下午，熊本县境内的供电已经基本恢复。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捍卫自身安全利益打造和平之盾，也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承担大国之责。中国军队还积极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去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中国军队的主要贡献是什么？为什么说中国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我们让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来解读一下。
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啊，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因为它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走向。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1937年，日本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击，在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在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期间，中日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了400多万人，战线长达1800多公里，战火遍及中国10多个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被卷入战争的中国人口达4亿多。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了日军主力，遏制了日军北上和南下的计划，打破了德意日法西斯阵线的瓜分全球、称霸世界的图谋。抗战期间，中国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2/3以上的陆军兵力和部分的海空军力量，牢牢捆住了日本法西斯的手脚，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中国的持久抗战遏制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亚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当时苏联的最高统帅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进攻时避免两线作战。中国的抗战牵制和推迟了日本进攻南洋的南进步伐，可以说粉碎了日本与德意法西斯阵营东西对进、称霸全球的战略图谋。对此，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在规模空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展的时间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5: 所以中国人民做出的贡献，世界是会记住的。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国防政策。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当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合围

0: 中国的国防根本目标是要国家统一，凌驾全球，这是中国的中华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我们想问问曹老师，我们奉行的这样一种防御性国防政策与新时代中国国防根本目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认为啊，中国奉行的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是更好的实现中国国防根本目标的这个保证。 因为中国的国防根本目标是要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主权完整。那么既然有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那我们在具体完成的时候就要体现在防御的有效性和实现目标的能力上。因为这个防御好像听起来是被动的，而我们实行的是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所谓积极防御，以海军为例， 最初我们是近岸防御，就是我们防守的距离比较近，只有20多公里。 那么在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 我们的专属经济区达到了200海里， 那我们就是近海防御。那当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我们要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要更好的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的时候，我们就改成了 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么就加大了我们的防御纵深，更好地保证了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我们拥有核武器以后，我们就对外宣称我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核武器，好像这很被动。但是呢，我们拥有了核武器以后，我们发展了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我们发展了不同型号的导弹， 那么我们就形成了核常兼备，我们可以在全域设战，既可以打就是常规战争，也可以打核战争。我们有覆盖全球的核打击能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那这就体现了我们的积极防御，就是我们显示出我们的核打击能力，我们显示出我们覆盖全球的能力。所以这就遏制了有核国家想对我们 动用核武器的念头。所以呢，你看我们奉行的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是更好的和我们新时代中国国防的这种根本目标之间是并联的，或者是更好的来实现这样目标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关注一下中国智慧，因为中国军队呢不仅通过实际行动维护和平，还积极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022年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主张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对此，我们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是予以高度评价。那我们想问问曹老师，全球安全倡议切中了当前全球安全治理当中哪些核心的关切？
0: 我们看到啊，就是由于呢有一些国家或者军事集团在世界上搞霸权、搞霸凌、搞双标，这样呢就破坏了以联合国主导啊，就是世界事务的这个规则或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啊这么一个方针。那么我们全球安全倡议切中的啊，当前 大家关切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期盼的是公平、公正、和平与发展，而我们看到现在正是这些国家和人民所期盼的或核心关切的是得不到保证的。比如说他们希望公正，但现在有些国家它实行的是双标，那么他们 这些国家希望的是平等啊，那现在霸权国家实行的是霸凌，哎，是这种零和的这种策略。那么世界是希望和平的，但是我们又看到有很多国家又打着各种借口来发动不同形式的战争，那这个又是和世界人民的关切相违背的。那么世界上绝大 多数的国家都希望发展，包括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欧洲的国家，它也希望发展，也不希望停滞。但是呢，现在出现的这些战争，出现的这些霸凌，出现的这些双标，那么就导致了不能够发展，而是要倒退。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提出了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处理世界事务中应该以联合国主导，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生存权利，也就是人权为中心的，这个是可以得到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世界人民拥戴的，因此我们说它贡献了这样的中国智慧。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跟军事交流有关的话题啊。那多年来，通过举办北京香山论坛、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等主场军事外交活动，以及参与和平友谊、海上联合等多边的联演联训，中国军队在不断的拓展国际军事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增进了和各国军队的互信与友谊。那双多边的军事交流活动和联演联训，在中国对外军事关系发展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0: 因为我们国家呀，是反对霸权的，是反对搞小圈子的，是反对对抗的啊。我们希望有矛盾、有问题，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对自己的国家的安全和领土主权，那我们是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和维护。因此呢，就是在目前啊，世界上有一些霸权国家在搞霸凌，在搞小圈子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军事交流活动来达到扩大朋友圈，来达到增信事宜，包括我们在亚丁湾的一些护航的行动啊，也是在联合国授权下，然后和世界各国的海军一起维护地区的和这个世界的和平稳定。那么我们看，通过这样的军事交流和合作，通过这样的联演联训，我们和相关的国家、相关的军队达到了相互的深入的了解，因为它是通过人员的交流、通过演习、通过互相的学习来达到就是对对方有更全面的了解。那这样一来呢，就使我们在世界上或者是说在地区里边达到了，就是其他的国家可以相信中国是爱好和平的。那么中国它的人民是爱好和平的，那中国人民解放军它是威武之师，它是不但爱好和平，有能力维护和平，而且有这种就是使人相信的军事上的能力，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演训，通过我们的合作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实际的力量。因为在演习的过程中，他要了解我们的装备，了解我们的官兵的素质，了解我们的作战的理念，所以通过这样的增信事宜达到了扩大朋友圈，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达到了反对这种霸凌，反对这种搞小圈子的对抗。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3: 消息人士称，哈马斯解除武装有可能实现，但从讨论到正式宣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哈马斯如果同意解除武装，以色列真的会按照约定撤离加沙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在当地时间30日呢，有美方的消息人士透露说，哈马斯有可能很快签署逐步解除武装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呢，哈马斯的成员将获得他们所说的赦免，但是可以继续留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国防军呢，会在协议签了之后撤回到黄线，同时停止对哈马斯领导人的定点清除。不过我们注意到有参与谈判的官员透露说，哈马斯解除武装有可能实现，但是从讨论到正式宣布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什么意思哈？我们想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高婉莹怎么说。
4: 协议正式落地呢，依然面临很多障碍一方面是这个加沙的武装派系纷繁复杂，这个放弃武装是直接关系组织未来生存问题的。 它内部很难迅速的统一立场。那另一方面呢，是哈马斯和这个以色列在解除武装还有撤军的先后顺序上其实是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包括说对这个武器收缴以后的核查标准其实现在依然没有说是有统一的意见，然后包括国际稳定部队的权责啊，新政府管理的权限等等，还有很多细节需要磋商，那各方利益其实是难以迅速达成一致的，所以说这个协议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挑战很大，很多细节哈，要是能够都确认下来才有可能往下走。那如果说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你觉得以色列真的会按照约定撤离吗？
4: 我个人认为这个以色列按照约定撤离其实是有很大难度的。那现在以色列已经明确说了，就是说要等哈马斯全部上缴了武装，以军才会撤退到黄线，也就是说占领加沙 53% 领土面积的这条线之后。那而且以军还说了，就是说一旦面临即时威胁，他就会再次开启军事打击，其实是给自己预留了一个重新打击的口子。那而且以色列未来的决策还会受到一些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那我们知道以色列马上10月份要开始大选了，那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一些右翼势力可能会为了一些内部的政治诉求来在这个加沙问题或者说安全问题上表态强硬，也就是说可能会在这个撤离问题上继续做文章。
1: 除了这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解除武装路线图是美国主导提出的方案，对哈马斯的义务做了特别具体的时间和内容的要求。那对以色列这边约束性到底怎样？就是如果对以色列没有什么约束，给协议会埋下什么样的隐患？
4: 我认为这份协议对双方的约束力度其实是存在明显的失衡的。那协议它清晰地列明了这个哈马斯上缴武装的阶段和方式，但是呢，对以色列撤军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的规定，也没有对说以色列如果说是再次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或者说是对哈马斯搞定点清除有任何的惩戒措施，所以说是他对以色列的限制是相对比较少的。那这样子的不对等的条款呢，其实是会潜藏了多重风险。一个是就是说他这个加沙非军事化的进程很有可能是因为某一方的违约而导致这个进程的终止。那另一方面呢，哈马斯也会担心自己按照约定上缴了武装以后，如果再面对以色列的袭击该怎样的应对。那如果说哈马斯对以色列持怀疑情绪的话，也会影响未来的这个加沙非军事化进程。
1: 那我们就判断一下这样一份解除武装协议的执行前景对于巴以冲突的走向你觉得会是什么影响？
4: 短期来看呢，如果这个协议能够顺利的推进的话，那加沙的大规模冲突是能够暂时性得到平息的，当地的人道主义压力也可以得到疏解，加沙可以迎来一段过渡时期，然后在这个窗口期里面搞重建。但是呢，中长期来看这份协议其实并没有触及到巴以的深层次矛盾，它对于这个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以及领土划分、难民归属等核心议题其实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规定，只能说是当下的一份权宜之计。那一旦说是哈马斯和以色列对这个协议执行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那冲突还是有可能会再度升级的。
1: 因为其实本身就没有互信，而且呢，美国虽然是主导提出了一个路线图，但很明显是偏袒。在这个加沙地带啊，其实有非常复杂的情况，它的影响还不仅仅涉及到巴以冲突，其实外溢的影响又涉及到多个战线，所以我们也会继续观察事情会如何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话题。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美伊的冲突，这个影响早就超越了战场本身，向全球经济和美欧关系深层蔓延。然后美国媒体也报道分析说，其实呢

0: 冲突可能让海湾国家也几乎无一幸免。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1: 报道称，海湾国家作为豪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已被冲突彻底打破，而本就脆弱的欧洲各国政府正因战争相关的生活成本上涨而承受日益沉重的政治代价。报道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对大多数民用船只保持禁行状态，战争的外溢效应将愈演愈烈。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临界低位，柴油与化肥等下游产品价格随之飙升，欧洲今年冬天甚至可能面临液化天然气短缺。报道称，这场冲突正威胁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报道援引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其伊朗政策和汽油价格政策的支持率均低于 30%， 这样的数字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中对共和党构成灾难性打击。当前，美国政府的伊朗政策似乎走进了死胡同。美国智库国防优先亚洲事务主任莱尔·戈德斯坦直言，我们真的陷入了困境。报道称，特朗普曾标榜为历史性和平协议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破裂。目前唯一公开的外交动向仅限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副外长级磋商。面对僵局，美国传统上会转向欧洲盟友寻求协助，以分担外交压力。然而，现实却远比想象复杂，欧洲即使有意愿，能力也受限。报道称，欧洲大国曾提议部署其重要的扫雷资产至海峡，但前提是必须实现全面停火。这凸显了一个根本矛盾，在战火未息的情况下，欧洲的援助条件难以满足。目前，美伊冲突再起，分析认为，美国政府重拾对伊朗的攻击，意味着有意义的外交努力仍将停滞不前。即便能够达成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也只能解决战争引发的新危机，远不能消除美国对伊朗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担忧。而美国面临的是余地有限，这意味着尽管妥协有很多弊端，但妥协可能不可避免，而这将可能是所有妥协中最痛苦的一次。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31号至8月初，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及其边缘暖湿气流的持续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还将逐渐扩大。8月1号至2号，江苏、上海、浙江大部及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大城市中未来一周，上海、杭州高温桑拿天将连续打卡。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冒头。降水方面，7月31号起至8月3号，受暖湿气流符合及周边高原山地地形抬升影响，四川盆地西部及周边地区仍有强降雨。同时，受暖湿气流的影响，广东、广西沿海地区降雨也十分的频繁。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7月31号表示，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其中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此外，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多个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中国 AI 产业出海也形成国际竞争力。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据了解，下一步将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重点抓好创新、应用、生态这三大关键环节。与此同时，重点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良性互动，包括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逐步形成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造福全人类。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 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正式声明，声明称该组织与加沙地带各派别达成一致，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也回应了相关斡旋方为完成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所提出的建议。但声明强调，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前提，完全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声明指出，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并结束其军事行动是推进协议执行以及开始制定后续框架和时间表的第一步。声明同时明确，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先决条件，即以色列必须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声明强调，哈马斯等各派别同意将重型武器问题纳入协议框架，但这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核心前置步骤包括以色列停止所有形式的军事行动，其军队需完全撤出加沙地带，同时加沙地带应实现早期战后重建，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又称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驻接管，并部署国际保护部队。此外，声明要求必须彻底解散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支持的民兵组织和武装帮派，整体停火安排还必须最终挂钩加沙战后重建，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7月3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本格维尔扬言，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本格维尔还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当地时间7月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经造成25人死亡，另外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民防部门表示，事发时一辆从该国北部塞提夫省开往布米尔达斯省的载人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偏离车道并翻车，随后坠入路旁斜坡。韩国国会7月31号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是韩国推进检察系统改革的又一立法举措。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7月31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1.4摄氏度，创下了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 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3: 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埃及第一次遭到袭击，达米埃塔港船只遇袭起火。在美伊局势僵持的当下，埃及遭袭透露哪些危险信号？沙特召集50余国讨论组建多国海上防御联盟，埃及也成为该倡议的支持者。沙特、埃及两个地区大国各有什么核心诉求？美国在这一系列事件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结尾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美以伊冲突的问题，确实外溢的范围挺广的，影响到了很多很多地区和国家。那我们现在呢，在看到有一个国家就是埃及。埃及内阁呢，他说29日两艘船只是在达米埃塔港起火后，目前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这个事件来负责。然后消息说，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一艘隶属于美国船只的美国公司的船只。那这次袭击值得注意的就是今年2月份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这是距离海湾地区最远的一次，也是埃及在这次冲突当中第一次遇到了袭击。现在幕后的责任还不明确，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袭击正好是在美伊僵持的当下透露出了什么样的危险信号，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李子欣。
15: 这一次埃及港口的商船遭遇到无人机袭击呢，是本轮美伊冲突首次外溢到非洲大陆和地中海港口，的确是很重要的升级扩散信号，也标志着冲突呢从地缘核心向外围扩散。而且这次袭击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认领，这就使得反击呢失去了明确的目标，也预示着地区冲突延宕，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滑向一种混战的状态。另外我们知道，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曼德海峡已经进入到一种所谓双海峡锁喉的尴尬状态，仅剩的通道呢，也就是从红海沿苏伊士运河向地中海方向来进行运输。但这一次地中海的港口同样遭受到了打击，也就意味着能源通道的避风港的破灭。那未来全球能源安全和产供应的运输稳定可能会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埃及呢，作为传统上竭力置身在冲突之外的阿拉伯地区大国，此次核心基建遭到袭击，也证明当下的地区冲突不会局限于任何的特定区域。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呢，加速了埃及的政策转向，使得埃及呢有更大的内源性动力，更为积极地介入到当下的地区安全事务。但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地区更多国家，甚至是并不在冲突核心地带的国家，也有可能会被快速地卷入到当前的冲突当中，这使得未来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会变得更加复杂，而持有中立立场的斡旋力量呢，也可能会在这一过程当中被削弱，未来中东的阵营对抗可能会加速地演进。
0: 既然说到阵营对抗的问题，我们就说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空袭了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我们看到伊拉克的总理扎伊迪已经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而且他重申说今年的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撤出伊拉克的最后期限。那美沙的这样一次跨境空袭，您怎么理解伊拉克的强烈不满？我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老师。
15: 伊拉克最主要的不满呢，根源还是在于自身的主权红线被践踏。那么这一次沙特和美国打击的所谓伊拉克民兵组织呢，实际上是已经被列入到伊拉克军队序列，并且呢，该组织也是打击伊斯兰国的重要力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和沙特对于该组织的打击等于是在打击伊拉克的官方安全机构。那么伊拉克总统府已经明确谴责这是对伊拉克

0: 主权的公然侵犯，违反国际法准则。但当然了，伊拉克的反应呢也还是比较的克制和理性的，一方面是明确的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同意在伊拉克领土行动，那么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自身境内的安全威胁，另外一方面呢也承诺会调查沙特所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来袭击邻国。那值得关注的是，伊拉克否认特朗普政府曾就空袭与伊拉克方面进行协调，要求沙特呢提供所谓攻击沙特境内能源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源自伊拉克的确凿证据。那么在证据未获证实之前就动武，对目前伊拉克政府所执行的这种平衡外交策略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那在伊拉克看来呢，这一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无妄之灾，美伊博弈升级，而美国纠集地区国家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却又担心局势的快速升级会引发难以控制的后果，因而美国与地区盟友对所谓的伊朗的地区盟友来展开打击，而这又直接侵犯到了伊拉克的国家主权。所以从中也可以看到，随着美伊战事的升级，地区国家内部之间也会因此而出现更多不必要的摩擦，那各国关系之后也可能会滑落到一种所谓的冷对抗的状态。
1: 那刚才呢我们关注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上通路现在又有受阻的情况。那7月30号呢，沙特就召集了50余国参加会议，讨论组建多国海上防御联盟，然后会结束之后，包括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在内14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组建多国海上防御联盟方案。埃及我们看到也是这个倡议的支持者，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想具体问一下，怎么看待像沙特、埃及这两个地区大国在这里面各自的核心诉求？
0: 沙特和埃及支持所谓的海上防御联盟，诉求的交集是在稳定航道这样的议题上，但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上也有所区别。沙特的核心诉求是要自主护航，那么在美国考虑从中东收缩，特朗普此前暂停对伊朗空袭被解读为审慎介入的背景下，沙特呢是试图由自己来牵头填补红海、曼德海峡、亚丁湾的这样一个航路的安全真空，那么以这种所谓的主动建联盟取代被动挨打的一个不利局面。但虽然呢有意愿，但沙特的现实难处也是很突出的。沙特的军力呢并不强，特别是海军并不是沙特的强项，也缺乏远程投送和持续巡逻的能力。同时呢，沙特现在可谓是三面承压。那我们看到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伊朗以及也门胡塞武装这三方面都面临着较大的压力，资源和注意力呢都被稀释。那么埃及支持联盟的主要原因呢，是由于苏伊士运河是埃及的经济命脉，红海的不安全呢会直接吞噬埃及的运河收入，埃及呢有强烈的动机来参与到任何能够稳定航道的机制。同样呢，埃及也是难以独立的承担护航任务，那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传统大国，既希望借联盟来提升自己的地区话语权，但同时也警惕被卷入到一个由沙特主导但最终服务于美西方海上利益的框架。所以沙特和埃及呢有很大的利益诉求的确是一致的，但同时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也有各自的路径分歧。目前呢，联盟的具体架构和细节安排都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就当前来讲，政治符号的意义还是大于军事实操的价值。
1: 比较有象征意义哈。那从美沙空袭伊拉克，刚才说了这个话题，到沙特推动海上防御联盟倡议，这里面都能看到美国在这个系列当中，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算盘，它扮演着什么角色？
0: 美国近期的一系列表现很明显是展现出美方希望将地区防务与安全的责任甩锅给地区盟友来承担，美国自己呢还要从当前的战争泥潭中抽身。这种抽身的方式既可能是美国采取一个更大规模、更高烈度但时间有限的集中性打击，使伊朗的能力受到实质性削弱，为美国的抽身创造机会窗口，也可能呢是无论战场情况如何，美国大力推动盟友卷入，使得美国在撤离 之后，仍然有地区力量对伊朗开展持续的军事打击。所以地区国家的卷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美国抽身的一个前置条件。目前看呢，美国借沙特之手完成了对伊拉克亲伊朗武装的打击，又强化美沙的安全绑定，让地区盟友呢冲在一线承担人员伤亡和政治

0: 为让伊朗在其周边呢可以说处处碰壁，耗尽资源，最终呢回到谈判桌接受美方的条件，而美国可以把中东的安全成本来转嫁给地区国家，自己则保留相对宽松的政策回旋余地。
1: 因为其实在打击伊朗的过程当中，美国自己也承受着很多国内的一些压力哈，所以他非常希望能够让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帮他去承担着一些相关的压力。现在美伊谈判是僵持的，然后双方的对抗是以低烈度的形式不断的外溢，这种形式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您觉得是个什么样的影响？
0: 虽然是低烈度的外溢，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呢还是很明显的。一是在地理维度上正在全面的扩散，那冲突已经从海湾的核心外溢到伊拉克、约旦、埃及、红海乃至地中海地带，传统的这种前线与后方的界限呢正在消失。二是呢，在结构上出现愈发明显的美国退地区进的这种态势，地区大国呢被迫从等美国保护转向自己组局，美国呢也正在加速把战争成本转嫁给地区国家，自己留有更多的后手，中东安全秩序也在加速的重构。那第三呢，就是在阵营维度上的对抗正在加剧，虽然目前各方仍然试图控制升级的节奏，但是呢误判的风险的确在快速加大。那第四就是能源与经济维度的通道武器化，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全球能源咽喉同时面临严重风险，海上通道呢也正在从公共产品来变为一个谈判的筹码。那伴随着安全真空、代理人战争的抬头以及能源市场的长期动荡，这场美伊战争的外溢效应呢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甚至呢超过地区范畴。
2: 外交龃龉不断，美国有可能拖延甚至拒绝法国政府提名的新任美国大使人选，外交风波折射出当前美法以及美欧关系之间哪些深层次矛盾，双方僵局是否会持续？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话题是跟美国和法国之间的矛盾关系有关。七月底以来，美法之间可以说是连爆外交的局域。那在7月24号，我们看联大是批准了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这个图尔克连任，美国呢是投下了反对票。那法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团就称，美国曾经是人权的灯塔，但如今不是了。时间到了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呢是在法国代表发言时离场了。然后路透社呢现在有一个独家报道，就说到目前的情况啊，说美国政府其实有可能拖延甚至拒绝法国政府提名的新任美国大使人选。那我们想问一下，如果真的是这样，是不是在美法外交关系当中属于罕见事件？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
3: 有关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啊，有可能会拒绝接受啊新任法国驻美国大使提名这个问题啊，表明啊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法美的外交领域出现的局域啊，非但没有降温停止啊，反而啊有升温的这个迹象。我们知道，就对一国来说啊，如果拒绝接受另一国派驻大使的提名，无外乎两个原因啊，一个呢是人选本身呢在过往有过对驻在国不利的言行，还有一个呢显然就是驻在国呢希望拿这个事情来做文章，来表达对派出国的不满。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啊美国方面释放出这样的信息，主要原因呢是后者。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尤其是七月份以来，法美两国呢在很多的外交问题上公开的这个出现了分歧，而且双方呢也都针锋相对，这个相互呢进行了攻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我想这次啊，如果美国方面啊真的要走到这一步，要拒绝这个新任的法国驻美国大使的任命，也就是现任啊法国外长巴罗的办公厅主任勒舍瓦里耶出任驻美大使的话，那就表明啊现在双方的外交关系呢已经下降到了一定的程度。 我们知道在

0: 过往的历史上啊，尽管法美之间这个矛盾不断，但是像公开要拒绝新任驻美大使提名这样的问题啊，此前呢还没有发生过。我们知道根据外交惯例啊，如果美国方面对新任法国驻美大使人选有意见的话，往往呢是会通过这个不公开的渠道啊，在两国外交部门之间进行直接沟通，而不会啊以这样一种啊这个近乎是羞辱的方式啊公开的释放信息。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事件本身表明，这个法美在外交层面的关系现在显然啊已经降低到一个相当低的程度。
1: 那其实在就是这几天的外交局域爆发之前，白宫就已经对法国外长巴罗的涉美言论感到愤怒。那7月16号的时候，当时巴罗发文批评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说法国和欧洲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干涉其选举进程的企图，无论企图是来自何方。那这点能看出美欧关系现在有什么样深层次的矛盾。
0: 近期啊，法美关系局域不断啊，我们大概可以分为这样三类的问题啊。第一类呢是双方呢在外交政策上呢产生了比较这个严重的冲突，比如说在涉及到中东地区问题啊，这个巴勒斯坦和加沙地区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法国和美国呢分别站在一个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以及加沙地区这样一个立场上，所以双方呢在此前这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托尔克是否连任的问题上呢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因为对法国来说呢，他是支持这个一贯对以色列采取批评态度的托尔克能够连任，但是显然在美国看来呢，托尔克反以色列的立场呢是不能让他胜任这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其次呢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这个美国和法国之间的这个政策矛盾呢也有所体现。同时呢我们看到还有一类问题呢，就是围绕着美国现在驻法国大使，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的儿女亲家库斯纳，他的一系列涉嫌干涉法国内政的一些言行，也受到了法国政府方面非常严厉的批评。而且库斯拉本人呢还曾两次拒绝这个接受这个法国外交部的召见这在法国看来呢是对外交惯例的一个严重的破坏。第三类问题呢显然就是涉及到双方现在在内政问题上，在美国是否对法国内政进行干预的问题上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当前法国呢正处在一个主流政治和非主流政治之间激烈斗争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看到无论是美国政府包括美国的一些官员不断的发声支持这个对马克龙政府来说被视为是主要挑战的国民联盟的勒庞，这样一些言行呢就会理所当然的被法国方面认为是对内政的粗暴的干涉。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法美关系呢当前在外交领域呈现出来的这些矛盾呢，实际上它的根源呢在于这个双方在意识形态在政治制度在这个政治立场上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分歧和矛盾。
1: 那谈到这个库什纳的问题路透社的报道当中提到说，法国政府对现任的美国驻法大使这个查尔斯库什纳是感到恼火的，说这个库什纳呢在媒体上发文批评法国政府打击反犹主义不利，然后法国政府呢认为这个举动严重的干涉了法国内政，而且呢库什纳还两次拒绝法国外交部的召见。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法美之间的外交僵局接下来会不会还升级？
0: 法国和美国是西方阵营内的盟友， 尽管长期以来呢，双方存在着这个一些矛盾和分歧，比如说早在上个世纪，双方就沉浸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及本世纪以来在这个伊拉克战争，包括最近的这个乌克兰以及这个美伊冲突啊这些问题上呢，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和矛盾。但是呢，出于一些所谓共同的价值观，相似的政治体制，以及密切的历史联系等等，所以法美之间呢，尽管此前矛盾不断，但是双方呢似乎呢都能找到一些办法，来缓和矛盾啊，甚至化解一些分歧。但是近几年来啊，我们发现法美关系的变化呢，出现了和以往啊一些不同的啊这个情况，比如说啊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变化啊，尤其是特朗普啊两次当选美国总统啊，这个现象本身啊表明，现在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美国接下来该如何处理内外政策、如何对待盟友的问题上，显然这个法美之间的矛盾呢，现在越来越激化。同时呢，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啊，这个不断的啊，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征收高额关税，而且在一些问题上呢，采取了越来越具有单边主义色彩的这种压迫式的行为，所以这在法国看来呀，这个美国现在国内的政治变化呢，已经脱离了这个所谓传统的西方民主的轨道。
1: 好，非常感谢分析。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每天跟我们共同关注天下大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vegetation，vegetation 植被、植物的总称。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图像展示出，欧洲植被由于炎热和干旱正在迅速干枯。短短几周内，欧洲大陆大片地区已失去典型的夏日绿意，炎热、少雨和高蒸发量正在让 vegetation 植被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现象在法国、伊比利亚半岛、英国、意大利以及包括捷克在内的中欧部分地区格外明显。欧洲的 vegetation 植被在夏季变得干燥，这本是正常现象，而不寻常的是速度。导致这一变化的并非是单一气象事件，很多地区数周时间降水过少，炎热天气加剧了蒸发作用，土壤持续流失水分，植物也日益承受着缺水的压力。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 和谐对话。
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

0: 丽的精彩故事。
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月31号，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外交部当天召见俄罗斯驻波兰大使格尔基米赫诺，就30号一枚俄制导弹落入波兰境内一事提出交涉。当地时间7月31号，总台记者获悉，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当天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他表示，该组织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守以及付出巨大代价的背景下做出这一决定。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已有大约6万人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这数字较此前公布的4.5万进一步增加。当天，西班牙休达市政府主席比瓦斯报告称，从摩洛哥前往该市的非法移民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34人，其中绝大多数在试图游过连接休达直辖市和摩洛哥之间的埃尔塔拉边境防波堤时溺水身亡。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以寻找更多遇难的非法移民。当地时间7月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经造成25人死亡，另外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民防部门表示，事发时一辆从该国北部塞提夫省开往布米尔达斯省的载人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偏离车道并翻车，随后坠入路旁斜坡。韩国国会7月31号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是韩国推进检察系统改革的又一立法举措。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7月31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1.4摄氏度，创下了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根据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本部31号公布的统计数据，地震遇难人数已经达到36人。截止到当地时间31号下午，熊本县境内的供电已经基本恢复。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60多年前，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成功， 挺起民族腰杆子，
2: 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3: 六十年风雷激荡，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淬炼成为扛起千军使命、挺起民族脊梁的战略力量。
7: 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
8: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3: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东风浩荡，立长剑。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大国长剑，威震苍穹。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这支肩负大国重托、承载民族底气的战略力量，历经迭代蜕变，淬火成长。从最初组建地地导弹营，到洲际导弹亮剑远海；从首次公开亮相到更名为火箭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之际，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林在其中一处演练现场的报道。
9: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束。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3: 新装备的列装也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精简，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同时也打破了地域、阵地、气象等条件的限制，使得一大批紧贴战场的战法训法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射战的跨越。装备的迭代升级本质是科技实力的硬核落地。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一段实战化演练画面的播出，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东风17是继东风21D、东风26之后又一款能对航母战斗群构成实质性威慑的装备。东风17将弹道导弹助推器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结合，高速与高机动性叠加，使拦截几乎不可能。对此，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7: 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东17的发射状态，从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3: 在东风17实战化演练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是一字排开，导弹起束。那公路发射多车齐射，它在实战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杜文龙说，
7: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竖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技术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3: 东风十七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有记者问，这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说，
10: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力建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3: 在西北戈壁深处还进行了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常态。火箭军某部刘成博介绍，
8: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但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将始终传承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汲取前辈们钻山沟进密林入戈壁不畏艰险潜心力剑的精神因子。
3: 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1960年11月，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导弹成功发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组建，定名为第二炮兵，1993年4月，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组建列编，2015年12月31号，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原地地导弹第一营操作号手刘光华说，
2: 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贺讹诈，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3: 从戈壁荒原艰难创业白手起家，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传承忠诚血性，坚守初心使命，突破训练极限，刷新打赢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从艰难创业到强军胜战的历史性跨越。火箭军某部侯长岭说，
11: 时代之变，变的是装备的性能、练兵的模式、作战的格局，不变的是忠诚、力谏、严实、奉献的初心。我们作为新时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只有牢牢把握好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不断进行能力素质的这种重塑和超越自我的转型，扎扎实实把战略能力搞上去，才能够在关键之时发挥一锤定音的战略重拳作用。
3: 在火箭军的战斗序列里，有许多看不见的岗位，他们不直接按下发射按钮，却决定着导弹能否准时出鞘、精准到达。在导弹作战体系中，通信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是指挥所与发射架之间最关键的纽带。如果说通信是神经，那测绘就是导弹的眼睛和风向标。 在测绘岗位，一秒的误差都可能带来巨大偏差。火箭军某部测绘兵孟佳介绍说，
7: 在手区测量，测量的数据偏差一秒，到末区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命中目标偏差几百米甚至几公里。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测量过程中是非常严谨的，能把它控制在0.01秒，绝对不会把它控制在0.1秒。
3: 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表示，
7: 因为火箭军的打击方式一般是 A 点到 B 点，所以测绘兵要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点，把地形条件确定，把周边的障碍清除，这样呢才有利于发射车迅速到达指定位置，然后停稳起束发射，完成所有的打击程序。
3: 导弹能战，战车先动。修理兵每天和油污、零件、故障打交道，他们把战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火箭军在人们的心中还是比较神秘的，火箭军还有哪一些鲜为人知的兵种呢？杜文龙介绍说，
7: 火箭军其他的兵种很多，你像一般陆军具备的基本兵种它都有，但这里面呢特别重要就是工程兵。你像工程兵在导弹机动发射过程中，像道路保障包括其他的一些保障措施很严格，比如说它要穿山，要过森林，要过泥泞，有的越过沼泽。那么这些条件由于车太大弹太重，这样在整个承载能力转弯半径方面都有特别严格的要求，而且一旦道路被破坏包括其他条件被破坏，工程兵要第一时间到达，用标准的器材进行修理，保证发射车能够完美通过。
3: 尽管岗位各异，职责不同，但那份人在阵地在，箭在弦上带的坚守，构成了大国长剑最坚实的底色。有人负责把箭擦亮，还有人负责把箭磨快。在此前进行的实战化演练中，一片密林成为火箭军红蓝对抗的实战化考场。蓝军车队由数十辆车组成，车队中不仅有特战分队的突击车，还有电子对抗干扰车、电子侦察车，更有能够构设多种战场环境的新型装备。除了特战小组实施的敌特袭扰、重要号手受伤退出战斗外，这支专业化的合成蓝军还会通过多种手段干扰通信、侦察等光电设备，构设逼真的核生化打击环境。现在随着地面无人、人工智能等平台介入，蓝军部队打破单一的编组模式，侦扰协同、侦打一体，探索出集成化作战单元对抗、实案化合成对抗、模拟化联合体系对抗等方法途径，让一场场对抗更加贴近实战。火箭军某部于忠民介绍说，
12: 我们通过模拟逼真的强敌作战样式，构设复杂电磁环境和高强度的对抗场景，让导弹部队在近似实战条件下锤炼指挥控制、快速反应和生存突防能力。这种像强敌一样思考、用强敌的方式作战的对抗模式，在提升导弹部队未来作战能力和实战化水平的同时，也让我们对未来战场有了更深的思考。
3: 实战化练兵的深度转型、现代化战力的迭代升级，归根结底离不开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支撑。火箭军指挥学院教授曹素平深耕实战化教学与演训导评一线，先后参与20余次全军重大联合演训导评任务，复盘每一次对抗、每一场发射，撰写出数十套贴合实战的教案，并不断根据演训实际进行更新。
13: 我们的教研团队都是长期的在这种演训的一线跟踪设计导条，跟部队的官兵一起来开展我们这种大型的任务演训任务，把一线的这种实战的经验以最快的速度转化到我们的课堂上来，还把实际的指挥系统运用到我们的课堂中去，让学员思考今后我们应对强敌对手应该怎么做。
3: 以实战练兵锤炼本领，以人才积蓄筑牢根基，一切训练成果终将奔赴真实战场检验。火箭军某部一级军士长邱国旭是扎根一线的导弹兵王， 多次随队参加战区组织的联合演习，带领班组官兵持续压缩导弹发射操作时长，优化全流程作战保障模式，创新多项快速响应、精准打击、高效保障的实战战法。火箭军某部邱国旭说，
14: 训练没有标准答案，战场更没有舒适区，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环境，我们必须跳出固有训练思维，专攻精炼极难险重科目，把个人技能、班组配合练精练强，夯实体系作战能力。每一次实弹发射就是战斗力的最好检验，我们始终保持高状态，箭在弦上，随时待发，一声令下，决战制胜。
3: 战争形态之变，倒逼练兵模式之变，作战能力之变，跨战区全域机动演练，提升部队快速响应、远程投送、全域部署能力。常态化比武考核，实战化红蓝对抗，立起了向战未战、以战领训的鲜明导向。火箭军某部李贤玉说，
13: 我们紧贴现代战争形态和联合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持续探索创新战略力量的运用样式、作战编组模式和练兵备战机制，以实战标准全方位重塑训练体系，以重大任务常态化淬炼全域胜战本领，锻造出一支现代化战略力量。
3: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首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赵静和战友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15: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3: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
15: 我们在整个的测试过程中，他没有给我们闹任何的一点点情绪，就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回馈给我们。
3: 转战千里，风雨鏖战，日夜坚守，所有的蛰伏与攻坚都在等待决胜一刻。2024年9月25号，太平洋深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
15: 我那个时候看着他从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艰辛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以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刻，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实践也证明我们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3: 60载铿锵奋进，一甲子利剑强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7: 首先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核常兼备，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因为核常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先进，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6: 今年还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17: 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16: 回望一甲子，从荒漠戈壁的艰难起步到今日全域设战的强大威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始终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这柄越磨越利的大国剑锋，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压舱石，更是遏制战争冒险、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31号至8月初，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及其边缘暖湿气流的持续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还将逐渐扩大。8月1号至2号，江苏、上海、浙江大部及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大城市中未来一周，上海、杭州高温桑拿天将连续打卡。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冒头。降水方面，7月31号起至8月3号，受暖湿气流符合及周边高原山地地形抬升影响，四川盆地西部及周边地区仍有强降雨。同时受暖湿气流的影响，广东、广西沿海地区降雨也十分的频繁。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7月31号表示，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其中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此外，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多个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中国 AI 产业出海也形成国际竞争力。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据了解，下一步将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重点抓好创新、应用、生态这三大关键环节。与此同时，重点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良性互动，包括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逐步形成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造福全人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正式声明，声明称该组织与加沙地带各派别达成一致，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也回应了相关斡旋方为完成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所提出的建议。但声明强调，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前提，完全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声明指出，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并结束其军事行动是推进协议执行以及开始制定后续框架和时间表的第一步。声明同时明确，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先决条件， 即以色列必须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声明强调，哈马斯等各派别同意将重型武器问题纳入协议框架，但这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核心前置步骤包括以色列停止所有形式的军事行动，其军队需完全撤出加沙地带，同时加沙地带应实现早期战后重建，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又称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驻接管，并部署国际保护部队。此外，声明要求必须彻底解散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支持的民兵组织和武装帮派，整体停火安排还必须最终挂钩加沙战后重建，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7月3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本格维尔扬言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本格维尔还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当地时间7月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经造成25人死亡，另外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民防部门表示，事发时一辆从该国北部塞提夫省开往布米尔达斯省的载人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偏离车道并翻车，随后坠入路旁斜坡。韩国国会7月31号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是韩国推进检察系统改革的又一立法举措。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7月31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1.4摄氏度，创下了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在人工智能领域钻研了20年，一路从2D到 3D， 从视觉到具身，一步步打通让机器理解世界的关键路径。
11: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2: 他强调物理智能要把 AI 从数字世界带入物理原子世界，让机器人能像人一样在真实世界中思考和行动。
11: 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人工智能学者苏浩，做出像人一样聪明的机器人。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7月17号至20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
12: 会场里，机器人和各类智能设备成为主角，人工智能也正在迈出新的一步，不仅会回答问题，更开始走进现实世界，完成具体工作。
13: 今天的 AI 会写诗，会写代码，会做 PPT， 但它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智能的价值大多还停在数字的世界，可人最沉重的那些需求全部在物理原子的世界。
12: 在大会主论坛上，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发表了题为《物理智能从幻觉到现实》的演讲。
13: 可物理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者，而是人的协作者。把翻身、搬运这样的体力活交给机器，把照护者的时间还给陪伴与关怀，把危险的作业交给机器，让人退居安全线之后承担判断与创造。所以物理智能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
12: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展示的一条电池模组产线上，四台机器人分守不同工位，分别完成抓取、搬运和协同作业。这些能力看上去并不超前，但真正不同的不是它是否能抓到某个东西，而是面对变化，它能不能继续抓。
11: 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不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机器人，那就不是我们的具身智能。对具身智能，对机器来说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不是完全没有啊，它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它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它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情。而我们呢今天要让它通过眼睛把那个像人一样95%的信息接进来，这个随机应变是难得多得多的。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机器在物理世界里边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
14: 嗯，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11: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而且我们今天对机器人的训练方法有点像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它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12: 机器人学会抓取并不是简单的记住一个动作，而是依赖于在一次次与环境的交互中逐渐建立的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而它的学习过程大多不是在真实世界完成的，而是在苏浩团队开发的物理仿真平台中进行。在那里，机器人可以反复推开抽屉、打开柜门，抓取不同形状的物体，感受力的变化，在不断试错中积累经验，再把学到的能力迁移到真实世界。
11: 我呢，其实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得有20年了。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差不多就是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兴趣更多还在物理那边，慢慢的就会知道人类对这个物理的研究啊，一开始是想找这种最基本的一条规律描述万物，到后来呢描述相对复杂的系统，就是越来越靠近所谓的现代物理。其实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结构组织之类的，所以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 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我当时就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会思考，所以思考应该也有个规律，我就很想知道思考的规律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真的就是兴趣驱动，我确实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又很崇高的事情。我会感觉人去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是完全代表一个人去感兴趣，它再往大了说，它是一个物种对自己这个物种的存在发生了兴趣。
2: 2002年，苏浩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那时人工智能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受到关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领域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技术跃迁，而苏浩几乎每一次都选择站到下一次变化开始的地方。
14: 其实我看了你受教育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次机会应该是跟着李飞飞教授做这个 ImageNet 那个事情。
11: 其实在那之前，我在北航读博士的时候，当时北航的导师李卫老师就在讲海量数据那件事情，它是一个咱们国家973的项目。当时在微软的时候呢，也有一位老师沈向阳老师，他也在讲大数据。那当时呢，在李飞飞老师那里，我们开始做 ImageNet， 真的做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数据集。
2: 在北航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期间，苏浩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过程中他主要研究数理逻辑和自然语言处理。他逐渐意识到视觉信号比语言更能触及智能本质，由此转向计算机视觉。2008年，苏浩赴海外求学，参与了大型图像数据集 ImageNet 项目。
11: 那个时候把这个词典上能找到的所有的词都找到，每个词呢配了1000多张图片。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我们写了一个这个 proposal 项目申请书啊，里边当然有不少的论证，但是怎么论也论不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跟后来的深度学习结合起来，那就导致人工智能起飞了。
2: 1400万张手工标注图片，20000多个类别 ，ImageNet 图像数据集为机器搭建了一座视觉图书馆。但真正让 ImageNet 载入史册的是2012年的那场 AI 识图竞赛，算法模型 AlexNet 将错误率从26.2%降到15.3%，以领先第二名10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夺冠。将计算机视觉带入了深度学习时代。此后10余年，它不仅是算法的决斗场，更成为推动计算机视觉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的第一块基石。
11: 首先它给了我很多自信，到后来我选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它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就是像

0: 2015年，苏浩独立主导研发全球第一个大规模 3D 数据集 ShapeNet，包含超过300万个 3D CAD 模型，涵盖3135个类别，被外界誉为 3D 领域的 ImageNet。
1: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机器人。看到有张图片里边有只猫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0: ShapeNet 之后，三维视觉迅速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随后几年，苏浩参与研发 PointNetPointNet 加加等一系列基础工作，为机器理解三维空间建立起新的方法，并开始应用于自动驾驶等现实场景。按照很多人的选择，这已经是一条足够宽也足够成熟的道路，但苏浩又一次停了下来。
1: 你认识完三维的静态的世界，你自然想去跟它交互触碰，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东西
2: 抓住，触摸真实的世界，
1: 触摸真实的世界啊！
2: 周围的一切人，包括中国人，包括外国人，有没有做这件事呢？
1: 其实很多时候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在 3D 领域建了数据集，建了算法，接下来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具体的问题可以做。如果你选择不做这个，换到下一个大问题去做，你要先看得见那个大问题的存在，其次呢，你还要舍得离开原来的这个问题。
2: 这是什么意思？
1: 人有时候是会有舒适区的。
2: 对，
1: 对我来说呢，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是我应该把 3D 这块吃得更多，把我的 3D 王国圈得更大。那另外一种视角呢，就是我带着我 3D 理解的一个优势去攻击一个全新的问题。
2: 你为什么不在你这个 3D 舒适区里面继续往下钻研呢？
1: 可能一个重大原因是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好像这件事的起点已经完成了，我最基础的一些工具已经做出来了，我可能最主要的我的思考的这个时间留给我更大的新的疑惑去了。
2: 你也不知道是成
1: 功，那肯定是这个事。如果是确定性的能成功，其实又有点没意思了。其实对我来说，我反而更习惯领跑状态。我会感觉我对做这件事有信心，对于跟着走我反而没信心，因为我觉得去比判断力和这种对方向的感觉是我的优势，跟着走其实是在比速度，
2: 去闯别人没走过的路，比的是什么呢？
1: 对方向的判断和定力，不容易被干扰带走。
0: 苏浩做出了决定，从计算机视觉转向机器人研究。在斯坦福博士毕业后，他入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着手组建新的团队。2020年，他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以可泛化操作为核心的模拟器 Cypion， 为机器人视觉与交互任务的研究搭建了关键基础设施。此后又推出 ManyScale 机器人操作仿真平台，用于测试和训练机器人操作技能。
1: 巨神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这个虚拟的环境里呢，有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见得到的物体和场景，但也有见不到的物体和场景。那么机器人呢，就在里边啊，尝试反馈、学习、进化。一旦这个虚拟的这个平台它搭出来之后，那么接下来，原则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解决方案。你像人的话，人具备通用性，对，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他做少量的示范，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
2: 而且我们不有个成语吗？说这个人聪明叫举一反三才叫聪明的。
1: 对的，我们所谓的智能机器人或者叫巨神智能，就是要追求这件事儿，就是要追求这种通用性或者泛化性，或者您说举一反三。
3: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

0: 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2024年，苏浩踏入具身智能创业大潮。两年后的春天，他全职回归国内学术圈，在复旦大学领衔创建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与此同时，他创办的科技企业也交出了首份答卷，软硬件全站自研的机器人系统正式面世。
2: 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如果你想继续往前，让它真正的产生新的有价值的问题的话，只有来自生活生产的真正问题才能触发。
3: 没错，科学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靠在象牙塔里迭代啊！就人工智能的这种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的确是一个就是我们在造东西，造了东西得有人用，用了得有反馈，它是这么一个学科。
2: 真正用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和真正能用差着多少。
3: 在理论的世界里，我们很聪明，甚至某种意义来说呢，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很多时候会解一些并不重要的问题，反而一些重要问题呢，我们就不够重视。比如说有关记忆，机器人的记忆是怎么来组织啊，有关因果，那么机器人多大程度上需要理解比较深刻的物理世界的因果等等，这些都是更大尺度的待定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找到比较好的测试问题，最好是有真实意义的测试问题推动我们刚才这类研究。我们第一个呢选择的是电池生产产线里边的这种装配。对，
2: 什么痛点呢？
3: 应该说今天这个电池组装呢，这个环境啊里边还是有很多的位置啊，它是属于这种繁重还危险的工位。那比如说里边有些工位工人是要穿这个高压防护服的，再一个呢就是其实电池这个东西还是蛮重的。
2: 这个生产线的现实应用给你提出了什么样的来自现实的科学问题？
3: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我们要泛化，要通用啊。有人呢说我能做20个任务，有人说我能做40个任务，但是其实发论文的时候啊，一个任务做到50%比别人强，就可以说比别人更通用，比别人更泛化。你做到80%，有时候大家觉得啊，我好厉害。在学校里通常受到资源的限制，大家也不会尝试把它真的往上推很远。我们其实在落地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在95%以上的时候，这种高成功率的时候，再追求泛化和通用，实际上所需要的数据量是巨大的。我们只有做这个问题才对这个数据的这个量的边界有个感觉。大家发表论文的时候会讲80%的成功率之下我能做一片任务，但是你如果真的去在工厂里落地，你还不如把少数的几个技能
2: 做到，
3: 技能做到99.99%。
1: 苏浩经常提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杯子被推向桌沿，机器人能否判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当人工智能从看见走向触碰，从感知走向交互，下一代智能的核心命题已呼之欲出。如今在复旦，苏浩正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不设学科边界，完全围绕问题导向，数学、物理、计算机、人机交互、脑机接口等领域顶尖人才将在这里碰撞融合。苏浩的目标清晰而笃定，培养下一个十年的 AI 领军人物。
3: 我一开始不觉得人工智能这辈子能解决掉，我是按照进庙当和尚的心态去干的。我就没觉得这辈子，我完全没想到有生之年人工智能能变成现在这个程度。
2: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你小时候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3: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一个事儿。
2: 你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3: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
2: 嗯，
3: 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你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kill 技能技术。近日英国新政府公布了教育改革计划，拟调整英格兰学生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学习语言、数学等核心课程的同时，接触到制造业、人工智能等 Skill 技术课程，探索更为多元的发展道路。按照计划，英格兰各地学校将在十年级，通常为14到15岁，调整课程设置。地方政府、学校、职业院校和企业将共同参与课程设计。学生未来不仅可以继续选择传统的学术课程，也可以学习工程制造等领域的 skill 技能，并通过企业实习等方式积累实践经验。英国媒体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实践和技能的重要性正在提升。英国未来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和网络安全专家等等。
0: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声嘛。
6: 希望
5: 当洒水车
6: 奏着
5: 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3: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月31号，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外交部当天召见俄罗斯驻波兰大使格尔基·米赫诺， 就30号一枚俄制导弹落入波兰境内一事提出交涉。当地时间7月31号，总台记者获悉，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当天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他表示，该组织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守以及付出巨大代价的背景下做出这一决定。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已有大约6万人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这数字较此前公布的4.5万进一步增加。当天，西班牙休达市政府主席比瓦斯报告称，从摩洛哥前往该市的非法移民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34人，其中绝大多数在试图游过连接休达直辖市和摩洛哥之间的埃尔塔拉边境防波堤时溺水身亡。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以寻找更多遇难的非法移民。当地时间7月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经造成25人死亡，另外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民防部门表示，事发时一辆从该国北部塞提夫省开往布米尔达斯省的载人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偏离车道并翻车，随后坠入路旁斜坡。韩国国会7月31号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是韩国推进检察系统改革的又一立法举措。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7月31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1.4摄氏度，创下了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根据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本部31号公布的统计数据，地震遇难人数已经达到36人。截止到当地时间31号下午，熊本县境内的供电已经基本恢复。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让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凭借参与全民阅读提案、推广、深化工作的经历，凭着对书籍和文化事业的热爱，聂振宁从宏观起笔，放眼中华民族阅读史，形象诠释了全民阅读的静水流深。聂振宁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工作者，他与书结缘，互相成就，对于书籍和读者一直持有热切的眷念之心。因此，他关注书籍，更关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出的众多推广人、阅读者和因书而改变命运的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以北京、深圳、江阴三座城市为起点，引领读者逶迤前行，探访各地书香特色。从城市书房到农家书屋，从偏远地区阅读到青少年阅读，从出版业务到媒体联盟阅读推广，跟随作者行走的脚步，读者将与众多阅读推广者、阅读爱好者陆续相遇，逐渐熟稔。有书香的地方也从一个略觉遥远的概念，渐渐显现为山东济南、西藏林芝等地的生动实践，显现为众多形象鲜活的爱书之人。另外，书中对乡村阅读、残障阅读等也格外留心，深入考察，悉心记录，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中所说，有人阅读是为了工作技能的学习，有人阅读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有人阅读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开掘。虽然阅读浅深各异，目的有别，但图书始终是人类精神的浓缩，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更好的自己。书香弥漫的全民阅读，更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明传承不息，文化蒸蒸日上，全民阅读的推广也将持续深化，向云草更香处漫溯，于书香馥郁里放歌。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民族地区的阅读成为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文化活动，全民阅读工作是面向全民的，具有全民参与性和全民受益性等基本特征。从民族构成的角度看，少数民族在我国民族总数量中占据的比重最大。从人口的角度看，虽然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远低于汉族人口数量，却依然有 1.25 亿人，占我国总人口数量的 8.89%， 也就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然，少数民族是我国民族和人口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阅读也自然成为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指出，国家扶助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协调发展。2020年10月，中宣部印发的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就对开展民族地区的阅读提出了明确要求。我国少数民族一般有着特殊的发展演变历史，也蕴藏着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资源，其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民族地区阅读应该成为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云南省是我国少数民族数量最多的省份，16个州市中有8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州，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云南就有25个。25个少数民族中，15个属于特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对阅读的重视程度实在超出我的想象。地处山区，交通闭塞，经济滞后，群众文化生活、教育发展、科技致富等方面较为落后。起初，我和许多人一样，对民族地区有刻板印象，以为那些地方不可能有那么重视阅读。可是去过若干次后，我跟同行者说，有一句流行语，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应该倒过来说，云南这个多民族地区的全民阅读是想象很骨感，现实很丰满。云南省教育系统对青少年学生读书活动高度重视，在云南省青少年学生读书系列活动“名家领读读书行动”的启动仪式上，在昆明翠湖边的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的各民族学生中，我真切感受到他们对阅读的激情和热爱。我应邀去楚雄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等地做阅读讲座。本以为来听讲座的大多是州市县相关领导干部，不曾料到居然每个县都有教育局领导参加，更有很多位中小学校长。我知道这些局领导校长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普洱市不是自治州，可全市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61.2%，有哈尼族、彝族、傣族、布朗族、瑶族等。全市共辖10个区县，其中有9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县。在所有讲座上，我都能感受到与会人员对阅读的重视。云南省大关县的碑兜图书馆实力让我很受震撼。在中宣部发布的2022至2023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中，云南省大关县的碑兜图书馆入选。这一项目的材料在评审过程中引起了许多评委的感叹。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位于高寒边远山区，居住着汉族、苗族、回族、彝族等20多个民族的群众。县委县政府克服交通闭塞、经济滞后，特别是边远村落不通公路的困难，独创流动的书香碑兜图书馆。
背兜图书馆工作服务队针对不同年龄层次

不同文化程度、留守老人和儿童等不同群体的多元化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文化服务。送政策、送文化、送教育、送科技、送法治、送医疗。随着全县22家单位的加入，杯兜图书馆的最后一公里的基层服务队伍更加壮大，内容更加丰富。一批又一批基层工作者、志愿者背起杯兜，无惧风霜雪雨、寒来暑往，穿越崇山峻岭，为大山深处的大关县各族群众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用背兜背出了一条扶贫扶志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新路子，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青海省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这里的少数民族主要有藏族、回族、土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49.47%， 全省八个州市中有六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州。2012年7月，中国作协在支援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灾后重建3周年之际，组建了一个作家采风团前往青海玉树。我参加了这个采风团，那是我头一回登上青藏高原，也是头一回发生高原反应，出现大面积肺水肿。好在一切有惊无险，我从头到尾参加了采风考察，对青海省西宁、玉树、果洛几个市州有了一些深入的了解，然后回到北京住进医院。特别要记下一笔的是，当时我出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组织了一项数额比较大的图书捐赠，给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图书馆捐赠了高达120万元马洋的图书。那时我大面积肺水肿治愈出院后一个多月，我违反医生刚刚发出的不得再上高原的禁令，重返青海西宁，完成了该项捐赠活动。如此这般，我与青海结缘。我对青海省的全民阅读一直很关注。青海省是西部地区、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但当地依然非常重视全民阅读工作。青海省共有行政村4169个，建成达到统一标准的农牧家书屋4169个，完成了一村一书屋任务。建书屋不容易，配置好书屋管理员更不易。2019年，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等地图书馆对辖区内的农牧家书屋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青海省其他州市县区也开展类似的培训活动，积极尝试指导新华书店将农村发行网点建设与农牧家书屋管理使用相结合，将农牧家书屋作为农村牧区出版物发行代销点。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小庄村充分利用外来游客较多的优势资源，拓展农牧家书屋功能，兼营图书销售，对外来的游客们销售一些反映青海地域风貌和本土特色的优秀青版图书，给游客们递送了了解青海壮美河山和多样风俗文化的金名片。玉树藏族自治州是我发生高原反应的地方，对那里的阅读状况我最为挂心。玉树藏族自治州图书馆积极实施数字图书馆延伸服务，为图书服务点配置了电子书借阅机和少儿学习机。每台电子书借阅机装载有3000种电子图书、100种期刊和报纸等丰富的电子资源。市民们只要走进街道的图书服务点，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在线阅读。2023年4月23号，
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以书香校园阅读春意为主题，开展2023年玉树市全民阅读活动。全市组织开展各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从城区到乡村，从教师到学生，各个校园处处书香弥漫，书声朗朗。2023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青海省图书馆启动服务宣传周，并为阅读繁花开，书香尽满怀，书香青海阅读推荐官颁发了勋章，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推进全民阅读做出的贡献。青海省图书馆表示，他们将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做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围绕以成人阅读推广为支点，以少儿阅读推广为重点，以特殊人群阅读推广为亮点的阅读推广思路，形成成人阅读分层推进、少儿阅读学渐结合、特殊人群阅读星火燎原三项发力，线上推广创意分成、线下活动亮点频出、会议培训协同提高三措并举的服务格局。2024年新年伊始，青海省全民阅读的三项发力和三措并举传来温暖信息。1月8号，青海图书馆联盟、青海省图书馆、铜仁市图书馆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联合举办文化助残、传递温暖、视障读者数字阅读推广活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民族地区的全民阅读开展状况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作为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阅读有着丰富的价值意蕴，这主要体现为保障少数民族公民的阅读权利，促进国家文化的多样性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疆，天山南北的爱书人。为了推广全民阅读，我曾经去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很多地方，去过北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去过南疆喀什地区，去过东疆哈密市，更多次去过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我曾于2011年5月出席了在乌鲁木齐新华国际图书城正式启动的第六届新疆天山读书节。著名作家王蒙先生也应邀出席了启动仪式，并做了精彩致辞。新疆天山读书节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华书店承办。在启动仪式上，自治区领导发表了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正在筹建的王蒙书屋捐赠了图书，一些新疆版重点图书还做了专题展览。彼时全民阅读还处于发动阶段，活动虽然庄重，可内容不免显得有些简单。时隔12年，变化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2023年4月，世界读书日期间，文化润江，书香天山2023年全民阅读大会及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新疆图书馆举行。此次活动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单单看参与联动的单位阵势就十分强大。文化润江，书香天山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与全疆各级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研院所图书馆、文化馆和兵团文化发展中心共同启动。启动仪式推出了9项主题活动。为了让观众获得更好的观展体验，展览运用了沉浸式环幕、互动游戏等大量新媒体展示手段。观众可以观看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多家收藏机构所藏《永乐大典》的高清图像。活动期间，全疆各级图书馆开展了521场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

0: 家军。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31号至8月初，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及其边缘暖湿气流的持续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还将逐渐扩大。8月1号至2号，江苏、上海、浙江大部及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大城市中未来一周，上海、杭州高温桑拿天将连续打卡。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冒头。降水方面，7月31号起至8月3号，受暖湿气流符合及周边高原山地地形抬升影响，四川盆地西部及周边地区仍有强降雨。同时，受暖湿气流的影响，广东、广西沿海地区降雨也十分的频繁。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7月31号表示，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其中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此外，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多个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中国 AI 产业出海也形成国际竞争力。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据了解，下一步将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重点抓好创新、应用、生态这三大关键环节。与此同时，重点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良性互动，包括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逐步形成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造福全人类。
6: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9: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正式声明，声明称该组织与加沙地带各派别达成一致，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也回应了相关斡旋方为完成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所提出的建议。但声明强调，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前提，完全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声明指出，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并结束其军事行动是推进协议执行以及开始制定后续框架和时间表的第一步。声明同时明确，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先决条件，即以色列必须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声明强调，哈马斯等各派别同意将重型武器问题纳入协议框架，但这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核心前置步骤包括以色列停止所有形式的军事行动，其军队需完全撤出加沙地带，同时加沙地带应实现早期战后重建，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又称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驻接管，并部署国际保护部队。此外，声明要求必须彻底解散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支持的民兵组织和武装帮派，整体停火安排还必须最终挂钩加沙战后重建，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7月3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本格维尔扬言，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本格维尔还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当地时间7月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经造成25人死亡，另外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民防部门表示，事发时一辆从该国北部塞提夫省开往布米尔达斯省的载人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偏离车道并翻车，随后坠入路旁斜坡。韩国国会7月31号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是韩国推进检察系统改革的又一立法举措。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7月31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1.4摄氏度，创下了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中华民族是热爱读书的民族，在朗朗读书声中，文明更续传承。中国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度。翻阅中国浩瀚如海的典籍，可发现围绕阅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诸如诗况劝学、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给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诗指《诗经》，礼指《礼记》。自幼博览群书的苏轼，以腹有诗书气自华等千古名句，点燃一代代中国人的阅读热情。黄庭坚提出的读书种子论，至今还警示着我们，读书这颗种子，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不可断绝。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已从古代读书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不分职业、性别和年龄。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资源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书可读。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为喜欢阅读的人提供充电储能的地方，让每个人都有条件共享书香。以技术为艺，电子书、有声读物、视频说书等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推动了更多优质数字化阅读内容产出，给读者带来更多元的选择。如今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犹如点亮一座灯塔，撒播一捧种子，开凿一眼清泉。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再到爱读书，氤氲书香飘满中国。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文明的星空下诗意的栖居，是读书人的幸福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新疆，天山南北的爱书人。地广人稀的新疆，尤其需要进行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从2020年起，由伊宁市图书馆在全市各乡镇村设立分馆，全面推行总分馆制，建立起上下连通、服务优质、有效覆盖的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伊宁市图书馆还将农家书屋纳入分馆体系，实现了通借通还，给基层群众提供了便利的图书借阅渠道。目前，伊宁市图书馆已建成分馆、图书流动点，覆盖全市，城乡一体，功能完善，资源共享，管理规范的图书馆服务网络。到2020年底，新疆全区已经建成9103个农家书屋，实现全疆9103个行政村全覆盖。农家书屋是跟基层群众贴得最近的读书场所。新疆的农家书屋工程大力开展提质增效工作，积极探索农家书屋加新模式，全方位提升优化农家书屋。和田地区皮山县乔达乡阿亚格乔达村将农家书屋与本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大礼堂融合，着力打造专兼职以及群众和志愿者组成的农家书屋管理员队伍，结合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动员每名结亲干部为亲戚捐赠一个小书柜，将农家书屋图书向农户家覆盖。通过定期开展主题多样的阅读活动，吸引群众积极参与，让以往闲置的书籍活起来，让农家书屋活起来。在全村树立了文明健康阅读新风尚，满足大家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要使农家书屋活下去，读书活动要多起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要求每个农家书屋每年开展阅读活动不少于4次。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部门联合开展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媒体融合的阅读活动。与教育部门联合开展《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通过阅读、实践、写作、书画等方式，让农家书屋成为农村少年儿童汲取思想养分、涵养爱党爱国情怀的精神乐园和第二课堂。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公镇刘子庙村依托农家书屋建立了小书虫读书群，每天让村里的孩子们在读书群里分享读书音频，相互促进，互相学习。该村同时开展了评选阅读小明星活动，每月评选一次，并对排名靠前的阅读小明星进行表彰和奖励，引导孩子们从不爱读书变为我要读书，在刘子庙村营造了广泛而浓厚的阅读氛围。边远地区的农家书屋特别需要通过数字技术来提质增效，这是我们在甘肃省农家书屋建设中看到的经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依托新疆文化出版社书香新疆公共阅读平台，同样启动了自治区农家书屋数字化平台建设，逐步实现线上加线下结合、纸质书加电子书联动，推动农家书屋从田间走向云端。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探索农家书屋加非遗，农家书屋加文旅新形式。

宁夏贺兰山下的阅读空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我们连续造访了贺兰山下好几个阅读空间，有农家书屋，有公园里的金凤月书房，有建在景点里的贺兰山书房。它们性质各异，风格各异，一如一面大漠无垠，一面塞上江南的宁夏大地。有大漠孤烟的伟丽，有长河落日的情致，更有丰富多彩的生态。夏日清晨，我们驱车来到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新丰村的农家书屋。新丰村位于银川市北郊，是一个整体拆迁村，村民们全都住进了集中安置的大楼。新丰村2019年整村搬迁上楼，新丰村农家书屋就跟着村党群服务中心一起设在二楼。书屋面积约80平方米，内设图书室和阅览大厅，放置有政经类、生活类、文化类、少儿类及综合类图书。我们尚在书屋外面，就听到书屋里传出孩子们的读书声。书屋管理员告诉我，书屋开办晨间读书班，孩子们正在进行晨读。每到寒假、暑假，书屋就组织村里的学生来这里进行集中晨读，主要阅读红色文化书籍。晨读通常安排大学生志愿者担任领读人。走进书屋时，晨读已经结束，十几个孩子已经分散开来，有的在认真找书，找到书的很快就坐下来认真阅读，书屋里很快安静下来。有两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神情比较从容，一问果然一个是宁夏大学的，一个是青海大学的，都是村里考出去的，暑假回村就做了农家书屋的志愿者。一个小男孩显得好奇心重，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对他笑笑，问他，你是3年级学生？小男孩不说是也不说不是，而是明确地告诉我，开学4年级。小男孩的回答真让我喜欢。接下来我问到好几个孩子的年级，他们的回答模式惊人的一致，开学4年级，开学5年级，开学6年级，还有开学初1的，无不显示出孩子们希望快快长大的急迫心情。我看那位开学4年级的小男孩在看一本别想欺负我的绘本，就轻声告诉他，这本绘本非常可爱，3、4年级的学生阅读它非常合适，因为书里文字比较多，到了3、4年级要多读点文字书。小男孩听我说着有点好奇，又有点不明所以的样子。我接着问他，你们不是要写作文了吗？要写好作文就要多读点文字呀，要不然怎么写作文呢？他这才醒悟似的点点头。书屋的角落里有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我问，你们俩是志愿者吗？一个女孩说，不是，是来读书的。我问，是高中生？女孩回答，高考刚考完，预备大一。我问，高考成绩好吗？女孩不慌不忙地回答，不理想，不过还好。我问，农家书屋对你们的学习有帮助吗？女孩用力点头，有帮助，来多了就习惯读书了。我最乐意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接着女孩的话发表自己的见解，习惯读书了就会成为终身阅读者，终身学习的人才。听我这么说，在一旁埋头看书的另一个女孩抬起头来看我一眼，我立刻迎着她的目光问道，你高考考的也还好吗？她回答道，我是体育生。我很意外，问她，你是什么专业啊？女孩回答，排球。我问，主要学习打哪个位置？女孩回答，主攻。看女孩身高虽然比较高，可似乎并不像我想象中的女排主攻手那么高。不过我转念一想，

全国的女排队员又有几个像国家队主攻手那么高呢？再说，大学体育生并不主要是以培养体育健将为目的的，而是为了组织开展大学体育活动，为了今后中小学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活动培养的人才。我问他，体育生是不是每天应该保持一定强度的训练呢？我的意思是，他怎么不去训练，而是在这里捧书而读呢？他回答，当然了，早晚我都要训练，可是训练完了，我还是喜欢来书屋读书。我赞扬道，太好了，体育生也要爱读书，读好书，全面成长。女孩并不因为我的夸赞表现出一点羞赧，照旧镇定地说，反正我就喜欢读书，喜欢来农家书屋。我能想象眼前这位喜欢捧书而读的体育女生，她未来的模样定然既是一个亭亭玉立的排球女将，又是一个依窗而读的知性姑娘。而谁能想到她的阅读爱好竟然主要源自农家书屋呢？夏日下午，我们驱车来到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皓苑村农家书屋。镇北堡镇皓苑村曾经获得过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称号。皓苑村农家书屋在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上获得全国最美农家书屋称号。当时村里的曹书记前来迎接我们，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喜气。曹书记安排我们先看村史展览。25年前，皓苑村这个地方就是个沙坑。2001年成立了村委会，有5个村民小组，村民分别来自甘肃、陕西、安徽、河南、四川、山东、内蒙古、宁夏，是自发移民，不是政策移民。曹书记领着我们看村里的党员活动室、村民联络站，接着就是农家书屋。皓苑村农家书屋藏书比起一般的农家书屋明显要多得多。走进书屋，我问农家书屋的管理员是不是专职的，曹书记说是兼职的，由村里两委委员、村委副主任监管，差不多就是专职管农家书屋。我问，咱们农家书屋平时搞活动吗？比如是不是请专业人士来讲些知识呢？曹书记说，有时候也请农科方面的专家来传授知识，每年寒假和暑假就请北方民族大学的大学生来给孩子们讲书。志愿者我们管吃管住就行，有的大学生来十几天，有的来一周，来20天的也有，专门在这里给孩子们教一些知识。村里家长最愿意让孩子来，因为孩子在家里不写作业，总是玩，家长不好管理，放这个书屋里来的话，相对听话一点，还能学点东西。我问，开学以后孩子就不大来了吧？曹书记说，那就借书回去看，把书借回去读的孩子很多。我说，借书很重要，孩子借书，他不仅自己看，父母亲也会跟着看，就是小手拉大手。曹书记说，我们村的产业比较好，年轻人回流的很多，在酒庄里工作的基本都是村里的年轻人，这些人白天去酒庄上班，晚上回家跟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子女在一起，人口的稳定性也就比较强，所以农家书屋的使用率比较高些。国家讲的是现代化，农业现代化，首先是农业人才现代化，所以要多读书，才能实现劳动力现代化。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佳君，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
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Vegetation。 Vegetation 植被，植物的总称。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图像展示出，欧洲植被由于炎热和干旱正在迅速干枯。短短几周内，欧洲大陆大片地区已失去典型的夏日绿意，炎热少雨和高蒸发量正在让 vegetation 植被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现象在法国、伊比利亚半岛、英国、意大利以及包括捷克在内的中欧部分地区格外明显。欧洲的 vegetation 植被在夏季变得干燥，这本是正常现象，而不寻常的是速度。导致这一变化的并非是单一气象事件，很多地区数周时间降水过少，炎热天气加剧了蒸发作用，土壤持续流失水分，植物也日益承受着缺水的压力。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厌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1: English Mama。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22: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
10: 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月31号，

0: 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外交部当天召见俄罗斯驻波兰大使格奥尔基·米赫诺，就30号一枚俄制导弹落入波兰境内一事提出交涉。当地时间7月31号，总台记者获悉，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当天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他表示，该组织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守以及付出巨大代价的背景下做出这一决定。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已有大约6万人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这一数字较此前公布的4.5万进一步增加。当天，西班牙休达市政府主席比瓦斯报告称，从摩洛哥前往该市的非法移民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34人，其中绝大多数在试图游过连接休达直辖市和摩洛哥之间的埃尔塔拉边境防波堤时溺水身亡。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以寻找更多遇难的非法移民。当地时间7月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经造成25人死亡，另外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民防部门表示，事发时一辆从该国北部塞提夫省开往布米尔达斯省的载人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偏离车道并翻车，随后坠入路旁斜坡。韩国国会7月31号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是韩国推进检察系统改革的又一立法举措。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7月31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1.4摄氏度，创下了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根据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本部31号公布的统计数据，地震遇难人数已经达到36人。截止到当地时间31号下午，熊本县境内的供电已经基本恢复。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寻古中国深化思想加艺术加技术创作理念，充分运用自由视角、大场景 3D 扫描、XR 加等新技术，创新设计视觉形象，把视角从博物馆直接带到考古现场，以一眼万年的古今穿越，展现中华文明5000年从未断流和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生动反映中华民族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来到河南舞阳贾湖村。这里因一处距今9000至7500年前的史前遗址闻名于世。这片淮河上游的水畔沃土，藏着中华先民从迁徙到定居的生存密码，更孕育出诸多早期文明的雏形。

0: 2023年以来的第九、第十次考古发掘，让贾湖遗址的神秘面纱逐步揭开。6.5万平方米的遗址规模，中国最早的环壕聚落遗址，开创性的顶形器，一次次刷新着人们对史前文明的认知。我们将循着考古发掘的线索，走进贾湖先民的生活图景，探寻他们如何在这片水土之上，用智慧构筑家园，繁衍生存，书写属于远古时代的文明篇章。我们将置身贾湖的考古现场，感受全新式大暖期造就的宜居环境，看先民为何选择在此扎根。透过探孔钻探的地层线索，解锁环壕与古河道构成的聚落防御体系，读懂先民利用并改造自然的生存智慧。我们还将从浅地穴式的原址遗迹看到先民定居生活的开端，从进化的古标、驯化的动植物，见证原始渔猎与早期稻作农业的发展，更会从泥条盘住的陶片揭开贾湖顶形器的诞生之谜，探寻中华鼎文化的最早源头。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触摸这片沃土下的史前遗存，聆听9000年前贾湖水畔的文明回响，感受中华早期文明的质朴与璀璨。
1: 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村子，却因为考古发现距今约9000年到7500年前的贾湖遗址而闻名。20世纪60年代以来，贾湖遗址先后历经10次考古发掘。这里可以能一次次带给考古人员震撼与惊喜。沃土之下，还有哪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呢？
2: 2025年深秋，贾湖遗址气温已经悄然下降。保护大棚内，考古发掘仍在紧张进行。这是一片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202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考古人员对贾湖遗址进行了第九、第十次考古发掘。通过对周边环境的勘探，考古人员最新推断，贾湖遗址的总面积可能达6.5万平方米。
3: 贾湖遗址它正好边上有村庄，因为保护村庄啊，保护耕田呢，所以说这个历史时期没怎么被破坏。
2: 从地理位置上看，贾湖遗址位于黄淮海大平原西部边缘，淮河上游支流沙河与里河之间，地处中国地理第二三阶梯的过渡地带，居南北东西交流的要冲，河流纵横，交通便利。
1: 历史过往在贾湖遗址的泥土里沉淀为清晰可辨的地层序列，这些序列证明贾湖遗址存续时间长达约1500年，其中最早可以追溯至9000年前。这一时期，一股全球性暖湿气流开始笼罩大地，这次气候变化究竟为贾湖带来了怎样的生机？这方水土让迁徙而来的古人谱写出了什么样的生存史诗？
2: 这次全球性的气候变暖被称为全新式大暖期，大漠斯冰期的严寒逐渐退去，贾湖迎来了新的环境变化。温暖湿润的空气拂过大地，丰沛的雨水向洼地倾注，化为星罗棋布的沼泽与湖潭。贾湖这片土地也被唤醒，万物生长，贾湖催生出一个生

0: 惊喜地发现，这里正是他们安居的理想之地。
1: 特别是在甲湖中期，8500到8000这个时期，那它那个时候的温度要比我们今天要高2到3度，而它的降雨量呢，要比今天要多400到600毫米。
0: 甲湖先民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扎根延续。这时甲湖遗址成为目前已知黄河与长江之间展现同期文化最高发展水平的鲜活例证。考古工作保护大棚外甲湖遗址的外围边缘区域，考古人员正在进行地层钻探取样。
2: 那个河道最近还没出来，那不行，再接着往下。
0: 钻探取出的泥土土质不同，颜色也不同，这反映甲湖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
2: 红烧土已经出来了，陶片也出来了，这已经进入文化层了。
0: 文化堆积层内，考古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2: 我们从探孔打出来的那个土，很明显的看到土质土色和外围的土是不一样的。
0: 考古人员进一步探明了古河道的年代和具体走向，明确这是甲湖文化时期聚落外围的一条较宽的河流。沿着河道方向继续探寻，考古人员发现
2: 甲湖聚落本身是在一个岗壁上，然后往聚落外围边缘勘探，就会发现它有一个明显低洼又向起来排地到低洼地带，然后再慢慢抬升的这样一个走向。
0: 专家认为，甲湖遗址北部、东部及东南部均有壕沟存在的迹象，东北部有一岔口向东继续延伸，北部则可能与河道相连。通过考古发掘，甲湖遗址外围的框架被逐步拼接出来，这也让甲湖遗址成为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环壕聚落之一。
3: 环壕的功能啊，标志着它的聚落的范围。第二呢是防御，当时的威胁肯定还不是更多的来自于周边聚落的其他人，但是更多的是动物。我们感觉啊，就当时还有一个排水的功能。
0: 大约9000年前，他们来到淮河上游这片气候湿润的台地之上，在一条宽阔的河边居住下来。为防御野兽和外部冲突，他们修建壕沟保护家园，同时也利用壕沟排水和营造聚落边界。他们临水构筑家园，更遇水保护家园。他们修建壕沟，搭建房屋，在利用与改造之中，将这片水畔沃土变成家园。
4: 甲湖遗址已发现的房址中，大部分是浅地穴式。考古发现啊，房内居住面和墙壁均经过处理。
0: 当时的房屋普遍面积小，房屋功能较为单一。在原形的一周，有一些柱洞。专家推测，甲湖先民在搭建房屋时，至少有铺垫居住面、搭盖房顶、搭掩墙体等工序。为了让观众直观了解甲湖先民的居住方式，甲湖遗址博物馆复原搭建了3种房屋模型。除了浅地穴式房屋外，还有形似现代吊脚楼的甘蓝式房屋。 地穴式的居所，正是先民们改造环境、适应自然的智慧结晶。考古出土了大量先民使用过的工具，包括骨器和石器两大类。骨足数量庞大，形态多样，绑在箭杆上，构成了远程猎杀的利器。可见渔猎这种古老的谋生手段，在甲湖先民的生活中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前端锋利，带有尖刺，侧面设计了精巧的倒钩，这正是甲湖先民富有特色的捕鱼工具之一——骨标。
4: 甲湖先民们，他们通过这个骨标，能够看到他们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当中的智慧。早期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骨标，它是一个非常锋利的圆箭头。那他们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这样的箭头插在鱼身上，它使劲一挣扎就容易脱落。甲湖后期非常多的带倒刺的，而且留有血槽的骨标，非常精美的出现。那这样插在鱼身上，它是不容易挣脱掉的。
0: 借助骨标等工具，甲湖先民能够获得更多水生动物作为食物。甲湖先民早期的食物还是以采集野生植物、猎取野生动物、捕捞鱼类为主。慢慢的，他们驯化野猪作为食物来源。完整的狗骨架被埋葬在墓地中或者房子旁边。
5: 也是中国最早的把狗作为一个家庭成员对待的一个现象，一个文化现象。
0: 研究表明，甲湖先民在这片水泽环境中定居下来，考古人员还在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碳化稻谷。显微镜下的黑色小颗粒是稻谷粒与稻穗连接的部位，小穗轴。
5: 小穗轴是连接稻穗的中间那个很短的那个小棒棒，那个小棒棒呢，我们考古上判断野生稻和栽培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0: 野生稻谷自然脱离，稻穗的小穗轴与稻谷的基盘相连的部位光滑平整，而栽培稻需要借助外力才能脱离。强大的外力将小穗轴与基盘脱离时，一定会留下明显的撕裂痕迹。考古人员经过采样浮选，发现大量借助人工外力脱落的稻谷粒。日益完整的证据链表明，甲湖先民已经开始驯化水稻，并且将水稻充分利用。对稻谷的驯化与利用，不仅展现了甲湖先民的智慧，更让他们的定居生活更加稳定。在甲湖遗址的出土器物中，成套出现石铲、石镰、石磨盘与石磨棒等具有农业生产特点的代表性工具。专家认为，这正是先民用于耕种、收割、稻谷脱壳与精细加工的核心农具，证明甲湖遗址有着目前已知中国同时期纬度最北的稻作遗存。甲湖先民将生存智慧贯穿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的每一个环节，展现出不断演进的技术轨迹。
4: 鼎，三足之称，造型独特，它不仅是一种古代的日常器具，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之一。汉字鼎从字形上来看，来源于鼎器独特的形状。截至目前的考古材料表明，鼎的发明和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甲湖时期。甲湖遗址出土的三足鼎形器物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呢？又为后世鼎文化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
0: 湖遗址考古工作站内，工作人员正在对大量出土陶片进行统计整理。这些破碎的陶片虽形态各异，但经初步判断均属于当时的日常生活实用器具的一部分。
6: 我们前期呢，就是把那陶片进行了整理，这个甲湖二期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甲湖二期也是整个甲湖聚落最繁荣最兴盛的阶段。
0: 甲湖二期阶段发现的陶片能够复原出大量先民使用的陶器。从甲湖遗址出土的陶器来看，距今9000到8500年前的甲湖第一期阶段，器型大多为脚把罐、方口盆、环碟釜等；而在距今8500到8000年前的第二期阶段，8000到7500年前的第三期阶段，底部有三足的鼎形器明显增多，成为主要炊具。在距今7000-8000年前工具有限的条件下，甲湖先民究竟是如何制作出了罐形鼎呢？先将泥料捏成长条状，按照器型要求从下往上盘绕，过程当中需要用手沾水磨平内外衔接的痕迹。这种技法被称为泥条盘柱法。盘柱好之后，甲湖人会用坚硬的石头对陶器进行仔细的打磨，确保其表面平滑，便于使用。
7: 甲湖时期啊，罐是一直是有的，有这个神符罐，但是鼎呢是它的器型像罐一样，有些像罐一样，但是它装了三个盅；有些像盆子一样，它也是装了三个盅。它稳定性比较好。
5: 甲湖也有神符瓶的罐，但是呢，它有大量的环底器，这个釜也好，罐也好，都是吹气。这吹气呢，它都需要烧火的话，需要支起来。
0: 将神符罐的角状把手移植到环底釜的底部，就形成了鼎类器，比罐用起来更加方便。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专为丧葬定制的小型陶鼎、罐、壶等。
5: 鼎罐壶，这鼎罐壶礼器组合很快传到了整个鼎文化分布区，整个淮河流域都接受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都接受了。所以这个鼎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而且成为我们中华礼乐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符号。
0: 三足鼎器便于炊煮食物，甲湖先民在无形中开启了中华鼎文化的先河。甲湖遗址出土的大量器物是8000-9000年前甲湖先民的生产生活用具。他们生活的时期，人类走出洞穴，走向平原，开始以智慧开展农业生产，尝试着种植农作物，驯化动物，让甲湖人在这片土地上逐步营建起一个结构清晰、功能齐备的聚落。
4: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甲湖遗址逐渐露出更多真容，也让我们得以窥见甲湖先民的生活。他们临水而居，修筑壕沟，保护家园，制作工具用于生产生活。他们种稻谷养牲畜，将生存的智慧深深烙印在这片沃土之上。然而他们留下的远不止这些。当考古人员发现龟甲上出现的契刻符号，再次吹响骨笛的音律，看到的不仅是甲湖先民生存智慧的烟火再次延续，那被精神追求点燃的文明星火已燃在远古的长夜里熠熠生辉。

0: 甲湖遗址的每一处遗存都是先民生存智慧的凝结，这片水畔家园不仅见证了中华先民定居生活的开端，更展现了早期文明多元发展的雏形。这里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甲湖记。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31号至8月初，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及其边缘暖湿气流的持续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还将逐渐扩大。8月1号至2号，江苏、上海、浙江大部及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大城市中未来一周，上海、杭州高温桑拿天将连续打卡。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冒头。降水方面，7月31号起至8月3号，受暖湿气流符合及周边高原山地地形抬升影响，四川盆地西部及周边地区仍有强降雨。同时，受暖湿气流的影响，广东、广西沿海地区降雨也十分的频繁。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7月31号表示，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其中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此外，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多个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中国 AI 产业出海也形成国际竞争力。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据了解，下一步将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重点抓好创新、应用、生态这三大关键环节。与此同时，重点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良性互动，包括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逐步形成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造福全人类。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正式声明，声明称该组织与加沙地带各派别达成一致，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也回应了相关斡旋方为完成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所提出的建议。但声明强调， 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前提，完全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声明指出，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并结束其军事行动是推进协议执行以及开始制定后续框架和时间表的第一步。声明同时明确，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先决条件，即以色列必须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声明强调，哈马斯等各派别同意将重型武器问题纳入协议框架，但这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核心前置步骤包括以色列停止所有形式的军事行动，其军队需完全撤出加沙地带，同时加沙地带应实现早期战后重建，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又称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驻接管，并部署国际保护部队。此外，声明要求必须彻底解散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支持的民兵组织和武装帮派，整体停火安排还必须最终挂钩加沙战后重建，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7月3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本格维尔扬言，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本格维尔还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当地时间7月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经造成25人死亡，另外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民防部门表示，事发时一辆从该国北部塞提夫省开往布米尔达斯省的载人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偏离车道并翻车，随后坠入路旁斜坡。韩国国会7月31号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是韩国推进检察系统改革的又一立法举措。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7月31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1.4摄氏度，创下了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淮河上游的贾湖遗址藏着8-9千年前中华早期文明的曙光，当聚落中心的大型墓地重见天日，当木质葬具、精美绿松石、契刻龟甲与七音骨笛连出土，一个逐渐走向复杂化史前社会轮廓徐徐展开。贾湖先民如何孕育出早期礼制雏形？刻在龟甲上的符号是否为文字的萌芽？8000年前的骨笛又为何能奏响完整的七声音阶？接下来我们跟随寻古中国贾湖记，寻着贾湖遗址的墓葬遗存与珍贵文物，探寻史前社会的分化轨迹，解锁中华早期文明的基因密码。我们将走进贾湖的中心墓地，

0: 从8000多年前的木质葬具，看中国棺椁制度的最早源头，透过少数墓葬中精美的绿松石饰品，见证甲胡社会的等级分化。我们还将凝视龟甲上的契刻符号，触摸中国文字起源的萌芽，探究墓葬中随葬品的差异，读懂甲胡先民的社会分工与视死如视生的精神信仰，更会聆听甲胡骨笛的远古回响，惊叹先民高超的音律水准与工艺智慧，看这件兼具乐器与礼器属性的瑰宝如何改写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从礼制萌芽到文字雏形，从社会化分工到音乐文明，甲胡遗址的每一处发现都为中华文明起源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跨越8000年的文物，感受甲胡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力，探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早期源头。
1: 甲胡遗址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考古发现，揭示出聚落中心区域存在一处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墓地。几十年来的历次考古发掘如同拼图不断的积累，印证着远古时期甲胡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
2: 甲胡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五渡镇，东边是一望无际的黄淮海大平原，西北方向是秦岭的余脉伏牛山。甲胡遗址位于固河道的东侧，属于河岸的一部分。丰沛的水资源和宽阔的平原腹地滋养了甲胡先民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掘工作启动以来，便不断出现新的成果。经过地层学和年代分析检测可知，甲胡早期在9000到8500年前大部分灰坑墓葬和房址相距不远，而进入中期晚期，也就是8500到7500年前开始出现墓葬群。2023年起，甲胡遗址第9、第10次发掘工作主要围绕较大的墓葬群展开。尘封已久的器物陆续出土，为进一步了解甲胡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新的主要材料。墓葬的发掘和随葬品的出土，为解读甲胡先民的社会结构与精神世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物证。考古探访里，考古人员再一次对发掘出来的墓葬进行测量，绝大多数的甲胡墓葬都是长方形土坑墓，这里的早期墓葬与房址陶窑混杂分布，尚未形成独立的公共墓地。而这次发掘的墓葬大多属于甲胡中晚期，呈现出成群或成组的现象，确认了葬具的界限之后，考古人员为墓葬划定了范围，并且只清理了认为是葬具范围内的部分。葬具在甲胡遗址历时40余年的前9次发掘中均未出现。经过考古专家鉴定，墓葬中的葬具痕迹属于易腐朽的木质材料，这些发现表明，作为中国古代礼制重要组成部分的棺椁制度，在8000多年前已出现。在此次发掘的中心墓地，考古人员合计发现200余座墓葬，其中10座存在木棺迹象，大部分有葬具痕迹的墓葬， 规模体量都会稍大于其他墓葬，并拥有更多的随葬品。考古人员这一天的主要任务是提取出墓葬中的人骨，首先需要清理出散落在人骨旁闪烁着青绿色光泽的绿松石。考古人员发现，大量小型绿松石呈现出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平面圆形，中间穿有小圆孔。河南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贾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进行检测。通过超景深显微镜高倍观察，绿松石表面的打磨痕迹清晰显露。
3: 通过高倍显微镜观察到，绿松石表面就是非常平整，加工的精致化程度很高，也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古人加工绿松石的一个技艺是非常高超和精致的。
2: 大量的绿松石被发现，根据它们的排列方式，专家们判断这些绿松石上的小孔刚刚够一根很细的线绳从中穿过，它们有可能是一种穿孔坠饰。并不是所有的贾湖墓葬中都有绿松石陪葬，这表明绿松石制品在当时只为少数人所拥有。绿松石和墓葬类其他随葬品说明当时社会开始出现差别的迹象。
1: 贾湖遗址第六次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龟甲，这是一件龟腹甲，在它的下部有一个刻画符号，看起来像是一只正在向下看的眼睛。这些精心制作的龟甲究竟是什么？还有封存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2: 这片龟甲出土于贾湖遗址的墓葬中，右侧中部有一个看上去很像人眼的符号，类似的刻画符号还出现在贾湖遗址其他出土器物上。专家认为，贾湖遗址带有契刻符号的龟甲是目前已知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契刻符号之一，
4: 它代表着中国文字的古代文字的起源阶段的或者说萌芽这个阶段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一看，哦，那它就是中国文字的，就是说比较成熟文字的前身的这个形态。
2: 龟甲被发现时是成组随葬在墓葬之中，龟背甲、龟腹甲呈现扣合状态。墓葬中出土的完整龟甲组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数量几乎都为二、四、六、八的偶数。专家认为，这意味着古人已经对数学知识有了初步的认知。贾湖遗址不同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多寡和精美程度也存在差异，说明当时的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是贾湖墓葬中出土较多的随葬品，包括陶制品、石制品和骨制品。石镰是贾湖遗址具有代表性的农具，而更多的石制品是用来捕猎的工具，
5: 包括我们在他们的埋葬的这种习俗上来看，男人的这个埋葬的陪葬品大部分以狩猎的工具比较多，而女人的采集啊、石磨盘、石磨棒啊，就是感觉当时他们已经有了相对的这样的一个分工。
2: 考古人员发现，在同时共存的五个公共墓地中，有四个以狩猎、采集、捕捞业为主，一个稻作农业比重较大。视死如是生的观念在贾湖墓葬中一路端倪，贾湖社会基因的种子已经悄然种下。 多种证据表明，随着生产发展，甲湖社会开始出现分化，

0: 能够演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比西方类似的音阶要早数千年。而最新的考古发现，一座墓葬中竟然同时出土了五支骨笛，远超以往一墓两笛的记录。随葬骨笛的数量是否标志着社会分化的开端？这些精心制作的骨笛背后隐藏着多少文明密码呢？
1: 在博物馆内的核心展区，中心摆放着七孔骨笛。这只出自甲湖墓葬之中的七孔骨笛保存相当完好，不仅整体完整，仔细观察还会发现每个音孔应该是经过打磨加工。笛身中间是贯通的中空结构。1986年，考古人员在清理甲湖遗址78号墓时，在墓主人的左股骨两侧各发现一件穿孔骨器，每个上面都有七个小圆孔，形状很像现在的横笛。带着这个疑问，张居中找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专家。专家带着测音员和专业仪器对穿孔骨器进行了测音。
2: 几只笛子都试吹了一下，主要测音是测的那个最完整的一只，就是那个282号墓的20号笛子。
1: 这是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家用一只完好的七孔骨笛吹奏河北民歌《小白菜》。准确的音高和坚实嘹亮的音色让所有人惊喜不已。一只来自8000多年前的骨笛竟然吹奏出了完整的乐曲。甲湖骨笛测音研究彻底改写中国和世界音乐史。这一发现有力驳斥了长期存在的中国先秦只有五声音阶以及七声音阶源于西方的说法，证实早在8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产生了较为发达的音乐文化。甲湖遗址近期的考古发掘当中也出土了骨笛。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对他们进行了保护修复。通过放大观察，骨笛两侧留有明显的切割痕。在骨笛吹孔的周围，研究人员也发现了刻痕。
3: 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定位的痕迹，因为在孔的周围就是有一个刻痕，一个横向的刻痕，然后几乎在每一个孔的旁边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刻痕。
1: 骨笛的孔径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鸟类齿骨薄壁中空，在如此轻薄的材质上精准钻出小孔并不容易。每根齿骨长短粗细的规格不同，且内径为异形管。甲湖先民用这样的骨管吹出理想的音乐，说明他们具备了相当高的音律水准。河南博物院展厅里游人如织，甲湖骨笛作为镇馆之宝之一，吸引着往来不绝的观众驻足凝视。而博物院角落里一间小小的仓储室内格外安静。

0: 啊，因为它骨头的壁很薄，我们要通过一些计算，然后来确定它这个孔开在哪，找到它的相对准确的位置。为了要复制它这个原文物上的这个音准，我们就要根据原文物上的去比例，然后在这根新的复原的骨头上去找到相应的位置来给它开孔。
1: 经过不断尝试，他通过一道道工序成功复刻了8000多年前的远古遗音。

0: 这件骨笛能够配合乐团演奏出优美的曲调。日声悠扬，八千多年前贾湖先民创造出的骨笛，如今优美的旋律又回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多年来，贾湖骨笛的秘密仍在吸引着更多人研究探寻。这件两孔骨笛出自贾湖遗址墓葬，它的骨管管身上砌刻着精美的纹饰图案，体现着贾湖先民精巧的设计与构思。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骨笛可能存在更多的功能。在近两年的考古发掘中，墓葬中发现了一墓五笛现象，也就是一座墓葬中出现了五只骨笛，这成为墓主人的豪华陪葬，说明墓葬中出现社会分化的现象。稻香漫野，笛韵悠长，这是今天的贾湖之畔。多少年来，人们不断地追问生产生活的源头究竟从何时开始显现。贾湖遗址的发现正为我们勾勒出答案的轮廓，它再现了淮河上游八九千年前的辉煌。当我们凝视这些文物，看到的正是人类社会不断演进的原始篇章，一幅美好图景由此循序展开。
1: 淮河流域位于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之间，这不仅是中国地理空间上南北交汇的重要节点，更是探寻中华文明的重要枢纽。淮河北岸古老的河湾湿地孕育出贾湖先民最初的社会雏形，在这里先民临水定居，建设家园，生产发展，社会分化悄然萌发。随着考古和历史学者对文明起源的研究不断深入，他们把贾湖遗址称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厚重而鲜活的贾湖样本。
2: 循着贾湖遗址的考古线索，我们窥见了八九千年前中华早期文明的曙光。从聚落中心的大型墓地，到各式珍贵的随葬文物，从礼制的萌芽到音乐文字的雏形，贾湖先民在淮河上游的沃土上孕育出了一个走向复杂化的史前社会，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坚实基础。贾湖遗址是黄河与长江之间中华文明起源的鲜活样本，这片沃土上孕育的文明因子如点点星火，汇聚成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璀璨星河。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kill 技能技术。近日英国新政府公布了教育改革计划，拟调整英格兰学生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学习语言、数学等核心课程的同时，接触到制造业、人工智能等 Skill 技术课程，探索更为多元的发展道路。按照计划，英格兰各地学校将在十年级，通常为14到15岁，调整课程设置。地方政府、学校、职业院校和企业将共同参与课程设计。学生未来不仅可以继续选择传统的学术课程，也可以学习工程制造等领域的 skill 技能，并通过企业实习等方式积累实践经验。 英国媒体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实践和技能的重要性正在提升。英国未来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和网络安全专家等等。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垸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月31号，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外交部当天召见俄罗斯驻波兰大使格尔基·米赫诺，就30号一枚俄制导弹落入波兰境内一事提出交涉。当地时间7月31号，总台记者获悉，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当天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他表示，该组织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守以及付出巨大代价的背景下做出这一决定。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已有大约6万人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这数字较此前公布的4.5万进一步增加。当天，西班牙休达市政府主席比瓦斯报告称，从摩洛哥前往该市的非法移民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34人，其中绝大多数在试图游过连接休达直辖市和摩洛哥之间的埃尔塔拉边境防波堤时溺水身亡。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以寻找更多遇难的非法移民。当地时间7月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经造成25人死亡，另外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民防部门表示，事发时一辆从该国北部塞提夫省开往布米尔达斯省的载人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偏离车道并翻车，随后坠入路旁斜坡。韩国国会7月31号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是韩国推进检察系统改革的又一立法举措。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7月31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1.4摄氏度，创下了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根据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本部31号公布的统计数据，地震遇难人数已经达到36人。截止到当地时间31号下午，熊本县境内的供电已经基本恢复。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

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桓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寰宇者。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朱鹮？刘荫增不禁开始怀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不久，国务院指示中科院动物所用3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朱鹮调查。但刘荫增从来没

0: 见过朱鹮。供他参考的只有中科院动物所标本室里的两件朱鹮标本，连照片都没有一张，国内的文献就更少。当时的境况是1963年朱鹮在俄罗斯境内灭绝，1977年朝鲜半岛仅剩两只朱鹮，同一年日本也只剩六只朱鹮。尽管大家把最后的希望放在了中国，但如何去寻找自己从没有见过的鸟？1978年秋天，时年41岁的刘荫增带领三名考察人员正式踏上寻找朱鹮的征程。中科院动物所给他们配了顶级装备，两台德国相机，一台16毫米的手摇电影拍摄机和一辆北京212吉普车，还有他们自己搞来的后来被证实根本不准确的文献，说朱鹮春夏两季在东北地区产卵繁殖，秋末会飞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越冬。幸运的是，后来国际鹤类基金会主席乔治·阿奇伯应邀访华时带了很多资料给中国，刘荫增总算有了朱鹮的照片。那份珍贵的资料显示，朱鹮的历史分布范围北起中俄边境的星海湖，南至海南岛，西到甘肃兰州，东临中国沿海地区，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刘荫增采取了别人认为的笨办法，那就是一路上走到哪儿都拿出朱鹮照片给村里的老人看。有人回应，这种鸟年轻时候见过，近些年没见过了。也有人说，这种鸟喜欢大树和水田，现在大树都被砍了，水田都消失了，鸟也不见了。1980年春，刘荫增听说兰州自然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曾在甘肃东南部康县暗门口见过朱鹮，刘荫增便赶紧带着考察队赶到暗门口，但还没有开口询问，他就已经因眼前的景象得出了失败的结果。彼时这里已是陇南市康南林业总厂所在地，到处都在加工木头，电锯的声音震天响。果然确实没有朱鹮了。听说从北京来了专家找朱鹮，有一位工人拿出一件东西给刘荫增看，这是他1964年在秦巴山区收集到的战利品，鸟羽。刘荫增和同事们仔仔细细地比对着这数百根各色鸟羽，突然眼前一亮，找出来了一根非同寻常的羽毛，好像是朱鹮的第五枚初级羽毛。同事们带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继续找，又找到了一根朱鹮飞羽和三根尾羽。刘荫增忙问工人，什么时候在哪里看到过这种鸟？但工人的回答让大家刚刚澎湃起来的心又凉了半截。工人回忆说，自己是4-5年前在山脚下的水田中见到过三只这样的鸟，起初以为是白鹭，靠近后发现鸟的头和爪子是红的，后来两只大些的飞走了，他用猎枪打死了一只小的，也许他打死了最后的希望。怀着沉重的心情，刘荫增放弃了，他交了一份报告，朱鹮在中国已经绝迹。就在大家准备宣布朱鹮灭绝的前一刻，陕西洋县有个叫何丑蛋的农民说，这种鸟我昨天刚刚见过。一切开始峰回路转，三年的寻找无果让刘荫增很不甘心，他最后一次要了200块钱经费，来到了这个秦岭南边的小城洋县，这是他第三次过来。做过十几年野外调查的他知道，秦岭因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而成为中华物种的基因宝库，也成为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等各类珍稀野生动物的天堂。洋县 古称扬州，在秦巴山脉之间，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穿境而过，境内河网纵横，稻田池塘众多，而且位置偏僻。近代以来，工业开发少，自然环境没有受到很大破坏，朱鹮极有可能还在这里生活。但经过三年的失败，考察队的人早已放弃，这一次到洋县的只有刘英增和一位司机。也许人在绝境时就会生出极致，也是因为人力和资金支持不足，刘英增想了一个办法，请洋县电影院在放映每场电影之前加映朱鹮的幻灯片，发动当地群众一起寻找。电影放映员交代乡亲们，发现朱鹮，抓紧到洋县林业局去汇报，国家奖励100元。20世纪80年代初期，工薪阶层一个月的工资不过30-40块钱，100元在当时可是一笔重赏。果然，隔三差五就有村民到洋县林业局报告说发现了朱鹮。但令刘英增反反复复失望的是，每次他都是兴冲冲跟着跑过去，却只见到白鹭或苍鹭，他们只是朱鹮的远亲罢了。确实，普通老百姓难以区分这几种鸟，那么他就自己去科普。刘英增东奔西跑，告诉老乡们，朱鹮脸赤时一袭嫩白，从远处看和白鹭是有几分相似，但朱鹮的脸颊是朱红色的，嘴尖，双腿是褐红色，它展翅翱翔时在阳光下翅膀会透着微红的光芒，非常惊艳。但一个多月的忙碌终究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就在刘英增彻底准备偃旗息鼓时，一位叫何丑蛋的村民跑到洋县林业局汇报说，他在金家河山上砍柴时看到过幻灯片上那种鸟，他不认识朱鹮的鹮，当地人都叫他红鹤，陕西话就是红火。刘英增赶紧拿出朱鹮的照片让何丑蛋辨认，并仔细和他对照细节。听着何丑蛋的描述，刘英增心里再次燃起了希望。60%、70%、80%，何丑蛋越描述越像是朱鹮。他们最终确定了一个地方，金家河。第二天一大早，刘英增跟着何丑蛋沿着蜿蜒的山路赶往金家河。快到达时，忽然从东南方向飞来一对鸟，咕啊咕啊叫着。何丑蛋喊着，看看，就是它。只见这对鸟飞的时候脖子朝前伸着，完全不同于白鹭飞的时候脖子向后缩的样子。刘英增的心腾地提到了嗓子眼儿，一瞬间百感交集。鸟越飞越近，他看到翅膀下有一抹红色，是它，是朱鹮。刘英增大喊，匆匆一瞥，给三年的跋山涉水一个圆满的交代，也给寻找朱鹮的世界目光一个中国景深。此刻，多少心酸与苦楚都烟消云散了，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被搬走了。他高兴地一不留神从山坡上滑了下去，等他回过神来，朱鹮已经飞走了。何丑蛋说，红鹤朝金家河方向去了。两人一路追到了金家河。当晚，刘英增就住在金家河的农户家里，第二天继续找。自此，大家才明白，朱鹮就是老乡口中说的红鹤。刘英增在金家河连续找了三天，却再也没见到过朱鹮。何丑蛋告诉他，金家河北还有一个村子叫姚家沟，红鹤飞到那儿去了。他跟着何丑蛋到了姚家沟，只见这是一条并不长的小山沟，大树遮天蔽日，只零星分布着水田。刘英增心里打起了鼓，红鹤在树上抱娃呢，我刚看见了。 一个小孩子跑到刘英增面前说，一个孩童的话能信吗？也许他只是听见大人们这两天一直在讨论北京专家来村里找红鹤的热闹事儿才这么说的吧。就是，我刚看见了，是红鹤。小孩重申着自己并没有说瞎话，还描述了他的外貌。刘英增一听，激动地抓着小孩说，快带我去看看。这个小孩的名字叫王明娃。明娃带着刘英增一路小跑，两人沿着羊肠小道到了一棵百年青冈树下。目测这棵树有二三十米高，葱郁的树干上果然有个鸟巢。刘英增又跑到一旁的山坡，找到一个最佳观测点，架起了望远镜。只见巢里面有一只成鸟和三只雏鸟，不久又一只觅食的成鸟也飞了回来，给三只雏鸟喂食。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朱鹮雏鸟和完整的朱鹮家庭。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刘英增一共在洋县找到了七只野生朱鹮，并将它们命名为秦岭一号朱鹮群体。刘英增后来回忆起来，仍然感叹不已。再晚两三年，朱鹮可能真的就消失了。洋县是红鹤最后的方舟。在洋县发现朱鹮，显然是一个里程碑。1981年5月，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宣布，中国洋县发现了七只野生朱鹮。美国、英国等国政府以及世界各国鸟类专家们陆续发来贺电、贺信。但是这仅存的七只朱鹮该如何保护，那又是新的征途了。朱鹮是一个极脆弱的群体，一场极端天气或是猎杀都能将这一群体推向灭绝。洋县政府首先发布紧急通知，禁止在朱鹮活动区狩猎、开荒、砍伐森林。国务院、林业部也发布了关于加强朱鹮保护调查和研究的通知，朱鹮保护上升到国家层面。但文件发了，怎么执行？在哪里保护？怎么保护？又成了一个盲区。当时出现了两种观点，有一些专家认为选择人工饲养最为稳妥，具体做法是把这七只野生朱鹮全部捕获送到北京动物园，但这个提议遭到陕西省的反对。既然在姚家沟发现了朱鹮，说明它们完全适应这儿的环境，可以就地保护。最终各方经过综合考量，选择了陕西提议的就地保护建议。秦岭一号朱鹮群体临时保护站很快成立，洋县林业局紧急抽调四名年轻人组成护鹮小组，协助刘英增对朱鹮进行抢救性保护。陆宝忠就是其中一人。那一年他27岁，担任护鹮小组组长，小组成员有赵志厚、陈友平和王跃进。四个小伙都才20多岁，他们是朱鹮的第一批专职保护者。陆宝忠回忆说，当时正是6月下旬，他们背着被褥，肩挑锅碗瓢盆，向姚家沟行进。当天晚上9点才到姚家沟的驻地。迎接小伙子们的是3间破破烂烂、四面透风的黑瓦房。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这是夏天，住的地方只是热，冬天又怎么办呢？有人泛起了嘀咕。接下来的日子，几人就在朱鹮筑巢的树所在的山坡附近搭了一个观察棚，每天2个人轮流守在那儿。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31号至8月初，受副热带高

0: 压控制及其边缘暖湿气流的持续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还将逐渐扩大。八月一号至二号，江苏、上海、浙江大部及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大城市中未来一周，上海、杭州高温桑拿天将连续打卡。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冒头。降水方面，7月31号起至8月3号，受暖湿气流符合及周边高原山地地形抬升影响，四川盆地西部及周边地区仍有强降雨，同时受暖湿气流的影响，广东、广西沿海地区降雨也十分的频繁。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7月31号表示，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其中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此外，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多个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中国 AI 产业出海也形成国际竞争力。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据了解，下一步将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重点抓好创新、应用、生态这三大关键环节。与此同时，重点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良性互动，包括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逐步形成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造福全人类。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正式声明，声明称该组织与加沙地带各派别达成一致，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也回应了相关斡旋方为完成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所提出的建议。但声明强调，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前提，完全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声明指出，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并结束其军事行动是推进协议执行以及开始制定后续框架和时间表的第一步。声明同时明确，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先决条件，即以色列必须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声明强调， 哈马斯等各派别同意将重型武器

0: 器问题纳入协议框架，但这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核心前置步骤包括以色列停止所有形式的军事行动，其军队需完全撤出加沙地带，同时加沙地带应实现早期战后重建，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又称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驻接管，并部署国际保护部队。此外，声明要求必须彻底解散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支持的民兵组织和武装帮派，整体停火安排还必须最终挂钩加沙战后重建，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7月3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本格维尔扬言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本格维尔还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当地时间7月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经造成25人死亡，另外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民防部门表示，事发时一辆从该国北部塞提夫省开往布米尔达斯省的载人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偏离车道并翻车，随后坠入路旁斜坡。韩国国会7月31号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是韩国推进检察系统改革的又一立法举措。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7月31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1.4摄氏度，创下了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

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仓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传语者。1981年5月，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宣布，在中国陕西洋县发现了7只野生竹鹮。当时经过各方综合考量，选择了陕西提议的就地保护建议。洋县林业局紧急抽调出4名年轻人组成护鹮小组，陆保中、赵志厚、陈友平和王跃进是竹鹮的第一批专职保护者。再仔细看看姚家沟这个地方，山上林木高大密集，沿沟散布着30多亩稻田，整个自然村只有7户人家，居民靠打猎种田为生，吃的是土豆酸菜，连照明工具都是菜籽油灯。陆保中用红漆在一块木牌上写上秦岭1号竹鹮群体临时保护站的招牌，挂在瓦房门口。从此他们成为姚家沟的第8户人家。每天的工作基本就是监测竹鹮，将竹鹮吃什么、外出觅食的时间、飞往何处等都事无巨细记下来。上级对他们的要求是不能让竹鹮离开视线。几人在竹鹮筑巢的树所在的山坡附近搭了一个观察棚，每天2个人轮流守在那儿。竹鹮雏鸟出壳40多天后就可以离巢飞翔，7月到11月是他们的游荡期。他们从山区飞往丘陵湿地，在水田里觅食。这期间可是苦了几个小伙子。今天看到竹鹮飞过一道山梁，明天他们就提前爬到那道山梁上等着。爬山坡，趟溪流，从这个山头翻到那个山头，鸟飞到哪儿，他们就硬跟着跑到哪儿，一天至少跑30多千米，风雨无阻。3月到6月是竹鹮的繁殖季，他们要在树下24小时守护，随时观察巢窝里有没有卵。竹鹮产卵后，他们要详细记录孵化育雏的过程，同时守护好每一枚卵、每一只雏鸟。为了防止毒蛇、黄鼠狼等天敌上树吞吃竹鹮卵和幼雏，他们在树干上抹黄油，安装刀片架，挂伞形防蛇罩，在树周围撒雄黄。最不可控的是天气，有时山里下一场暴雨，许多树上的白鹭甚至都会被连锅端了。大家很担心这样的天灾降临到竹鹮头上，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除了这些，还有人类的猎杀。当时人们几乎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山里至少1/3的家庭都有猎枪，而竹鹮是一夫一妻制，一旦少一只，整个家庭就会支离破碎。起初那10年是艰难的，不仅因为保护条件的有限，更因人们意识和观念有偏差。从1981年到1990年，竹鹮的数量始终保持在10只左右。但爱的接力终要形成量的突破，时间就是最好的证人。华华是国内第一只人工饲养的竹鹮。1981年的一天深夜，一只瘦弱的小竹鹮被挤出巢外，直到第二天早上，刘英增才发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它。他急忙将它抱回观察棚抢救，捉来几只泥鳅、小鱼，用剪刀剪碎了喂养小竹鹮。几天后，这只小竹鹮终于缓过劲儿来了。刘英增给他取名华华，代表中华。等华华彻底康复后，刘英增找来梯子，小心翼翼地把他送回巢里。谁料不一会儿，他又被哥哥姐姐挤得掉了下来。也罢，刘英增决定自己养着他。经过1个多月的精心照顾，华华的身子骨渐渐结实起来。后来刘英增把华华送到北京动物园进行人工饲养，
华华变成了国内人工饲养的第一只朱鹮。从华华被送来开始到1988年，陆续有6只朱鹮被送到北京动物园，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工繁殖朱鹮种群。1990年，北京动物园人工繁育出了朱鹮的后代。此时有人提出应该学会两条腿走路，野外保护和人工饲养并重。从此保护朱鹮的进度条变快了。1986年，陕西朱鹮保护观察站成立。1989年，朱鹮站在洋县周家坎建设陕西朱鹮保护饲养中心。1990年，朱鹮站利用四只经抢救收养恢复健康的朱鹮，开启了人工饲养繁育研究。1992年，陕西朱鹮保护饲养中心落成。刘毅就是在这期间和朱鹮结缘的，而这个缘一结就是34年。1990年，刘毅还是个25岁的小青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跟随朱鹮保护专家，在朱鹮的夜宿地和觅食地往返穿梭，蹲在田间地头记录朱鹮活动。3个月后，刘毅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人们当时都觉得这项工作艰苦又枯燥，小伙子怎么能耐得住性子？但他有个榜样，一直在鞭策他，那就是第一代朱鹮保护者刘荫增。最开始因为朱鹮数量少，每一枚卵大家都当宝贝，人工孵化时孵化室的窗户不能开，一丝凉风都不能吹进。为保护室内恒温，温度一旦下降，大家立刻生炉子加温。由于条件太简陋，当时即使孵化出雏鸟也会很快夭折。那时的保护工作是在低配版的条件下做着顶配的事儿。每年3到6月，朱鹮进入繁殖季，这是刘毅和同事们最

那时他们一天24小时都住在山上，吃的是方便面，喝的是山泉水。山里交通信息闭塞，没有手机，唯一与外界沟通的工具是朱环站配备的一部无线电台。他们每天早上8点与县城的保护站联系一次，汇报前一天的工作和当天的工作安排。1993年春，有野生朱环弃巢，守护巢里的三枚卵成了饲养中心的重点工作。刘毅和同事习永梅在上海动物园鸟类饲养专家何宝庆的指导下，围着这三枚卵守了28天。翻卵、晾卵，每隔2个小时观察一次，记录孵化箱的温度、湿度等。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3只小朱环出壳了。2年后，加上从野外救护的几只朱环，饲养中心共有3对朱环已经性成熟。这时的朱环头部会分泌出黑色的小颗粒，将头颈及背部的羽毛沾染成灰黑色，这也是朱环在繁殖期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从3只到3对，从3对到又有了3枚卵。1996年，饲养中心已经成功繁育出10只朱环雏鸟。为了让他们找到自己心仪的配偶，饲养中心决定不再包办婚姻，而是把他们放进更大的网笼，让他们自由恋爱。同时，饲养员给饲料中添加了牛肉、鸡蛋，为蜜月中的朱环补充营养。经过长期野外观察，细心的刘毅发现，朱环在孵化卵时会用自己长长的喙勾住卵，不停地翻动。他明白了，要冷热交替才能刺激胚胎发育。1996年，刘毅在没有任何外援帮助的情况下，凭经验一年之内繁育了11只朱环，成为历史壮举。他被上级组织称为土专家，工作越发得心应手，先后到北戴河、日本等地开展技术指导和人工繁育工作。1994年以来，洋县凭借农业包产到户的模式，让朱环栖息地附近的村民也参与到野生朱环保护中，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野生朱环的数量到2000年时已经超过了100只。2007年3月，经国家林业局，也就是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陕西省在宁陕县启动实施朱环野化放飞试验和再引入工程。与26只人工饲养的朱环一起到达宁陕的，还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叫李夏。那时他25岁，整日在田野里追踪着放飞后的朱环，观察记录，并对其实施必要的保护。朱环在野外时最怕遇到蛇、猫头鹰等，一旦朱环受到惊扰甚至伤害，李夏便要及时进行干预。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常常在树林里一蹲就是大半天。宁陕县寨沟村保持着100年前的耕种习惯，是一片鱼米之乡，条件简陋，但也恰好保证了朱环对生态环境的基本需求。大自然赋予这里的山川水墨画一样的美景，高高矮矮的树分化出层层叠叠的青绿。每天清晨都能在这一片葱茏里看到李夏的身影，他骑着摩托车，背着20多公斤重的望远镜、三脚架和无线电跟踪设备，沿着田埂寻找朱环，观察记录其生存状态。在越冬期，从下午到傍晚，朱环会聚集在一起。李夏的重点工作就是搞清它们的数量、配对关系。同事们说，李夏的眼睛就像长在了望远镜上，尤其是朱环繁殖期间，无论刮风下雨，他都坚持每天去野外观察投食。

0: 时间久了，村里人都知道，有个叫李夏的人把朱鹮当宝贝。刚开始，野化放飞的朱鹮并没有搭建起自己的巢穴，若夜宿，总是会误入村民家的鸡舍。那时候，经常会在一阵喧闹后听到村民的叫喊声，然后李夏就会第一时间上门宣传，避免朱鹮受到惊吓或者被村民误伤。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朱鹮常去村民的稻田里觅食抓泥鳅，把水稻踩倒一片。村民们时不时围住李夏讨说法，他只能苦口婆心地向村民宣传，不能驱赶朱鹮，稻田不能打农药，不能施化肥。最初我总会被村民围着要补偿，但在县上大力宣传朱鹮保护政策后，村民们通过种植有机水稻，发展朱鹮主题乡村旅游，渐渐富了起来。现在他们还是会围着我，不过是让我给他们讲如何保护朱鹮。李夏说，那个时候朱鹮就像是到处闯祸的淘气孩子。辛苦和繁琐是必然的，但李夏从中找到了与朱鹮相处的快乐。他讲起了自己与一家朱鹮的故事。编号375的朱鹮2005年出生，他一出生见到的就是饲鸟员。靠人工繁育出生的他，并没有从自己的父母那儿学习到野外生存的技巧。被放飞到宁陕野外时，他才是一只2岁的宝宝，这可让李夏操碎了心。有一天，375不见了，李夏急得到处寻找，一直跑到了15公里外的一个小山沟里。就在他气喘吁吁时，忽然发现了375。与李夏满头大汗的狼狈样相比，375可就悠闲多了。正站在一棵松树上梳理自己的羽毛。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他旁边还多了一位守护者082。375这是谈恋爱了。朱鹮又叫爱情鸟，一生只一个伴侣，至死不渝。可李夏当时还是个光棍汉，他怀着激动与嫉妒，对这对刚刚陷入爱河的鸟儿情侣展开了重点观察。在蜜月期，两只鸟会互相梳理羽毛，082还会从地上或树上衔上一些干草树枝，当作礼物送给他的女神。在2008年3月，他们俩算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2008年3月15号，375终于生下了他的第一枚卵，生命、爱情与自然在这一刻完美交汇。随后的日子，375和082就开始了长达28天的轮流孵化。终于4月13号，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壳了。李夏拿出了当时拍下来的照片，只见孩子仰头看着妈妈，375则低头看着孩子，而升级当爸爸的082也没闲着，不停从地上衔些干草树叶类的往巢里送。妻子和孩子就是这只朱鹮爸爸的整个世界。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Vegetation。 Vegetation 植被，植物的总称。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图像展示出，欧洲植被由于炎热和干旱正在迅速干枯。短短几周内，欧洲大陆大片地区已失去典型的夏日绿意，炎热少雨和高蒸发量正在让 vegetation 植被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现象在法国、伊比利亚半岛、英国、意大利以及包括捷克在内的中欧部分地区格外明显。欧洲的 vegetation 植被在夏季变得干燥，这本是正常现象。

0: 而不寻常的是速度，导致这一变化的并非是单一气象事件，很多地区数周时间降水过少，沿着天气加剧了蒸发作用，土壤持续流失水分，植物也日益承受着缺水的压力。
1: 从大写意义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积极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
4: 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4: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即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
3: 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
4: 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正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3: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4: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月31号，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外交部当天召见俄罗斯驻波兰大使格尔基·米赫诺，就30号一枚俄制导弹落入波兰境内一事提出交涉。当地时间7月31号，总台记者获悉，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当天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他表示，该组织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守以及付出巨大代价的背景下做出这一决定。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已有大约6万人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

0: 这一数字较此前公布的 4.5 万进一步增加。当天，西班牙休达市政府主席比瓦斯报告称，从摩洛哥前往该市的非法移民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34人，其中绝大多数在试图游过连接休达直辖市和摩洛哥之间的埃尔塔拉边境防波堤时溺水身亡。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以寻找更多遇难的非法移民。当地时间7月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经造成25人死亡，另外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民防部门表示，事发时一辆从该国北部塞提夫省开往布米尔达斯省的载人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偏离车道并翻车，随后坠入路旁斜坡。韩国国会7月31号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是韩国推进检察系统改革的又一立法举措。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7月31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1.4摄氏度，创下了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根据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本部31号公布的统计数据，地震遇难人数已经达到36人。截止到当地时间31号下午，熊本县境内的供电已经基本恢复。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环球阅读，我是嘉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凭借参与全民阅读提案、推广、深化工作的经历，凭着对书籍和文化事业的热爱，聂振宁从宏观起笔，放眼中华民族阅读史，形象诠释了全民阅读的静水流深。聂振宁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工作者，他与书结缘，互相成就，对于书籍和读者一直持有热切的眷念之心。因此，他关注书籍，更关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出的众多推广人、阅读者和因书而改变命运的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以北京、深圳、江阴三座城市为起点，引领读者逶迤前行，探访各地书香特色。从城市书房到农家书屋，从偏远地区阅读到青少年阅读，从出版业务到媒体联盟阅读推广，跟随作者行走的脚步，读者将与众多阅读推广者、阅读爱好者陆续相遇，逐渐熟稔。有书香的地方也从一个略觉遥远的概念，渐渐显现为山东济南、西藏林芝等地的生动实践，显现为众多形象鲜活的爱书之人。另外，书中对乡村阅读、残障阅读等也格外留心，深入考察，悉心记录，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中所说，有人阅读是为了工作技能的学习，有人阅读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有人阅读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开掘。虽然阅读浅深各异，目的有别，但图书始终是人类精神的浓缩，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更好的自己。书香弥漫的全民阅读更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明传承不息，文化蒸蒸日上，全民阅读的推广也将持续深化，向云草更香处漫溯，于书香馥郁里放歌。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0: 民族地区的阅读成为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文化活动，全民阅读工作是面向全民的，具有全民参与性和全民受益性等基本特征。从民族构成的角度看，少数民族在我国民族总数量中占据的比重最大。从人口的角度看，虽然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远低于汉族人口数量，却依然有 1.25 亿人，占我国总人口数量的 8.89%， 也就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然，少数民族是我国民族和人口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阅读也自然成为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指出，国家扶助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协调发展。2020年10月，中宣部印发的《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就对开展民族地区的阅读提出了明确要求。我国少数民族一般有着特殊的发展演变历史，也蕴藏着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资源，其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民族地区阅读应该成为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云南省是我国少数民族数量最多的省份，16个州市中有8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州，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云南就有25个。25个少数民族中，15个属于特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对阅读的重视程度实在超出我的想象。地处山区，交通闭塞，经济滞后，群众文化生活、教育发展、科技致富等方面较为落后。起初，我和许多人一样，对民族地区有刻板印象，以为那些地方不可能有那么重视阅读。可是去过若干次后，我跟同行者说，有一句流行语，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应该倒过来说，云南这个多民族地区的全民阅读是想象很骨感，现实很丰满。云南省教育系统对青少年学生读书活动高度重视，在云南省青少年学生读书系列活动“名家领读读书行动”的启动仪式上，在昆明翠湖边的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的各民族学生中，我真切感受到他们对阅读的激情和热爱。我应邀去楚雄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等地做阅读讲座。本以为来听讲座的大多是州市县相关领导干部，不曾料到居然每个县都有教育局领导参加，更有很多位中小学校长。我知道这些局领导校长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普洱市不是自治州，可全市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61.2%，有哈尼族、彝族、傣族、布朗族、瑶族等。全市共辖10个区县，其中有9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县。在所有讲座上，我都能感受到与会人员对阅读的重视。云南省大关县的碑兜图书馆实力让我很受震撼。在中宣部发布的2022至2023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中，云南省大关县的碑兜图书馆入选。这一项目的材料在评审过程中引起了许多评委的感叹。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位于高寒边远山区，居住着汉族、苗族、回族、彝族等20多个民族的群众。县委县政府克服交通闭塞、经济滞后，特别是边远村落不通公路的困难，独创流动的书香碑兜图书馆。 杯兜图书馆工作服务队针对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文化程度、留守老人和儿童等不同群体的多元化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文化服务。送政策、送文化、送教育、送科技、送法治、送医疗。随着全县22家单位的加入，杯兜图书馆的最后一公里的基层服务队伍更加壮大，内容更加丰富。一批又一批基层工作者、志愿者背起杯兜，无惧风霜雪雨、寒来暑往，穿越崇山峻岭，为大山深处的大关县各族群众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用背兜背出了一条扶贫扶志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新路子，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青海省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这里的少数民族主要有藏族、回族、土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49.47%，全省8个州市中有6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州。2012年7月，中国作协在支援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灾后重建3周年之际，组建了一个作家采风团前往青海玉树。我参加了这个采风团，那是我头一回登上青藏高原，也是头一回发生高原反应，出现大面积肺水肿。好在一切有惊无险，我从头到尾参加了采风考察，对青海省西宁、玉树、果洛几个市州有了一些深入的了解，然后回到北京住进医院。特别要记下一笔的是，当时我出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组织了一项数额比较大的图书捐赠，给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图书馆捐赠了高达120万元马洋的图书。那时我大面积肺水肿治愈出院后1个多月，我违反医生刚刚发出的不得再上高原的禁令，重返青海西宁，完成了该项捐赠活动。如此这般，我与青海结缘。我对青海省的全民阅读一直很关注。青海省是西部地区、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但当地依然非常重视全民阅读工作。青海省共有行政村4169个，建成达到统一标准的农牧家书屋4169个，完成了一村一书屋任务。建书屋不容易，配置好书屋管理员更不易。2019年，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等地图书馆对辖区内的农牧家书屋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青海省其他州市县区也开展类似的培训活动，积极尝试指导新华书店将农村发行网点建设与农牧家书屋管理使用相结合，将农牧家书屋作为农村牧区出版物发行代销点。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小庄村充分利用外来游客较多的优势资源，拓展农牧家书屋功能，兼营图书销售，对外来的游客们销售一些反映青海地域风貌和本土特色的优秀青版图书，给游客们递送了了解青海壮美河山和多样风俗文化的金名片。玉树藏族自治州是我发生高原反应的地方，对那里的阅读状况我最为挂心。玉树藏族自治州图书馆积极实施数字图书馆延伸服务，为图书服务点配置了电子书借阅机和少儿学习机。每台电子书借阅机装载有3000种电子图书、100种期刊和报纸等丰富的电子资源。市民们只要走进街道的图书服务点，用手机扫描2维码，就可以直接在线阅读。2023年4月23号， 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以书香校园阅读春意为主题，开展2023年玉树市全民阅读活动。全市组织开展各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从城区到乡村，从教师到学生，各个校园处处书香弥漫，书声朗朗。2023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青海省图书馆启动服务宣传周，并为阅读繁花开，书香尽满怀，书香青海阅读推荐官颁发了胸章，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推进全民阅读做出的贡献。青海省图书馆表示，他们将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做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围绕以成人阅读推广为支点，以少儿阅读推广为重点，以特殊人群阅读推广为亮点的阅读推广思路，形成成人阅读分层推进、少儿阅读学渐结合、特殊人群阅读星火燎原三项发力，线上推广创意分成，线下活动亮点频出，会议培训协同提高，三措并举的服务格局。2024年新年伊始，青海省全民阅读的三项发力和三措并举传来温暖信息。1月8号，青海图书馆联盟、青海省图书馆、铜仁市图书馆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联合举办文化助残、传递温暖、视障读者数字阅读推广活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民族地区的全民阅读开展状况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作为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阅读有着丰富的价值意蕴，这主要体现为保障少数民族公民的阅读权利，促进国家文化的多样性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疆，天山南北的爱书人。为了推广全民阅读，我曾经去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很多地方，去过北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去过南疆喀什地区，去过东疆哈密市，更多次去过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我曾于2011年5月出席了在乌鲁木齐新华国际图书城正式启动的第六届新疆天山读书节。著名作家王蒙先生也应邀出席了启动仪式，并做了精彩致辞。新疆天山读书节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华书店承办。在启动仪式上，自治区领导发表了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正在筹建的王蒙书屋捐赠了图书，一些新疆版重点图书还做了专题展览。彼时全民阅读还处于发动阶段，活动虽然庄重，可内容不免显得有些简单。时隔12年，变化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2023年4月，世界读书日期间，文化润江，书香天山2023年全民阅读大会及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新疆图书馆举行。此次活动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单单看参与联动的单位，阵势就十分强大。文化润江，书香天山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与全疆各级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研院所图书馆、文化馆和兵团文化发展中心共同启动。启动仪式推出了九项主题活动。为了让观众获得更好的观展体验，展览运用了沉浸式环幕、互动游戏等大量新媒体展示手段。观众可以观看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多家收藏机构所藏《永乐大典》的高清图像。活动期间，全疆各级图书馆开展了521场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31号至8月初，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及其边缘暖湿气流的持续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还将逐渐扩大。8月1号至2号，江苏、上海、浙江大部及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大城市中未来一周，上海、杭州高温桑拿天将连续打卡。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冒头。降水方面，7月31号起至8月3号

0: 号，受暖湿气流符合及周边高原山地地形抬升影响，四川盆地西部及周边地区仍有强降雨。同时受暖湿气流的影响，广东广西沿海地区降雨也十分的频繁。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7月31号表示，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其中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此外，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多个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中国 AI 产业出海也形成国际竞争力。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据了解，下一步将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重点抓好创新、应用、生态这三大关键环节。与此同时，重点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良性互动，包括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逐步形成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造福全人类。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正式声明，声明称该组织与加沙地带各派别达成一致，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也回应了相关斡旋方为完成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所提出的建议。但声明强调，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前提，完全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声明指出，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并结束其军事行动是推进协议执行以及开始制定后续框架和时间表的第一步。声明同时明确，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先决条件，即以色列必须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声明强调，哈马斯等各派别同意将重型武器问题纳入协议框架，但这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核心前置步骤包括以色列停止所有形式的军事行动，其军队需完全撤出加沙地带，同时加沙地带应实现早期战后重建，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又称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驻接管，并部署国际保护部队。此外，声明要求必须彻底解散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支持的民兵组织和武装帮派， 整体停火安排还必须最终挂钩加沙战后重建，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7月3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本格维尔扬言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本格维尔还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当地时间7月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经造成25人死亡，另外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民防部门表示，事发时一辆从该国北部塞提夫省开往布米尔达斯省的载人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偏离车道并翻车，随后坠入路旁斜坡。韩国国会7月31号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是韩国推进检察系统改革的又一立法举措。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7月31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1.4摄氏度，创下了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

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中华民族是热爱读书的民族，在朗朗读书声中，文明更续传承。中国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度。翻阅中国浩瀚如海的典籍，可发现围绕阅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诸如诗况劝学、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给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诗指诗经，礼指礼记。自幼博览群书的苏轼，以腹有诗书气自华等千古名句点燃一代代中国人的阅读热情。黄庭坚提出的读书种子论至今还警示着我们，读书这颗种子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不可断绝。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已从古代读书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不分职业、性别和年龄。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资源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书可读。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为喜欢阅读的人提供充电储能的地方，让每个人都有条件共享书香。以技术为艺，电子书、有声读物、视频说书等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推动了更多优质数字化阅读内容产出，给读者带来更多元的选择。如今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犹如点亮一座灯塔，撒播一捧种子，开凿一眼清泉。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再到爱读书，氤氲书香飘满中国。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文明的星空下诗意的栖居，是读书人的幸福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新疆，天山南北的爱书人。地广人稀的新疆，尤其需要进行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从2020年起，由伊宁市图书馆在全市各乡镇村设立分馆，全面推行总分馆制，建立起上下连通、服务优质、有效覆盖的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伊宁市图书馆还将农家书屋纳入分馆体系，实现了通借通还，给基层群众提供了便利的图书借阅渠道。目前，伊宁市图书馆已建成分馆、图书流动点，覆盖全市，城乡一体，功能完善，资源共享，管理规范的图书馆服务网络。到2020年底，新疆全区已经建成9103个农家书屋，实现全疆9103个行政村全覆盖。农家书屋是跟基层群众贴得最近的读书场所。

新疆的农家树屋工程大力开展提质增效工作，积极探索农家树屋加新模式，全方位提升优化农家树屋。和田地区皮山县乔达乡阿亚格乔达村将农家树屋与本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大礼堂融合，着力打造专兼职以及群众和志愿者组成的农家树屋管理员队伍，结合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动员每名结亲干部为亲戚捐赠一个小书柜，将农家书屋图书向农户家覆盖。通过定期开展主题多样的阅读活动，吸引群众积极参与，让以往闲置的书籍活起来，让农家书屋活起来。在全村树立了文明健康阅读新风尚，满足大家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要使农家书屋活下去，读书活动要多起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要求每个农家书屋每年开展阅读活动不少于四次。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部门联合开展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媒体融合的阅读活动，与教育部门联合开展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通过阅读、实践、写作、书画等方式，让农家书屋成为农村少年儿童汲取思想养分、涵养爱党爱国情怀的精神乐园和第二课堂。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公镇刘子庙村依托农家书屋建立了小书虫读书群，每天让村里的孩子们在读书群里分享读书音频，相互促进，互相学习。该村同时开展了评选阅读小明星活动，每月评选一次，并对排名靠前的阅读小明星进行表彰和奖励，引导孩子们从不爱读书变为我要读书，在刘子庙村营造了广泛而浓厚的阅读氛围。边远地区的农家书屋特别需要通过数字技术来提质增效，这是我们在甘肃省农家书屋建设中看到的经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依托新疆文化出版社书香新疆公共阅读平台，同样启动了自治区农家书屋数字化平台建设，逐步实现线上加线下结合，纸质书加电子书联动，推动农家书屋从田间走向云端。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探索农家书屋加非遗，农家书屋加文旅新形式使农家书屋成为非遗文化资源集中体验点，先后打造了木垒书院、北庭书画院、小分子画家村等一批集乡村公益图书馆和艺术民宿于一体的乡村文化空间，让村民和游客共享诗与远方的慢生活。

宁夏贺兰山下的阅读空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我们连续造访了贺兰山下好几个阅读空间，有农家书屋，有公园里的金凤月书房，有建在景点里的贺兰山书房。它们性质各异，风格各异，一如一面大漠无垠，一面塞上江南的宁夏大地，有大漠孤烟的伟力，有长河落日的情致，更有丰富多彩的生态。夏日清晨，我们驱车来到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新丰村的农家书屋。新丰村位于银川市北郊，是一个整体拆迁村，村民们全都住进了集中安置的大楼。新丰村2019年整村搬迁上楼，新丰村农家书屋就跟着村党群服务中心一起设在二楼。书屋面积约80平方米，内设图书室和阅览大

晨读已经结束，十几个孩子已经分散开来，有的在认真找书，找到书的很快就坐下来认真阅读，书屋里很快安静下来。有两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神情比较从容，一问果然一个是宁夏大学的，一个是青海大学的，都是村里考出去的，暑假回村就做了农家书屋的志愿者。一个小男孩显得好奇心重，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对他笑笑，问他，你是三年级学生？小男孩不说是也不说不是，而是明确地告诉我，开学四年级。小男孩的回答真让我喜欢。接下来我问到好几个孩子的年级，他们的回答模式惊人的一致，开学四年级，开学五年级，开学六年级，还有开学初一的，无不显示出孩子们希望快快长大的急迫心情。我看那位开学四年级的小男孩在看一本《别想欺负我》的绘本，就轻声告诉他，这本绘本非常可爱，三四年级的学生阅读它非常合适，因为书里文字比较多，到了三四年级要多读点文字书。小男孩听我说着有点好奇，又有点不明所以的样子。我接着问他，你们不是要写作文了吗？要写好作文就要多读点文字呀，要不然怎么写作文呢？他这才醒悟似的点点头。书屋的角落里有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我问，你们俩是志愿者吗？一个女孩说，不是，是来读书的。我问，是高中生？女孩回答，高考刚考完，预备大一。我问，高考成绩好吗？女孩不慌不忙地回答，不理想，不过还好。我问，农家书屋对你们的学习有帮助吗？女孩用力点头，有帮助，来多了就习惯读书了。我最乐意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接着女孩的话发表自己的见解，习惯读书了就会成为终身阅读者，终身学习的人才。听我这么说，在一旁埋头看书的另一个女孩抬起头来看我一眼，我立刻迎着她的目光问道，你高考考的也还好吗？她回答道，我是体育生。我很意外，问他，你是什么专业啊？女孩回答，排球。我问，主要学习打哪个位置？女孩回答，主攻。看女孩身高虽然比较高，可似乎并不像我想象中的女排主攻手那么高。不过我转念一想，全国的女排队员又有几个像国家队主攻手那么高呢？再说大学体育生并不主要是以培养体育健将为目的的，而是为了组织开展大学体育活动，为了今后中小学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活动培养的人才。我问他，体育生是不是每天应该保持一定强度的训练呢？我的意思是，他怎么不去训练，而是在这里捧书而读呢？他回答，当然了，早晚我都要训练，可是训练完了，我还是喜欢来书屋读书。我赞扬道，太好了，体育生也要爱读书，读好书，全面成长。女孩并不因为我的夸赞表现出一点羞赧，照旧镇定地说，反正我就喜欢读书，喜欢来农家书屋。我能想象，眼前这位喜欢捧书而读的体育女生，她未来的模样定然既是一个亭亭玉立的排球女将，又是一个依窗而读的知性姑娘。而谁能想到，她的阅读爱好竟然主要源自农家书屋呢？夏日下午，我们驱车来到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皓苑村农家书屋。镇北堡镇皓苑村曾经获得过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称号。皓苑村农家书屋在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上获得全国最美农家书屋称号。当时村里的曹书记前来迎接我们，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喜气。
曹书记安排

来，我们先看村史展览。25年前，皓苑村这个地方就是个沙坑。2001年成立了村委会，有5个村民小组，村民分别来自甘肃、陕西、安徽、河南、四川、山东、内蒙古、宁夏，是自发移民，不是政策移民。曹书记领着我们看村里的党员活动室、村民联络站，接着就是农家书屋。皓苑村农家书屋藏书比起一般的农家书屋明显要多得多。走进书屋，我问农家书屋的管理员是不是专职的，曹书记说是兼职的，由村里两委委员、村委副主任监管，差不多就是专职管农家书屋。我问咱们农家书屋平时搞活动吗？比如是不是请专业人士来讲些知识呢？曹书记说，有时候也请农科方面的专家来传授知识，每年寒假和暑假就请北方民族大学的大学生来给孩子们讲书。志愿者我们管吃管住就行，有的大学生来十几天，有的来一周，来20天的也有，专门在这里给孩子们教一些知识。村里家长最愿意让孩子来，因为孩子在家里不写作业，总是玩，家长不好管理，放这个书屋里来的话，相对听话一点，还能学点东西。我问，开学以后孩子就不大来了吧？曹书记说，那就借书回去看，把书借回去读的孩子很多。我说，借书很重要，孩子借书，他不仅自己看，父母亲也会跟着看，就是小手拉大手。曹书记说，我们村的产业比较好，年轻人回流的很多，在酒庄里工作的基本都是村里的年轻人，这些人白天去酒庄上班，晚上回家跟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子女在一起，人口的稳定性也就比较强，所以农家书屋的使用率比较高些。国家讲的是现代化，农业现代化，首先是农业人才现代化，所以要多读书才能实现劳动力现代化。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佳君，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kill Skill 技能技术。近日英国新政府公布了教育改革计划，拟调整英格兰学生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学习语言、数学等核心课程的同时，接触到制造业、人工智能等 Skill 技术课程，探索更为多元的发展道路。按照计划，英格兰各地学校将在十年级，通常为14到15岁，调整课程设置。地方政府、学校、职业院校和企业将共同参与课程设计。学生未来不仅可以继续选择传统的学术课程，也可以学习工程制造等领域的 skill 技能，并通过企业实习等方式积累实践经验。英国媒体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实践和技能的重要性正在提升。英国未来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和网络安全专家等等。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6: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5: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6: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5: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月31号，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外交部当天召见俄罗斯驻波兰大使格尔基·米赫诺，就30号一枚俄制导弹落入波兰境内一事提出交涉。当地时间7月31号，总台记者获悉，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当天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 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他表示，该组织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守以及付出巨大代价的背景下做出这一决定。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已有大约6万人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这一数字较此前公布的4.5万进一步增加。当天，西班牙休达市政府主席比瓦斯报告称，从摩洛哥前往该市的非法移民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34人，其中绝大多数在试图游过连接休达直辖市和摩洛哥之间的埃尔塔拉边境防波堤时溺水身亡。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以寻找更多遇难的非法移民。当地时间7月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经造成25人死亡，另外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民防部门表示，事发时一辆从该国北部塞提夫省开往布米尔达斯省的载人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偏离车道并翻车，随后坠入路旁斜坡。韩国国会7月31号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是韩国推进检察系统改革的又一立法举措。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7月31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1.4摄氏度，创下了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根据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本部31号公布的统计数据，地震遇难人数已经达到36人。截止到当地时间31号下午，熊本县境内的供电已经基本恢复。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捍卫自身安全利益打造和平之盾，也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承担大国之责。中国军队还积极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0: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去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中国军队的主要贡献是什么？为什么说中国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我们让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来解读一下。
2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啊，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因为它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走向。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抵抗， 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1937年，日本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击，在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在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期间，中日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了400多万人，战线长达1800多公里，战火遍及中国10多个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被卷入战争的中国人口达4亿多。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了日军主力，遏制了日军北上和南下的计划，打破了德意日法西斯阵线的瓜分全球、称霸世界的图谋。抗战期间，中国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2/3以上的陆军兵力和部分的海空军力量，牢牢捆住了日本法西斯的手脚，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中国的持久抗战遏制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亚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当时苏联的最高统帅斯大林

0: 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进攻时避免两线作战，中国的抗战牵制和推迟了日本进攻南洋的南进步伐，可以说粉碎了日本与德意法西斯阵营东西对进称霸全球的战略图谋。对此，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在规模空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展的时间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 所以中国人民做出的贡献，世界是会记住的。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国防政策。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当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我们想问问曹老师，我们奉行的这样一种防御性国防政策与新时代中国国防根本目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0: 我认为啊，中国奉行的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是更好的实现中国国防根本目标的这个保证。因为中国的国防根本目标是要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主权完整。那么既然有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那我们在具体完成的时候就要体现在防御的有效性和实现目标的能力上。因为这个防御好像听起来是被动的，而我们实行的是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所谓积极防御，以海军为例，最初我们是近岸防御，就是我们防守的距离比较近，只有20多公里。那么在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我们的专属经济区达到了200海里，那我们就是近海防御。那当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我们要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要更好的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的时候，我们就改成了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么就加大了我们的防御纵深，更好的保证了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我们拥有核武器以后，我们就对外宣称我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核武器，好像这很被动。但是呢，我们拥有了核武器以后，我们发展了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我们发展了不同型号的导弹，那么我们就形成了核常兼备，我们可以在全域设战，既可以打就是常规战争，也可以打核战争，我们有覆盖全球的核打击能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那这就体现了我们的积极防御，就是我们显示出我们的核打击能力，我们显示出我们覆盖全球的能力。所以这就遏制了有核国家想对我们动用核武器的念头。所以呢，你看我们奉行的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是更好的和我们新时代中国国防的这种根本目标之间是并联的，或者是更好的来实现这样目标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关注一下中国智慧。因为中国军队呢，不仅通过实际行动维护和平，还积极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22年，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主张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对此，我们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是予以高度评价。那我们想问问曹老师，全球安全倡议切中了当前全球安全治理当中哪些核心的关切？
0: 我们看到啊，就是由于呢有一些国家或者军事集团在世界上搞霸权、搞霸凌、搞双标，这样呢就破坏了以联合国主导啊，就是世界事务的这个规则，或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啊这么一个 方针。那么我们全球安全倡议切中的啊，当前大家关切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期盼的是公平、公正、和平与发展，而我们看到现在正是这些国家和人民所期盼的或核心关切的是得不到保证的。比如说他们希望公正，但现在有些国家它实行的是双标，那么他们这些国家希望的是平等啊，那现在霸权国家实行的是霸凌，哎，是这种零和的这种策略。那么世界是希望和平的，但是我们又看到有很多国家有打着各种借口来发动不同形式的战争，那这个又是和世界人民的关切相违背的。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希望发展，包括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欧洲的国家，他也希望发展，也不希望停滞。但是呢，现在出现的这些战争，出现的这些霸凌，出现的这些双标，那么就导致了不能够发展，而是要倒退。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提出了啊，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处理世界事务中应该以联合国主导。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生存权利，也就是人权为中心的，这个是可以得到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世界人民拥戴的。因此我们说它贡献了这样的中国智慧。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跟军事交流有关的话题啊。那多年来通过举办北京香山论坛、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等主场军事外交活动，以及参与和平友谊、海上联合等多边的联演联训，中国军队在不断的拓展国际军事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增进了和各国军队的互信与友谊。那双多边的军事交流活动和联演联训在中国对外军事关系发展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0: 因为我们国家呀是反对霸权的，是反对搞小圈子的，是反对对抗的啊。我们希望有矛盾有问题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对自己的国家的安全和领土主权，那我们是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和维护。因此呢，就是在目前啊，世界上有一些霸权国家在搞霸凌，在搞小圈子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军事交流活动来达到扩大朋友圈，来达到增信事宜，包括我们在亚丁湾的一些护航的行动啊，也是在联合国授权下，然后和世界各国的海军一起维护地区的和这个世界的和平稳定。那么我们看，通过这样的军事交流和合作，通过这样的联演联训，我们和相关的国家、相关的军队达到了相互的深入的了解，因为它是通过人员的交流、通过演习、通过互相的学习来达到啊，就是对对方有更全面的了解。那这样一来呢，就使我们啊在世界上或者是说在地区里边达到了，就是其他的国家可以相信中国是爱好和平的。那么中国他的人民是爱好和平的，那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是威武之师，他是不但爱好和平，有能力维护和平，而且有这种就是使人相信的军事上的能力。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演训，通过我们的合作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实际的力量，因为在演习的过程中，他要了解我们的装备，了解我们的官兵的素质，了解我们的作战的理念。所以通过这样的增信事宜，达到了扩大朋友圈，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达到了反对这种啊霸凌，反对这种搞小圈子的对抗。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 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3: 消息人士称，哈马斯解除武装有可能实现，但从讨论到正式宣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哈马斯如果同意解除武装，以色列真的会按照约定撤离加沙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在当地时间30日呢，有美方的消息人士透露说，哈马斯有可能很快签署逐步解除武装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呢，哈马斯的成员将获得他们所说的赦免，但是可以继续留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国防军呢会在协议签了之后撤回到黄线，同时停止对哈马斯领导人的定点清除。不过我们注意到有参与谈判的官员透露说，哈马斯解除武装有可能实现，但是从讨论到正式宣布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什么意思哈？我们想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高婉莹怎么说。
4: 协议正式落地呢，依然面临很多障碍，一方面是这个加沙的武装派系纷繁复杂，这个放弃武装是直接关系 组织未来生存问题的，它内部很难迅速的统一立场。那另一方面呢，是哈马斯和这个以色列在解除武装还有撤军的先后顺序上其实是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包括说对这个武器收缴以后的核查标准其实现在依然没有说是有统一的意见，然后包括国际稳定部队的权责，新政府管理的权限等等，还有很多细节需要磋商，那各方利益其实是难以迅速达成一致的，所以说这个协议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挑战很大，很多细节哈，要是能够都确认下来才有可能往下走。那如果说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你觉得以色列真的会按照约定撤离吗？
4: 我个人认为这个以色列按照约定撤离其实是有很大难度的。那现在以色列已经明确说了，就是说要等哈马斯全部上缴了武装，以军才会撤退到黄线，也就是说，占领加沙 53% 领土面积的这条线之后。那而且以军还说了，就是说一旦面临即时威胁，他就会再次开启军事打击，其实是给自己预留了一个，重新打击的口子。那而且以色列未来的决策还会受到一些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那我们知道，以色列马上10月份要开始大选了，那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一些右翼势力可能会为了一些内部的政治诉求来在这个加沙问题或者说安全问题上表态强硬，也就是说可能会在这个撤离问题上继续做文章。
1: 除了这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解除武装路线图是美国主导提出的方案，对哈马斯的义务做了特别具体的时间和内容的要求。那对以色列这边约束性到底怎样？就是如果对以色列没有什么约束，给协议会埋下什么样的隐患？
4: 我认为这份协议对双方的约束力度其实是存在明显的失衡的。那协议它清晰地列明了这个哈马斯上缴武装的阶段和方式，但是呢，对以色列撤军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的规定，也没有对说以色列如果说是再次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或者说是对哈马斯搞定点清除有任何的惩戒措施，所以说是他对以色列的限制是相对比较少的。那这样子的不对等的条款呢，其实是会潜藏了多重风险。一个是就是说他这个加沙非军事化的进程很有可能是因为某一方的违约而导致这个进程的终止。那另一方面呢，哈马斯也会担心自己按照约定上缴了武装以后，如果再面对以色列的袭击该怎样的应对。那如果说哈马斯对以色列持怀疑情绪的话，也会影响未来的这个加沙非军事化进程。
1: 那我们就判断一下啊，这样一份解除武装协议的执行前景对于巴以冲突的走向你觉得会是什么影响？
4: 短期来看呢，如果这个协议能够顺利的推进的话，那加沙的大规模冲突是能够暂时性得到平息的，当地的人道主义压力也可以得到疏解，加沙可以迎来一段过渡时期，然后在这个窗口期里面搞重建。但是呢，中长期来

0: 来看，这份协议其实并没有触及到巴以的深层次矛盾，它对于这个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以及领土划分、难民归属等核心议题其实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规定，只能说是当下的一份权宜之计。那一旦说是哈马斯和以色列对这个协议执行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那冲突还是有可能会再度升级的。
1: 因为其实本身就没有互信，而且呢，美国虽然是主导提出了一个路线图，但很明显是偏袒。在这个加沙地带啊，其实有非常复杂的情况，它的影响还不仅仅涉及到巴以冲突，其实外溢的影响又涉及到多个战线，所以我们也会继续观察事情会如何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话题。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美伊的冲突，这个影响早就超越了战场本身，向全球经济和美欧关系深层蔓延。然后美国媒体也报道分析说，其实呢，冲突可能让海湾国家也几乎无一幸免。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3: 报道称，海湾国家作为豪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已被冲突彻底打破，而本就脆弱的欧洲各国政府正因战争相关的生活成本上涨而承受日益沉重的政治代价。报道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对大多数民用船只保持禁行状态，战争的外溢效应将愈演愈烈。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临界低位，柴油与化肥等下游产品价格随之飙升，欧洲今年冬天甚至可能面临液化天然气短缺。报道称，这场冲突正威胁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报道援引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其伊朗政策和汽油价格政策的支持率均低于 30%。 这样的数字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中对共和党构成灾难性打击。当前，美国政府的伊朗政策似乎走进了死胡同。美国智库国防优先亚洲事务主任莱尔·戈德斯坦直言，我们真的陷入了困境。报道称，特朗普曾标榜为历史性和平协议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破裂。目前唯一公开的外交动向仅限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副外长级磋商。面对僵局，美国传统上会转向欧洲盟友寻求协助，以分担外交压力。然而，现实却远比想象复杂，欧洲即使有意愿，能力也受限。报道称，欧洲大国曾提议部署其重要的扫雷资产至海峡，但前提是必须实现全面停火。这凸显了一个根本矛盾，在战火未熄的情况下，欧洲的援助条件难以满足。目前美伊冲突再起，分析认为美国政府重拾对伊朗的攻击意味着有意义的外交努力仍将停滞不前，即便能够达成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也只能解决战争引发的新危机，远不能消除美国对伊朗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担忧。而美国面临的是余地有限，这意味着尽管妥协有很多弊端，但妥协可能不可避免，而这将可能是所有妥协中最痛苦的一次。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31号至8月初，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及其边缘暖湿气流的持续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还将逐渐扩大。8月1号至2号，江苏、上海、浙江大部及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大城市中未来一周，上海、杭州高温桑拿天将连续打卡。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冒头。降水方面，7月31号起至8月3号，受暖湿气流符合及周边高原山地地形抬升影响，四川盆地西部及周边地区仍有强降雨。同时，受暖湿气流的影响，广东、广西沿海地区降雨也十分的频繁。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7月31号表示，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

0: 快速突破，其中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此外，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多个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中国 AI 产业出海也形成国际竞争力。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据了解，下一步将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重点抓好创新、应用、生态这三大关键环节。与此同时，重点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良性互动，包括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逐步形成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造福全人类。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正式声明，声明称该组织与加沙地带各派别达成一致，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也回应了相关斡旋方为完成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所提出的建议。但声明强调，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前提，完全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声明指出，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并结束其军事行动是推进协议执行以及开始制定后续框架和时间表的第一步。声明同时明确，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先决条件，即以色列必须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声明强调，哈马斯等各派别同意将重型武器问题纳入协议框架，但这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核心前置步骤包括以色列停止所有形式的军事行动，其军队需完全撤出加沙地带，同时加沙地带应实现早期战后重建，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又称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驻接管，并部署国际保护部队。此外，声明要求必须彻底解散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支持的民兵组织和武装帮派，整体停火安排还必须最终挂钩加沙战后重建，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7月3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本格维尔扬言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本格维尔还强调， 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当地时间7月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经造成25人死亡，另外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民防部门表示，事发时一辆从该国北部塞提夫省开往布米尔达斯省的载人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偏离车道并翻车，随后坠入路旁斜坡。韩国国会7月31号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是韩国推进检察系统改革的又一立法举措。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7月31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1.4摄氏度，创下了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梅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埃及第一次遭到袭击，达米埃塔港船只遇袭起火。在美伊局势僵持的当下，埃及遭袭透露哪些危险信号？沙特召集50余国讨论组建多国海上防御联盟，埃及也成为该倡议的支持者。沙特、埃及两个地区大国各有什么核心诉求？美国在这一系列事件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结尾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美以伊冲突的问题，确实外溢的范围挺广的，影响到了很多很多地区和国家。那我们现在呢，在看到有一个国家就是埃及，埃及内阁呢，他说29日两艘船只是在达米埃塔港起火后，目前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这个事件来负责。然后消息说，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一艘隶属于美国船只的美国公司的船只。那这次袭击值得注意的就是今年2月份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这是距离海湾地区最远的一次，也是埃及在这次冲突当中第一次遇到了袭击。现在幕后的责任还不明确，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袭击正好是在美伊僵持的当下透露出了什么样的危险信号，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李子欣。
12: 这一次埃及港口的商船遭遇到无人机袭击呢，是本轮美伊冲突首次外溢到非洲大陆和地中海港口，的确是很重要的升级扩散信号，也标志着冲突呢从地缘核心向外围扩散。而且这次袭击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认领，这就使得反击呢失去了明确的目标，也预示着地区冲突延宕，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滑向一种混战的状态。另外我们知道，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曼德海峡已经进入到一种所谓双海峡锁喉的尴尬状态，仅剩的通道呢，也就是从红海沿苏伊士运河向地中海方向来进行运输。但这一次地中海的港口同样遭受到了打击，也就意味着能源通道的避风港的破灭。那未来全球能源安全和产供应的运输稳定可能会面临着更大的风险。 埃及呢，作为传统上竭力置身在冲突之外的阿拉伯地区大国，此次核心基建遭到袭击，也证明当下的地区冲突不会局限于任何的特定区域。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呢，加速了埃及的政策转向，使得埃及呢有更大的内源性动力，更为积极的介入到当下的地区安全事务。但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地区更多国家，甚至是并不在冲突核心地带的国家，也

0: 有可能会被快速的卷入到当前的冲突当中，这使得未来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会变得更加复杂，而持有中立立场的斡旋力量呢，也可能会在这一过程当中被削弱，未来中东的阵营对抗可能会加速的演进。
1: 既然说到阵营对抗的问题，我们就说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空袭了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我们看到伊拉克的总理扎伊迪已经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而且他重申说今年的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撤出伊拉克的最后期限。那美沙的这样一次跨境空袭，您怎么理解伊拉克的强烈不满？我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老师。
0: 伊拉克最主要的不满呢，根源还是在于自身的主权红线被践踏。那么这一次沙特和美国打击的所谓伊拉克民兵组织呢，实际上是已经被列入到伊拉克军队序列，并且呢，该组织也是打击伊斯兰国的重要力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和沙特对于该组织的打击等于是在打击伊拉克的官方安全机构。那么伊拉克总统府已经明确谴责这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违反国际法准则。但当然了，伊拉克的反应呢也还是比较的克制和理性的，一方面是明确的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同意在伊拉克领土行动，那么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自身境内的安全威胁，另外一方面呢也承诺会调查沙特所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来袭击邻国。那值得关注的是，伊拉克否认特朗普政府曾就空袭与伊拉克方面进行协调，要求沙特呢提供所谓攻击沙特境内能源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源自伊拉克的确凿证据。那么在证据未获证实之前就动武，对目前伊拉克政府所执行的这种平衡外交策略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那在伊拉克看来呢，这一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无妄之灾，美伊博弈升级，而美国纠集地区国家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却又担心局势的快速升级会引发难以控制的后果，因而美国与地区盟友对所谓的伊朗的地区盟友来展开打击，而这又直接侵犯到了伊拉克的国家主权。所以从中也可以看到，随着美伊战事的升级，地区国家内部之间也会因此而出现更多不必要的摩擦，那各国关系之后也可能会滑落到一种所谓的冷对抗的状态。
1: 那刚才呢我们关注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上通路现在又有受阻的情况。那7月30号呢，沙特就召集了50余国参加会议，讨论组建多国海上防御联盟，然后会结束之后，包括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在内14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组建多国海上防御联盟方案。埃及我们看到也是这个倡议的支持者，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想具体问一下，怎么看待像沙特、埃及这两个地区大国在这里面各自的核心诉求？
0: 沙特和埃及支持所谓的海上防御联盟，诉求的交集是在稳定航道这样的议题上，但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上也有所区别。沙特的核心诉求是要自主护航，那么在美国考虑从中东收缩，特朗普此前暂停对伊朗空袭被解读为审慎介入的背景下，沙特呢是试图由自己来牵头填补红海、曼德海峡、亚丁湾的这样一个航路的安全真空，那么以这种所谓的主动建联盟取代被动挨打的一个不利局面。但虽然呢有意愿，但沙特的现实难处也是很突出的。沙特的军力呢并不强，特别是海军并不是沙特的强项，也缺乏远程投送和持续巡逻的能力。同时呢，沙特现在可谓是三面承压。那我们看到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伊朗以及也门胡塞武装这三方面都面临着较大的压力，资源和注意力呢都被稀释。那么埃及支持联盟的主要原因呢，是由于苏伊士运河是埃及的经济命脉，红海的不安全呢会直接吞噬埃及的运河收入，埃及呢有强烈的动机来参与到任何能够稳定航道的机制。同样呢，埃及也是难以独立的承担护航任务，那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传统大国，既希望借联盟来提升自己的地区话语权，但同时也警惕被卷入到一个由沙特主导但最终服务于 美西方海上利益的框架。所以沙特和埃及呢有很大的利益诉求的确是一致的，但同时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也有各自的路径分歧。目前呢联盟的具体架构和细节安排都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就当前来讲，政治符号的意义还是大于军事实操的价值。
1: 比较有象征意义哈。那从美沙空袭伊拉克，刚才说了这个话题，到沙特推动海上防御联盟倡议，这里面都能看到美国。美国在这个系列当中，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算盘？它扮演着什么角色？
0: 美国近期的一系列表现很明显是展现出美方希望将地区防务与安全的责任甩锅给地区盟友来承担，美国自己呢还要从当前的战争泥潭中抽身。这种抽身的方式既可能是美国采取一个更大规模更高烈度但时间有限的集中性打击，使伊朗的能力受到实质性削弱，为美国的抽身创造机会窗口，也可能呢是无论战场情况如何，美国大力推动盟友卷入，使得美国在撤离之后仍然有地区力量对伊朗开展持续的军事打击。所以地区国家的卷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美国抽身的一个前置条件。目前看呢，美国借沙特之手完成了对伊拉克亲伊朗武装的打击，又强化美沙的安全绑定，让地区盟友呢冲在一线承担人员伤亡和政治的代价，而自己则保留协调者和仲裁方的一个灵活身份。那么在护航联盟的问题上，美国正把海上安全打包成一个联盟产品推销。美国呢主要是提供所谓的情报共享和武器系统，以低成本多边机制呢来锁定对红海以及中东航道的长期影响力。所以美国的意图是加大对于伊朗的战略合围，让伊朗在其周边呢可以说处处碰壁，耗尽资源，最终呢回到谈判桌接受美方的条件。而美国可以把中东的安全成本来转嫁给地区国家，自己则保留相对宽松的政策回旋余地。
1: 因为其实在打击伊朗的过程当中，美国自己也承受着很多国内的一些压力哈，所以他非常希望能够让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帮他去承担着一些相关的压力。现在美伊谈判是僵持的，然后双方的对抗是以低烈度的形式不断的外溢，这种形式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您觉得是个什么样的影响？
0: 虽然是低烈度的外溢，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呢还是很明显的。一是在地理维度上正在全面的扩散，那冲突已经从海湾的核心外溢到伊拉克、约旦、埃及、红海乃至地中海地带，传统的这种前线与后方的界限呢正在消失。二是呢，在结构上出现愈发明显的美国退地区进的这种态势，地区大国呢被迫从等美国保护转向自己组局，美国呢也正在加速把战争成本转嫁给地区国家，自己留有更多的后手，中东安全秩序也在加速的重构。那第三呢，就是在阵营维度上的对抗正在加剧，虽然目前各方仍然试图控制升级的节奏，但是呢误判的风险的确在快速加大。那第四就是能源与经济维度的通道武器化，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全球能源咽喉同时面临严重风险，海上通道呢也正在从公共产品来变为一个谈判的筹码。那伴随着安全真空、代理人战争的抬头以及能源市场的长期动荡，这场美伊战争的外溢效应呢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甚至呢超过地区范畴。
2: 外交龃龉不断，美国有可能拖延甚至拒绝法国政府提名的新任美国大使人选，外交风波折射出当前美法以及美欧关系之间哪些深层次矛盾，双方僵局是否会持续？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话题是跟美国和法国之间的矛盾关系有关。七月底以来，美法之间可以说是连爆外交的局域。那在7月24号，我们看联大是批准了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这个图尔克连任，美国呢是投下了反对票。那法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团就称，美国曾经是人权的灯塔，但如今不是了。 时间到了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呢是在法国代表发言时离场了。然后路透社呢现在有一个独家报道，就说到目前的

0: 降温停止啊，反而有升温的这个迹象。我们知道，就对一国来说啊，如果拒绝接受另一国派驻大使的提名，无外乎两个原因啊，一个呢是人选本身呢在过往有过对驻外国不利的言行，还一个呢显然就是驻外国呢希望拿这个事情来做文章，来表达对派出国的不满。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显然美国方面释放出这样的信息，主要原因呢是后者。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尤其是七月份以来，法美两国呢在很多的外交问题上公开的这个出现了分歧，而且双方呢也都针锋相对，这个相互呢进行了攻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我想这次啊，如果美国方面啊真的要走到这一步，要拒绝这个新任的法国驻美国大使的任命，也就是现任法国外长巴罗的办公厅主任勒舍瓦里耶出任驻美大使的话，那就表明啊，现在双方的外交关系呢已经下降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知道在过往的历史上啊，尽管法美之间这个矛盾不断，但是像公开要拒绝新任驻美大使提名这样的问题啊，此前呢还没有发生过。我们知道根据外交惯例啊，如果美国方面对新任法国驻美大使人选有意见的话，往往呢是会通过这个不公开的渠道啊，在两国外交部门之间进行直接沟通，而不会啊以这样一种啊这个近乎是羞辱的方式啊公开的释放信息。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事件本身表明，这个法美在外交层面的关系现在显然啊已经降低到一个相当低的程度。
1: 那其实在就是这几天的外交局域爆发之前，白宫就已经对法国外长巴罗的涉美言论感到愤怒。那七月十六号的时候，当时巴罗发文批评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说法国和欧洲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干涉其选举进程的企图，无论企图是来自何方。那这点能看出美欧关系现在有什么样深层次的矛盾。
0: 近期啊，法美关系局域不断啊，我们大概可以分为这样三类的问题啊。第一类呢是双方呢在外交政策上呢产生了比较这个严重的冲突，比如说在涉及到中东地区问题啊，这个巴勒斯坦和加沙地区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法国和美国呢分别站在一个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以及加沙地区这样一个立场上，所以双方呢在此前这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是否连任的问题上呢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因为对法国来说呢，他是支持这个一贯对以色列采取批评态度的图尔克能够连任，但是显然在美国看来呢，图尔克反以色列的立场呢是不能让他胜任这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其次呢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这个美国和法国之间的这个政策矛盾呢也有所体现。同时呢我们看到还有一类问题呢，就是围绕着美国现在驻法国大使，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的儿女亲家库斯纳，他的一系列涉嫌干涉法国内政的一些言行，也受到了法国政府方面非常严厉的批评。而且库斯拉本人呢还曾两次拒绝这个接受这个法国外交部的召见这在法国看来呢是对外交惯例的一个严重的破坏。第三类问题呢显然就是涉及到双方现在在内政问题上，在美国是否对法国内政进行干预的问题上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当前法国呢正处在一个主流政治和非主流政治之间激烈斗争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看到无论是美国政府包括美国的一些官员不断的发声支持这个对马克龙政府来说被视为是主要挑战的 国民联盟的

0: 勒庞，这样一些言行呢，就会理所当然的被法国方面认为是对内政的粗暴的干涉。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法美关系呢，当前在外交领域呈现出来的这些矛盾呢，实际上它的根源呢，在于这个双方啊，在意识形态啊，在政治制度啊，在这个政治立场上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分歧和矛盾。
1: 那谈到这个库什纳的问题啊，路透社的报道当中提到说，法国政府对现任的美国驻法大使这个查尔斯·库什纳是感到恼火的，说这个库什纳呢在媒体上发文批评法国政府打击反犹主义不利，然后法国政府呢认为这个举动严重的干涉了法国内政，而且呢库什纳还两次拒绝法国外交部的召见。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法美之间的外交僵局接下来会不会还升级？
0: 法国和美国是西方阵营内的盟友，尽管长期以来呢，双方存在着这个一些矛盾和分歧，比如说早在上个世纪，双方就沉浸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及本世纪以来在这个伊拉克战争，包括最近的这个乌克兰以及这个美伊冲突啊这些问题上呢，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和矛盾，但是呢，出于一些所谓共同的价值观，相似的政治体制，以及密切的历史联系等等，所以法美之间呢，尽管此前矛盾不断，但是双方呢似乎呢都能找到一些办法，来缓和矛盾啊，甚至化解一些分歧。但是近几年来啊，我们发现法美关系的变化呢，出现了和以往啊一些不同的啊这个情况，比如说啊，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变化啊，尤其是特朗普啊两次当选美国总统啊，这个现象本身啊表明，现在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美国接下来该如何处理内外政策、如何对待盟友的问题上，显然这个法美之间的矛盾呢，现在越来越激化。同时呢，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啊，这个不断的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征收高额关税，而且在一些问题上呢，采取了越来越具有单边主义色彩的这种压迫式的行为，所以这在法国看来呀，这个美国现在国内的政治变化呢，已经脱离了这个所谓传统的西方民主的轨道。
1: 好，非常感谢分析。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每天跟我们共同关注天下大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Vegetation， Vegetation 植被、植物的总称。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图像展示出，欧洲植被由于炎热和干旱正在迅速干枯。短短几周内，欧洲大陆大片地区已失去典型的夏日绿意，炎热、少雨和高蒸发量正在让 vegetation 植被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现象在法国、伊比利亚半岛、英国、意大利以及包括捷克在内的中欧部分地区格外明显。欧洲的 vegetation 植被在夏季变得干燥，这本是正常现象，而不寻常的是速度。导致这一变化的并非是单一气象事件，很多地区数周时间降水过少，炎热天气加剧了蒸发作用，土壤持续流失水分，植物也日益承受着缺水的压力。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7: 真的你好吗？
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8: Ladies and gentlemen，
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公告称，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以色列尚未对此发表官方声明予以回应。以色列国防军7月3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30号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名成员。以军还称，根据有关协议，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安全威胁。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日前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据土耳其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7月31号报道，土耳其国产战机可汗的新原型机近日完成首次滑行测试。报道说，两架新原型机在设计上有多项改进，其中一架已进入地面测试阶段，并顺利完成滑行测试。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数据显示，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据西班牙国家报7月31号报道，已有至少57人在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过程中死亡，死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休达出现的越境事件不可接受，欧盟将向西班牙提供额外行动支持，并加强与摩洛哥协调。国际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7月31号说，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法国西南部易引发山火的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加1倍，西班牙中部发生类似火灾的高风险天气出现概率达到原先的约20倍。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1: 哎，我看到你了。
12: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3: Hello，
14: Bonjour，
15: Hola，
16: Konnichiwa，
14: Comment ça va，
15: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Salut à tous。
1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od Shawaygi。
17: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二位都知道，在我们中国呢有一个春运，就是春节来临的那一段期间的运输高峰叫做春运。咱们今天呢来说一说暑运。从7月1号开始，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正式启动，亲子游仍是主力军。出游高峰期将会贯穿整个7月，并且持续到8月中下旬，也就是9月1号开学以前了。那亲子的热门城市是上海、北京、成都、昆明、广州、海口、深圳、三亚、贵阳、南京。大体数了一下，就北京一座北方的城市。那此外呢，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路线，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们在游玩探索当中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的互动里拉近亲子关系。沙莉，首先你感觉暑期已经来临，在北京火车站啊、机场啊，人开始多了，而且多半是带孩子出门的家庭，包括你的一些中国的朋友啊，或者说一些学员、舞蹈学员说不来上课了，为什么得带娃出去玩了等等的，是否也感觉这个亲子游扑面而来？
18: 首先就是这个机场或者说火车场这个人多，我感觉中国一直多，中国人多，所以这个就是不分时期。但说到这个亲子游还真是，因为我想可能现在也都暑期吧，
17: 嗯，
18: 所以我最近因为我上周刚去了一趟武汉，我当时也是在机场也会看到很多的家庭，然后他们也是带着，对对，就是很可惜的是我当时没有想到，哎，加里布你是一直在武汉是吗？我可能要是想起来了，我可能就是上你那边蹭点饭。反正这个亲子游本身我一直觉得就是它在中国也还是蛮普遍的，因为我们那边就比如说你想想喀麦隆，可能确实不会说 OK 我专门去带我的孩子可能去旅游，我现在就是旅游哈，并不是说去研学或者说怎么怎么着。但是在中国我感觉很多，我当时我一想可能也是因为中国的家庭的概念吧，因为可能就是很多的中国家庭他可能就一个孩子两个孩子，那你想想如果说在喀麦隆在非洲的话，我的天哪，你要带多少个孩子就去旅游啊。对，我就觉得这个还蛮累的，就是觉得我的天，可能就比如说我小时候自己一般来讲到这个放假时期我们一般都会去，就会去乡下，因为我们没有体验过，所以我爸妈呢就是让我，哎，你去找你的姥姥或者说你曾奶奶什么的，你去那边，然后他可能有很多很多那样的田地让你体验一下，就是，哎，比如说农民他是什么种田啊，对，什么种地这些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反正这个亲子游在中国对我来讲他已经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0: 义上的这种新鲜感，因为无论是放假还是不放假哈，无论是陪孩子去什么踢球运动啥的，都是有家长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点还是蛮有意思。因为我们那边就比如说我从小踢球对吧，我踢球或者说我跳舞什么的，我不记得哪一天我爸有把我送到或者说我妈都我自个儿去，但在中国都是家长带着孩子去，所以就是对我来讲，他可能就是 OK 换一个地方继续一样的生活吧，就表面层面是这样子。
1: 对，所以很多的资源或者说关注注意力都给那孩子，出现了亲子游这么一个概念。我还真是查了一下，就是亲子游这个说法是我们国内特有的，就是国外从英语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专有的名词来对上它。如果偏要去对亲子游，很简单，就是 family vacation。所以从这个名字也可以能看出来我们背后的一个消费习惯，或者说背后的这种家庭关系啊、家庭文化等等的。加利布怎么感受？
2: 对，我就觉得最近呢，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亲子游或者家长带孩子去旅游的这种说法是比较多啊。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现在的这个都市生活，都市生活里面呢，其实你说这个谁都是有谁的一个事业，谁有谁的一个自己的奋斗方向，其实孩子也在奋斗，孩子也在奋斗。
1: 嗯，
2: 那这个是，所以就是因为这么个背景下呢，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个距离，可能是有一点就是相对来说，就比如说我是什么相对呢？就比如说我们，啊，我们小时候跟我们妈妈是非常近，就几乎是你在家里跟妈妈在一起，然后大概五点半的样子，我爸爸就下班回来了，啊，那五点半到晚上十点钟啊，睡觉之前10点10点半跟爸爸在一起，所以就是那种，但是现在的话呢，可能很少有这种说法。现在的这种都是父母啊什么的，其实出去旅游本身，我个人觉得也是一种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你平时所在的生活店或者生活方式里面，你看不到的、摸不到的、感受不到的啊，你再通过这个旅途啊，你就可以了解。感觉这也是很重要，可以跟父母一起出去，另外呢啊，可以得到父母的另外一种关爱。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是一直是学不到游泳的，然后很多人觉得哎呀你太笨了。我记得有一次这种我们那个期末考试完了以后啊，刚好是我爸爸也是好像有个什么假期我忘了，他带我和我妹妹去他的老家，就是我爷爷的家。那个时候我就不敢下去，我说不会，他说我爸爸说你不要担心，你下来，然后他就跟我说啊，你不要怕，人下学最关键是怕，你怕你就会掉下去，你如果不怕，你肚子里面有气，你肚子里面的气会永远让你扶着的。我觉得他这句话，其实这句话以前游泳老师、游泳教练也跟我讲过的，但是我呢不敢相信，我一直觉得哎呀掉下去了掉下去了，我就开始呼吸，一呼吸就开始吃大量的喝大量的水，我又会掉下去了。但是因为是我爸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行，那我就这次试一下。这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记得，因为那时候可能很多年了，30多年了啊，为什么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哦，你如果到雪里面啊，然后能够安静的、稳定的扶着，你不会掉下去的。一旦发现这个大道理以后，我就很快就学会游泳了。我觉得很多时候，人肯定是需要老师、需要教练，但是家长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一个老师，非常自然的一个教练，他很容易可以讲一些话，很容易打到学生。所以我就觉得，你说这种亲子游啊或者什么的，它的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感情或者是关爱的关系肯定是天然存在，但是孩子的这个三观怎么样可以培养，这应该是这种通过这种旅途啊，一起出去，大家开心，大家快乐，快乐和开心的学东西，我觉得最有效果的、最有说服力的一件事。
1: 所以加利布，你在小的时候也是无意间的经历了一次你爸爸带领你的亲子游，那次亲子游你学会了游泳。但是加利布，你也可能感觉到，就是说在中国家庭或者说在传统的孟加拉国家庭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家长都很忙，那在中国家庭通常爸爸妈妈都上班，那可能下了班的除了指导作业，这种亲情的这种融合在一起的温暖相对来说可能会少。而这个暑期爸爸妈妈专门去休年假或者说请假带着孩子去出去玩， 大家这在旅途当中是平等的在做。

0: 做同一件事儿，也许这种感觉会相对来说舒服一点。这个博物馆作为妈妈和爸爸来说也是第一次来，那你也是第一次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就至少他有一个更加平等或者相对融洽的一种交流的氛围和环境了。所以就是这种研学游呢，中国家长呢又不希望孩子说彻底撒了欢儿，你别瞎玩儿，你还得给我多多少少脑子里装点东西，有这么一个感受，莎莉能体会到吧？
1: 对，这其实我刚刚就想要提这个点，就是游嘛，就是旅游的游嘛，游学，这在很多人的眼里，就是很多中国家庭里边，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出去玩就出去玩，那你别以为你是真的出去玩，就那种感觉。所以咱去这个东西呢，你还是得给我学东西，所以不能说我这个钱，对吧？我们比如说从北京跑到三亚，或者说跑到西安什么的，你还得去哦。就是可能我知道，就是我之前因为我有接触很多中国的家庭嘛，就是可能爸爸妈妈还有孩子之前都是朋友，然后就会聊，然后他就是孩子还会，因为孩子可能会跟我比较亲近，他也会跟我讲，哎呀，就是他老让我写作业，他老让我这儿，他老让我，但我觉得很正常嘛。但我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就会去讲，我们为什么要一定非得抓个时机去跟孩子的这个时间，就是当做亲子游呢？这个亲子游它能不能当做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就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我觉得如果说我小时候，那么当然我觉得我爸妈陪我还是比较 OK 的哈，我不是抱怨。但我在想，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一年可能也就那么几天，因为你刚刚在讲，就是他可能会去有一个他会放年假，但你想想365天，如果说一般情况下你不怎么关注到我的生活，我到这个10天到这个15天，我能不能跟你有共同话题？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他可能就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可能孩子也就看你就看烦了，你不懂我，我不懂你，咱就还别一块儿去玩得了，就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亲子游，与其说他比如说有在暑运或者说春运的时候，我还是更希望他可以在，我知道平时大家都很忙，但还是要挤一下时间，就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任务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啊。
0: 嗯，所以你觉得这个亲子游在这个暑运期间最好的一个状态应该是怎么样的？
1: 首先我是觉得它一定要有非常浓重的体育色彩，因为我是觉得尤其是对孩子来讲，我觉得体育这个东西，它无论是什么样的体育都行哈，体育项目都可以，但是它一定会教授给孩子太多太多我们没有办法去用言语，而且它对孩子的这种脑力各个方面的开发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无论你去哪个地方，真的一定不要少这些运动项目，但是要更让孩子就是激发他自己跟自主学习的能力，我觉得那样可能会，我知道不好实现，但是这是我最理想的一个亲子游的过程。
0: 对，前面我也提到了，就是家长跟孩子一起学一起玩研学的话，这也是一种亲近的方式。我以为莎莉，刚才我以为你会说别让孩子们就是好好的疯玩，或者家长陪着孩子疯玩，在海边去游泳啊，骑自行车呀，踢足球啊等等的，我以为你会这么说。
1: 其实你想想，我在中国多少年，我多多少少也是中国化的，对吧？
0: 就是换句话说，将来你在中国有了娃，
1: 待了这么久，
0: 也会带他去研学。我听出来了。
1: 对，其实差不多，因为我觉得这个两个，它并不是，我其实觉得不矛盾。
0: 嗯，
1: 要吸取就不能太，对吧？放松了，也不能太那个啥，就是还是得中庸嘛，还是得稍微的吸取那么一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as?
0: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7: 其实刚才莎莉聊的这点是很好，就比如说你带孩子出去，然后让孩子自己玩，然后你还在玩手机啊什么的，这样的话呢，可能最后打不到一起，就是我们是这个 family time 啊，打不到这个 family time 的目的。对，因为这里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旅游，也不仅是一个学习或者是说培训，它是一个快乐的时间，一个非常私人的时间，因为这是我的家啊，安全感也是个感情，安全感也是个爱，所以从这个角度，这出门是很重要。还有一个重要点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这就是孩子和家长的事儿。其实不是，家长是两个人，一男一女， 啊，他们是不同性别的人，不同爱好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换一个角度，父母之间的，因为我们说现在都是生活里面大家都很忙，父亲也忙，母亲也很忙。那这个时候父母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交流的过程啊，或者是互相配合的过程也会提高，这也是出门旅游的很大的一个意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心理学的一个观点，父母之间如果说非常协调，或者是父母之间有很深入的爱，这是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是有非常积极的一个影响。当然最关键是孩子自己，因为孩子是从一个小小的世界走个大的世界啊，孩子是可能是除了家和学校以外，他可能没看过其他的地方。这个呢，一方面他会感觉到父母的爱，另外他会看到世界。就比如说中国的孩子，中国那么大，有山有海，沙漠什么都有，孩子要首先要走过全中国。我们看经常有人说要去南方，不仅是要去南方，北方也要去。看了以后呢，这是你的国家，你是将来在这个国家的这个舞台上面你要发挥你的优势，那你都要首先要了解这个舞台。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第三个观点，就是说孩子对自己的祖国和自己周边的环境有个了解。这个了解的时候呢，可能是这种旅游是有时候学校也安排，但是最好的老师是谁呢？父母是最好的老师，他会这个时候用父亲的眼睛，通过母亲的价值观，他会了解自己的祖国，这样他会更爱自己的祖国。就刚才你说去了一个博物馆，有时候孩子的关注的点是不一样，他这不一样的关注点很有可能对他的这个将来的长大的过程。就我前面说的这个，我的这个游泳啊，我游泳很小就学会了，为什么呢？因为很重要的一句话，你如果不怕，你不会掉下去的，因为你肚子里面有气，这是一个很非常科学的一句话。因为确实我肚子里面有气啊。那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脑袋里面到现在还有呢？因为我父亲跟我说了这句话，然后呢他还跟我模仿了这句话，我就相信这句话。所以很多时候教育不仅是书上的东西，或者是教室里面的东西，或者就是说老师讲的东西，教育很多是看你周边的环境，看你的国家，看你的社会。我觉得从这些角度，这种旅游是很重要。而且就是因为这种旅游很重要，不能就是说你自己玩手机或者看个报纸啊什么的，让孩子去自己玩，或者孩子跟其他的几个小朋友玩，这种出门或者这种旅游是有很大的含义在里面。
0: 那你看这个新闻当中说了，现在很多的家长呢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这里边包括自然原野、动物园、植物园、城市博物馆，那边都有沉浸式的研学场景。当然从一方面这也算是一个旅游产业链的在不断的形成各种消费场景的出现。家里部如果让你去选带孩子将来有朝一日带孩子去亲子游、研学游，你更愿意选择哪一个场景去带着孩子玩？
7: 我觉得如果说孟加拉国人的话呢，他可能会更加关注中国的那种城市博物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变化，中国的变化很大。但是中国的变化很大，你怎么会感受到？应该是要做个对比。那去城市博物馆的话呢，你这个对比的空间就会比较大。
0: 那在孟加拉国呢，本土呢，过了这个暑假，
7: 我觉得他应该会去找个避暑的地方，因为我们夏天太热啊，应该是去孟加拉国的这个南部啊山区里面，或者是孟加拉国的东部的山区里面，因为这个时候啊，就是暑假，我们暑假是非常热啊。然后如果说寒假的话呢，那可能是基本上家长会带孩子去自己的老家，因为让孩子跟他的这个就是中国说这个根嘛，啊，你的根就在你的这个老家，让孩子会
0: 寒假寻根，
7: 对，寒假寻根，对，
0: 有意思，有意思。
1: 反正如果说是我的话，我真的要亲自游，当然我现在还没有孩子啊。但是如果说我自个儿要带孩子的话，我肯定会带到一些，还是会海边偏多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体育，我觉得海边我可以让他探索很多。首先我会希望他小时候就学会游泳，就别像我一样小时候就是没有学，不像家里不，我没有你厉害哈，当然我没怎么尝试，所以这也是我本夏天的一个 flag， 就是我一定要学会游泳。然后我觉得我一定要带他去沙滩，因为 我觉得就是我在沙滩可以就是玩太多的排球啊、足球啊、舞蹈啊，各种各样的玩水呀、啊，我就觉得这些还可以冲浪，我就觉得就是该一定要去尝试这些东西。那么除此之外呢，我可能还是会去让他去 hiking。

0: 是偏运动，就是
1: 就
0: 对，先看
1: 我
0: 希望他是胆子，对，就是希望他胆子也偏大一点，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的这种运动能力强，他面对生活的什么事儿、什么方面都不会差，真的不会差，因为这个在我身上当中也是自己深有体会到的，所以我肯定还是运动优先，尤其是他小的时候。我不会就是在我自己的一个理想，我不会在孩子差不多十岁之前就是给他大量的，他想学什么学什么，就是慢慢的，然后需要的就是熏陶，慢慢的给他这些熏陶，但是运动我肯定是要去盯的，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他在后面的时间当中可能会偏少一点，
1: 所以他的所谓的孩子的研学，至少你的娃的研学不是一定脑子里记东西，而是体育锻炼的那些体育知识，对吧，学习一份体育技能，
0: 对，偏多是体育技能，因为我觉得技能它这东西，大家很多情况，尤其是在中国，会把体育当做一些，就是会体育的会当做一些没有，也不能说没有，就是他们会把体育跟文化分开，就感觉只是，但我觉得不会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往往能把体育做得好是非常聪明的人，就我是觉得大家在小的时候，我一定要给他这么一个很棒的一个基础，至于到后面怎么样。应该学的东西多了去了，他自己以后他想怎么学就怎么学，但是其余起码先让他吃那么一点点所谓的开心的苦吧。
1: 开心的苦还挺会包装，开心的苦。对，我相信任何学任何的东西，哪怕是一门语言或者说一个体育技能或者其他的方方面面，永远都是这样的痛并快乐的一个过程。
0: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暑运的亲子游，在这里边呢也是至少强调了一点，不一定要去多远多贵的地方，首先亲子应当是一家人在一起，对吧，我们享受一个相对轻松和谐的时光，当然呢还有一个核心，就是家长都希望陪着孩子去开阔眼界看世界，当然我觉得家长可能是借着孩子的眼睛再去重新审视看这个世界。那也祝愿在这个暑期呢，每一个家庭如果你去开启了你的亲子游，都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这一家人的快乐路线。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0: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伯神，
2: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们的沙贝基。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与此同时，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地区等地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雷阵雨，34到26度。上海多云转晴，37到28度，天津阴，34到27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9到30度，西安小雨转多云，36到25度，合肥晴，35到25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深圳大雨，28到24度，香港暴雨，27到24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7到25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7月31号表示，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其中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此外，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多个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中国 AI 产业出海也形成国际竞争力。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据了解，下一步将

0: 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重点抓好创新、应用、生态这三大关键环节。与此同时，重点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良性互动，包括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逐步形成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造福全人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9: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暂停通行，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就沙特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务联盟作出回应。
10: 日本学者表示，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或加剧社会对权力扩张担忧。
9: 大使任命遇阻，美法盟友关系遇冷，专家表示多重局域折射美法盟友关系深层变局。
10: 西欧山火史无前例，欧盟应急机制频频掉线。
9: 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首批参赛名单公布，辛纳兹维列夫确认出战。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9: 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特朗普7月31号早些时候曾经对外表示，他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
1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游轮被击中，另有4艘游轮改变航向。声明称，这两艘游轮当时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革命卫队再次警告，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
9: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公告称，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10: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或者

0: 穆斯海峡七月三十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此外，哈马斯高级官员加吉·哈马德7月31号在接受半岛电视台等媒体采访时说，哈马斯是否解除武装取决于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和加沙重建工作的进展。以色列尚未对此发表官方声明予以回应。
0: 以色列国防军7月3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7月30号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名成员。以军还称，根据有关协议，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安全威胁。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日前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
1: 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份的2.8%。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则予以否认。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大幅下滑，曼德海峡通航相对活跃，海上安全风险推高航运成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四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部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持续存在的海上安全风险、战事保险成本等，目前似乎已成为制约海湾地区原油出口的主要障碍。海上交通网站的数据还显示，曼德海峡通航保持相对活跃，7月30号共有47艘船通过，其中27艘进入红海，20艘驶离红海。有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虽均维持通航，但航道选择和运营风险仍与地区安全局势变化密切相关。
2: 7月30号，沙特阿拉伯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7月3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就沙特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务联盟作出回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表示，也门与沙特之间的斗争旨在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解除沙特对也门的封锁，这是正当诉求，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其错误且注定失败的冲突。声明称，任何国家若试图阻止也门人民获得其合法权利，都将以失败告终。声明还表示，任何外国军事力量进入红海都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影响当前安全航运。声明同时称，曼德海峡和红海航运目前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否认。

0: 有关收取通航费用等说法。
1: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2: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3: 最为严重的
4: 布德费卢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1: 深入的专业分析。
5: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6: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7: 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旨在强化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对此，日本学者表示，在缺乏独立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国家情报机构权力将进一步扩大，值得警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林博翰、黄健发回的报道。
8: 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高市政权推动情报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目前，日本社会缺乏对政府情报收集行为进行独立监督的第三方机构。如果相关制度不断扩大，存在政府权力失控、侵害个人自由和隐私权利的风险。
9: 首先可以认为，这是高市一直大力倡导的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一环，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情报改革是否最终会限制个人自由和权利，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归根结底，日本政府究竟是为了什么目标而收集哪些信息？如果这些信息是以不正当方式收集的，那么负责监督政府不当信息收集行为的第三方独立机构在日本实际上并不存在，这可以说是制度上的一个重大缺陷。正因如此，有人指出，这种制度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政府权力失控，我认为存在这样的风险。
8: 白鸟浩表示，随着未来反间谍法等相关制度推进，国家情报局可能逐步演变为类似战前日本国内的情报机构，对社会实施更大范围的监视。
9: 不少人担忧，随着未来反间谍法的制定，这是否意味着日本正在某种意义上回归战前体制？很多人担忧，国家情报局有可能演变成一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特高课极为相似的机构。一旦如此，就有可能对个人自由以及人们的一切行动进行全面监视，这是其中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因此，高市政府应当明确说明，设立国家情报局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与此同时，对于可以收集的信息范围，也应当从一开始就加以一定限制。
8: 白鸟浩表示，日本民众目前面临物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等现实问题。相比持续增加防卫费、强化军事能力，日本政府更应把资源投入到改善民生。
9: 从常理来看，在当前国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比起不断购买大量导弹，持续向防卫费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不如将这些资金用于改善国民的经济状况和艰难的生活，这样的声音是存在的。此外，在对外政策方面，也不应不断采取针对某一个特定国家的敌视性政策。如果着眼于亚洲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其一味增强军事实力，不如更多运用外交，为实现地区和平与合作做出切实努力，这才应当是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应有的姿态。
10: 最近，美法之间联报外交局域，7月24号，联合国大会批准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连任。由于美国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批评称，美国曾经是人权的灯塔，但如今不是了。
7: 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在法国代表发言时离场。美国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称法国虚伪作秀，令人厌倦。
10: 路透社近日发布独家报道称，鉴于近期与法国之间接连发生的外交局域，美国政府有可能拒绝法国政府提名的新任驻美国大使人选，现任法国外长巴罗的办公厅主任勒舍瓦利耶。
7: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表示，近一段时间以来，法美在外交领域出现的局域非但没有降温停止，反而有升温的迹象。
3: 我们知道就对一国来说啊，如果拒绝接受另一国派驻大使的提名，无外乎两个原因啊，一个呢是人选本身呢在过往有过对驻在国不利的言行，还有一个呢显然就是驻在国呢希望拿这个事情来做文章，来表达对派出国的不满。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啊，美国方面释放出这样的信息，主要原因呢是后者。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尤其是七月份以来，法美两国呢在很多的外交问题上公开的出现了分歧，而且双方呢也都针锋相对，相互呢进行了攻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我想这次啊，如果美国方面啊真的要走到这一步，要拒绝这个新任的法国驻美国大使的任命，那就表明啊，现在双方的外交关系呢，已经下降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知道，在过往的历史上啊，尽管法美之间矛盾不断，但是像公开要拒绝新任驻美大使提名这样的问题啊，此前呢还没有发生过。我们知道，根据外交惯例啊，如果美国方面对新任法国驻美大使人选有意见的话，往往呢是会通过不公开的渠道，在两国外交部门之间进行直接沟通，而不会啊以这样一种啊近乎是羞辱的方式啊公开的释放信息。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事件本身表明法美在外交层面的关系现在显然啊已经降临到一个相当低的程度。
10: 在近日的外交局域爆发前，美国白宫就已经对法国外长巴罗的涉美言论感到愤怒。
7: 7月16号，法国外长巴罗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巴罗说，法国和欧洲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干涉其选举进程的企图，无论这种企图来自何方。
10: 路透社的报道同时提及，法国政府也对现任美国驻法大使查尔斯·库什纳，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父亲感到恼火，将他视作是推行美国优先的外交官代表。报道提及，查尔斯·库什纳曾经两次拒绝法国外交部的召见，这两次事件分别发生在2025年8月和今年2月。原因是查尔斯·库什纳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法国政府打击反犹主义不力，以及称法国极左翼极端主义上升。法国政府认为此举严重干涉法国内政。
7: 从上述情况看，法美之间的外交僵局是否会持续，矛盾是否会升级？继续来听崔洪健的分析。
3: 近几年来啊，显然法美之间的矛盾呢，现在越来越激化。同时呢，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啊，不断的啊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征收高额关税，而且在一些问题上呢，采取了越来越具有单边主义色彩的压迫式的行为。所以这在法国看来啊，美国现在国内的政治变化呢，已经脱离了这个所谓传统的啊西方民主的轨道。那反过来，在美国看来呢，现在在法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正在出现的主流政治和非主流政治之间的这样一种激烈的矛盾呢，也被美国认为是欧洲的主流政党在打压和这个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所以现在法美之间的矛盾呢，正在从此前的包括利益层面的竞争以及对外安全和战略上的矛盾，正在不断的深化为内部之间的政治上的分歧。现在对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来说，实际上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的新的政治路线呢，正在背离所谓的传统的西方价值观。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只要这个法美之间在政治立场政治路线上的斗争不断的持续而且升级，那显然双方的这些矛盾呢还会不断的外溢，而且表现在外交以及其他领域上的分歧和斗争。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今年夏天，欧洲多地发生大火，整个欧洲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危机。来听总台记者杨帆的详细报道。
12: 在法国，今年的山火尤为惨烈。截至7月29号，该国已有超过920平方公里土地被烧毁，打破了20年来的年度过火面积记录。法国东南部科西嘉岛以及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也相继告急，西班牙的处境更为严峻。 自七月二十号山火爆发以来，短短数日，该国今年累计过火面积已超过1500平方公里，

0: 130余名消防员驰援，希腊、意大利、土耳其等国提供了部分消防飞机。欧盟委员会一名官员7月27号公开承认，这些火灾已经超出了欧盟民防机制的应对能力范围。欧盟官员坦言，火焰蔓延速度约为每小时6公里，而地面消防员推进速度仅为每小时300米左右，火势蔓延速度已远超现有应急处置能力。
1: 面对极端天气，欧盟救灾机制为何频频吃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记者观察。
2: 欧盟应急响应协调中心是欧盟民防机制24小时运转的神经中枢，当欧洲发生森林火灾、洪水、地震等重大灾害时，这里会实时的监测疫情，协调成员国之间的救援行动，调配跨境救援资源。需要说明的是呢，这里并不是欧盟自己的消防队，也不会取代各成员国的应急救援体系，各国仍然负责本国境内的救援工作的指挥。当某个国家因灾情严重、救援力量不足时呢，可以向欧盟提出援助请求。随后，应急响应协调中心呢，会将需求发送给其他的成员国，协调飞机、消防人员和救援装备，并负责跨境运输和部署。同时呢，还可调动欧盟共同的资助，储备的部分应急装备。然而今年夏天的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正在摆在这个协调机制面前，从法国西南部、葡萄牙到西班牙中部，再到希腊、克罗地亚，多国几乎同时遭遇持续的高温和森林火灾，不少地区同步进入了最高火险等级。对于欧盟而言，这意味着有限的灭火飞机、飞行员和救援力量不得不在各个灾区之间反复调配，救援资源日益成为一种制约因素。而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欧洲媒体持续关注灭火飞机和专业飞行员短缺的问题。随着火灾季不断的延长，一些专业机构预计今年欧洲森林火灾高风险期可能延续至11月。而欧盟正在建设的自有灭火机队预计要到2027年至2030年才能陆续投入使用。这就意味着未来几年欧盟仍将主要依赖成员国提供飞机、人员和装备。与此同时呢，另一个讨论正在布鲁塞尔持续升温，欧盟的预算增长速度能否赶上极端灾害增长的速度。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增加危机应对资金，但成员国在预算规模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这意味着未来欧盟救灾能力的提升不仅是装备和技术问题，更涉及财政投入和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协调。过去几十年来，跨国协调机制一直是欧盟应对重大灾害的重要支撑，但今年夏天持续不断的高温、山火和大规模的疏散，也让越来越多的欧洲媒体开始思考，当极端天气逐渐成为一种新常态，一个主要依靠协调成员国资源的救灾体系是否还能应对未来更加频繁、更加复杂的灾害挑战？这或许将成为欧盟未来几年必须面对的一项长期课题。
3: 据路透社7月31号报道，国际足联的一份文件显示，国际足联正在研究将世界杯决赛圈队伍从48支扩军至64支，并准备从2030年赛事开始实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报道，路透社看到的一份研究简报里写道，国际足联拟委托一家独立机构评估，自2030年世界杯起，将决赛圈参赛球队从48支扩至64支的可行性，及其对赛事整体价值的影响。据了解，本次分析旨在评估拟议中的扩军究竟会增强赛事吸引力，还是会导致竞争质量下降，以及赛程过于密集、运营复杂度飙升及市场饱和等问题，是否会使负面影响超过潜在收益。文件补充称，最终建议不仅要论证64支球队的赛制能否创造增量价值，更要证明这种价值具备可持续性。国际足联表示，选定研究机构的决定将于8月14号公布，中标机构仅有4周时间完成分析，需在9月11号前提交报告。2030年世界杯将由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主办，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则将各承办一场比赛，以纪念世界杯百年华诞。
1: 7月31号，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正式公布了本年度首批参赛球员名单，并透露了今年在赛事组织服务方面的新亮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5: Hi everyone, Yannick here.
6: Hey guys, this is Alexander Zverev.
7: Everyone, it's Felix here.
8: 据介绍，本年度的中网依旧群星璀璨，五百级别的男子赛事新科温网冠军、世界第一辛纳将连续第四年亮相钻石球场。再加上法网冠军兹维列夫等人 ，ATP 世界排名前十位的球员里有六人已经确定参。

0: 一千级别的女子赛事，世界排名前75位的选手将直接入围。萨巴伦卡、高尔夫、莱巴金娜、斯瓦泰克、安德烈娃、诺斯科娃等11位大满贯冠军都会现身北京。中网协球员方面，王欣瑜将凭借排名入围。今年摘得大满贯女双冠军的张帅、郭涵玉也有望参加女双的比赛。成年组的顶级职业赛事依旧精彩，青少年赛事同样是中网着力打造的内容之一。9月13号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J300 将率先开打，这项赛事可谓是中国网球未来之星的摇篮。吴亦丙和王欣瑜都曾在此夺冠，今年背靠背夺取法网温网青少年女单亚军的孙欣然也曾参加这项赛事。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表示，去年的中网青少年比赛就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最初的观赛人群以球员家庭成员为主，已经让现场非常热闹。到了半决赛、决赛的时候，布拉德球场就彻底坐满了。今年他们对青少年比赛有了新的计划。
1: 今年呢，我们就想把这个青少年比赛做得更加的有这种赛事的隆重感。我们今年把青少年享受的都是顶级的球员的训练、康复、接待，然后呢，赛场也会更充分。今年的整个的这个一周全是为青少年去布置，这样的话会让他们感觉更好的比赛氛围和更集中的这观赛的感觉。并且今年青少年的这个中国选手的表现又特别的好，现在在大满贯里面青少年比赛的热度都在提高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环吧啊。
0: 提升观众体验一直是中网赛事组织工作的重点，而今年除了观赛与休闲娱乐方面的升级之外，中网还将增加观众与球星互动的机会，同时继续推进北京印象的系列活动。李旭华说，
1: 前年是这个高夫和这个阿卡去到故宫，整个国际的关注都知道北京的这个古老文明啊。今年我们会让辛娜去走出赛场，走到城市里面去感受北京，然后也推动北京的城市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球迷也会能够接触到这些球星。
0: 本年度中网将于8月5号上午10点正式开票，从9月28号开始，万众瞩目的中网成年组比赛就将开打。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报道。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he Six Networks，Network 网络系统。近日，德国媒体关注报道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六张网的概念。文章写道，六张网这一概念涵盖六大领域，全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物流网以及城市地下管网。 The Six Networks 六张网为全国众多相关项目提供了一个框架，三峡水运新通道就是水网和物流网协同效应的一个直观例子。2026年，六张网以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资金投入将超过7万亿元人民币。德国媒体认为，和以往相比 ，The Six Networks 六张网的重点正在发生转移，政策重点转向扶持前沿技术，例如将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和新型电网以及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互联互通。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8: 你喜欢吗？
9: 环球资讯广播。
19: 用声音，
20: 用声音，
19: 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世界，
9: 分享世界，
19: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广播，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新的加沙停火路线图浮出水面，引发高度关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谈判进程以及解除武装等谈判内容附有严格条件。以色列政府内部对新路线图存在强烈抵触。
22: 伊朗宣布霍尔木斯海峡暂停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就沙特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务联盟作出回应。专家认为，美伊战争外溢效应未来将会进一步扩大。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海湾冲突加剧全球不稳定，呼吁立即停战。
2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副总统通话，磋商乌方防空能力补强事宜。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军队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的贡献。
22: 西班牙飞地突遇偷渡潮，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申根自由流动机制，法国宣布将法西边境警力增至3到5倍，德国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至9月以后。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22: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击中，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另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
2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加奇哈马德 在接受半岛电视台等媒体采访时说，哈马斯是否解除武装取决于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和加沙重建工作的进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特朗普在谈及乌克兰危机时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他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美方正在讨论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
22: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日前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2: 据土耳其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7月31号报道，土耳其国产战机可汗的新原型机近日完成首次滑行测试。报道说，两架新原型机在设计上有多项改进，其中一架已经进入地面测试阶段，并顺利完成滑行测试。可汗战斗机由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研制，2024年2月21号首飞成功。
22: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机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向当地媒体证实，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航空联队第11航空大队的 F-35B 型战机，于当地时间10点左右，在海军陆战队米拉马尔航空站坠毁，机上一名飞行员弹射逃生。
2: 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
22: 欧盟委员会7月31号宣布，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欧盟委员会7月31号发布公报说，根据新的透明度规则，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图像、视频和音频等深度伪造内容必须做出标识，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内容还需带有机器可读标记，以便易于识别。
2: 据西班牙国家报7月31号报道，已有至少57人在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过程中死亡，死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休达出现的越境事件不可接受，欧盟将向西班牙提供额外行动支持，并加强与摩洛哥协调。
22: 因大量移民近日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国际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7月31号说，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法国西南部易引发山火的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加1倍，西班牙中部发生类似火灾的高风险天气出现概率达到原先的约20倍。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当地时间7月31号，新的加沙停火路线图浮出水面，引发高度关注。该方案被美方冠以历史性协议之名。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政治声明，展现出积极姿态。但声明表示，谈判进程以及解除武装等谈判内容附有严格的条件。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正式声明。声明称，该组织与加沙地带各派别达成一致，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也回应了相关斡旋方为完成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所提出的建议。但声明强调，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并结束其军事行动是推进协议执行以及开始制定后续框架和时间表的第一步。声明同时明确，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

0: 落实存在先决条件，即以色列必须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声明强调，哈马斯等各派别同意将重型武器问题纳入协议框架，但这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核心前置步骤包括以色列停止所有形式的军事行动，其军队需完全撤出加沙地带，同时加沙地带应实现早期战后重建，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又称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驻接管并部署国际保护部队。此外，声明要求必须彻底解散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支持的民兵组织和武装帮派，整体停火安排还必须最终挂钩加沙战后重建，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声明最后向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表示致敬，并重申各派别将继续共同行动，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所有合法权益。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进一步指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愿意为拯救加沙人民在停火协议问题上做出让步，但该组织解除武装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哈马德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不履行相关承诺，哈马斯将不会采取任何实质动作。该组织已向埃及、卡塔尔、土耳其以及美国等斡旋方通报，在此前协议第一阶段的实施阶段，以方出现超过3500次违约行为。
1: 7月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0: 声明指出，经过过去几个月的广泛筹备，该委员会已在体制和行动上完成了大规模准备工作。其核心任务是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事务，恢复基础公共服务，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送，并主导未来加沙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声明强调，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加沙全面计划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该委员会的管理将严格遵循一个政权、一部法律、一个安全体系的原则，全力组建具备高效、透明和问责制的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声明最后强调，加沙战后重建任务艰巨，需要国际社会持续的承诺与庞大的资金支持。
2: 有分析师指出，由于巴以双方在撤军与裁军问题上谁先谁后存在公开分歧，在安全定义上也存在本质差异，该计划的落实前景并不明朗。此外，以色列政府内部对于该计划存在强烈抵触。再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0: 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以色列政府在公开层面仍保持战术性沉默，但内部抵触情绪强烈。有以色列高级官员通过媒体反复重申，以色列立场是在哈马斯实现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从目前的控制区后撤一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7月31号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他抨击该路线图为投降协议，以色列反对党也因此对政府提出猛烈批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特朗普说，以色列给予了协助，表现得非常好。他同时承认协议可能面临考验，称那里的局势非常复杂。
3: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则予以否认。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大幅下滑，曼德海峡通航相对活跃，海上安全风险推高航运成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4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部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持续存在的海上安全风险、战事保险成本等，目前似乎已成为制约海湾地区原油出口的主要障碍。海上交通网站的数据还显示，曼德海峡通航保持相对活跃，7月30号共有47艘船通过，其中27艘进入红海，20艘驶离红海。有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虽均维持通航，但航道选择和运营风险仍与地区安全局势变化密切相关。
1: 7月30号，沙特阿拉伯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7月3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就沙特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务联盟作出回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表示，也门与沙特之间的斗争旨在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解除沙特对也门的封锁，这是正当诉求，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其错误且注定失败的冲突。声明称，任何国家若试图阻止也门人民获得其合法权利，都将以失败告终。声明还表示，任何外国军事力量进入红海都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影响当前安全航运。声明同时称，曼德海峡和红海航运目前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否认有关收取通航费用等说法。
2: 美伊谈判僵持，对抗以低烈度形式不断外溢，这种态势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将产生何种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虽然是低烈度的外溢，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呢还是很明显的。一是在地理维度上正在全面的扩散，那冲突已经从海湾的核心外溢到伊拉克、约旦、埃及、红海乃至地中海地带，传统的这种前线与后方的界限呢正在消失。二是呢，在结构上出现愈发明显的美国退、地区进的这种态势，地区大国呢被迫从等美国保护转向自己组局，美国呢也正在加速把战争成本转嫁给地区国家，自己留有更多的后手，中东安全秩序也在加速的重构。那第三呢，就是在阵营维度上的对抗正在加剧，虽然目前各方仍然试图控制升级的节奏，但是呢误判的风险的确在快速加大。那第四就是能源与经济维度的通道武器化，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全球能源咽喉同时面临严重风险，海上通道呢也正在从公共产品来变为一个谈判的筹码。伴随着安全真空、代理人战争的抬头以及能源市场的长期动荡，这场美伊战争的外溢效应呢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甚至呢超过地区范畴。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媒体表示，海湾地区持续6个月的军事升级正日益成为全球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呼吁立即停战。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8: 古特雷斯表示，一场最初发生在地区层面的冲突正在对全球贸易、能源市场和粮食安全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影响。
9: 海湾地区的军事升级至今已经持续6个月，一场最初发生在地区层面的冲突正日益成为全球不稳定的推动因素。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贸易已经大幅萎缩，能源市场受到严重扰乱，食品和关键肥料价格大幅上涨，供应链正不堪重负。
8: 古特雷斯指出，冲突带来的影响正在世界各地显现，一些家庭难以维持基本温饱，农民无力承担基本生产资料的费用，脆弱国家则被进一步推向危险边缘。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受此影响可能有多达45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物价上涨和经济增长放缓还可能使数百万人重新陷入贫困。
9: 战斗必须停止，必须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外交必须占据主导地位。
8: 在被问及伊拉克可能被进一步卷入地区冲突时，古特雷斯表示，
9: 伊拉克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其希望，第一，伊拉克不应被任何一方利用，第二，国家应当在伊拉克境内垄断武力的使用，我们完全支持伊拉克政府的这一立场。
8: 古特雷斯当天还警告，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全球极端高温风险进一步上升。世界气象组织预测，今年八月至十月，地球上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都将高于正常水平。古特雷斯表示，乌克兰、中东和苏丹等安全危机持续吸引国际社会注意力，使气候危机受到的关注不足。与此同时，化石燃料行业和部分国家还在蓄意淡化气候问题。他呼吁各国正视极端高温带来的生存威胁，加强预警和公共卫生措施，并保护最脆弱的人群和社区。央视记者许涛，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来听总台记者朱贺的报道。
10: 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同比增长 11%。 世贸组织表示，尽管中东战事带来负面影响，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货物运输中断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燃料净进口国经济增长放缓，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贸易强劲增长抵消了这些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 40%。从地区看，中东地区商品贸易受到战事严重影响，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下降了 9.7% 和 11.9%， 第二季度降幅预计更大。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支出拉动下，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北美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 7.0%， 进口量同比下降 10.7%。 世贸组织预计，下一季度的贸易数据将能更全面地反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带来的影响。
1: 日本央行7月31号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决定保持利率不变，30号、31号日元汇率出现明显波动，外界认为日本政府及日本央行采取了外汇干预措施。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李倩文、黄健发回的报道。
11: 日本内藤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千原敬宏分析认为，
12: 今回の介入も、政治的要素が結構大きかった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ね。
13: 我认为这次汇率干预的政治因素相当明显。在日本央行召开会议之前，市场已经普遍认为这次不会加息。日本政府或许担心，在这样的时间点，如果什么都不做，日元可能进一步快速贬值。因此，经商议后选择出手干预。
11: 日元汇率在此前一度跌至1美元兑164日元，为近40年来的低位。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7月31号表示，日元汇率对物价的影响比以往更大。日本一家大型民间调查机构当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也显示，8月日本预计将有2300多种食品涨价，9月食品涨价的种类预计将超过4500种，日本民众生活正不断承压。日本内藤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千原敬宏分析认为，
12: 单純にその輸入インフレが、
13: 首先输入型通胀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中东局势也在恶化，导致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因此目前日本实际上正面临着双重输入型通胀。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不安情绪也在不断增强。就在前几天，日本又发生了强震，使这种不安进一步加深。
11: 日元持续贬值不仅给民众生活带来影响， 也给企业经营成本及整体经济前景蒙上阴影。市场普遍认为日元仍将重新回到下跌趋势。千元静宏表示，
12: 基本的 fundamentals 何も変わってないからでしょうね。
13: 因为日本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日本的贸易收支和服务收支仍然长期处于赤字，因此从整体来看，日本仍然需要不断卖出日元，买入外汇，以向海外进行支付。只要这一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即使政府进行短期汇率干预，汇率最终还是会回到原来的方向。尤其是海外投资者更关注的是这些基本面因素，因此我认为仅靠汇率干预很难真正改变趋势。即使短时间内拉升汇率，可能很快重新回到一美元对162日元、163日元附近。如果日本不能通过政策真正改善贸易收支和服务收支，重新实现顺差，那么目前这种日元持续走弱的大趋势仍有可能延续。
2: 7月3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8至10月期间继续稳步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来听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14: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2026年8月至10月期间主导全球气候形态。气温方面，在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高于平均水平的可能性极大。降雨方面，8到10月的降雨展望显示出了典型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态，即一些地区预计更加潮湿，而另一些地区干旱风险上升。预计整个大非洲之角、中亚部分地区、南欧、北美洲西部以及南美洲东南部将出现比正常情况更潮湿的条件。相比之下，印度次大陆、澳大利亚南部和东部、中美洲南部和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南美洲西北部和北欧更有可能出现比正常情况下更干燥的条件。除了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外，世界气象组织还预计会出现正印度洋偶极，这是一种气候形态，也就是西印度洋温度平均升高，而东印度洋温度低于平均水平。在正印度洋偶极与厄尔尼诺现象的共同作用下，区域气候影响包括干旱、洪水和野火风险会被放大。热带区域的大西洋海面温度预计也将持续高于平均水平。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15: 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15: 环球资讯，
16: 世界无比精彩，
15: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2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9: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3: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到，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7: 我在这儿

0: 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环球资讯，
1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13: 早上好，朝月。
12: 请先来跟我们说说全国天气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
13: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盛夏时节我们常常要面对的两大主题，雨和热。那未来3-4天，我们国家东边份的高压相对会比较稳定的掌控东北中南部，一直到华东一带，副热带高压边缘有大量的暖湿水汽输送，而在西边则是有高空槽逐渐东移，在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形成冷暖交汇的强降雨，导致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还有东北北部降水依旧是频繁而且激烈。那华南沿海呢是有季风槽活动，同样是有分散性的强降雨。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双重的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这个时段，像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陕西的中南部、四川东北部南部、重庆西南部、云南东北部，还有山西中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中东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而在全国的降雨当中，黑龙江东南部尤其要警惕可能会伴随的10级以上雷暴大风。那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部、陕西南部、山西的西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西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地还可能会伴随小时雨量，有一些可以超过50毫米、最大8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那特别要提醒四川盆地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强降雨可能会持续的比较持久，一直到8月4号，也就是下周二。那这一带呢，强降雨持续，累计雨量比较大，致灾风险就会比较高。四川南部和东北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局地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等灾害发生的隐患。最近大家外出也要注意，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一定要注意安全。朝云，
12: 你刚刚也说到眼下这个时节，除了雨，我们还要注意热。那也跟我们说说高温闷热天气的发展吧。
13: 好的，目前呢，我们国家东部地区，我们提到是有在副热的高压的掌控之下，所以闷热感、桑拿感都可能会持续。从东北南部、华北东部一直到华东，高温的范围是略有会增多的这种趋势。而且不论是否出现高温，从东北到江南，很多地方体感都是妥妥的高温感受，甚至可以达到40度，闷蒸感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最低气温大多也是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28度左右，昼夜不分的暑热。所以大家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此外呢，四川东部重庆这里今明两天还会有高温持续，之后雨水就会来浇灭高温了。那西边的话，大家要注意一下大陆高压可能会不断的东移加强，在它的影响下，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的高温未来几天会逐步增多，尤其是下周新疆还可能会出现比较大范围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当然这一带的热属于干热炙烤性。 朝雨。
1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2: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1: 新的加沙停火路线图浮出水面，引发高度关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谈判进程以及解除武装等谈判内容附有严格条件。以色列政府内部对新路线图存在强烈抵触。
12: 伊朗宣布霍尔木斯海峡暂停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就沙特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务联盟作出回应。专家认为，美伊战争外溢效应未来将进一步扩大。
1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海湾冲突加剧全球不稳定，呼吁立即停战。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军队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的贡献。
1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副总统通话，磋商乌方防空能力补强事宜。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
12: 西班牙飞地突遇偷渡潮，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申根自由流动机制，法国宣布将法西边境警力增至3到5倍，德国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至9月以后。
11: 当地时间7月30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纽约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军队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的贡献。详细情况，来听央视记者许涛、总台报道员王顺宇发回的报道。
14: 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图尔·哈雷以及各国军事、警察顾问和社会各界人士约200人出席了活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致辞中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共产党植根于人民，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坚定不移支持联合国及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提出4大全球倡议，不断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军事参谋团团长阎文京少将在致辞中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来自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人民解放军热爱和平，意志坚不可摧，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定不移地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积极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联合国副秘书长哈雷在致辞中热烈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称赞中国维和官兵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做出巨大贡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哈雷表示，20多年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模和作用不断扩大，中国军队持续致力于维护和平与安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5: 我非常非常赞赏中国在各个领域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在维和领域做出的贡献，包括目前在南苏丹以及此前在马里等地的贡献。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持续致力于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承诺。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但并不因此骄傲自满，而是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
14: 出席活动的嘉宾表示，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出兵国和出资国，在任务区一线以及维和经费等多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军事顾问卡西姆·阿里·舍拉奇·赛义德上校表示，
16: Peacekeeping is a collective mission of.
17: 维和是所有国家共同承担的一项使命。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贡献国。巴基斯坦同样是主要出兵国。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国以及其他所有出兵国参与的维和行动，将在稳定局势、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0: 联合国军事厅参谋长迪奥普准将表示，
1: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军人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做出了贡献。中国军队是一支非常专业、训练有素、能力很强的军队。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军人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0: 与会嘉宾还对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给予积极评价。他们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安全形势，各国需要加强合作，采取综合性方式，共同应对安全挑战。迪奥普准将说，
1: 要应对当前的安全挑战，我们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方法，也需要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我不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些挑战，因此中国倡导以综合性的政策和方法应对全球性挑战，我认为这是正确的道路。
0: 招待会现场还滚动播放了反映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宣传片。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迈向建军100周年的新征程中，继续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更大作用。
2: 来关注俄乌局势。7月3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话，肯定此前华盛顿会晤成效，并重点磋商乌方防空能力补强事宜。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危机表态称，俄乌双方均需让步，并对转让美式先进防空武器技术持审慎态度。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适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31号中午在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当地时间7月28号，特朗普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后，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特朗普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
4: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7月31号通报，过去一周，俄军打击31艘为乌军补给的船只，实施1次密集打击和15次集群打击，控制12座居民点。乌军继续打击俄罗斯境内多处纵深目标。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俄国防部7月31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打击了奥德萨港的燃料和润滑油储罐、奥德萨市以南海域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散货船以及奥德萨炼油厂车间。该部门当天发布一周战报称，7月25号至31号，俄军共打击31艘用于乌军后勤补给的船舶。此外，俄军还对乌克兰实施了1次密集打击和15次集群打击，一周内控制12座居民点。乌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了俄军打击奥德萨州港口和海上运输走廊的影响，以及物流保障、粮食出口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首次在最高统帅部会议上就前线局势做汇报，会议还讨论了对俄远程打击计划等议题。泽连斯基还通报，乌军当天打击了萨拉普尔市、喀山市、伏尔加格勒市各一座物流中心、伏尔加格勒地区一座炼油厂以及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处海运码头。亚速海水域也有俄方目标被命中。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自当地时间7月30号起，大批移民持续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7月31号，据西班牙警方公布的数据，已有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溺亡。西班牙有关部门目前仍在边境附近海域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4: 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自本轮移民危机开始以来，共有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目前仍有不足2000人滞留当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报道，休达目前登记人口约为 8.36 万，此次非法入境人数超当地人口半数。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此外，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已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当地政府表示，在30号晚至31号凌晨，300余人从摩洛哥入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31号表示，休达出现的越境事件不可接受，欧盟将向西班牙提供额外行动支持，并加强与摩洛哥协调。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7: 目前尚不清楚休达出现偷渡潮的确切原因，不过意大利政府将矛头指向西班牙最近的移民政策变化。7月31号，意大利还暂停了与西班牙申根自由流动机制，并宣布恢复与西班牙之间港口和机场的边境检查。继续来听报道。
2: 意大利政府7月30号称，大量移民近期从海上闯关休达，源于西班牙移民政策出现变动。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与之相反，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允许立即遣返。意大利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塔亚尼在社交媒体上称，休达的乱象表明西班牙移民政策存在失误，此类政策助长人口贩运，会诱发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进而扩散至整个欧洲。但西班牙政府表示，黑手党和犯罪组织利用这一裁决才诱发了偷渡潮。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发言人30号告诉路透社，自最高法院发布裁决以来，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一直是缓慢的涓涓细流，但今天一下爆发了。7月31号，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自由流动机制，并恢复与西班牙之间港口和机场的边境检查，以应对近期西班牙休达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引发的安全风险。意大利政府表示，相关临时边境管控措施仅适用于非欧盟公民，从西班牙入境意大利的西班牙公民和欧盟公民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他们无需额外行政手续即可入境意大利。意大利外长塔亚尼认为，这是保护公民安全和欧盟边境的必要措施。塔亚尼同时呼吁欧盟各国之间加强合作，防止不受控制的移民潮涌入，并应对相关风险。针对意大利宣布恢复与西班牙港口和机场边境检查的决定，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1号表示，申根区完整性绝对有保障。阿尔瓦雷斯表示，几乎所有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从休达和梅利利亚前往西班牙本土本就必须接受警方身份检查，因此不会对申根区安全构成威胁。他同时呼吁外界停止就此问题制造混乱。依据申根协定，申根区国家之间不设常规边检，人员可自由往来。目前申根区已扩展至29个欧洲国家。
4: 7月31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针对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出现的移民涌入局势，法国将与西班牙保持密切协调，并愿意提供一切必要援助，包括通过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提供支持。来听总台驻法国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8: 马克龙表示，他已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取得联系，表达法国对西班牙的支持，并对西班牙与摩洛哥正在开展的合作表示肯定。他说，当天已有数万人从休达返回摩洛哥。马克龙表示，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内政部长正保持联系，密切跟踪局势。根据他的要求，法国已在法西边境部署4个机动力量单元，并投入飞机和无人机加强边境检查。马克龙强调，休达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地区的自由流动待遇。当天，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法国已开始加强法西边境管控，以应对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出现的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努内兹表示，自7月31号起，在原有部署基础上，法西边境增援警力增至原来的3倍，新增部署184名警察，并加强无人机巡查。 自8月1号起，增援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至原来的5倍，在常规部署基础上新增334名警察和宪兵，同时投入3架边境警察飞机，加强空中巡逻，并增加法西跨境铁路线路巡逻力量。努内兹表示，法国将

0: 表示欧盟外部边境保护对打击非法移民至关重要，希望所有欧盟成员国切实履行相关责任。莫茨表示，希望西班牙尽快控制休达边境局势，阻止非法移民进入欧洲大陆，并呼吁摩洛哥尽快接收返回人员。他同时强调，欧盟此前通过的遣返条例应立即全面落实。当天，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还分别与西班牙、摩洛哥外长通话，呼吁双方尽快共同控制边境局势，并表示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对遏制非法移民具有重要意义。德国联邦内政部长多布林特31号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把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以后，以继续遏制非法移民。多布林特表示，当前非法移民形势依然复杂，德国将继续实施灵活适应性的边境检查，巩固此前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德国自2024年9月起恢复对所有陆地边境实施检查，相关措施已多次延期，目前有效期至2026年9月中旬，此次延长后的具体截止时间尚未公布。
1: 7月31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公民自由、司法和内政委员会主席萨尔萨莱霍斯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北非飞地休达近期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理。
2: 科斯塔表示，西班牙采取包括加快遣返在内的措施，体现了欧盟保护外部边境、打击非法移民和瓦解人口走私网络的决心。萨尔萨莱霍斯呼吁西班牙全面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充分利用包括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在内的欧盟资源，并依法遣返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
3: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4: 体坛观察。
5: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首场交锋落下帷幕，中国小将吴奕泽不敌英国名将特鲁姆普，止步赛会的半决赛。本场比赛呢，双方在进攻端发挥的非常火热，激战16局，最终呢，这个吴奕泽6-10输掉了比赛。这种顶级赛场当中考验的，我觉得除了进攻端之外，有两个点不能被大家忽视，一个是防守，第二个就是这个所谓的持续的稳定性。所以对于吴奕泽来说呢，我觉得这次失利不算输球，更多的是要在防守端当中去找寻这种稳定性，以及这个防守端如何去更好的部署，之后呢有针对性的改进，这就是比赛带来的经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足坛，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中超联赛第21轮先赛一场，河南队在主场迎战大连英博。这场比赛呢，说实话看点还是挺多的。像上一场比赛呢，这个河南队在客场赢下了山东泰山，士气大振。此番回到主场呢，他们一定会延续这种连胜的势头，来找回此前在足协杯当中点球惜败给大连英博的这个面子。而大连英博呢，虽然说近期深陷魔鬼三连客的这个体能透支期，但是球队呢目前阵容完整，而且有机会去冲击更高的名次。最终呢，这场比赛双方是各把握住了一次机会，双方是1-1握手言和。英博呢是29分，在先赛一场的情况下，积分榜升到了这个第3位，而河南队则是继续积22分，位列联赛的第9位。这轮的这个中超比赛呢，昨天晚上只是一节开胃小赛，今天明天的好比赛比较多。除了保级圈球队的对比之外呢，那么在今天晚上啊，像上海海港将会在主场迎战山东泰山，一边呢是刚刚在德比战当中取得大胜、气势如虹的上海海港，另一边则是最近发生了人员变动的这个山东泰山，两者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碰撞，我们将会在今天晚上持续关注。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呢，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举行了赛事发布会，正式公布了首批确认参赛的球员名单。男子方面呢，世界第一的辛纳将连续第4年参加中网，本赛季至今辛纳的这个状态呢可以说是非常出色，在温

0: 网卫冕世界第一的位置之后呢，这个说实话越来越巩固，他在中网的这个表现也一直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稳定出色。今年他将向第三座中网冠军发起冲击。与此之外，我们看到了这个今年法网的新科冠军、首度加冕大满贯的世界第二的兹维列夫，包括这个世界第四的阿里亚西姆等等等等。所以说这站比赛男单的球员呢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女子方面呢，世界排名前75位的选手呢将直接入围。按照目前的排名，坐拥四大满贯的现任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前赛会冠军大阪直美，包括这个斯瓦泰克，这些球员呢都将会直接进入到正赛。中国青蛙方面，王欣瑜依靠排名呢直接入围，老将张帅、温网女双冠军郭涵玉则有望出现在女双赛场当中。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啊，中网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8月5号上午10点正式开票，喜欢的听友可以提前来关注这场中网嘉年华。
1: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今天独家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放弃出售世界杯等国际足联赛事部分股权的计划。日前，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将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等多个足球联合会的强烈反对。
2: 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hape， 船舶。近日，澳大利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的电动化革命从汽车和卡车延伸至水上。文章写道，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成功故事已不再是新闻，但鲜为人知的是，这股电动化浪潮日益向水上延伸。数据清晰地反映出这一势头。截至2024年，中国新能源 ship 船舶数量超过1000艘，纯电动力船达到440余艘，以客船为主。目前，中国已对货船进行电动化改造，货船能源需求更大，运营要求更为复杂。2025年，全球最大1万吨级纯电动 transport ship 运输船在湖北下水，续航里程可达500公里。该船标志着中国内河航运绿色智能化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9: 环球资讯广播，
18: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8: 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9: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3: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军队打造和平之盾，担当大国责任。
1: 其他方面，新的加沙停火路线图浮出水面，引发高度关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谈判进程以及解除武装等谈判内容附有严格条件。以色列政府内部对新路线图存在强烈抵触。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暂停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就沙特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务联盟作出回应。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0: 世界气象组织称，今年8至10月，厄尔尼诺现象将继续加强，全球气温预计将高于正常水平。
1: 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吴一泽不敌特鲁姆普无缘决赛，赵新彤将与凯伦威尔逊争夺决赛席位。

0: 下面来关注一组要闻。
1: 7月3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说，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